0: 阳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周六，欢迎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农业农村局。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我市三农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啊，我们的徐州航空热线视频号观看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把下周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向您做一下介绍。下周一，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上线；下周二是生态环境局上线；下周三是东方人民医院上线；下周四是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线；下周五呢是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4: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3: 今天的马上就办，首先关注到的是昨天贾汪区政府上线，市民张先生反映说，贾汪区老矿街道南湖月亮湾小区部分业主毁绿种菜，导致小区公共环境脏乱差，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没有履行公共区域管护的责任，日常管理缺位。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徐州航风热线栏目记者彭婷现场进行了采访和调查，我们来听听他带来的报道。
5: 昨天上午的节目结束之后，我就来到了贾汪区南湖月亮湾小区实地采访。那在这个小区的大门口，人行通道和车辆出入口以及地下车库都设有道闸，但是呢都没有启用，行人和车辆随意进出，畅通无阻。小区里面没有实行人车分流，小区内呢也没有深化车位，电动车、三轮车、汽车无序停放。另外呢，在这个小区内部分单元呢都有飞线充电的现象，长长的电线从楼上垂下来，看着十分危险。那在这个小区里的公共绿化区域杂草丛生，居民呢在里面开垦了小块小块的菜地，种上了大葱、青菜、辣椒和果树。 一起来到现场的贾汪区老矿街道党工委宣统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孙恒告诉我说，办事处呢将和贾汪区城管局、区城旅集团共同约谈南湖月亮湾小区的物业公司，对这个市民反映的小区内毁绿种菜、飞溅充电、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呢，他们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清理整治，对这个清理完之后裸露出来的草皮绿地进行补植绿化。那针对这个小区内存在的飞溅充电的问题，他们呢一个是上门入户的去劝阻居民收起不安全的充电方式，另外呢引导居民到公共车棚去进行安全充电。那对于这个南湖月亮湾小区的环境集中整治行动，航空热线呢在一个月之后呢还将继续的关注。
4: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空热线马上就办。
3: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近日市民王先生向航空热线反映说，铜山区宝绿园上小区存在的几个问题，第一是小区外立面墙漆的这个脱落，第二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均从地下车库进出存在的安全隐患，第三呢是小区直饮水为何涨价。针对市民反映的问题，徐州航空热线栏目记者小南实地进行了采访和调查，我们来连线小南了解一下采访到的情况。小南你好。
6: 啊，你好主持人。
3: 嗯，把您采访到的情况给我们的市民做一下介绍。
6: 在接到听众王先生的反映之后呢，我就跟随铜山区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呢一同到了保利云上小区。那么在保利云上小区呢，我看到小区内的楼栋的外立面大多呢都是存在不同程度的色差现象，但是并不是漆面脱落，因为在现场呢他们的工作人员呢是用水冲洗了一下外面这个色差，发现用水冲洗稍微摩擦一下，这个色差就减小很多很多，但是一旦干涸了之后呢，发现这个色差就很明显。那么对此呢，一同来到现场的铜山区建筑安装工程质量监督站保利云上的项目监督负责人夏波就回复了，说前期呢在接到保利云上业主反映外墙存在质量问题，工作人员呢就到现场进行核查，发现呢确实每栋楼都有不同程度的涂料色差的现象。那么针对这个现象呢，他们也要求开发公司要委托专业的检测机构对这个问题进行检测鉴定，分析原因，拿出具体的处理方案，针对这个方案进行彻底的整改，然后呢再根据开发公司的反馈，检测工作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施工单位表示啊，说招标已经完成，再等等这个检测结果出来，根据这个检测结果再制定方案，根据方案再进行施工，计划呢在明年的四月份可以全部完工。那么对于这个小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都是从地下车库进出小区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在现场呢我也确实看到目前这个小区的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全部都是从地下车库来进出小区，所有的非机动车都是停放在地下车库内，小区内呢是有专门停放非机动车的地方，但是呢这些地方全部现在是空置下来，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那关于直饮水涨价的问题呢，也是因为这个前供应商从小区撤厂，后来呢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又和一家新的直饮水机这个厂商签订了一个场地合同，所以呢这个价格是有所浮动的，但是相关的流程手续呢是合法合规的。那关于保利云上小区的这个外层的这个外立面存在色差的情况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主持人，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3: 嗯，好的，非常感谢小南带来的报道。哈佛热线对于我们市民反映的保利云上小区的情况也会在今后继续的关注，也请朋友们来是及时的来进行监督。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松松，带领政策与改革科科长梁红，乡村产业发展科科长范勇，农村社会事业促进科科长欧阳孝勇，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科副科长张爱军，乡村帮促发展科副科长张清晨，乡村建设促进科科长王建忠，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张甲莹，种植业管理科科长孙清磊，畜牧科科长洪广玉，兽医和 畜禽屠宰科科长陈明亮，渔业渔政管理科四级主任科员李佳文，农机发展科科长孙宗岳，农田建设监督评价科副科长董军华，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大队长赵波、齐涛，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科长陈恩惠，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副站长张坤，法规科科长林勇等，就大家所关。

0: 担心的涉及到我市三农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为朋友们开通着，同样我们的视频号、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涉及到三农的问题及时的交流。我们首先请王松松副局长代表咱们市农业农村局向市民致以问候。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我是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松松。今天上午我和我的同事们我局相关科室和单位负责人一道走进航空热线直播间，就三农工作和大家一起交流沟通，欢迎朋友们积极参与，就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谢谢。
0: 嗯，好，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2: 喂，
0: 您好，请讲。
2: 你好，我刚才就是听那个，就是咱那个广元省县，大沙河镇岳庄村，我们那边的土地分的，就是以前头一次分呢很零散。你比如说我吧，三口半人，我大小分了13块。现在呢，这个果树老龄化，现在都就是说都不能结果，都跑掉了。现在都很多的户都栽的那些杨树啊、柳树都栽的夹带树，你想种也没法种了。现在这很多的农民的愿望呢，就是说能不能把那个地，调整成一块或者是2块能大片连起来，这个好管理，或者是租，或者是流转，怎么都管。现在这个农民很忙，很迷茫，没有方向。现在想收也没有收，就今年的水果吧，梨子6-7毛，5-6毛钱斤，有的2-3毛钱斤，根本就亏钱，根本就不赚钱。现在呢，这个劳力又贵。出去打工，现在你看这几年都不行，也岁数大一点的，你根本就找不到活儿在外边。所谓这年轻人还得有技术的。
0: 这位听众，你
2: 想
0: 反映的是关于什么？是我们承包地的调整啊，还是关于种植的种类的一个变化啊？
2: 我是想了，就说现在咱们上次不是说这个咱这个承包期，这个不到二期又开始了吗？其实是承包。就说关于这个怎么调整这个地，是不是咱上面有具体的这个？时间或者有办法能带领这老百姓能多收入一点。
0: 哦，好的，您也具体的涉及到您们在自己的种植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啊，实际的使用土地当中的问题啊，想咨询一下咱们农业农村局的嘉宾。好，王局长。
1: 好，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涉及到土地承包和种植的作物和两个方面的问题啊，
0: 对，
1: 那我们先请这个梁红科长。先解答一下。
0: 好的啊，梁科长。
3: 你好，这位听众，就是关于你讲的这个土地，在二轮承包到期后，想把土地就是零散的土地，给予整合。我们这个二轮承包期是到明年的8月31号，就是目前我不知道你这个。果树这些土地是作为家庭承包土地分包给你们呢，还是说就是那个你们自己以前呢作为集体土地没有发包，没有正式发包然后耕种呢？
2: 不是，我们大沙河就是一个国区，
3: 它这个二轮
2: 国区现在都以前从这个省南队分过来以后全部都是果树，现在果树老了，更新了，有很多人年轻人出去打工不种地，他们就栽了这些杨树、柳树。
3: 是的，
2: 这个地
3: 呢，
2: 人家分的很零散。
0: 这位听众啊，你不要着急，你听我们这个梁红科长跟你讲，是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种植，一个土地关于调整的问题啊。
3: 他这个我们二轮承包期这个给予土地这个进行研包，是那个土地的性质是集体土地按户分配给各家各户的，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承包的这个耕地，你这个承包的性质是家庭承包还是专业承包，因为适用的政策是不一样的。
2: 就是咱家庭承包，
3: 家庭承包，
2: 本来咱每个农户的。
3: 那你们就是，就是现在手上有没有这个第二轮土地承包那个当时发包的一些证书？如果说证书上土地说是比较零散的，我们这一次研包呢，它只是说延长的是这个承包期，而且是承包权是不变的，就是你经营权说，你说我可以说十几块土地，我可以，就是给你再整合到1块地或者2块地进行耕种，但是你在承包证上， 承包权承包地的四制变化，那个是不会给予变化的。如果说你们整个大沙河镇

0: 说把这十几块每一户的十几块土地全部调整到一块两块地，然后在证书上进行变更的话，那就属于大调整了，就是违反我们中央的政策了。这一次二轮研报的政策就是大稳定小调整，是不允许说对承包权进行大面积的调整的，行吧？这个如果说你还有说其他的问题，我们也可以线下的再了解一下你那个具体的土地的性质，然后给你有针对性的进行答复。
1: 嗯好，这位听众听明白没有啊？只是关于土地调整相关的一些政策，我们梁红科长给您做了一个回应。关于种植方面，可能这位听众还有要交流的，我们请啊，
2: 青伟科长
1: 啊，好的，嗯，
3: 好的，这位听众，关于您提到的这个果树这个树龄比较老，如果说您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节目的后台留下联系方式，如果您有需要进行两方面，一个就是这个果园的一个设施化的改造，包括这个果树品种的一个更新，然后我们会安排相关的这个或者丰县还有我们市里的相关的技术人员进行一个上门的，然后根据你的土地的一个土壤的情况，包括这个果园的后期的一个规划，包括你个人的意向，对于这个果园的改造包括果树的更新，给您一个建议和指导，好吧？
4: 好嘞。
1: 好，这位听众啊，这个遇到了问题可以向我们的属地啊丰县人民政府，包括我们的主管部门农业农村局来及时的这个咨询反映啊，我们来给您提供帮助。好，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和您说声再见，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丰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5: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剑护农在行动。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5: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基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农业农村局，涉及到三农相关的问题，欢迎您继续的各种方式来进行互动交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8: 哎，你好。
1: 哎，请说。
8: 我是反映的什么呢？
1: 嗯，
8: 我承包的地，地边些，他们种的树都很大。

0: 这个路呢是反民的路，他们是个人地头个人宰的富，反民的路，路南是高压线，路北是我的地，这个影响我这个地的收入，年年我收入弱点，现在这个富呢很大，我想叫他们发掉，都是发掉之后呢，他们再重宰也可以的啊，都是的。
1: 这位记者，我想问一下，您反映的这个地方是在我们哪个市县区哪个镇？
0: 邳州市戴庄镇后浦村。
1: 戴庄镇后浦村。这个树是谁种的知道吗？是我们村民种的还是由相关单位种的？
0: 村民自己种的，谁的地头谁种，他是六家子。但是谁的地头谁种，也不是承包的，他们都是呢，好比都给咱农村人，咱都是人家呢，有点缝他都种，有点缝他都种。这个路呢是反，这个路呢是反民的路，路南是高压线，现在呢这个高压这个富也影响高压线，高压线呢已经富人都在这个高压线上了。路北呢是我这个地，我这个地呢，这个常年是收入不了，每我才喝到六百斤，玉米喝到四百斤。给我摘的，我摊15米宽，整个给我摘的干干净净的。
1: 这个问题有没有向我们相关的部门反映过啊？比如说像你们所在的村里边啊，协调啊，有没有啊？没有啊，啊？
0: 没有没有。先群里协调了，先群家都协调了，他们都是不发。三道路发两道了，这道都是不发。
1: 好的，大概情况了解了，有一个代表性。此前也有市民反映类似的问题啊。
0: 三道路呢，我跟你说，三道路呢，那两道都是普通老百姓都发完了，村里一通知都发完了。这道呢，都是跟农村人管的，能管的他不发。
1: 就是三排树有两排都发了，还有一排没有发。而且您这一排树没伐，您刚才讲了还是农村的，都这个什么什么人，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说了啊，这个我们还是重点来落实你所反映的问题啊。好，王局长
0: 啊，我跟你说是
2: 啊，这样，这位邳州的朋友啊，这涉及到两个方面问题，一个呢就是这个关于田边的树木的这个，他说影响到产量，这个树木这一块呢应该不是我们部门这个职能范围，但是我们这个线下以后可以跟属地邳州和这个其他相关部门我们对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提到的是否影响粮食的产量我觉得我们作为农业农村部门可以去给他介入一下是否影响到了产量我们的种植业科的通知我觉得可以，主要是这两个方面。
1: 我们请种植的这个树木是不是对这方面会有影响？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孙科长。
2: 孙科长。
3: 好的，这位听众，关于您反映的这个树木遮挡会导致这个粮食影响产量的问题，确实就是如果说真正这个一般我们这个农田如果挨着树木的话，受树木的遮挡会导致这个光照不足，确实会影响这个。对粮食产量会有一定的影响，然后我们线下按照这个王局长的要求，就是跟属地进行一个对接，实地去看一看，就是影响的，包括影响的程度，包括跟那个属地进行一个交办，安排他们尽快处理落实这件事情，好吧？
1: 这位听众啊，刚才我们的上线嘉宾做了一个表态啊，可能有些职能不属于他们，但是涉及到种植和我们农业农村局是相关的。我们把这问题记录下来，线下我们督促咱们市农业农村局来去落实协调您的问题，好吧？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好的，没有了，没有了。
1: 好，就这样，再见啊！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他说他们是丰县大沙河果区种果树的。他说他是丰县华山镇的，主要的是农作物，但是我的邻居在地上种了梨树，是不是会我家的农作物造成影响？
2: 这个请种植业科孙科长解答一下吧。
3: 关于这个我有提出来问题，就是他提出来就是他的邻居种了果树，会不会影响农作物？一般我们这个果树的这个高度不会像这个林木，
1: 对，
3: 它的高度有那么高，一般呢，

0: 遮挡的问题一般不会存在。可能这位朋友主要是担心比方说果树的这个施肥用药啊会不会对农作物造成影响。这个呢主要还是和邻居进行一个沟通交流，就是施药喷药包括用肥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发生这个飘散飘逸导致这个影响这个农作物。其他方面就是对农作物的就是相邻的田地一般影响也比较小。
1: 好的，这位听众此刻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可以通过电话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的视频直播直接继续留言，留下联系方式也可以的啊，我们帮助你去协调解决。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您好。喂。
1: 哎，请说。
2: 是我吗？
1: 是你电话。
2: 啊，你好，我反映啥知道吧？知道。我反映这个承包户，虚报土地面积，骗取国家补贴这一块这个事情。
1: 具体讲一下你的问题，是咱们哪个市县区、哪个镇村、哪个？
2: 铜山区。
1: 铜山区。
2: 铜山区，对，正集镇。
1: 正集啊。
2: 带楼大队。
1: 带楼大队，
2: 带楼，对，承包户。他虚报土地面积，就是流转土地面积吧，骗取国家补贴。他实际他的那个合同上面是400亩，然后经过我们那个村会计发那个历年发这个老百姓这个地租钱是367亩。他现在就是骗取了国家补贴，现在镇政府出示是骗取了国家补贴是8180元。对。现在我们老百姓反映了这个事情，他一直都不解决。他骗取的是财政资金，对不对？这个事情很严重。
1: 好的，
2: 现在我们也
1: 了解了啊，就是您反映的这个问题，骗取我们补贴啊，而且具体找到我们这个承包户是我们正级的一位啊。好啊。
2: 对对对。
1: 王局长。
3: 好的，这个涉及到承包土地的问题啊，还是。
1: 好，
3: 那就我们重点科孙科长来解答这个问题。
0: 好，这位听众，您刚才提到的是这个正集那边就是你刚才提到说镇政府已经就是确认他这个多领取补贴的这个金额了是吧？
2: 对对对，已经确认，初步确认是8180元。
0: 8180元。
2: 也给我们出示东西了，然后。我们老百姓也到，他让我们去到农业农村局去找嘛。
0: 啊。
2: 然后我们到铜山区农业农村局也去找了，找了以后，然后他给我反映说是，回复说是分两次，上缴了10000多块钱，也就意思就是说他就骗取了10000多块钱。
0: 啊，就是说这个资金已经他们属地已经进行了追缴，农户已经退回了
2: 是
0: 吧？
2: 追缴追没追缴，只是他们说，但是我们老百姓说了，你把这个。这个追缴的这个什么凭证公示给我们老百姓，像现在一直都不公示。
0: 啊，好的，那个您可以在这个后台留下联系方式，然后我们把相关的情况和这个铜山区农业农村局进行一个核实，包括这个他这个补贴的具体的领取情况，通过查他当时的
2: 这
0: 个
2: 是啊。
0: 通过
2: 涉及到违法行为了嘛？我们也老百姓也查过这个东西。
0: 啊，是的，我们会安排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去查他当时的这个登记造册的底册，然后统计一下他这几年领取补贴的一个情况，然后再跟他们跟你们初步反馈的说已经追缴了这个具体的金额，然后进行一个核对，最后把相关的情况给您反馈一下，好吧？
2: 好的，领导。
1: 好，这位听众，刚才我们的嘉宾呢，给您做了一个回应啊，具体的问题请线下这个落实以后和您联系，我们节目呢也会继续的关注啊。好，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8: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7: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头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8: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8: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7: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9: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7: 10月8日是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徐州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血压、血糖、血脂一起管，健康生活更心安。
1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 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8: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农业农村局，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好吗？
11: 喂，
1: 哎，请说。
11: 是我的吧？
1: 是您电话
11: 啊？
1: 对，是您电话，说您的问题就可以。
11: 哦，
1: 嗯，
11: 我是沛县竹寨镇竹寨村村民杨金花。
1: 嗯，
11: 我是去分的七户人的地，他九亩九分四，他就给我缺了个七亩多，差二亩零九厘。这一直到现在，我那个他都根本没给我缺钱，没缺到这个本上。那我这两亩跟租金是地也租下来，我根本都没捞不着。我一找，没有问的。这一直是找了多少年了，其实一发现都找了都有十几年了吧，有到二十年了还。
1: 就是实际的地和你本上的地不一致啊。
11: 我一二三四五有事找政府，或者叫政府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 啊，就是反映了这个时间有一段了是吧？反映了一直没有解决，啊，嗯。
11: 啊。
1: 好的，我们大概了解您的问题了啊，王局长。
3: 问题也是涉及到土地承包确权方面，
1: 嗯，
3: 请我们政改科的梁红科长。
11: 你能听见吗？
1: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请梁科长和您做交流啊，了解一下情况啊。嗯，
12: 您好，这位听众，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讲的9.94亩是二轮承包94年分配给你的，还是说15年？
11: 对，97年分配这个时候分配的。
12: 94年
11: 一亩四分之，啊，九亩九分四。
12: 那你9.94亩
11: 块都在那里，哪有块多些，哪块地多些都有。
12: 就是9.94亩有没有说就是94年二轮承包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呢？94年的时候，证书上是不是详细的记载了你的承包人口和承包地块的位置、四至这些，有没有这些基本情况？
11: 那我记都在那，有缺钱证上有啊。
12: 我的意思是你94年的底册是不是有这些基本情况？然后你15年确权的时候，你讲的是确的少的，但是就是当时确权的时候，我们是有几轮公示的，而且证书你领取的时候是需要签字的。我想知道你当时15年确权的时候，你领取的这个过程是别人带你领的，还是说就是你自己领的？这中间是有需要你自己本人签字的，或者说是户主签字的，有这么一个过程。
1: 这位听众，
12: 你现在
11: 当时公布这个地址数字，你说是吧？
12: 就是可能你的情况还是就是你自己讲还是比较复杂的。你看这样，你把电话留给导播，我们线下给你具体核实一下，再详细的了解一下，就是包括调取一些94年的分地底册，还有以确权的时候，
11: 对对对，
12: 哎，确权的时候，
11: 我现在跟那个底册不来我点，
12: 哎，
11: 我就要那个分地底册，当时我当队长，我知道我拿块地分多些，拿块地多些，拿块地多些，我都知道。
12: 嗯，
11: 哪挑的地我都走。
12: 是的，这个你当时这刚才你也讲了，你当时94年分地的时候是村组的干部，然后在分地的时候，分地底册的一些记载的情况，包括15年确权的时候，为什么给你确少了？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或者说是因为当年94年分地的时候，有没有考虑一些土地？不在这个承包的范围内，都有这种可能。嗯，我们线下具体的了解一下，然后再给你回复，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好，这位听众啊，刚才我们的梁科长给您做了一个回应啊，因为具体要了解一下资料的一些这个情况，才能够准确的给您做一个回应或者是落实啊。我们把电话留下来啊，保持电话的畅通，下线以后我们就落实您的问题啊。

0: 请说。
1: 哎，王局，各位科长，早上午好。啊，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农业农村局对新型运营主体这个一些政策。我们是在这个铜山区这个盐湖街道运营一家育阳工厂。我想咨询一下我们这个对这个育阳主体有什么这个政策和能给予什么样的支持。
2: 嗯，育阳的一家公司，
1: 咨询
2: 啊。嗯，
3: 这位听众朋友啊，就是您提到的是对主体的政策，还是对育阳的这方面的政策？
1: 嗯，
3: 经营主体的政策是吧？那这样子，那我们就请那个合作的经济指导科的张爱林科长，你给答复一下。
2: 嗯。
4: 哎，你好，这位听众。你是、
1: 哎、
4: 你是这个对这个经营主体这个就是你想咨询这个政策的话，您现在的这个就是主体，你是这个是加农场还是合作社啊，还是这个承包大户啊什么的？
2: 嗯，
4: 说你、就
1: 是、
4: 是
1: 这样的，领导、
4: 啊、
1: 是这样的，我们呢就是说国有企业呢做了一家现代化的育阳工厂，我们是运营主体呢，这两年呢就是说。一个地价也比较贵，然后呢现在这几年育阳的行情也不太好、
4: 嗯、
1: 我想听听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局对这个育阳这一块有什么样的政策支持，就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苏州这些市场对运营育阳工厂呢，它是按照这个地亩数来补贴，然后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政策，就是你运营
4: 这位听众你好，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育阳这一块儿，
1: 对
4: 他的这个就是政策呢，我们就是说得线下呢跟你细细的记这个得交流啊。这个你说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啊这一块呢，我们主要是这个就是、
1: 嗯、
4: 扶持啊服务啊还有指导的这一块儿啊。我呢就是说来讲，你现在这样吧，你就是说把你的这个电话留给导播啊，我们线下呢之后呢就是对您这个就是这一块具体的情况我们了解之后啊，我们再进行一个交流或者探讨，你看可以不可以？
1: 嗯，
0: 啊，王局长，我们是否还涉及到其他的科室啊？
3: 这个、涉及到的育阳这一块，请我们种植业科
0: 嗯，王
3: 孙科长
0: 对
3: 解答一下。
0: 嗯，
5: 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林老
5: 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的育阳工厂目前是已经建成了吗？
1: 啊，对，已经运营两年了。
5: 是这样的，就是目前呢，就是因为每个市的这个对于这个粮食生产这个扶持的这个政策，当然除了国家补贴类的，其他的政策就是还是有所区别，每个市的情况不一样。目前呢就是针对于育阳工厂，就是相当于实际上育阳工厂相当于设施农业这个建设的范畴。目前呢我们就是省级层面有两项就是相关的政策扶持。一个就是因为你建育阳工厂肯定有一些要建设施棚体。我们对这个就是设施棚式有个改造提升，包括新建的一个扶持政策。这个项目呢需要就是当年新建或者改造提升，而且这个项目是储备制度，大概会在每年的11月底到12月开通这个项目储备系统，然后你可以到属地的也就是铜山区的农业农村局进行一个项目的储备，如果你有改造提升和新建的需求。这是第一个，就是硬件设施方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设施棚体的一个智慧化的一个改造提升，包括新建的一个项目，就是说侧重于软件，也就是说你如果育阳工厂的话，一般对这个温度湿度包括水分各方面的这个营养各方面的控制的要求比较高，就是如果你有增加一些这个感知系统，包括一些自动化控制的一些设施设备，可以储备我们的这个智慧

0: 这个设施农业的一个项目，主要就这两个方面，这两个政策呢，目前都是以先建后补的方式和储备制的方式进行，你可以关注后续的一个政策，好吧？
1: 行，那看线下有人给我交流吧，好吧？我把详细内容给领导，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好吧？
2: 好
0: 的，
2: 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这个详细的情况，这个是属于我们属地吗？属于是像市里面农业部门还是区里面县里面啊？
0: 市里面可以，市里面和铜山区都可以对这个政策进行一个解释。
2: 嗯，好的，这位听众可以把电话留下来啊，对于这个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请孙科长下线以后再来了解情况，给您做一个详细的啊针对性的解答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3: 您好，是我吗？
2: 是你电话。
3: 哦，您好。
2: 嗯，
3: 我是古皮镇遂宁县古皮镇旧龙村的村民。
2: 嗯，
3: 我们组的土地在1991年就是说前后吧，被就是建按51省道，冲地占用了就是约80亩，但是呢你们就是建道没用这么多，两边剩余土地还有一半，有大约就是40亩吧。
2: 嗯，
3: 被这个村里面和组里面的就是说那些领导，就是卖给人家当宅基地，还有建厂房了。
2: 嗯，
3: 至今我们老百姓没有见到任何一分钱的补偿或者补贴。
2: 哦，
3: 就是说现在国家有这个湿地补贴款了。仍然还是没有我们老百姓的钱。
2: 91年的时候就占用了你们的，征用了你们土地啊，是吗？
3: 对。
2: 哦，
3: 对。
2: 好的，我们这样不占用大家控制时间太长，因为后边还有朋友在等待，我们请嘉宾来直接和您做交流啊。好，王局长。
4: 好。
3: 还有一个问题能说吗？
2: 你先可以说。
3: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组还有其他的土地，就是被村镇呢，就是卖给开发商了。卖给开发商呢，第一他给的价格当时是有的是65000一亩，还有30000块钱一亩的，我们就以这个价格算，他给我们老百姓借的账根本就是说这些钱都还没用完。
2: 嗯，好的，这样我们请我们的嘉宾直接和您做交流，节省一些时间啊。好，王局长。
4: 这位朋友提到的事情呢，我觉得有点还是比较复杂。
2: 嗯，
4: 不仅仅涉及到这个土地承包，还有流转啊，租用这一块，这个需要线下到当地去核实。我们局里组织相关的科室和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包括乡镇，可能要到属地要去看一看，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线上可能不能做出直接的这个答复了。
2: 这位听众，刚才我们的嘉宾这个王局长代表领导也做了一个表态，您是我们航空热线第一次听市民反映这样的问题啊，的确这个是需要线下去核实落实您反映问题的客观性情况怎样的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先和您交流到这里，希望您保持电话的这个畅通，下线以后我们请咱们市农业农村局和我们这个遂宁农业农村局包括相关的部门来去落实，好吧？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航空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5: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6: 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7: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8: 欢迎
5: 作徐州地铁。
6: 乐服务畅鹏城，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6: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5: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们关于三农的问题。你好，这位听众。
8: 你好。
2: 哎，请说。
8: 哎，各位领导好，王局长好。我是铁铺镇邳州市铁铺镇四合村一组的村民。
2: 嗯。
8: 残疾人，有户无宅。
2: 嗯。
8: 我现在临时住在我父母家里，然后四月份向村里申请宅基地，村里到七月份给我答复说村里没有地，没有宅基地。然后向政府反映，向乡镇政府反映，铁铺镇政府也说村里没地，那这个问题看领导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2: 嗯，好的，王局长。
4: 好的，这位老乡好啊。这个涉及到宅基地和有户无宅的这方面问题，那我们请这个合作科张亚军科长解答一下。
9: 哎，你好，这位听众。
8: 啊，你好，领导好。
9: 你说这个有户无宅，有户无宅，就是说你现在就是不是这个村里面的就是集体组织经济成员呀？
8: 是。
9: 啊，那你现在就是说目前来讲就是你符合就是说这个分宅基地的这个情这个就是条件。
8: 对。
9: 那现在来讲就是你们村里面目前是没有这个就是建设用地，就是没有这个地来就是分你宅基地，对不对？就是
8: 啊，村里是这样答复的
9: 啊，村里这样答复的。对，这个情况呢，就是来讲首先是呢，你就是说作为我们就是分这个宅基地啊，你首先是要符合几个条件，一个是一户一宅，你要符合一户一宅啊，包括这个就是
8: 啊，我是独立的户口
9: 啊，独立户口，对，村级就这个经济组织成员啊。您现在呢，就是说要就是在村里面呢进行了一个排队，如果因为什么呢，村里面没有地啊，没有地给你来进行这个就是盖房子呀，就是盖宅基地啊。你要啊，你说，
8: 村里的答复是说村里没有地，没有宅基地的规划，有两条。
9: 对，他现在这个就是说，好多的地方都是说你就是先分户嘛，先分完户之后再那个就是在宅基地啊。然后现在来讲就是说，村里没有多余的这个就是多余的这个就是这个建设用地啊，给你来这个就是。就是那盖的宅基地啊，你要等、啊。
8: 我向铁铺镇政府反映了这种情况，铁铺镇政府也是书面答复说，我们村里没地，然后呢，就是对于你的宅基地申请以后不做答复，他意思就是已经回绝了。
9: 你呢，就是说来讲要不行这样的话，你把那个就是你这个。把电话留给导播呀，把电话留给导播之后，我们线下呢，我们再去了解一下，核实一下。这个呢，你是如果复核的话，他这个答复呢是应该是要有问题的啊。
2: 对，我们线下再来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啊。这个有地的话，看看能不能按照我们的顺序排队啊。这个情况比较是客观啊，其他的类似的我们的这个镇啊村也有这种情况啊。好，这位听众，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节目最后，我们请王松松副局长总结一下今天的农业农村局上线市民涉及到的问题啊。
4: 好的，谢谢听众朋友啊，谢谢主持人，特别要感谢咱们航风热线这个。

0: 平台。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啊，我们这个和同事们一起听到了很多好的意见建议，梳理了一下，大概有土地承包、宅基地、生产技术指导以及扶持政策等等方面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语口才表演工作室的小学员孙仲晴，今年6岁半了。我喜欢口才和画画，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希望大家喜欢我，支持我哟，谢谢大家。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儿，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好，首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路线啊，这个路线这两天也接了好多电话，那大家对这个在我们重阳节到海州登高寻古意这个活动呢也是非常感兴趣。首先呢，这是重阳节啊，这是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时节啊，登高望远。我们这次呢主要是爬这个孔望山，观东汉摩崖，游桃花涧，寻东方天树。也就是说这两个景点啊，不仅有这个自然的这个景色，还有呢文化的底蕴。比如说这个孔望山是东汉摩崖，我们可以去了解它的故事，爬爬山，登高望远。毕竟好像传说这个说孔子啊曾经登上这个孔望山，登上这座山啊，然后眺望就是连云港的大海。那现在呢好像说已经看不到大海了，但是呢依然是可以登高望远的。桃花涧啊这个时候应该也是年当中最美的一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在山谷里面有这个小溪孩子们在夏天的时候呢玩的也特别开心这次呢是秋季啊，层林尽染的这样一个季节，登高望远，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然后在那边喊喊山啊，心情也会特别的舒畅。其实，在很多年前啊，在我觉得2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会组织这个喊山大赛，哇，看谁的这个分贝最高啊。因为我们徐州呢有这种喊山的这个习俗，慢慢的长大之后啊，或者是了解了一些健身的这种意识方面啊，我们就了解了，如果是喊山的话，真的是可以把这个心中的这个烦闷啊、郁结的地方啊都给喊出来。前两天还看一个视频啊，这个特别搞笑啊，就是一个女士，然后在这个清晨有晨雾的这样一个时候，就要感觉是要盗墓的那种感觉。然后她说医生说我心里面啊有郁结的地方，医生让我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笑大叫起来。然后呢他就在这样一个早晨还有雾气的这样一个山里面，然后就在那儿想怎么肆意的笑你看这是中医给大家来说的这样一个养生的一个秘诀。有时候我们平常工作啊生活啊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好像都在心里郁结着，那如果有机会把它喊出来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好。那其实不仅仅可以和我们一起爬山喊山啊，其实自己每天爬云龙山啊泰山啊时候也都可以喊一喊，把心中的这种烦闷都可以喊出来，其实还是有这个一定的道理的。其实每天经常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如意的一些事情有些事情我们选择不说或者是闷在心里，但是这个事情你感觉到过去了，但是有时候我们经历的东西都会在我们身上留下一些痕迹不说不代表它过去了，你多少年之后你再提起来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感伤，那我们就及时的把它释放掉，通过这个旅游啊，通过寒山通过一些大笑啊或者是通过自己其他的一些方式都可以把它解决掉，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有时候你去看中医啊，人家说你在中医上是没有秘密的比如说你曾经得过什么病，或者是你曾经有几个孩子，然后曾经生过什么气，然后这个气你感觉到过去了，好像这个事儿也过去了，但是中医在把脉的时候也能把出来说哎，你可能以前经历过什么事情你这个郁结还在上面，那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把它释放掉其实也是挺好的。那我就说的意思呢就是重阳节秋高气爽的时候，然后登高望远，然后看看远处因为我们毕竟就是每天我们待在的地方可能视野没有这么开阔，除非你的楼层特别高，那你爬到云龙山啊爬到什么去看一下，然后这个心情也会舒畅一些。那我们现在可以换一个地方，比如说孔望山啊，我们到这个山顶上，还有一个桃花涧，桃花涧呢就没有山是在山里面
面，不用爬山啊，走在山里面这个小路啊，然后有水声，我觉得也会特别的心情也会特别的舒畅啊。一天的这个时间来回嘛，然后在中午的时候呢，我们会带大家到这个明珠老街啊，去品读这个老城的烟火。那今天打电话也有老年朋友问啊，我就想去到老城去看一下，品味这个烟火气息，就是人，就是比如说你天天自己一个人待着啊，也需要，比如你到菜市场啊，到街上啊，去见见这个人气啊，就是人还是需要和这个，一个是自然，一个是烟火，要每天去感受一下。那自己一个人待着，或者是每天就那家里的几个人待着，还是有一点点单调。我觉得偶尔出去一下，感受一下。很多人说，连云港我们去过了啊，其实连云港可以玩的地方也很多。我们以前认识的连云港，可能都是它的。

一些特别的一些景点，比如说海边啊，啊，比如说连岛啊、花果山呀。但是有时候一些小小街巷呀、啊，一些有特色的小山啊，可能我们没有去过，但是也依然是很有特色啊，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那这次呢，我们是一天的这个行程啊，一天就可以来回啊。比如说早晨啊，早晨我们大约七点钟出发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为什么选择七点钟啊，也是有原因的啊。因为以前尝试过六点钟，和老年朋友在沟通的时候，老年人说因为这个各个小区啊，或者是每个公交站啊，包括地铁啊，在发车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六点钟。那如果是六点钟的话呢，可能只有打车了，就是比较麻烦。那有地铁和公交车在六点钟发车，大约一个小时都可以来到达我们这个地方。七点钟，这个七点钟的时候呢，路上已经会有一些车，但是还不是很多。如果八点钟的话，就属于这个高峰期了。然后你在出城的时候呢，就比较慢。所以呢，我们会选择七点钟啊，这样两个方面呢，都比较有优势啊。一个呢是坐车会比较有方便。还有呢就是不是特别的堵车啊，我们就是选择大约七点钟发车，在这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下啊。然后这两个景点都是比较有特色的，然后我们大约是七八点钟能够回到徐州。这个桃花涧呢，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它有着这个苏北九寨沟的一个称呼啊。在这个景区内，溪谷蜿蜒，奇石遍布，林间步道比较平缓，就是你进了这个涧里面呢，你就感觉到不是特别累，就是有这个步道缓缓的然后沿着这个河往上走啊，这个河是从里面往下流出来的，然后这个没有特别的陡啊，特别的坡，行走呢也是非常的省力。也就是说上午我们的去孔望山爬一个山，可能比我们云龙湖要高一点，要陡一点点就是中午呢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吃个饭，逛个老街，然后下午呢就在这个桃花涧里啊，比较悠闲的啊，你可以歇歇脚，然后在里面也可以品品茶啊，然后坐一坐，洗洗手，是吧？然后感受一下。这个景区里呢还有核心的国宝将军崖的这个岩画，又称为这个东方的天书，是国家级的重点的保护文物。就说这两个景点呢，不仅有自然的这个景观，也有人文的特色然后岩画上刻于黑色岩石上有人面、农作物、星象等一些神秘的图案有导游有讲解，会给大家来介绍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岩画之一了。然后这个沿着山涧溪流然后慢行，然后可以赏这个清泉奇石，又可以探秘远古先民留下的这个神秘的印记。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因为它有山有水为什么它会有岩画呢？也可能因为有山有水特别是有水嘛，然后可能还有果子然后就是比较适合生活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才会留下这样一个遗迹我们大家一起去探究一下我们这次行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我们的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那我们这次呢是不含餐费的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亲民，非常的合适。就是70岁以下的呢就是 99, 就是需要买门票。70岁以上的免门票的呢就是6969块钱就可以玩一天。然后你可以中午呢是自由行动，然后在老街里大家可以逛一逛自己想吃什么就可以买什么吃，品尝一下这个特色。然后自己呢也可以带一点东西就是也可以逛一逛这个老街，是很有特色。这个价格也非常合适，再给大家说一下，70岁以下呢就是99，70岁以上呢是69然后电话呢是18151880125 18151880125。那有老年朋友也问我们有没有什么进店啊什么的，我们这次是没有进店的跟着我们广播电台大家也是放心我们虽然说价格比较低，但是我们也是没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进店的消费。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那现在呢是寒露节气啊，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寒露节气这个气温也是骤降，您这段时间感冒的，然后鼻塞的，然后各种干燥的症状也会特别大，那昼夜温差会变大，空气也特别干燥，也是能够感觉到这种秋燥，这个是秋冬疾病防控的这个关键时节。那这段时间你看身边的包括我也是有一些感冒，不知道是被传染的还是
1: 受凉，
0: 还是受凉感冒，反正身边的家人啊或者什么都会出现这样情况，能够感觉到皮肤变干了，然后嘴角啊鼻子啊比以前要干燥一些，
1: 因为鼻子里边一干燥呢，就是那个呼吸道啊它的那个黏膜就是挡住细菌的功能就下降了。你原来是湿润的状态啊，包括你看你这鼻毛啊，这些黏膜分泌的东西啊，它能够粘住，你不是出现痰啊或者什么，
0: 是
1: 你这一干全进去了。所以说就患病的这个几率就大大提升。所以为什么要不断的补水啊，秋燥时间要补水要润肺。
0: 对，而且真的是不仅仅要单纯的这个补水哈，这个在秋季怎么样防寒防燥防病平稳的度过这个秋天、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对这些年我就感觉到这个秋天一秋燥的时候特别难受，
1: 那是
0: 然后等到真的进入冬天的时候反而会舒服一些了。
1: 对，
0: 就可能一个呢是适应了，一个呢这个秋燥可能过去了之后，当然我觉得这个在这个时候的养护也会特别的重要。那首先呢你看这个呼吸道疾病秋燥然后叠加这个降温，这个呼吸道的抵抗力就会下降，就像你刚才你说的，这就感觉到鼻子特别的干。
1: 对，
0: 然后以前呢是黏糊糊的这个鼻腔，你现在感觉就特别的干燥，然后那个鼻屎啊或者什么都是干干的一层，和以前是不一样的，
1: 它发挥不了功能了。
0: 对，然后这个抵抗力就会下降，你呼吸系统就会受到一些侵害，对吧？然后这个感冒啊干咳啊咽炎啊流感啊等等这个呼吸疾病也是高发的，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每天早晨的时候通风，就晚上时候睡觉一定要把窗户关上了，你像夏天的时候即使开空调你也可以开一点这个窗户，对吧？但是现在这个季节一定要把窗户关上，那早晨的时候再去通风，然后少去密闭人群比较密集的场所，做好这个防护，我觉得这个也非常重要。那这次我感冒也会感觉到，就可能一个是受凉了或者什么，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那个在国庆节的时候带小孩去打比赛，然后整个这个体育场啊，就是不是有像一个很大的这种体育中心嘛，然后那个有很多这种球台，小孩打比赛，你像人都几百个上千个人在里边，
1: 细菌很多，
0: 那难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建议大家还是少去这样一些地方。
1: 对
0: 吧，你要去的话必须要去的话你戴上口罩会好很多。

0: 前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塔旁的
4: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接下来继续说一下这个在寒露节气到底怎么样养生哈。刚才我们说呼吸道疾病，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常见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时候也是一个高发的这个时节。
2: 其实中青年也有啊。
0: 对，
2: 这个
0: 现在
2: 并不是老年人
0: 现在真的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啊，作息啊，饮食啊，都不是很规律，所以呢，
2: 特别是吃这个好吃的，
0: 嗯，
2: 啊，烧烤啊这些东西，
0: 嗯，
2: 好吃吗？确实好吃，
0: 嗯，
2: 但是好吃完以后的代价有多大？
0: 嗯，
2: 你吃那个就是所谓味儿淡的梅子辣味儿的，
0: 嗯，
2: 其实最健康了，
0: 嗯嗯，
2: 就是蔬菜原来是什么味儿就是什么味儿，
0: 是的，
2: 啊，对吧？梅子辣味儿的，哎，你看，那些调味品，我跟你说，那个香辣的，什么麻辣的，这了那了，它最后都跑到你血液里了。
0: 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吃的这些东西，你说香啊或者什么，如果说你用本身的这种天然的材料，可能也还好，对吧？但是
2: 没那么香，
0: 没那么香。
2: 你看小时候，它就是炖肉、炖骨头那种香味儿，
0: 嗯，
2: 也就是两三米，
0: 嗯，
2: 远了就闻不见了。
0: 嗯，
2: 现在给你加你的一条走廊都能闻见，
0: 嗯，
2: 而且好几天，
0: 嗯，
2: 身上都是。
0: 你吃个火锅，然后那个味也下不去，到底什么味儿呢？就有时候我们能闻出来那个味儿啊，真的是特别香。
2: 你说其实香完之后你就害怕，
0: 嗯，
2: 有一句话叫细思极恐，
0: 嗯，
2: 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你闻久了你会极恐，你会觉得哎呦天哪，怎么那么香？到今天还在香，
0: 嗯，
2: 你就会有点
0: 害怕了
2: 啊，害怕了。
0: 还有呢，就是你看说，哎呀，外面的菜好吃，其实它就是油多，它油多。我看了，就是你说大厨炒菜啊或者什么，嗯，其实也很简单，
2: 酱料对，
0: 很简单，
2: 随便用。
0: 他就放这个，比如说你要炒菜好吃或者什么，你就首先是多点油，然后热锅，然后大火。你看饭店里炒菜那个火比较大，
2: 嗯，
0: 然后多放点油，然后放点豆瓣酱一炸，
2: 嗯，
0: 然后
2: 使劲放
0: 葱姜蒜多放，然后你说那个盐，然后盐还不够，还得味精、鸡精，还得蚝油，各种各样的料给你放着，
2: 嗯，
0: 然后让你吃，甚至吃不出来这个食材的本味了。
2: 所以你在外边吃一顿饭，回来都渴得不得了
0: 啊！对
2: 啊，一样的喝水
0: 啊，对，
2: 就是因为你的身体承受不住这么多调味品。
0: 嗯，
2: 所以说啊，我们这种心脑血管疾病啊，还是要坚持。
0: 嗯，
2: 多数在情况下在家吃。
0: 那今天啊，我看到一个就是说法，就是在家吃饭的人好像体型啊或者身体啊都不会太胖，
2: 嗯，
0: 后来我想想还真是，
2: 嗯，
0: 就是你如果不管是孩子还是什么，那天我们家小孩说，那你看，我说嗯，养你们两个哈，他说你看还把我们两个养那么瘦，
2: 嗯，
0: 然后我就给他们说了哈，我说我那天看到一个说孩子如果是吃家里的饭的话都不会太胖，
2: 嗯，
0: 后来我想想还真是，那看看身边的有一些父母，咱不说怎么样，就是不会做饭也不太负责任，就天天早晨就是外卖，中午那也别说了，晚上也是外卖，然后天天周末什么都不在家吃饭，然后那小孩就特别胖。
2: 嗯，所以说我们中老年人啊，包括年轻人，如果你心血管这方面不太，
0: 嗯，
2: 那个不太健康的话，
0: 嗯，
2: 一定要注意。
0: 嗯，
2: 这个温度啊，现在开始就是冷啊，一早一晚，
0: 嗯，
2: 低温容易导致你的血管收缩。
0: 收缩，对，
2: 嗯，
0: 对，嗯。
2: 有人还好，就是洗个冷水澡啊，
0: 嗯，
2: 或者是游泳啊，往里头一扎，那一激，
0: 嗯，
2: 特别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2: 那你血压一波动，就会增加发病的风险。
0: 嗯，
2: 本来我们就亚健康，你再一发病，齐，
0: 嗯，
2: 了。我跟你讲，那个脑子里边毛细管细到什么程度，你想象不到。
0: 嗯，
2: 只要堵那么一点儿
0: 啊，真是
2: 你这个半边身子或者哪儿就不能动了。
0: 嗯，
2: 对吧？
0: 真的就是，哎，你看这个
2: 太吓人了。
0: 现在这个身体上的疾病啊，好像，就这个血管的疾病，你说你身上，那天我看了一个，就是叫大体老师，
2: 嗯，
0: 就真的就是把人的这个每一层的这个血管，
2: 嗯，
0: 就微很微小的血管，然后都做出来，就
2: 感觉，
0: 而且你看一下，
2: 嗯，
0: 然后人的就是密密麻麻，密密麻麻都是那种大的、小的，很细很细的这个血管。
2: 啊，
0: 你刚才说的要一个地方堵，
2: 嗯，
0: 你都真的是
2: 对，因为人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进化什么的，他没有多余的地方，是吧？你说盲肠或者什么，
0: 嗯，
2: 偶尔的，大部分的他没有多余的东西。
0: 嗯，
2: 你的那么多的细枝末节，比如说你这手上针稍微扎一下，你立马觉得疼，
0: 嗯，
2: 那都是迅速传导上去，所以说它都是那种细细的安排，
0: 人
2: 都是有用的，
0: 很精微的，真的是很精微的。
2: 所以说你病从口入啊，
0: 嗯，
2: 你要是能把这个吃这一块给它卡住了，
0: 嗯，
2: 管理好了，
0: 嗯，
2: 那你这个后边长寿就是基础就打好了。
0: 嗯，
2: 那一旦说咱现在，哎呦，我一查我的血管都堵了30%-40%了，如果这样了，
0: 嗯，
2: 怎么办？
0: 嗯，
2: 那就注意按时服药。
0: 嗯，
2: 哎，规律监测，就你就得比那个健康人要更注意。
0: 嗯，
2: 咱已经就是堵了的，这不经常会有吗？血管堵多少，下支架，这等那个，对不对？
0: 嗯。
2: 而且要避免清晨呀、啊、晚上太冷的时候出门，就别出门了。
0: 好，这个对，我刚才也想说，就是很多老年人
2: 出来以后再出门。
0: 很多老年人五点钟啊起来了，然后就
2: 锻炼，
0: 出门锻炼。那我就坚持每天早晨锻炼。其实我觉得
2: 它是一股精神，你知道吗？
0: 精神我觉得很重要。
2: 精神可嘉，但是呢，咱这个精神可嘉，也一定要注意实际情况。
0: 嗯，
2: 尤其是你的过段时间，等到现在还好啊，等到过段时间会起雾，你知道吧？
0: 嗯，
2: 那个大雾多脏啊，那个雾是最。最脏的
0: 对，
2: 你出去呼吸，我戴个口罩，你戴个口罩也不行，
0: 嗯，
2: 你知道吧？
0: 嗯，
2: 必须等雾散了以后，
0: 嗯、
2: 雾霾啊什么的没有了，太阳出来了，你这个时候出去。
0: 它是这样的，你雾气、啊、它比较沉，你知道它比较重嘛，
2: 嗯、
0: 它就会把这个有害的这个脏的东西然后降下来，然后正好都让咱呼吸了，所以还是等到这个雾气，因为它寒气比较重，你看你身上你在出汗，你把寒气又都进去了，然后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肺，你要呼吸嘛。你早晨的时候，那个凌晨啊，四五点钟的时候，那个寒气也比较重，又比较脏，
2: 嗯、
0: 又比较重、
2: 嗯。对。
0: 然后你都被你身体吸收了。你说你得多大的阳气，你才能把它化解掉？
2: 对，
0: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寒露过后啊，天气不是凉了嘛？
0: 嗯。
2: 脚踝不能露了
0: 啊、
2: 哦，脖子不能露了，不能赤脚。我今天我早上我看还有人赤脚，
0: 嗯、
2: 就是穿那个凉鞋呀、啊
0: 嗯，
2: 好看吗？
0: 嗯。
2: 啊，脚踝露出来，这很漂亮。
0: 嗯。
2: 还有一个肚脐啊，肚子啊、
0: 嗯、
2: 脖子啊，就是都不能露。
0: 哦，您说这个，我就感觉到现在的衣服哈，就是像同样的款式哈，比如说 小呢子大衣呀、啊
2: 嗯，
0: 或者小短的，或者是那种小棉袄啊、
2: 嗯。
0: 那天我去看衣服，然后给小孩买衣服，然后。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衣服哈，样子也都变化不大，对吧？
2: 嗯、
0: 但是好像就变短了。
2: 我跟你说原因，你要考虑一个原因，你要为啥吧？
0: 嗯，
2: 首先一个哈，就是我们很多的衣服它来自于巴黎时装周，
0: 嗯嗯，
2: 就是人家那个是前沿，
0: 嗯、
2: 米兰呐、啊
0: 嗯、
2: 巴黎啊、纽约呀、啊
0: 嗯，
2: 它推出这些东西之后呢，其他地方就跟着效仿
0: 啊、
2: 嗯。无论你买起买不起，它照样的去打板儿、
0: 嗯，
2: 去做，就跟那个样子、嗯。人家那个时装周展出来，人家只要视觉
0: 啊、
2: 嗯，它不论你处在地球的寒。寒带温带，你像香港澳门或者那个地方，人家本来就暖和，
0: 嗯，
2: 那你穿小短衣没问题，
0: 嗯，
2: 露个脚踝什么的。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你要还照搬那一套，
0: 嗯，
2: 就不行了，
0: 嗯，就说
2: 这个版型不同，
0: 就
2: 是根据当地的，
0: 对，感觉和我们就是那个、
2: 气候不一致，
0: 差不多的这种服装款式，但是。很多你像衬衫啊、
2: 嗯、
0: 还有这个大衣啊或者小棉袄啊，我觉得都变短了、
2: 嗯、
0: 就是一个是年轻人刚才你说的这种时尚，然后年轻人他也就觉得、
2: 嗯、精神很利索、
0: 哦、对，穿着凉快，然后穿着好看，然后就现在就是潮流。但是你看你比如说你秋冬的时候你露着小腰，那个衣服很短、
2: 嗯、
0: 你就觉得那个背部是受风的。
2: 那
0: 其实你说以后对女孩子来讲，那肯定对身体也不好，对不对？
2: 现在这天还有就是光腿的，底下穿个靴子，
0: 嗯、
2: 你见过吧？
0: 哦，
2: 然后上面穿一个短裤或者短裙，
0: 嗯、
2: 就那一截腿是光的，啥都没有，
0: 嗯、
2: 连丝袜都没有。
0: 嗯，
2: 好看吗？确实好看、
0: 嗯，
2: 跟动漫里的人物一样。
0: 嗯，
2: 但是受罪肯定是你受罪啊！你膝盖、
0: 嗯、
2: 你就这个天露着膝盖。然后到10月10日你肯定就关节炎呢、啊、
0: 嗯，
2: 那还用说，
0: 嗯，是的，
2: 对吧？
0: 所以这个你说啊，就是我们注意身体啊或者什么，还真的不是说我们到老年了之后才要注意身体，
2: 到那时候就该报复你
0: 了，
2: 对，
0: 就已经晚了，
2: 你这疼那痒起不来，哎呦这一、
0: 嗯、
2: 那就是年轻的时候露的太多了。
0: 所以说啊，就是你看我就感觉到在家里啊就很累，就是你给比如说从年轻的时候，我不是做老年节然后就给家里面小孩爸爸就说，哎，你不要熬夜啦，你不要吃甜的，也不要吃那么多西瓜啦，或者怎么怎么样，
2: 不听
0: 啊、哦、不听、
2: 嗯、
0: 然后就是觉得哎呦我想看点什么，就不能那个吗？嗯，然后现在也不用你说了，然后自己也知道啊，我现在不能熬夜了。
2: 吃过招以后
0: 然后我现在我不吃，我说有时候我还吃点什么甜的或者是什么，然后我说你也尝，我不吃， 你不要给我吃，我不吃。然后现在就特别注重了。就你年轻的时候，你给他说他不听，然后现在年龄大了之后，哦，你越来越觉得以前老年人你在路上看啊，老年人跳广场舞啊，然后你背着墙，然后靠墙，然后撞树啊什么的，你现在也就越来越能理解了。以前不理解，你年轻的时候很多年轻人不理解，但是你撞了之后，你感觉哎挺舒服的，然后你跳个操，你会感觉特别好。然后可能只有到了这个年龄，你才想。去做什么事儿？
2: 也不是年龄，是你自己撞过南墙了
0: 啊！
2: 你自己吃招了，你自己难受了。
0: 哎，你看那个比如说有减肥的，我身边啊问说：“哎呀，你瘦了，为什么减肥啊？”他说：“不行了，就是血压也高了，
2: 上楼都喘，
0: 血糖也高了。
2: 上个厕所都
0: 跟不住。”医生说你不减肥，那你就身体就会亮起红灯了。然后哦，就是你包括那个什么岳云鹏，他不是说嘛，他现在打羽毛球啊或者什么，他之前也很胖也很富态，然后现在突然变了一个人，然后你问他为什么，他说其实也没什么，就不是说我突然怎么想变美了，想减想瘦了，
2: 说吃招了，
0: 还是因为身体已经亮红灯了。
2: 确实有很多人就说，如果你去体检一看肺癌，一看肝癌，你说这些人对吧，90%人把烟都戒了，酒都戒了，你撞了南墙了，哪有不回头的。所以人呢，就是如果聪明的话，就是不要等这个问题发生再去做。
0: 刚才
2: 早干啥了，
0: 对，
2: 是不是？
0: 我刚才也说，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家这个老大哈，然后他就特别注意，然后夏天你给他吃冰糕啊，或者是吃甜的，或者是吃什么东西，他弟弟的东西他不吃。
2: 对了，
0: 他就从来今年夏天他一个冰淇淋都没吃，而且他还
2: 成熟了，
0: 他还让他弟弟不要吃。最搞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那个船上不是吗？然后那个船上有免费的那个冰淇淋，然后呢，
2: 免费不吃，
0: 免费的还不吃，就我都吃了，他爸爸也吃了，就他就不吃。
2: 对
0: 啊，然后
2: 这就很好。
0: 然后呢，他也不让他弟弟吃，然后就最搞笑的就是。然后那个就是他就是因为在那个船上没有信号嘛，就失联了。然后他爸爸带他弟弟，我带着他。然后后来我说我们在那个餐厅吃饭，然后要么你就好长时间没见他们了，我说要么就你去这个房间啊或者什么看看他们在不在房间。结果就这么巧，你知道吗？那个电梯一出来，然后正好看他弟弟和他爸，然后他弟弟手里拿个冰淇淋，然后呢他呢就是。姐姐呢就是特别高兴好像碰见他了，就还没来得及看见冰淇淋，你知道吧，没管冰淇淋的事儿，就特别开心碰见他了，还没下一个反应，但是那个弟弟已经反应出来，赶紧吓得就是冰淇淋要藏起来，就怕他姐姐说他，就是他就有这种意识了啊。但是小的呢他还没有，但是我天天就是要给他说，我说你看姐姐说的对，不能吃冰淇淋，然后你这个要多喝水，
2: 对
0: 啊，然后要就是要吃饭啊，蔬菜啊，肉啊，或者你要多吃一点，然后你现在打球消耗比较大，你要给他说，就是他因为男孩和女孩可能还是有点那个，然后他就会觉得我知道，然后说我不想喝。然后就每天你让他喝点什么稀饭啊什么的，他怎么每个小孩不一样，他就不愿意喝。然后不愿意喝呢，就是你就给他说，哎呀，这个很重要。我说我也是跟你说了，我说跟你说好多遍的事情，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说你现在可能不理解，我说你长大之后你就理解了。但是呢，我现在还得给你说，就你不想听，或者是你不愿意去做，你不理解，我说我还得给你说，就是好像就是你要不断的说，不断的说，就是很。很累嘛，就是很累很辛苦。但是我那天就看到一个说，如果家里面有一个在健康方面认知比较高的人，那对于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2: 是的，
0: 你看就是他和学历可能也没有多少关系，你学历很高或者你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如果说就是你的这种健康的这种情商不是很高，就是健康的这种智商不是很高，没有这个的话，你可能一切可能都是假的，都是虚的，只有健康到最后你去掉所有的东西，你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健康。你看就是说你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说什么最重要？

0: 最大的这个福气，那什么都是假的。我们年轻的时候追逐的一些东西，好像都是假的。
1: 你看香港那个富豪，咱就不说名字啊，光洗肾每年几个亿的洗，你知道吧？你搜就搜到洗肾。
0: 哦，我知道，我知道。
1: 他年轻时候多少爱情，多少女明星，那都是都过去了，翻篇了。他今天要开始洗肾了。是不是？就是所以就是暗中都有标了价了。享受的太多之后都是，是吧？
0: 是的，就是所有的一些你刚才你说的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只有健康，只有那个
1: 是你自己的，
0: 是你自己的，
1: 其他都不是你的，
0: 其他的都是假的。也就是说，你有再多的财富，你有再多的财富，你身上疼啊，难受啊。
1: 当然，这是给年纪大的人，年轻人还是要奋斗，还是要学习，还是要上进，还是要不停的去拼搏，对吧？这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是老年节目，所以说我们是给老年人讲，
0: 对对，
1: 哎，就是年轻人不是这个原则，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规则。
0: 当然年轻人呢，我觉得
1: 怎么
0: 你刚才说的
1: 努力奋斗，
0: 你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和你的健康有时候也不是说这么违背的，
1: 对，
0: 就它也是可以相互调和的，对吧？那你说我要努力工作，那我注意一下健康，然后我多睡一点觉，它也没有多少关系，对吧？就是和你的这种意识还是有关系的，
1: 就是不要把精力放在胡吃海喝上
0: 啊，对，
1: 不要把精力放在过度休闲过度娱乐上。
0: 其实我最后呢
1: 要奋斗
0: 啊，还想说一下，就是饮食养生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你比如说那我渴了喝水有时候还真的不解渴，你就说我们天天啊就是滋阴润燥，我觉得真的是有用的，就感觉到肺部啊特别干，那个嗓子特别干，然后就是想吃点，你会觉得哎我今天吃了一个梨特别舒服，我喝了一个梨汁特别舒服，你会有这种感觉。其实你舒服不是单纯的那种感受，其实是身体的很多器官他得到一些滋润，很舒服了。
1: 就像早上起来，你喝第一口水，我就有体验嘛。你一起来，其实
0: 好感觉就像那个干裂的东西，干裂的那个土地，然后叭喝，
1: 对，因为
0: 获得水一样。
1: 你七八个小时没有喝水了，对不对？你起来之后，第一口水下去，哎呦，一下子眼睛也明了，耳朵也通了，各方面，这就是那个水哗沿着你这个血液呀、什么一流通以后，瞬间走遍各个细胞，不一样了吧？这第一口水下去，然后你要再加点盐或者加点糖、加点蜂蜜等等，这就合理调配的情况下，再喝第二口，然后再健身，再舒张，你这今天新的一天
0: 就
1: 很明显，
0: 就是不一样。你看你这个时候吃梨嘛，白色的东西，梨啊，你可以煮点梨汤啊，或者是吃这个或者是吃那个就很清爽的，像银耳、百合、山药、萝卜，都是温润的这种食材。
1: 对，
0: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去做。刚才你说的这个。什么这几种也是很好，莲藕啊，你煮汤啊，或者是你这个煮粥啊，
1: 就是、
0: 都是可以的。
1: 上次说的水中八七宝，
0: 八仙
1: ，
0: 还有呢，就是这个可以缓解口干、皮肤干燥、秋燥、干咳。你看，减少这个吃辣的东西，然后油炸的、燥热的食物。
1: 对，不要，咱这儿不是那个西南山区，咱不是那个云南云贵川，对吧？咱尽量别弄那个太辣、太刺激的那种。很多人吃完之后痔疮都犯了，你知道吧？就有没有必要？
0: 对，
1: 从嗓子到胃一直辣下去，你何必呢？
0: 何必呢？就是，然后少吃一些生冷的，生冷的食物。你看那天有人喜欢吃那些生鱼片啊或者什么的，还是要少吃，特别是这个时候。
1: 就你说过节的时候啊，就有那种文创的那种雪糕，你知道吧？特别贵那种，就外地啊，人家都就小孩在那，来给你吃一口，非得叫我吃一口，我一咬，哎呦，从这个咽喉一直含到胃，
0: 你吃完一个是寒，还会腻，是吧？
1: 我一口就不敢吃了，我真不行，扛不住。
0: 好的，还有呢，就是要运动啊，要。当然我们也不建议这种大汗淋漓的运动，其实最好的我觉得还是中医的这种中式的这种养生啊、养生操，古法养生操，哎呀真的是就是你会微微出汗，这是最好的。当然这个情绪也很重要，晒晒太阳也很重要。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感谢大家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2: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1: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2: 意见不同
1: 可以坦诚相见，
2: 可以不予理会，
1: 只是别冷嘲热讽，
2: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1: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7: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0: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初一。虽然今天是周六，我们节目呢正常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十点播出，但是呢由于国庆长假的调休，所以说今天呢依然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最近几天我是天气晴好，但是早晚的温差呢依然较大，所以说朋友们外出的时候呢要记得加件外套。今天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早晚的时候呢格外的凉爽，午间的时候呢依然会有一些闷热感，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增减衣物。但是这两天天气格外的秋高气爽啊，大家呢可以在这样一个周末呢约上3-5好友去登高望远，去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3: 幸福主打

0: 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秋风习习，秋高气爽，一转眼夏天已成故事，再回眸秋天已是风景。空气当中弥漫着秋风习习的味道，就连老歌也慢慢的又模糊变得清晰起来，漫天回荡着秋天的旋律。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秋天的歌曲声中感受天凉好个秋。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何长丽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秋天不回来》。
1: 尊敬的雪儿老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何长丽。看秋雁南飞，赏秋风落叶，听寒蝉夜语，品秋月清辉。在这美丽丰收的秋天，喜悦与思念共绕心头。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秋天不回来》送给收音机前的您，让我们在幸福的路上天天都有好心情，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尊敬的雪儿老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叫何长丽。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思念的季节。随着秋色的不断深入，我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愈发浓烈。今天我把一首经典好听的歌曲《秋天不回来》送给大家，愿朋友们都能与家人多一些团聚，少一些分离，希望朋友们喜欢，谢谢。

0: 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暑去秋来，秋高气爽，一转眼夏天已成往事，再回眸秋天已是风景。秋天是一个让人怀旧的季节，就连老歌也渐渐的又模糊变得清晰起来，漫天回荡着秋天的旋律。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在秋天的歌曲声中感受天凉好个秋。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秀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落叶的秋》。
1: 大家好，我是李秀。落叶是秋天里一道必不可少的风景，是随风起舞的精灵。它用飘逸的动作、优雅的身姿、唯美的气韵，谱写出秋天的旋律。在这美丽的秋天里，一首《落叶的秋》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有喊食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8: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7: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8: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7: 幸福要自己做主，
8: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呢也越来越模糊的朋友，一定要仔细听好了。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好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吧，400-679-6636，400-679-6636，大家记好电话。

0: 0400-679-6636。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暑去秋来，秋高气爽，一转眼夏天已成往事，再回眸秋天已是风景。秋天是一个让人怀旧的季节，就连老歌也渐渐的又模糊变得清晰起来，漫天回荡着秋天的旋律。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在秋天的歌曲声中感受天凉好个秋。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冠军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晚秋》。
1: 嗨，大家上午好，我是管军。又是枫叶飘零的晚秋，情缘却难留。深秋总是冷冷的，让人感怀，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多少往事早已飘散在风中。我把一首百听不厌的经典老歌《晚秋》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这首充满诗意的歌声中寻找美好的记忆吧。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敬老爱老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用心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恰逢重阳敬老节，特别发起60岁专项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的朋友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没有限制，人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手机字体调最大还是看不清，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按摩，眼睛特轻松特滋润，看手机电视明显轻松，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症状呢都能有所缓解。想试试的朋友不要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都有补助，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前100名拨打电话的朋友更有福，额外加赠重磅好礼，额外送您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记住，电话打得越早越实惠，400-855-8282，400-855-8282。
1: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2: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1: 有这好事？
2: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1: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2: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1: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2: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1: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2: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1: 怎么验证啊？
2: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2: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2: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2: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3: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4个宝库呀？
4: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3: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4: 孩子，尝尝这煎蛋，
3: 好香啊。
4: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新荣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山峰山峰等等我》。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李新荣，今天为大家献上一首新歌《山峰山峰等等我》。歌词以山峰为寄托，渴望奔赴山野，与往事告别，整首歌朗朗上口，极易共情。下面我就为大家演唱这首歌，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已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好视力为大家带来三重福利，大家先记好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放超值护眼福利。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订购，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不仅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收音机，再加艾灸热敷理疗包，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呢，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加倍更舒服，贴完眼睛滋润放松，再看电视玩手机轻松很多，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有所缓解。想试试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现在购买都能领取重阳节补贴，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前100名拨打电话的朋友再加赠重磅好礼，额外送您艾灸热敷理疗包，轻松帮您缓解关节疼痛。优惠名额不多，想一次带走三重好礼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2: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明秋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月儿像柠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明秋，我给大家翻唱一首邓丽君的经典情歌《月儿》。像柠檬，月儿像柠檬，淡淡地挂天空，今夜的风儿也撩人心胸，我和你深情比酒浓，我俩摇摇荡荡散步在柠檬一般月色中，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好的，在李明秋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是周日休息一天，下周一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下周一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8: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1: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8: 对，
1: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两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8: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两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1: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

0: 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1: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0: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要两天两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两天两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0: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二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哦。
1: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0: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呢，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799-9689。400-799-9689。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1: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0: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1: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0: 这么 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是。

0: 和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0: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
1: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0: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1: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3: 11点，现在是50。
4: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 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25，18151880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10月1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智胜东方朔》，讲述奇才东方朔一身智谋冠绝朝野，从容周旋于朝堂权贵之间，谱写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开了间小酒店，东方朔奉命前来寻访，司马相如能否坦然接受朝廷的征召？请听《智胜东方朔》第10集。
7: 他博学广识，能言善辩，诙谐幽默间陈说国政大事。他一心惩贪官，除酷吏，打击豪强，巩固汉室，以滑稽之行行忠直之实。他就是大隐金门的东方朔。请听连丽如演播的评书《智胜东方朔》。

算是来着了，多住几天有什么不好啊？杨得意烦透了，我说你这个开店的就知道让我们多住几天，有什么好消息快说。告诉你，我们这县令王吉大人还真够朋友，不管怎么着，这司马相如跟他打赌还真把卓文君给引出来了。这县令啊，说话算话就给了司马相如一座小楼。什么？杨得意把眼睛睁大了，真给了一幢小楼？那是啊。可是你们知道不知道，卓文君他父亲卓王孙瞪着眼睛跳着脚的骂呀，说家里的钱财他死了之后烧光了，也不给卓文君一分一文，狠不狠？他可是他亲爹呀。你们猜怎么着，这卓文君呢，走的时候他不知道司马相如是个穷小子，他什么都没带。这俩人没办法了，司马相如就跟县的老爷去借钱，王县令说话算话，给了他一座小楼，他们俩没办法就开了一座酒店。二位客爷，这个王县令斗了嘴的这么个嫩肉让这穷小的司马相如给弄走了，还要赔一座小楼，他能高兴他干吧？这王县令啊，又跟司马相如打赌了，他借给他100贯钱，他跟司马相如说了，钱我是借给你了，咱们俩得打赌，而且打赌机长说话得算话，你开座酒店可以，前两个月赚的钱得全都给我还清本息，如果两个月的钱都还不够，那就对不起了，以后的事情就得听我县的老爷的了。二位客官，你们听明白没有？到那时候可还有好戏呢，你们趁早在这踏踏实实住着，就看这场热闹吧。杨得意一瞪眼，我说开店的，你好狠的心呢啊！我们老在这住着，我们可有公事。东方朔一听乐了，店家，我问你，这座酒楼在什么地方？客官，县衙门不远，就在县衙大门左边那个十字路口。好，东方朔拍了拍杨得意的肩膀，走吧，咱们喝杯开张喜酒，尝尝这位大琴师跟他新人的手艺。走。对对对，杨得意明白过来了，两个人带了点散碎银两，出了旅店就奔这县衙门前面的大街去了。还没到十字路口呢，往前面一看，呵，人挨人，人靠人，这临邛的人也太爱看热闹了，把整个十字大街围了个水泄不通，根本人就进不去。杨得意在前边，东方朔在后边，杨得意就用手扒了，哎，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啊，你们喝酒不喝酒啊？喝酒进去，不喝酒闪开。老百姓闪出一条道来，杨得意在前边，东方朔在后边，两个人往里走，就听人群里说什么的都有。哼，看来没有，有喝酒的，酒店开张，咱们瞧瞧热闹。是啊，这个也说话了，二哥呀，我看应该让卓王孙瞧瞧来，说不定他的女儿卓文君开酒店比他还会赚钱呢。行了，卓王孙的老脸都让他闺女给丢尽了。也是，你说这么个大美人跟个穷酸在这儿当头卖酒，嘿嘿。东方说一听，你一句我一句，说什么的都有。两个人好不容易走到前边，一看酒店里头只摆着3张桌子，每张桌子旁边就放着大长板凳，酒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往这柜台前一看，卓文君身上穿着那件布衣，头上扎着一块蓝色的布巾，大大方方的往这一坐。在右边呢，摆着一坛子酒。

在这酒坛的旁边摆着几坛小菜。卓文君一看两个人进来了，卓文君感觉有点意外，赶紧站起来了。客爷您好，您请坐。东方朔坐下了，杨得意也坐下了。东方朔一抬头乐着就跟卓文君说，女掌柜开业大吉呀。东方朔一说话，外边老百姓听出来了，这个人呢不是当地人。二哥看见没有，我说咱们临邛的人也不会进去喝酒啊，听见没有，外地佬他根本不知道咱们临邛发生的事儿。杨得意是当地人呢，杨得意一回头，我说让什么啊，不喝酒你们让什么。杨得意转过身来，也冲着卓文君一乐，老板娘把好酒端上来，上点好菜吧。卓文君一听有人叫他老板娘，脸上一红，好，马上就好，客爷请坐。卓文君就给东方朔他们端上几碟小菜，又从酒坛子里倒出两大碗酒就送到桌上了。他放好了之后，给东方朔、杨得意深深鞠了一躬，客官光临本店必殿生辉呀。东方朔把手一举，这手指的方向正对着卓文君，不错呀，有美人酒店才能生辉呢。他的声音还不小，外边的老百姓一听，哦，大家伙跟着起哄啊。朱文君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他停了一下，冲东方朔笑了笑，客官请您不要耍笑，要什么热菜下酒吗？好啊，这酒的味道还不错，来继续斟酒，那么菜嘛就捡你们掌柜的拿手的，尽量给我往上上，客爷我不怕花钱。卓文君点了点头，一抬头就冲着楼上喊，掌柜的捡的拿手的菜炒上几个来。司马相如在楼上，他根本不知道杨得意来了。好嘞，跟着就听到楼上锅碗盆瓢炒菜的声音。东方朔看了看杨得意，杨得意看了看东方朔，两人端起酒来一扬脖，就把这碗酒喝光了，往桌上一放，老板娘好酒好酒，看酒伺候。卓文君接着又给倒了两碗酒，两个人一扬脖又喝了。卓文君又给斟酒，两个人一饮而干。就这样没有一会儿的功夫，把这一坛子好酒全都喝光了。老板娘上酒。哎呀，实在对不起客爷，酒没了，真不好意思，这酒虽然不多，可确实是好酒，因为这酒太贵了，我们店小备不起这么多的货。什么酒贵？请问老板娘多少钱一碗？9铢钱。杨得意可不干了，我说老板娘啊，这别人的酒都是3铢钱两碗，怎么你们的酒这么贵呀？9铢钱一碗。客爷您是不知道我们的苦处，这是县令县大人给的好酒，他给我们的进价就是3铢钱一碗呐。外边的老百姓就起声哄了，哎，你们听见没有啊，这回啊王县令宰人不用刀啊。东方朔拿眼睛看了一眼杨得意，杨得意明白了，老板娘钱没关系啊，我们也不怕酒贵，要喝个痛快，来来来，让你们掌柜的赶紧把酒给我端上来。卓文君很着急，但是心里也很高兴，终究有人不怕贵能喝我们的酒，有钱赚就好办了。他一抬头就冲着司马相如嚷，掌柜的这一坛酒可不够啊，你赶紧再弄一坛子去吧。

0: 司马相如在楼上搭话了：“
1: 高松客爷，明天再来吧啊！每天就卖一坛，卖完了就关门。”说完了，唰的一下就从楼上卸下一个篮子来。
0: 周文静赶紧过去，从篮子里端出一盘菜来，就端到了东方朔跟杨得意这张桌子上，往这一放：“客爷，您请吧。”外边老百姓又嚷上了：“嘿，你瞧啊，这念书的是有高招，没跑堂的就他们两口子，愣拿筐往下细菜。”东方朔看这盘菜笑了。周文静赶紧就说话：“客爷，您不要着急，让掌柜的去取酒，您尝尝这菜是我们掌柜的亲手所做。”“
1: 好好好，我尝尝。”东方朔拿起筷子来，夹了一口肉沫往嘴里一搁，嘿呦，全都吐出来了。
0: 杨得意一看，怎么了？
1: 这菜不对口。
0: 哎呀，简直跟狗食差不了多少。
1: 什么狗食？我尝尝。杨得意也尝了一口，哗，杨得意也啐出来了：“怎么这么难吃啊？”
0: 我说跟狗食差不了多少吧。杨得意一伸手，把这盘子菜往地下一倒，跟这条狗呢。
1: 这条狗过来吃了两口，这狗也不吃了，一甩头把这菜也吐出来了。
0: 您想想，面对此情此景，卓文俊能不害臊吗？哎呀，对不起客官。
1: 老百姓在外边起成哄了。
0: 这时候腾腾腾楼梯响，司马相如头上顶着一条白手巾，由打楼上往下走。他一边走一边说：“
1: 狗食又怎么样啊？这狗食里头可有学问呢。”
0: 他说着说着，他发现了杨得意。“
2: 得意，是你呀。”
0: 杨得意也不知道应该管司马相如叫什么了，他愣了愣：“
1: 您看，这是当朝半驾学士东方大人。”
0: 司马相如一愣，赶紧上前抱拳拱手，深施一礼：“在下失礼了，在下失礼了，拜见东方大人。”东方朔站起来打礼相还，拱手当胸：“相如兄啊，听见你的琴声，我的心仪已久了。”司马相如被他说的有点不好意思，擦了擦手：“哎呀，东方大人，这个琴呢，我是弹给文君听的。不过当天我已然知道了，另有知音在场，原来是东方大人，在下真是惭愧万分。哎，心有所专，才有姻缘。司马大人真是多才多艺，又开起酒店来，独具风格呀。”
1: 卓文君一听是朝中来人了，马上把头一低往旁边一退。
0: 司马相如转过脸来就问杨得意：“得意呀，你不是在朝中？”杨得意拿手一挡：“那意思您别说了，我在朝中就是个狗贱呐。”“
1: 啊，蒙您的指点，我在当今皇上身边为官。您看，他伸手把金牌掏出来了，我跟东方大人手持皇上御赐金牌，特地奉请司马先生入朝见驾，圣上要委你高官，我先给先生道个喜吧。”
0: 司马相如大吃一惊：“这是喜从天降啊！”卓文君心里非常兴奋，但是文君是个有身份的人，他没有失态，乐了一下，转身行，腾腾腾就上楼了。
1: 刚才在外边起哄的这几个男人全都听见了。“
0: 乖乖，
1: 皇上的金牌，哎呦，司马相如这穷鬼要发了，走，咱们赶紧告诉卓王孙去，没准还能点赏钱呢。”这几个人撒腿就跑。
0: 这天晚上这个小酒楼可热闹，就在门外头有好几匹马，这几匹马是东方朔跟他们带来的，
1: 另外还有一辆漂亮的彩车，这辆彩车是县令王吉送给司马相如跟卓文俊的。小酒楼张灯结彩，县令王吉带着几个临邛的要人到这儿来给司马相如贺喜，同时也来拜望朝中的要人东方朔。而且王吉亲自带了一桌酒席，这桌酒席是临邛最好的酒楼要的，酒宴已然摆上了风风盛盛，大家伙儿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这回卓文君不卖酒了，就坐在司马相如的旁边。县令王吉知道自己这回办的事儿不漂亮，也不知道这位东方朔大人在朝中的根底如何，所以他瞧着东方朔的脸色。东方大人，您老是不是在临邛多住几天呢？我们临邛虽小，风景还是不错呀，您住几天我好尽尽地主之谊。哎，王大人，我东方朔到临邛已然待了五六天了，这儿可乐的事儿都太多了，您瞧我东方朔的耳朵都乐得跟嘴巴一样都翘起来了。杨德一乐了，口中的酒一下就喷出来了。县令王吉非常尴尬，哎呀，大人见笑，大人见笑，王吉不才，至县无方，可是我对司马相如这样的大才子还是非常尊重的，不信您问一问司马兄。司马相如这时候醉醺醺的看了看王吉，对，不错。哎呀，多亏了王吉王县令照料，又送给我楼房，又帮我娶了个好老婆。卓文俊不爱听司马相如怎么说话，就用手捅了他一下，相公，你喝多了，你怎么胡说呀？没想到东方朔并不想放过王吉。王县令啊，你放心，这回我东方朔回到朝中，一定将实情奏明当今万岁，说王县令你隔爱相让，而且给了司马大人不少的好处，皇上知道你这么好，说不定还给你加官进爵呢。王吉听着东方朔的话中有话，可是到现在得顾自个儿的面子呀，他看了看手下人，手下人赶紧放过两个包裹。王吉站起来了，用手指着两个包裹，东方大人不要取笑了，在下为官一方也是不容易呀，东方大人跟杨大人到此，下官我照料不周，这是一点小意思，略表心意，二位大人千万不要嫌弃。杨德义当着东方朔可不敢接这包裹。东方朔大大方方，德义来，恭敬不如从命，我们还是收下吧，不然的话王大人心里也不舒服啊。是，下官心里还是忐忑不安，还望东方大人多多栽培。东方朔看这包袱，见景生情，东方朔想起一件事儿来，王大人，我们来到贵县，杨大人可是贵县人呐，因为办公事他忙得连家都没回去，我想凡县的人派人把这两个包袱送到杨大人府上，就算是他做儿子的孝敬父母了。还有一件事，就请您派人把杨大人的弟弟杨德道也请来，明天在临邛东北30里的驿站与我们相会，我们带他去长安，不知道贵县能否办到。哎呀，下官愿效犬马之劳，愿效犬马之劳。王吉这才放心，凭自己多年的官场经验，知道不会有什么大祸临头了。东方朔这么一做，杨德义从心里感激东方朔呀，本来进了临邛他就想回家呀，谁不想生身父母啊，可是怎么回去呀，自己已然被净身做了太监了，如果一回家爹妈逼着自己娶媳妇儿，事情露了馅儿，这脸往哪儿放啊，所以杨德义没敢回家， 而且事先跟东方朔说好了要回家把弟弟杨德道接来，到了临邛之后杨德义也没敢再提。

0: 东方朔明王借机会把这件事办得这么漂亮，嘿，杨得意心说痛快，办事儿还得跟着东方朔帮我解决这么大一个难题，所以他又感激又钦佩，站起来举起酒杯就走到东方朔的面前。大人，杨得意大恩不言谢，干。东方朔点了点头，举起酒杯一饮而干。王吉高兴了，王吉认为没事了，这回踏踏实实我做临邛县的县令，他一高兴说话就忘了分寸。杨大人，下官为本县出了您这样的人才非常高兴啊，您为皇上做事过家门而不入，哎呦，这有当年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遗风啊，下官一定星夜兼程亲自到杨大人家中问候，明天中午就把令弟送到30里驿站，到那时候我再给您摆上酒宴饯行。东方朔心里这乐呀，嘿，心说王吉王吉，这回该你累一趟了，不然的话也太便宜你了。东方朔把这件事办完了，他又看了看司马相如。这时候司马相如低着头一杯一杯接着喝，是杯杯敬盏盏干。为什么？司马相如心情非常不好，这几天太乱，尤其是被卓王孙骂出卓家的门，自己开了一座小小的酒店，寒碜丢人呐，只好今天喝酒，用酒来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他喝着喝着，他一抬头发现东方朔两只眼睛看着自己，就知道东方朔有话跟自己说，他把酒杯放下了。东方兄，是不是还有什么事让小人效力？东方朔一声冷笑，哼，东方朔这人就这脾气，有话他不能不说，愣得罪人他必须说出来。他看着司马相如，司马君，虽说我东方朔是奉当今万岁之命来到蜀中，可是我们两个人似乎也不应该称兄道弟吧。这句话司马相如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司马相如愣了，低头一看，哎，司马相如难过，现在自己还是个布衣，在杨得意面前勉强还可以做大，因为两个人认识多年了，可是东方朔不能跟杨得意相比呀。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东方朔》，感谢您的收听。
2: 东方朔机敏诙谐，足智多谋，在汉武帝身边智破困局，讽谏时政，成就千古至圣美名。稍后请继续收听《至圣东方朔》。

0: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3: 没事的，没事儿的，
4: 不会啊，
1: 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5: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6: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智胜东方朔。皇帝身旁的两位大臣为何敢在皇陵附近驰马射猎？朝堂之上又发生了怎样的变故？请听智胜东方朔第11集。
9: 他博学广识，能言善辩，诙谐幽默间陈说国政大事。他一心惩贪官、除酷吏、打击豪强、巩固汉室，以滑稽之行行忠直之实。他就是大隐金门的东方朔。请听连丽如演播的评书《智胜东方朔》
10: 第11集。
11: 既然东方朔已然把话说出来了，这门生之礼就不能不拜了。所以司马相如站起来，离开座位，走到东方朔面前，恭恭敬敬深施一礼，闷声谢过作诗，然后用手一拉住文君，文君来，谢过作诗，专程提携小人。卓文君很是明白礼节，赶紧飘身下拜，东方朔用手给拦住了，慢着，你可不是官人，你是妇人，再说你们还没拜堂成亲呢，你也不是司马夫人，这礼节就免了。要论年岁，我应该管你叫姐姐，要是论习惯嘛，我第一次看见你就叫你女掌柜。这样吧，从现在开始你还叫我兄弟，我叫你女掌柜怎么样啊？等你们两个人拜堂成亲之后，我再叫夫人也不迟。这句话说的大家是开怀大笑，杨得意知道现在东方朔把这面打开了，瞧吧，今后东方朔就可以随便说笑话，大家就有的乐了。这时候东方朔可没乐，司马君，这次来蜀地接你可不是我一个人，还有杨得意杨大人，他在皇上身边先推荐了你，虽然他的官职没我大，这一回到蜀中他是个副的使臣，可是你也不能不拜他呀。司马相如可为难了，自己去拜自己的徒弟，也做徒弟的门生

这可怎么办呢？杨德义也急了，也不能让司马相如给自己施礼呀。他赶紧站起来了，东方大人，我跟司马先生可是早认识的啊，我们情同手足啊。可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司马相如机灵啊，借着茬儿就把话拉过来了。是啊，我们过去情同手足，曾经是弟兄。对对对，曾经是弟兄，曾经是弟兄。杨得意是借坡就往上爬呀。在此同时，他也明白了东方朔的一片苦心。卓文君不知道里边的事儿，相公，就是弟兄也应该相谢呀。司马相如只好抱拳拱手，得意，愚兄多谢小弟在皇上面前推荐之恩。杨得意赶紧打礼相还。就这样，两个人的师生之情从此一笔勾销了。这也正是东方朔的心意，借这个机会把这件事了结就罢了。他挺高兴，端起酒杯来，来来来，干！大家仍然是开怀畅饮，推杯换盏。这司马相如既高兴，也有点无奈呀。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喝完自己的酒，一伸手就把卓文君面前的酒杯也端起来了，一饮而干。喝完了这杯酒，他把酒杯往桌上一放。也是司马相如心不在焉，他心里事儿太多了，没想到酒杯放歪了，这酒杯咣当一声倒了，跟着往地下一轱辘，啪嚓一下，这酒杯就碎了。卓文君吃了一惊，相公，你醉了，你可不能再喝了。司马相如借这机会晃晃悠悠站起来了，别管我，我没醉。东方恩师啊，你可千万别介意，这一入朝啊，哎，得意呀，咱们俩可是兄弟，可是兄弟，你玩你的狗，我做我的诗词歌赋。东方大人，您是官员当中的头啊。东方朔知道司马相如心里难过，也不忍心再继续逗他了。好好好，咱们大家全都能出头。司马相如突然间一转身就看见王吉了。现代人，现代人，我现在可要高官得坐，骏马任骑了。到那时候，我说你是凤凰，你就是凤凰；我说你是鸡，你可就是鸡呀。卓文君赶紧把他拉住了，相公，你是喝多了。王吉知道司马相如现在是凤凰了，现在我可比不了他了。啊，对对对对对对，我是过时的凤凰，还不如鸡呢。大家哈哈大笑，卓文君很不高兴，但是东方朔看出来了，司马相如是趁醉装醉呀。卓文君是真生气了，一伸手就把桌子上摆在司马相如面前的酒杯全都拿走了。相公，你可不能再喝了。怎么不能喝了？怎么不能喝了？好几年了，我也没喝够啊！啊，嗨，我告诉你，文君，你马上就要当诰命夫人了啊！为什么不让我喝呀？就在这时候，酒店的外边马踏銮铃声音所响啊！咕噜噜噜噜噜噜，紧跟着就是马车的声音。有人进来了，是一名差役，来到王吉大人面前。王大人，现在卓王孙派人送来十箱家财，还有100仆人，说分给女儿女婿，让他们到长安购置家产。他还说明天早上要来到此地，给他的女婿司马相如还有女儿卓文君送行。大家伙儿，你看看我。

看看你，没想到卓王孙的脸变得这么快。卓文君终究是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站起来了，相公，别说了。司马相如知道卓文君要说什么，啊，我到外边瞧瞧去。他往前一走，扑通一下就栽倒在地上了。卓文君赶紧过去搀他。司马相如站起来，挣扎地走到门前，往外一看，呵，也搭着临邛的老百姓爱看热闹，老百姓人山人海，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座酒楼围得水泄不通了。卓王孙他们家100个奴仆手里举着火把，在门前排队站好了，后边是10辆大车，这10辆大车车上装的跟山堆一样，那都是值钱的东西呀，都是好东西呀。现在司马相如心中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风一刮他醉意全无了。他用手指着这10辆车，卓王孙呐，卓王孙，你不是骂我，骂我八辈子穷酸吗？哈哈，你说你的女儿跟我私奔了，怎么又送来财产，又送来奴仆啊？哈哈哈哈哈哈！杨得意以为司马相如真醉了，赶紧把东方朔拉到门前，想劝这司马相如。这时候司马相如用手一指，来来来，搬，把东西都给我搬到屋中。这100奴仆是卓王孙送给司马相如跟卓文君的，现在司马相如说话的就搬吧，100人人手都好办事儿啊。时间不大，就把10辆车上的东西全都卸下来，就在屋中满满的摆了这么一屋子，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了。东方朔在一边瞧着，这东西可值了钱了，看得出来就是四川的春锦，一捆一捆的，司马相如跟卓文君一辈子也穿不完呐。好的几盒里摆着珍珠玛瑙，而且有上等的家具，不少古玩瓷器，全都是值钱的东西，吃的使的穿的用的全都有。100个奴仆搬完了，在旁边垂手侍立。东方朔不说话，就瞧着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一看东西全都搬完了，把卓文君一拉，就拉到门外了，然后用手一指，请。大家伙儿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东方朔心里很清楚，跟着大家全都走到了门外。这时候司马相如就走到柜台之前，柜台之前不是美酒了，一坛一坛的美酒全都是送的。司马相如把这酒坛子抱起来，啪往地上一摔，这酒就流了一地，跟着啪啪啪把所有的酒坛子全都摔得粉粉碎，这屋中的地下流的全都是酒。司马相如倒完了酒，一伸手，由打仆人手中就超过一只火把。哼，卓王孙，卓王孙，告诉你，天生我材必有大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他把这火把就往当中间一扔，这酒见火能不着吗？霎时间嘎啦啦烈焰飞腾，卓文君眼泪都流下来了。相公，这边是杨得意，这边是东方朔，就把卓文君给拦住了。这些仆人也不知道应不应该救火，也不知道为什么不上前救火，大家伙站着全愣了。王吉看出来了，这里边事情不妙，冲着东方朔抱拳拱手，啊，东方大人明天见，一转手带着随从走了。东方朔跟杨得意帮着卓

我们就架起了司马相如，恐吓司马相如钻进火塘当中。司马相如高声叫啊，苍天哪，苍天哪，我要出头啊。杨得意看了看司马相如，他借机会再一看东方朔，他明白了，东方朔脸上现出了鄙夷之情，东方朔确实有点看不起司马相如的人品。就这样，东方朔、杨得意、司马相如、卓文君起身了。到了三十里地的驿站，杨得意的兄弟杨得道正在驿站等着，所以他们来的时候是两个人四匹马一条狗，现在回去是五个人同行，四匹马之外一条狗，还有一辆彩车。人多了，有车有女人，所以行动就比较迟缓了。可是这回程上并不寂寞，东方朔是个无忧无虑的人，张嘴就是笑话，而司马相如也是个旷世奇才，虽然比不上东方朔幽默，但是他的机智跟东方朔正好配对。司马相如虽然有时候也很忧郁，但是他这种忧郁来得快走得也快，尤其是他一看见卓文君，心中的不快马上就没了。卓文君确实是女中俊杰，她的才情不弱于东方朔，也不弱于司马相如这两位才子。她一说话呢，大家伙也觉得卓文君这个人非常幽默，时常

多好啊！可是卓文君的一丝想法也被司马相如看出来了。司马相如痴情地看着卓文君，卓文君就明白了，只好把这种想法藏在自己心中。好在杨得意跟着，还有杨得道，杨得道天生的憨厚可爱，这一路上成了大家的仆人，伺候大家，有时候问东问西的，就这样大家伙热热闹闹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离着长安不远了。走了一个多月了，快到长安，大家伙知道也快分手了，反而觉得处这一个多月感情还挺深。等他们走到了文帝的陵寝，到了霸陵，什么时候已然快立冬了，天气冷啊，就瞧见霸陵是百草洁白，一片琴瑟，只有松树柏树郁郁葱葱，可是凛冽的寒风刮着，呜呜呜，这笑声让人觉得冷，觉得心寒。这时候正好呢，文君这辆车出了点毛病，司马相如就跟东方朔说，东方大人，文君的车出点毛病，现在到了先帝的陵寝，我想拜见拜见先帝，好吧。东方朔只好传下话来，大家伙儿就在护林人的房子里住上一宿。没想到这一宿东方朔的收获可不小，这个护林老人姓田，胡须全白了，这年岁起码九十开外了，但是一团精神不弱于少年之人，挺直了胸板，一点不驼背，旁边带着一个十几岁的小孙子，这个小孙子叫田千秋，两只眼睛水灵极了，特别的聪明，跟东方朔对起话来对答如流。东方朔心说，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机灵啊，这一宿的功夫，东方朔几乎没睡觉啊，就跟这小孩聊天，没想到这小孩张嘴能背出尚书来。哎呀，东方朔觉得很奇怪呀，这么点小孩十一二岁能背出尚书来，可见得他们家的书简少不了。趁着老人家出去捡柴火添火的功夫，东方朔在屋里看了半天，可是没看见有竹简呐。东方朔觉得奇怪，又跟这小孩聊天，从小孩的嘴里才知道，他所背诵的尚书都是爷爷一句一句教的。哎，东方朔非常感慨，像这样的老人能够教授尚书能有几个呀。东方朔跟这孩子聊天，没想到这孩子不但懂得尚书，天下的事知道不少啊，甚至有些事情东方朔都不知道。东方朔长叹一声，世界之大，到处藏龙卧虎啊。到这时候东方朔仍然感到自己的知识不足，就这样住了一天，第二天日上竿头，五个人吃完早饭才跟田氏爷俩告辞。车修好了，卓文君上了车，几个人上了马，顺着大道回归长安。如果照这样走呢，下午能到达长安，明天就可以面见皇上复命了。正往前走呢，转过一个山包，就听见杨得意跟杨得道同时喊上了，快瞧狼。东方朔也看见了，看见一只野狼正在追赶一只狍子，眼看要追上了，东方朔抽弓拔弦，刃口填弦，弓开如满月，箭出似流星，吧嗒，这支箭射出去了，不偏不歪，正射到这只野狼身上，扑通一声，野狼应声倒地。杨得意把手一挥，这条大狗往上一窜，就奔着野狼去了。等东方朔带着大家伙儿赶到面前了，再瞧这只野狼身上带着箭，流了不少的血，已然被杨得意这条狗把脖子咬断了。这只受伤的狍子

0: 是奄奄一息了。杨德义伸手由打狼的前胸把这支剑拔下来。东方大人，你看，正射到狼的前胸。东方大人，我原来只知道你是个剑客呀，嘿，没想到你剑法这么好，百发百中啊。
1: 不对，德义呀，还是你的狗性的好，没有他，说不定狼受了伤还能逃跑了呢。
0: 司马相如走到东方朔面前，恩师，以前只知道恩师好文才，没想到恩师还有这么好的武功。哎，司马君，在蜀中只不过跟你开个玩笑，现在马上到长安了，到了长安之后可别恩师恩师的了，玩笑是玩笑啊，你要老这么称呼我，我东方朔会折寿的，我还愿意活着呢。司马相如刚要说话，这时候就听远处马踏銮铃声音所响，这声音越来越近，马跑的声音。哎呀，停下！东方朔知道，先帝的陵墓可不能允许有人在这射猎呀，这支箭是我射出去的，而且是我把野狼射死的。道儿，赶紧把死狼跟这袍子弄过去，咱们藏起来，看看是谁来了。大家伙赶紧帮着杨德道把车跟马赶到秘密的松林之内，把这只野狼还有袍子也给拉过去了，就放在车马中间。大家伙儿藏好了之后，都瞧着东方朔。东方朔把手一摆，别说话。这先帝的陵寝，难道有什么事儿吗？杨德义把脑袋伸出来了，他看了看，东方大人。你看，三匹马，三个人。东方朔纳闷啊，这可是先帝的陵寝，谁这么大的胆子敢跑这儿来射猎了？他吃了雄心豹胆了啊。马蹄的声音越来越近，看清楚了，跑在前边的显然是一位朝中的官员。杨德义在朝中待的时间长，眼睛也好使。东方大人您瞧，那不是御史大夫赵绾跟郎中令王臧吗？他们可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怎么大清早起来跑到这儿干嘛来了？别说话，有好戏看，咱们谁也不准说话。杨德义点了点头，大家不说话，屏住了呼吸。还真让东方朔猜着了。东方朔带着杨德义奉旨到蜀中去迎接司马相如。就在他走的这些日子，朝廷中确实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东方朔》，感谢您的收听。
3: 奇才东方朔，风趣善言，机敏过人，在波诡云谲的朝堂上立身守制，匡扶朝纲。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敬请期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

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1: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 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9: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美国公开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国民党方面只能做出温和外交回应。毛泽东接连撰写多篇评论文章，揭露美国的侵略本质，唤醒广大民众，为新中国的诞生筑牢思想根基。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36集。
10: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36集。
1: 1949年8月15日，美国公开发表的对华关系白皮书公开暴露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其失败是咎由自取，确实让国民党和蒋介石下不来台。蒋介石在日记当中这样写道：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随其心，而且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界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的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蒋介石也这样写道，说得难听一点，这无疑是宣布我国政府的死亡证明书，同时暗示如何办理后事。但是国民党政府还要靠美国援助度日，所以他们的公开反应还是很温和的。国民党政府最早的表态是顾维钧8月7日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大意是白皮书发表是不寻常举动，内容系美国一面之词，中国政府正在研究中，以后可能提供补充文献，过去犯错误不仅中国一家，愿吸取经验教训，但不能因噎废食，仍要求美国继续援助。8月14日晚，蒋介石在台北草山召集会议，商讨对策。他说

美国白皮书把我和政府的名声弄得极坏，其恶劣影响超过了共产党对我的丑化宣传。这一个多星期以来，我一直被此事困扰，今晚把你们召集来，就是商量如何回应白皮书。8月15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蒋介石主持拟定的声明稿。16日，共330字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对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声明发表。声明中说，中国政府必须郑重声明，无人对于《中美关系白皮书》内容所涉及之其他许多重要问题，在意见方面或论据方面是有不能不持严重异议之处，无人也不愿使两国关于过去问题之辩论而影响两国之传统友谊。从声明当中可以看出，这还是仅仅做了外交辞令的表态，没有敢得罪美国这个大金主。但是白皮书歪曲近百年美国侵华史，宣传美国对中国的所谓友谊，恶毒攻击共产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攻击即将诞生的新的共和国，还有就是幻想通过中国的所谓民主力量推翻未来的新中国。所以表面上看是恶心了国民党，但是极其错误的历史观如果不加以批判，还是会误导很多中国人的。因此正本清源，认清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树立民族自信心，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成为当时舆论界的一个大热点。

中国共产党方面最早的表态见于《人民日报》8月13日。这一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版面是精心安排的，很有视觉冲击力和战斗力。先是发布消息，美帝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白皮书，供认援匪政策可耻失败，阴谋继续破坏中国人民革命，公布了这一重大的外交事件。接着又转发了苏联《真理报》、波兰《华沙报》、英国《工人报》的三篇评论，最后就是新华社六评白皮书的第一篇《无可奈何的共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白皮书，当中评论说，从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声明中，中国人民应该得到什么教训呢？应该得到的第一个和最基本的教训，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对于中国民族利益和中国人民民主力量的根深蒂固的敌视。美国白皮书毫不掩饰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侵略立场，美国政府公然厚颜地宣称干涉中国内政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与支持中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发生了冲突。换句话说，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干涉中国内政，必须把中国看作美国的保护国，然后中国才能有所谓统一与领土完整。中国人民应该从美国白皮书得到的第二个教训，那就是中国人民必须继续抵抗和防备敌人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干涉和挑战，必须不堕入敌人美国帝国主义所设的任何陷阱。美国侵略者号召某些中国人组织反共派别，借以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每一个爱国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美国侵略者妄想挑拨中国人民与苏联的兄弟友谊，借以分化远东和世界的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同盟，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总之，从根本上说来，美国白皮书确实一部颠倒黑

白的急速。这种颠倒黑白如果加以再颠倒，人们是可以从中获得种种有益的教训的。中国人民由美国白皮书进一步认识了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面貌，进一步认识了应该如何向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最后还可以由此进一步认识这一斗争的前途。我们既然战胜了为1054页的白皮书所见证的过去的困难，我们也必须战胜任何新的白皮书所将要恫吓的困难。美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任何白皮书将只能无可奈何地判决自己的失败，并且无可奈何地证实中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胜利。这第一篇新华社评论是胡乔木写的。接下来毛泽东亲自动笔，接连写了五篇新华社评论，和上一篇共同构成了著名的六评白皮书系列文章。毛泽东的五篇评论篇篇主题鲜明，文笔老辣，名句频出，后来都成为新闻评论写作的范文。毛泽东写的第一篇评论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发表在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评论开篇就说，美国的白皮书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它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他们自己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毛泽东最后说，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着的人们，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发表的第二篇评论是别了斯图雷登，发表在8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斯图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做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里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的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所以拨开斯图雷登的真面目，就可以揭露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杀中国人，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战争的侵略真相。这篇评论里的名句是这样写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10年8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斯图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新华社的四平白皮书发表在8月29日《人民日报》上，在毛泽东选集上的题目是《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前三篇评论也已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的注意和讨论，并发表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声明、谈话或评论。各种讨论白皮书的座谈会正在开，整个的讨论还在发展，讨论的范围涉及中美关系、中苏关系、100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互相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对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这种现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教育群众的良机，他说，现在全世界都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互相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须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多少年来，在许多问题上，主要的是在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本性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在若干中国人看来，总是将信将疑的，怕未必吧。这种情况在1949年8月5日以后起了一个变化。艾奇逊上课了，艾奇逊以美国国务卿的资格说话了，他所说的和我们共产党人或其他先进人们所说的，就某些材料和结论来说，如出一辙。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开了眼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毛泽东在这篇评论中再一次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和作用。他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他对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的、听话的，同时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五评白皮书发表在8月31日《人民日报》上，在毛泽东选集里的题目是《友谊还是侵略》，重点揭露美国侵华史。毛泽东写道，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打鸦片战争开始，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为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1844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之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毛泽东在文章中还列举了很多美国侵略中国的事实予以揭露，教育人民。六评白皮书发表在9月17日《人民日报》上，在毛泽东选集上的标题是维新历史观的破产。这篇评论说，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的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维新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白皮书主要从人口理论讲了近代中国为什么革命频发，讲了美国对中国援助的意义。毛泽东则主要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反驳。毛泽东这样说，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各个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难道还有如同艾奇逊所说那样的吃饭问题存在吗？美国在中国的侦探或所谓的观察家是不少的，为什么连这件事也没有探出来呢？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毛泽东追溯了中国人民寻找真理的过程，最后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列主义及科学的社会革命论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继续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0: 整个的大讨论是以中国人民的觉醒结束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场讨论来得非常及时，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记录解放战争决胜阶段的宏大变革与动人细节，从激烈战役对决到多方和谈博弈，从西柏坡运筹帷幄到北平城平稳新生，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以真实历史镌刻时代丰碑，延续红色岁月记忆。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诞生》，见证山河归统、家国新生的伟大历程。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邓颖超专程前往上海，邀请宋庆龄北上。宋庆龄抵达北平，毛泽东等领导人到车站迎接。与此同时，解放军采取大迂回战术，打赢恒宝战役，重创白崇禧部队，顺利解放广州。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37集。
4: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37集。
1: 1949年8月，北平终于盼来了宋庆龄，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国民党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曾经试图请有崇高威望的宋庆龄出山，担任名义上的政府首脑。还是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宋庆龄就公开发表声明，与背叛孙中山先生理想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决裂。面对国民党的这一阴谋，1949年1月10日，宋庆龄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名义发表声明，并将其刊登在第二天出版的《上海自林西报》上。声明说，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关于他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毛泽东、周恩来十分担心宋庆龄在上海的安全，听到了这些社会传闻之后，1月19日也致电宋庆龄，请他尽早北上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电报说，庆龄先生，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致所细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知其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以告孟醒与汉年重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祝盼回音。这封电报稿上还留有周恩来的一段字迹，方潘并刘晓自发去毛州至宋店，望由孟醒译成英文并复信，派孙夫人最信任和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你们及孟醒、仲华意见如何，望告。这封电报是给中央香港工委书记方方、潘汉年和刘晓的。刘晓是当时上海党的负责人。电报发出之后还没有送到宋庆龄的手里，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傅作义接受改编，北平回到人民手中；二是撑不下去的蒋介石宣布隐退，回到溪口老家；三是李宗仁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代总统，而且李宗仁上任的第二天就电请宋庆龄即日命驾励京，出为领导。宋庆龄当然没有理睬。这封电报周转了将近一个月才到宋庆龄的手中，他2月20日给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复函，表达了喜悦的心情。复函写道，亲爱的朋友们，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高血压，正在治疗中，不克及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地完成。宋庆龄所讲到的23年前，就是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他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大革命是同一张历史，就是向全中国人民确认自己的态度。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即将到来的胜利将是孙中山先生理想的伟大胜利。宋庆龄的这一表态是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至关重要。

0: 孙夫人的疯狂轰炸伤害，制造混乱。孙夫人的安全是个问题。她是我党在危难中最忠诚的朋友啊。新政协召开在即，没有她的到来，天缺一角啊。我们这几个大男人啊，说来说去也没个头绪。
1: 还是派一名女同志啊，去迎接孙夫人吧。
2: 恩来啊，还是请颖超辛苦一趟吧。嗯，
3: 好主意，请周夫人去请孙夫人。
2: 好，事不宜迟，我去通知他。1949年6月19日，政协筹备会闭幕那天，毛泽东在百忙之中又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态度诚恳。 感情真挚。

0: 信中写道：庆龄先生，重庆为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积，资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至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知其勿却为盼，专此敬送大安。同时周恩来也写了一封信给宋庆龄，信中说：庆龄先生，护兵告别顺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则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成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感借颖超专程迎牙之便，谨臣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惜早日命驾，实为至幸。邓颖超到上海之后，和廖梦醒一起前往宋庆龄处，呈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后，又向宋庆龄当面表达了大家盼望他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的迫切心情。
1: 组建民主联合政府，没有您的参与，不只是我党，举国上下也不会答应。我来只是打个前站，我说不服您，恩来就会来，他也说不服您，毛主席亲自来。毛主席说，如果我们大家都说不服您，就在政协会上提个议案，做个决议，派个代表团来。
2: 你们共产党人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
0: 宋庆龄很高兴，但是也很犹豫。他说，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吧。北平确实是他的伤心之地，第一次去是1924年年底，陪孙中山先生北上，当时孙中山先生已经病情严重，加上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的愤恨，还有北京恶劣的政治环境，以至于一病不起，并于第二年3月12日病逝在北京。宋庆龄料理了孙中山的后事，将灵柩运送至香山碧云寺安放，然后就离开了北京。那一年他只有32岁。第二次是1929年，为孙中山先生移棺，他到碧云寺亲自为孙中山先生换装并更换棺木，然后一路护送灵柩到南京中山陵安葬。两次北京之行全都是伤心之旅，甚至是绝望之旅，再去北京确实要进行很久的心理疗愈。但是宋庆龄又是一位革命者，他深知建立新中国是一件大事，也是自己与同志们数十年殊死奋斗的结果，他还是要去的。为了平复心理创伤，也为了治疗身体上的疾病，邓颖超和廖梦醒一直在上海陪着宋庆龄，一直陪了2个月。
1: 夫人觉得这栋房子怎么样？
2: 很不错，宽敞明亮。
1: 陈毅市长说了，这座房子就转交给先生了，您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少年宫就永久设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天天到这来玩。
2: 那太好了。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50余位中共中央和民主党派的最高领导人来到了北平前门火车站，而且是提前近1个小时全部恭候在站台，甚至没有人去坐下休息。站台上还有许多宋庆龄最喜欢的孩子们。下午4时，列车缓缓驶入车站，毛泽东登上车厢，亲自迎接宋庆龄下车。

0: 青灵先生。
1: 润之，今非昔比，这可使不得呀。哎，
0: 旁人使不得，孙夫人使得。
1: 谢谢你的邀请，谢谢邓颖超的陪同。
0: 如今我党能够跟社会各界贤达在此共商建国大业，要感谢夫人的支持和帮助。夫人是国家和民族的功臣，也是我党的恩人。

新中国排名第三的国家副主席来北平了，建国大业就剩临门一脚了。

1949年9月1日，天安门城楼已经搭起了脚手架，开始维修和粉刷。在天安门广场，北平市青年团筹委会组织了数千名团员青年进行义务劳动，清理广场的垃圾和杂草。广场北面树立的醒目标语是建设人民首都。进入九月份，国民党的主力只剩下白崇禧部和胡宗南部了。九月一日，为了围歼白崇禧部，毛泽东给四野发电，进行了详细的部署。部署说，你们歼灭宋希濂的计划是很好的，程子华兵团主力在常德以西地区歼灭宋希濂以后，请考虑该部取道沅陵向芷江前进，歼灭该地区之黄杰部，然后沿湘黔桂三省交界向柳州前进，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而不使他退入贵州，以利我军在广西境内歼灭他。因贵州太穷，运输不便，广西叫贵州为富，又可取得广东接济，又有我们的游击区及游击队以为协助，较利于我军作战。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等九月上旬可在赣州会合，中旬可会商完毕，下旬即可开始向广东进军。若萧劲光、程子华各部亦能于九月下旬或十月上旬进至芷江、保庆、衡州之线，则可与我之入粤部队互相配合。我们希望能于十一月占领广州及粤汉全路，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全路通车，则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毛泽东这个时候的军事部署已经不是解放城市了，而是考虑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

0: 一个军留在乌江以北，二野之陈赓兵团在配合四野五个军完成广西作战以后，即进占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然后四野以一部由广西向北，二野以适当力量分由云南黔北向东向南包围贵阳之敌而歼灭之。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回打之方针。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第四野战军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并参与和平解放长沙之后，于九月开始出动，分三路大军压向白崇禧部。毛泽东还具体要求，以上三路我军在进入广西之后，第一步不是急于寻找白匪主力作战，而是立稳脚跟，查明情况，联系群众和结合我在广西境内的游击队。第二步，在各个歼灭白匪主力。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从9月13日起，在林彪、邓子恢的指挥下，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采取大迂回方针，分三路南进，并于10月6日至16日在衡阳、宝庆地区歼灭了白崇禧第七军、第68军等部47000余人，解放了衡阳、宝庆、芷江、大庸等城，为而后进军广西和第二野战军入川创造了有利条件。几十年后，萧劲光大将谈起衡宝战役歼灭白崇禧主力，将其评价为我军进军中南以来的首次重大战役。他说，这一仗由于客观和主观上的各种因素，虽然没有形成一次大的决战，不少敌人仓皇溃逃了，但是消灭了白崇禧主力中的主力，大大的震撼了各线敌军，把白崇禧想在湖南和广西同我决战的企图打破，避免了以后在广西境内再打一次大的战役，为后来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集团和解放华南地区创造了胜利的条件。10月14日，四野的东路大军解放了华南最大城市广州，把国民党流亡政府赶到了重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以详实史料回望共和国孕育成长的峥嵘岁月，动荡时局中坚守初心，烽火征程上勇毅前行，无数先辈以赤诚热血冲破层层阻碍，一步步开启家国新生的崭新篇章，百年过往回味悠长，振奋人心。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是从背蛤蟆开始的，没事儿呀蛤蟆。
1: 妈妈，我困了。
0: 有事儿啦，全家上下都来蛤蟆。
2: 杨老妈，小儿昨天时间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
6: 孩子妈，
7: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8: 妈妈，妈妈，
9: 妈妈，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0: 你会找剪刀吗？
11: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2: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13: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14: 105健康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描摹明末乱世风云，诉说滚滚时代洪流里的命运沉浮，道尽世间人情冷暖。黄宗羲出面劝解官差，却没能制止这场风波。争执之间，他视若珍宝的古籍竟不翼而飞，古籍到底去哪儿了？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23集。
18: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17: 第23集，
19: 这道街道上已经围起了一些看热闹的人，把黄宗羲的视线挡住了。他不由得站起来，伸长脖子从人们的头上望过去。他看见那些挑夫在公差的指挥下，正不停地从布店里把一匹一匹的绫罗绸缎搬出来，准备挑走。那个李老板失魂落魄地站在一旁， 浑身上下不停地发抖。黄宗羲心中很是不忍，他想了想，回过头吩咐正在一旁看得发呆的书童说：
5: 桓，你去请那位头翁过来，就说本相公请他说话。桓安有点莫名其妙，头翁？哪位头翁啊？那黄宗羲一指那个公差。黄安眨巴了一下眼睛，显然有点不乐意。大爷，你又想管？他撅起嘴巴说：叫你去你就去。黄安没有办法，只好跨出门，分开围观的人，走前去同那位公差说了几句，然后就带着他走回书房来。那个公差是个黑脸汉子，长着一部络腮胡子和两道几乎连到一起的眉毛。黄宗羲迎上前拱一拱手，正要说话，随即发现门外那些看热闹的人已经纷纷转过身来，好奇地瞅着他们。于是啊，他便把手中的那套谦虚演绎往椅子上一放，做了个相让的手势说：头翁，请借一步说话。那公差睁着眼睛把他打量了一下，疑疑惑惑地跟着，一直走到距门口最远的那排书架前，黄宗羲才回过头来，瞧着公差的眼睛恳切地说：头翁，小生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我瞧着布店生意萧条，情形困窘，倒不像是故意拖延的。头翁何不与人方便，就宽限他几日呢？那公差见他是个秀才，起先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倒有几分恭谨之色。可是听他这么一说，顿时冷下脸来，摇一摇头：先生有所不知，非是在下不肯通融，皆因此事系府里大老爷亲责下来，要客期办妥，在下也是身不由己。这当行买办，朝廷不是明令裁革了吗？怎么如今又在实行啊？公差瞥了他一眼，满不在乎地说：裁革归裁革，但这些事儿也只能瞧着办罢了。譬如金帆经理周国舅派人来办货，一封书送到大老爷手里，那大老爷还能不用心打点吗？这笔钱公库里开销不了，大老爷又不能自己掏腰包，也只有分摊给各行铺户了呀。黄宗羲厌恶地皱紧了眉头。可是这些铺户已是患难余生，朝不保夕，还要如此摊派，岂不是要他们的命吗？先生也得老实些了，别瞧这些铺户专会装穷叫苦，其实哪一个五角床底下不埋着一万两万的啊？你不下狠劲儿挤，就别指望他拿出来。这事我经历多了，放心，他们完不了，哼，远着呢。黄宗羲被公差昧着良心的胡说激怒了。非也，眼下分明是寇虏交煎，天灾频仍，民生忧悴，百业不振，铺户行商破产者

0: 攒起，性能保存者亦是苦苦支撑，辗转挣扎。须知商贾之业亦是民生所系，不可或缺，为政者应当爱惜之，振拔之，方是正理。像这等鞭扑敲拨，锱铢不移，试问百姓尚有何生理？国家尚有何生理？
1: 他越说越激昂，用力做着手势，可是那公差显然有大半听不懂，而且不明白黄宗羲为什么会突然如此激动。他大约只觉得这个秀才呆气十足，根本不值得同他纠缠下去，便转过身做出要离开的样子。然而没等他迈开腿，就见挤在门外瞧热闹的那些人骚动了一下，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跌跌撞撞地奔了进来，一把揪住公差的衣裳，用带哭的声音喊：
2: 这是我家的东西，你为什么抢我家的东西？你还我，还我，听见没有？
1: 他一边嚷一边使劲儿往公差身上撞。那公差猝不及防，倒闹了个手足无措，当弄清是怎么一回事之后，他就暴怒起来，一巴掌把那孩子扇到一边去，骂道：
0: 小杂种，连你也来寻老子开心！他还想举脚踢去，临时瞥见黄宗羲愤然的目光，才勉强把已经抬起的一只脚收了回来，朝地上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大踏步地向外走去。黄宗羲扶住了被推倒在自己身上的孩子，睁圆了眼睛，打算大声地喝住公差，同他评理。可是就在这时，黄安惊慌的声音蓦地响了起来：
3: 哎呀，大爷，你的书呢？
0: 黄宗羲心中一跳，回过头去：什么
3: 书？那部书？
0: 黄宗羲啊了一声，连忙奔到他原来坐的那张椅子的跟前儿，顿时他像吃了一记闷棍似的呆住了。椅子上空空如也，刚才被他随手放在上面的那套前虚演绎已经不翼而飞了。
1: 正是黄宗羲在书房失窃的第二天上午，钱谦益说：
0: 超宗兄，不知养仙可曾向你言及啊？学生此次不自量力，意欲替阮元海向江南诸君子还家疏通，实在是欲借此事为契机，了结我朝二十余年的一场公案，消解乡愁不已的门户之争。为是人情陷溺已久，一旦更变，实非容易，稍有差池便会反招其乱，所谓至思欲焚，不可不慎呐。故学生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这也是为天下安危着想。倘若有人因此不谅学生，学生亦唯有甘心受之而已。
1: 钱谦益坐在徐氏东园南木厅当中的一张紫檀木扶手椅上，用两根指头不慌不忙地转动着腕上的一串念珠，时不时朝坐在对面的客人瞟上一眼。由于陈在竹和钱养仙终于在昨天同时回到了苏州，大半个月来混沌难测的局面顿时明朗起来。钱谦益现在了解到，两位心腹族人这一次分头执行使命，总的来说是意外的顺利。钱养仙方面已经通过扬州的郑元勋联系了一二十位在社内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人物，他们都答应在虎丘大会上对于停止攻击和压制阮大铖的建议给予支持，并设法对他们的学生和好友做说服疏通的工作。至于陈在竹在松江一带散布流言蜚语的结果，也已经促使旧鸡舍那帮子人个个怒气冲天，摩拳擦掌，发誓要同吴应基、陈真慧等人大干一场。钱养仙 还奉上阮大铖的一封亲笔密信，信中除了极力吹捧钱谦益，称他是宰辅长才，众望久归，入阁拜相是世所必然之外，还再一次表明自己决意洗心革面，投靠东林的耿耿孤忠。这一切都使钱谦益感到满意和收心，很大程度驱散了这些天来一直笼罩在他眼前的愁云疑雾，他又重新变得自信、沉着、精力充沛了。
0: 按照原定计划，在整个行动中，钱谦益都不直接出面，只在幕后指挥，以避免承担万一失败的后果。因此第二步就必须物色一个能够代替钱谦益在大会上支撑场面、操纵局势的人物。这个人物也已经初步确定，就是眼前这位客人，扬州大名士郑元勋。他是复社在扬州地区的社长，又是本次虎丘大会的两位主盟者之一。何况现在他实际上已经成了本计划的积极追随者，由他来充当这一角色正是再合适不过了。虽说在钱谦益看来，此人略显魄力不足，不过到时有陈再竹、钱养先等人从旁协助，估计啊问题不大。前一段钱谦益出于谨慎的考虑，没让钱养先过早地向对方透露，而打算亲自来做这件工作。
1: 现在郑元勋正带着敬畏的神情，专心地在听钱谦益说话。他是一个开始发胖的中年人，有着亮晶晶的脑门和一张圆滑随和的脸，听得那么留神，以致整个肥大的身躯都紧张地向前倾着，大张着胡须稀少的嘴巴，再加上一双睁得滚圆的小眼睛，使他看上去很像一只受惊的鹅。这种姿态引得坐在旁边的陈再竹朝钱养先直递眼色，而坐在另一边的钱曾，一个面孔苍白、神情阴滞的青年儒生，他是钱谦益的族孙和晚年的得意弟子，却侧目而视，满脸瞧不起的样子。
0: 当钱谦益故意顿住话头，等待客人反应的时候，郑元勋立刻站起来，拱着手说：“老先生苦心孤诣，以谋社稷之安，耿耿丹中，天日可表。便是晚生，也一向以门户之争为忧，只苦于人微力薄，无济于事。今得老先生奋寐前导，晚生不胜欢便鼓舞，感佩无已呀。老先生以为晚生尚有可用之处，虽赴汤蹈火，亦不敢辞。”钱谦益微微一笑，腕上的念珠转得更勤快了。朝宗兄言重了，学生素文兄襟怀旷达，见识高远，料之不止必能谅我，而且呀必能为我，适才之言足见肝胆。学生得到朝宗兄这么一位良朋，可真是喜欢得很呐、
3: 啊！哎呦，老先生如此嘉奖，令晚生羞惭欲死啊！老先生泰山北斗，望重群伦，晚生无任亲养，唯是远处广陵，未得侍奉左右，时时亲至，常以为恨。
0: 受宠若惊的郑元勋赶紧又说，钱谦益点点头，捋了一阵胡子，忽然微微扬起脸，朗声吟道：月华占露拂仙掌，粉汉更衣染玉香，金鹰玉赞虚邪醉，任是疯狂总未知。他侧过脸斜瞅着郑元勋，学生记得两年前朝宗兄送来的那些黄牡丹诗中好像有这么几句吧。
3: 哎呀，老先生还记得。
0: 郑元勋脑门发亮了。
1: 提起两年前的黄牡丹事，那可是郑元勋平生第一件得意的豪举。当时在扬州他家的影园内开了一朵极为罕见的黄牡丹，一丛五朵，朵朵大如海碗，覆瓣繁蕊，奇丽异常，见者无不啧啧称赞。郑元勋一时动性，决定大摆筵席，招请四方名士，饮宴赏花，拈韵赋诗，并事先宣布夺魁者以金杯一双为酬。到时果然宾客云集，着实热闹风光了一场。那批诗后来就送到常熟，请钱谦益评定。结果广东举人黎遂求所作的十首七律名列第一，这件事当时轰动远近，成为雅谈。而影园主人郑元勋的大名也因此不胫而走，传遍了大江南北。郑元勋感慨地说：
0: 哎呀，那一次权杖老先生浮云主持，遂使荒原雅集顿增光仪呀、啊！岂为李美洲因之升价十倍，便是晚辈也刀光不浅呐、啊！钱谦益摆摆手，示意客人重新坐下。区区为老，何足挂齿？倒是今日之事，学生却要仰仗超宗兄的大力呀、
3: 啊！哟，岂敢！但请老先生主持大局，晚生愿功驱策。
0: 不不不，学生确实要仰仗吾兄。此次学生来姑苏，尚有其他要事。3月28是无法分身赴会了。不过，有兄为我主持一切，学生甚为放心。
3: 郑元勋仿佛没有听清，老先生是说，要晚生主。
0: 不错，钱谦益的口气很郑重，他停止了转动念珠。 一刻不犯二主。此次大会，兄已执其牛耳，就请一并带学生主持此事，正是两全其美啊。
3: 郑元勋大吃一惊地噎住了，一种错愕、胆怯、怀疑的神情从他那滚圆的脸上显露出来。他嗫嚅地说：
2: 多谢老先生见爱，只怕晚生努顿下才难以当此重任呐、啊。
0: 兄何必过谦呐、啊，学生既以此为大事，自不欲见其功败垂成。若非深知我兄足负此任，学生也不会贸然相托。况且在主养仙还有尊王，钱谦益指一指那位名叫钱曾的青年儒生，到时啊都要上虎丘去，他们自会全力相助足下。
2: 只是晚生确实自问无能当此重托，还请前辈另为贤能，晚生愿竭尽绵薄促其成功啊。
3: 郑元勋极力推脱，由于惊惶也由于着急，额上冒出了星星的汗珠子。
0: 此时钱谦已沉下了脸，莫非超宗兄竟如此贱气？老夫废之多年，昏庸老迈，自知不足以动兄台之心，难道兄台也不以社稷苍生为念吗？
3: 郑元勋的眉毛抖动了一下，飞快地瞥了一眼钱谦益。
2: 啊，不敢，不是的。
0: 那么
2: 实在晚生实在是自知无能，难当此重托呀。
3: 郑元勋掏出一条汗巾擦着脑门上的汗，抱愧地低下头去。
1: 看见对方如此推脱，钱谦益很不高兴。他是这样看的，郑元勋之所以对

0: 开拓阮大铖一事，表现得颇为热心，无非是想巴结讨好他钱谦益，指望钱谦益将来复职升迁时能够提携他一把。不错，对在这件事上出过力的人，钱谦益自然不会忘记。不过既然如此，那就得服从指派，舍得付出代价。这也如同合伙做生意一样，本钱下得愈多的，到头来分得的一份红利才会愈大。然而眼前这位正大名士却刁滑得很啊，既想图大利，又怕亏本钱。
1: 钱谦益是越想越恼火，他一声不响地站起来，沉着脸，哼，亏你开头说得好听，一见了真章就忙着往后躲，莫非指望我钱某人自个儿拿这把老骨头去拼，好让你们跟着捡现成的不成？他气呼呼地走进了平门后面去了。
0: 这一招显然大出郑元勋的意料，他吃惊地站起身，双手做出挽留的姿势，可是又不敢叫出声来，只是用黄急的眼光求援似的瞧着在座的三位钱姓族人。但是这会儿那三位族人却变得像泥胎木偶似的，全都脸色阴沉地坐着，一声不响。郑元勋不由得怔住了，渐渐的，他那张滚圆的脸孔由红转白，由白转青，他动了动嘴巴想说句什么，到底没有说出来，只是呆呆地坐了下去。看见他这个样子，前世三位族人互相递着眼色，又故意拖延了一阵儿，钱养先才站起来。
1: 钱养先走过去拍着郑元勋的肩膀，哎，超宗兄，你这是怎么了？在扬州我们不是谈得好好的吗？这次大会你是主盟，由你出面主持，正是顺理成章，谁也替代不了的呀。陈在主依旧是那副乐呵呵的样子，呵呵，莫急莫急，我算准超宗兄必定应允，只是啊，他还得想想，这么件大事儿，难怪他要慎重，换了是我也一样的。他一边说一边朝钱曾使着眼色，尊王兄，你说是吗？啊？后者却鄙夷地哼了一声，算作回答。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3: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以宏大的笔触还原明末风云，刻画乱世当中时代名流面对家国危难做出的种种人生抉择。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请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黄宗羲又会怎样筹措钱财呢？另一边，商户与牙行的冲突又将掀起怎样的波澜？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24集。
5: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6: 第24集，听着这三位族人一唱一和，郑元勋的眉头皱的是越来越紧。他虽然明白要是坚持不肯应承的话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是呢，如果应承，钱养先催问了：赵宗兄，你到底意下如何呀？郑元勋蓦地抬起头，意外地发现钱谦益不知什么时候又走了出来，正站在平门边上，一声不响地朝外注视。他刚刚进去时那种凌厉的愤怒的神气已经看不见了。

0: 一焦急、担忧和期待的神情，甚至整个人也一下子显出了老态，微弓着腰，吃力地向前轻侧着右耳朵。这个，陈在竹悲天悯人的声音响起来。哎呀，莫非真的就是这等为难吗？啊！一直阴沉着脸的钱曾突然开口了：“哼，我平生最恨的，就是那种忘恩负义之辈。这种人，有求于人时，就急巴巴的找上门来。”反过来让他帮点忙，就半天也放不出一个屁。郑元勋拿着汗巾的手抖了一下，停住了。他抬头望了望，希望钱谦益对于手下人这种粗暴无礼的言辞有所干预。然而，令他失望的是，此刻的钱谦益啊，不知是受到钱曾那句话的挑动，还是别有想法，他仍然保持着刚才的站立姿势。但是眼睛里却分明地闪烁着刻毒和冰冷的光芒。郑元勋心头一震，惶恐地低下头去。半晌，他终于咬咬牙：“好吧，请蒙老先生见爱，晚生从命就是。”
1: 钱薛演绎的失窃，使黄宗羲懊恼得要死。要不是想到自己多少也有一点责任，他简直就会把黄安捆起来狠狠揍上一顿。如今他已经落得书财两空，走投无路，不过他仍然不打算转而向朋友们求助，也不肯放弃给钱谦益送一份礼物的计划。无论如何我绝不改变，绝不，他这样想。昨天夜里他倒背着手在屋子里走过来走过去，苦苦思索了大半晚，终于又想出了一个办法。今天一早起来，他先把黄安反锁在屋子里，声明中午不给饭吃，要书童萧复思过，然后就独自出门，打算到萧门外的浙东会馆去碰碰运气。
0: 雨住了小半天，可是堆积着的云朵阴沉沉的，总不肯散。黄宗羲加把油纸伞，穿过行人不多的大街，出了昌门，走到了一座石砌的拱桥上。这座横跨在护城河上的石桥，有着巨大的拱形环洞，哪怕是载重一二千担的粮船，都可以在它下面畅通无阻地来往。桥的右侧不远，是一个大码头，从那里有水路可以直通大运河。要是在以往，这一带总是泊满了大大小小的商船，熙攘繁忙的景象赛过庙会。可是如今，却零落得很了。黄宗羲在桥上停了停，随即记起这桥上本来躺着一个面目黄肿的女孩，约莫有四五岁，身上一丝不挂，蓬头垢面，肮脏不堪，也不知是谁家丢弃的。前两天黄宗羲经过这里时曾经看见过她，如今却不在了。大概总算碰上好心人给收留去了吧。他打算继续走路，可是忽然他又看见了那女孩。原来呀，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人移到了桥头树下的垃圾堆里。那个小女孩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也不知是死是活，肚子胀得发亮，四肢却似乎开始腐烂，正在往外淌着脓水。一大群金头苍蝇嗡嗡嘤嘤地绕着他打转。黄宗羲心头一震，感到喉头作呕，他连忙别转脸，三步并作两步地走下桥头，径直向左走去。他愤愤地想：哎， 苍生涂炭，至于此计。可是姬帅那伙人却不思同命共济，救民于水火之中，反而想方设法地去替阮胡子翻案，真是可恶可恨。而丁生他们先放着近在咫尺的钱木斋不去请，却宁可绕到金坛去求周仲玉，也是毫无道理。黄宗羲要办成眼前这桩事的决心更大了。
1: 浙东会馆坐落在南濠，离桥头并不远。当黄宗羲来到那三扇装饰着砖雕的门前，向门工说明有事来访的时候，大门里忽然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奔出来三个怒气冲天的汉子，为首一个头戴瓦楞帽，身穿绛色绒衫的，一出门就站住了。他回过头指着里面破口大骂说：
2: 什么狗屁会馆，才钻出裤裆几天，你识得大爷，大爷还不识得你呢。告诉你，大爷这里可是有苏州府发下的牙帖，你胆敢违抗，自有官府同你驱逐。
1: 他接着又骂了一些粗鄙难听的话。看见会馆内始终静悄悄的，没有人出来招架，才气昂昂的领着手下人走了。黄宗羲暗暗纳闷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估计不外是生意上的争执，也就不再理会。等会馆的掌事人迎出来，他就堆起笑容上前相见。会馆的掌事人姓毕，名石湖，是位谦和中透着精明的中年商人。他见黄宗羲既是位在学的相公，又是浙东同乡，便分外殷勤恭敬。他把客人迎到堂上，重新行礼，等黄宗羲在上手的交椅坐定之后，他不敢也坐椅子，扯了张四开光坐墩儿在下面相陪。黄宗羲虽然心里有事，但同对方毕竟素不相识，不好意思马上开口，只得一边品着茶，一边先同他天南地北的闲聊，无非是商货行情啦，家乡近况之类。谈了一阵儿，毕石湖忽然问：
0: 先生是余姚世家，不知已故的皇太仆公会尊宿的，同先生怎生称呼啊？黄宗羲拱着手回答：不敢，便是家父。毕石湖啊了一声，连忙站起来：哎呦，原来先生便是黄公子啊，小老竟然不知，失敬高贤了。说着他就要跪拜下去，黄宗羲慌忙地起身扶住：老弟且坐，何须如此。可是毕石湖执意要行礼，双方就争执了一会儿，黄宗羲到底拗不过，只得受了他半礼。等重新坐定之后，毕石湖才解释说：公子，非是小老定要多礼，小老虽是一介行商，也颇知忠义之理。当年魏燕当国，矿监税吏横行州县，我工商之民饱受敲剥，残酷难言，奄奄气尽呐。是东林诸公不忍做事，仗义直言，触怒魏燕奸贼，不幸竟以身殉呐。此等大恩大德，凡我商人之有心甘者，又岂敢一日忘怀？又如公子当年扶贫赴京送冤，于公堂上为父报仇，手出铁锥，当场击毙阉党爪牙二人，重伤二人，此等大孝大勇，谁人不知，谁个不赞呢？今日得仰台言，实是小老三生之幸。黄宗羲连忙拱着手谦逊地说：啊，老弟言重了，小生愧不敢当。虽然如此，看到父辈们的业绩至今仍受到人们的由衷敬仰，这毕竟是值得欣慰和骄傲的。 黄宗羲不由得心

0: 奋起来，呷了一口茶，把杯子往方机上一放，说：“老爹，说到工商之民，小生却有一私见。历来为政者，俱视工商为末业，而视农为本。时至今日，此说仍牢不可破，遂至禁制之，催抑之，视为正理。其实，世上若无工匠，这一应民生日用之物从何而来？世上若无商贾，这一应货物又安能转运流通？可知农是本，工商又何尝不是本？”毕石湖似乎有点意外，先生是说工商皆本？看见黄东西肯定的点点头，他就变得沉默起来，捋着胡子，半晌才感叹地说：“哎呀，不瞒先生，此疑窦存于小老心中已多年，为是无此自信呢。今日得先生一语道破，真乃茅塞顿开，心目一惑。”他抬起头，感激而又恳切地说：“公子高才卓识，他日定能飞腾宦海，出禀大政，如此便是我辈之福了。今日难得公子屈尊下顾，小老无以表敬，意欲略备匪酌，敬奉三杯，祝公子福寿无量。”由于忽然想起此来的目的，黄宗羲连忙摆着手说：“哎，不必了，小生尚有药物在身，即刻便要去了。”
1: 昨天夜里黄宗羲苦苦想到的那个办法，就是打算到这儿来，凭借同乡的关系，设法向商人们通融一笔钱，同时修一封书，说明情况，让对方带回余姚，由家里代为偿还。这么一个变通之策，看来是理应行得通的。他停了一下，正打算提出来，偶一回头，忽然瞥见屏风旁边有一双浑浊而又呆滞的眼睛，正直勾勾地望着自己。那双眼睛嵌在一张青灰色的油晃晃的脸上，这没有戴帽子、光着一头蓬蓬乱发的人仿佛在等待机会，看见黄宗羲发现了他，就兴奋起来，扭动着脸孔，先做出一个讨好的笑容，然后弯着腰、缩着肩膀，很快地走出来。
2: 大人，你来了，小人请大人的安。
0: 他莫名其妙地称呼说，然后跪下去，咚咚地叩了几个头，然后低着头，急急地又问：“
2: 大人，昌门内牙行的汪大元，不知你老可认得？大人若是认得呀，求大人去说说他，叫他将小人那批海货早早的消发了，求求你了，大人，小人求求你了。”
0: 说完他又趴在地上咚咚地叩起头来，他叩得那么使劲儿，很快额上就碰出了一块紫色的淤血，他却仿佛一点也不觉得痛，仍旧不停地叩下去。大约看见客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纠缠弄得愕然失色，毕石虎连忙解释：“
2: 黄相公，不必理他，他是个疯子。”
0: 又回头呵斥道：“
2: 马小社，你怎么又糊涂了啊？谁让你跑出来的？回去，快回去。”
0: 但是马小社却不肯走，仍然一个劲儿的苦苦哀求，说他是借了高利贷来经商的，家里的老母妻儿都在盼着他早早卖了货物回去，求大人无论如何一定要帮他的忙。毕石虎几次喝他不住，还是会馆里的两个小厮闻声出来，才把他半劝半托的弄进去了。黄宗羲沉思地目送着，毕石虎显然颇为不安，一再道歉，黄宗羲摇摇头表示不介意。他转过脸来瞅着主人问：“方才听这位 马兄的口气，像也是一位客商，不知怎的弄得如此模样？”毕石虎摇摇头。

0: 还每每压住商货，不与你密主批卖。哎呀，弄得我们客商常有坐守数月一年，货物仍未能脱手的。相公试想，我们做行商的哪一个不把性命全压在这行情涨落上呀？被他这样一压，好端端的热货变成了冷货，这不是要了命吗？哦，商货跌价，牙行又有何好处啊？自然也无好处，只是他一味的招揽，自己做不来，又不许我们自行批卖。到了货件时，他便愈加压住不发，却照旧向我们收取仓租牙用。我们这些客商，财雄势大的也有，总是小本经济为多，哪里受得起他这等跛弄啊？刚才这个马小社便是被他压了9个月，期间催问了无数次，反遭他奚落抢白，一时想不开，便发起疯癫来。如今一见生人，就以为是官府衙门来的。哎，瞧他那样子，也着实可怜。
1: 黄宗羲平日对于牙行凭借官府势力欺压客商的劣迹时有所闻，不过像这样把客商逼疯的却是头一遭听说。他沉默了一阵儿，皱着眉毛问：
0: 这位马兄既遭此不幸，何以不早日将他送回家乡江西料理啊，也免得他家人悬望。黄相公所言甚是，便是小老也意欲尽早送他回去，只是眼下尚有用得着他处，所以呀，才留下再住数日。啊，一个疯癫之人尚有何用处啊？
1: 毕师傅没有立即回答，他那谦恭随和的脸变得有点阴沉，一双眼睛却异常的亮起来。他瞧了瞧黄宗羲，从紧抿着的嘴唇里吐出三个字：
0: 打官司。啊，马小社被他们逼成疯癫，这事儿啊，我们浙东客商都气愤不过。据说如今不比往日，既已立了馆，就不能再受他欺压，决意联起手来同他斗一斗，定要牙行为这事儿向我会馆赔礼认错。马小社一应商货损失汤药使费得由牙行赔偿，今后我浙东商货到行均需及时批卖，不得任意积延，否则今后一应货物会馆去自行密主发卖，再不经他牙行。这固然甚好，只是那牙行怕未必便肯吧？他自然不肯，刚才啊还来了3个人上门吵闹。不过我们已经算计定了，拼着花他一笔银子，把本地几个有力的乡绅请出来主持公道。何况官府庇护牙行，也不外得了他的使费，只要肯花银子，不难买他一个秉公而断。黄宗羲想了一下，点点头说：嗯，牙行欺人太甚，不妨与他斗一斗。小生不才，意愿为乡里略尽绵薄，在下如今便要到常熟去谒见钱穆斋老先生。钱老先生德高望重，在此间极有力量，若得他一纸关照，不愁官府不秉公审处，这一封书小生自问还求得来。毕石虎一听喜出望外，连忙站起来深深坐下揖去：若得黄相公援手，正是小人们之大幸，只是劳动不当。黄相公所言的这位钱老先生，不知可是曾任礼部右堂的钱大人吗？
2: 正是。
0: 好，那么好叫相公得知，钱大人眼下呀不在常熟，他已来姑苏了。昨日小人已央人引荐前往叩拜，只是钱大人事忙。
2: 你说什么？
0: 黄宗羲的眼睛顿时睁大了。穆老已来姑苏，

0: 他现在何处？
1: 就下榻在离此不远的徐氏东园。黄宗羲啊了一声，顿时笑逐颜开。他站起来向主人深深一揖：“
0: 既然如此，小生这便告辞。不过尚有一事相求。”
1: 他正想把借钱的事儿提出来，然而就在这时，只听大门外蓦地响起一阵呼喊，接着两个仆人跌跌撞撞地奔了进来，一见碧石壶就惊慌地说：“
0: 老弟，不好了，他打进来了。”
1: 黄宗羲和碧石壶都吓了一跳，同时问：“
0: 谁打来了？”“牙行的人。”
1: 话音刚落，就听外面乒乒乓乓的乱打乱砸起来，几个声音在狂叫：“
2: 踏平了他，叫他神气，砸，狠砸！”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4: 小说《白门柳》再现明末动荡，士大夫与秦淮名妓直面家国倾覆，随时代沉浮，演绎乱世众生相。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居然还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心中有山水，情系天地间。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我们继续走进中国乡村之声《蜀语里的黄河》系列节目，从蜀语出发，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和您一起感受黄河文脉，大美河山。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仰韶文化发源于此，红山、龙山、大汶口文化汇聚于此，群星闪耀，共同缔造了辉煌的中华文化。事实上，在人类还未涉足这片大陆之时，黄河就在不断地改造着这片土地了。远古时期，泰山周边的山东地区还是一片孤岛，与太行山隔海相望，是黄河自青藏高原而下，裹挟着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泥沙，经年累月的不断冲击，才缔造出华北平原，将山东和大陆连接在一起。正是黄河的不断改道和泛滥，不断给两岸带来新的土壤，才使得华北平原能够成为千里沃野，诞生出灿烂的文明。但是黄河的喜怒无常也给两岸的先民带来了深痛的灾难。蜀语中也有很多关于黄河危害和治理的例子，它们也造就了一个个经典的典故传说。咱们一起开启今天的蜀语里的黄河。
6: 在我们之前聊到的蜀语里的黄河，我们会慢慢的对黄河有一些新的感悟，就是比如说从自古以来古人感觉到黄河确实是一条母亲河，但是生活在黄河岸边的很多人也对黄河有着一种恐惧，
7: 对，
6: 会觉得黄河可能是一条亥河。
7: 对，
6: 比如说我们聊到的会有地上悬河的出现，多次改道的出现，尤其是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因为是平原，对于黄河没有什么山脉的束缚，
7: 没错，
6: 就频繁改道，大家会觉得黄河它到底该怎么评价它呢？
7: 是啊，这个黄河改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好像很轻松哈，但是它一旦发生了改道，对于黄河两岸啊，它流经区域的这些地方的居民啊，这些民众的生活，那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是不可估量的。
6: 或者我们现在对于黄河感觉没有那么深切的感受，说它可怕，是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因为我们治理黄河，所以我们很久没有经历过黄河改道带来的巨大灾难的这种。
7: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说哈，这个中华民族是苦难深重的民族，很大一部分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些地理环境对于我们所造成的限制也好，所造成的消极的影响也好，就是一代一代它成为了一个集体记忆，成为了一个历史记忆。好的方面当然不一定，我们经常说坏事传千里，
6: 对，好的记不住，
7: 而且也坏事传万代，好像有这样的这种因素在里边哈。
6: 是
7: 好的不一定能够记住但是这个消极的影响，负面的影响呢，它给我们造成的那种身心上的这种伤害啊，它会一代一代的不断被叙述。
6: 这倒是可能从另一方面有点好处，就是能让大家记得如何去趋利避害。
7: 没错没错，
6: 对吧，好事不用你记住，来了以后自然接着就行了。
7: 所以说这说着说着呢，这个黄河好像就变成了一条亥河了。
6: 对啊，
7: 给它总结出很多这种特点啊，都是对我们不利的。事实上呢黄河还是从根本上造就了我们中华民族，造就了我们中华儿女啊，它给我们的生产生活生息繁衍发展都提供了最基本的最原始的也最持久的这种动力和资源。
6: 是，所以我们会说黄河是利害相生的啊。
7: 对，
6: 就是有它会有危险的地方，但是呢同时也有它比较让我们能够感觉到在上面去生活或者依托黄河可以代代相传的这种东西。
7: 没错，
6: 所以历史上其实黄河改道或者是黄河决口造成的危害很大，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7: 对，
6: 而且出现过危害的次数也很多。
7: 对对，
6: 那比如说我们在近代以来有没有哪些黄河出现的大一些的比较大的这种危害或者威胁出现？
7: 其实我们看黄河，它大致啊，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上中下游三个段落。上中游啊都还好，最成问题的就是它的下游。因为下游我们知道它是流经的是平原平原上对它没有限制，那么于是它就会乱窜。
6: 对
7: 啊，乱窜就收拾不住，收管不住。这个黄河形成的危害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黄河下游的这个决口改道造成的。根据这个史书的一些记载，从公元前1680年一直到公元1840年

0: 我们知道这1840它是近代和现代的这个分界点，黄河每平均6年呢、它就会发生一次比较严重的决口，这就可以说是非常频繁、非常频繁，
1: 真是。
0: 对，那么到了近代呢，这个黄河决口的这个频率更高，距今还不到百年，这个1933年啊，也就90多年嘛，当时呢这个决口事件就引起了很大的这个灾害，黄河共决溢了100多处，104处，这就很可怕了。
1: 是的，
0: 很可怕了，因为它是线性的，它在100多个点上都发生了决议，你想治理你都很困难。
1: 对啊，
0: 尤其是当时这国力啊不是那么强盛。
1: 是的
0: 啊，国家当时也很动乱啊，所以说是非常头疼的一个事儿。
1: 那这对于老百姓的影响呢非常大，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平均每6年。就有一次决口，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决口可能都没有到6年。
0: 没错，
1: 对吧？
0: 就是很可能一年有好多次。当时的这个决口啊，这6省67个县都受灾了。受灾的面积达到12000平方千米，所以就说是给人民生活跟人民财产造成了巨大的这种灾难性的这个打击。灾民都达到了300多万人，这个应该说是这个空前的一个大灾难，
1: 流离失所。
0: 没错，而且它持续时间还挺长，1933年的8月一直到次年临汛的时候啊，历时这个8个多月。当时就史料这样的记述，说是这个黄河百年来的奇变，就是可以说是非常惨痛的这个记录，惨痛的经历啊。
1: 就算是放在黄河的历史上，这次也是非常重大的灾难。
0: 没错没错，更惨的还在后面啊，就是短短5年之后，1938年的时候发生了这个黄河花园口8口事件。这次事件其实我们很多表现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的影视作品当中啊也有呈现。那么这次8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时候这个当时国民政府为了阻止侵华日军的这个继续前进，往这个中原腹地前进，于是呢他主动炸毁了这个花园口的大堤啊，黄河大堤。他们这个采取了什么方法，叫做以水带兵。我们之前讲到这个大河文明啊，它几个特点，就是说河流它不光能够提供正常使用的水资源啊，它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帮助了啊，而且呢它能够作为防线啊，我们讲到护城河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1: 对，而且历史上有一些这些真的用水用得好的，比如说水淹七军啊。
0: 对对对，这都是兵家的一些奇招啊。所以说到了38年的时候，国民政府也一拍脑袋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奇招啊，叫以水带兵，把这个黄河水啊把日军给它冲走，冲垮啊，或者说抵挡他们的这个前进继续入侵的这个进程。那么黄河口决口的第二天呢，刚好又碰上了这个黄河中上游这个普降暴雨啊，所以说这个黄河水量猛增啊，这就不受我们控制了。
1: 是，
0: 决口处就被冲大了，同时被淤塞的这个赵口啊，也是一个点，也被大水冲开了。结果两股水汇合之后啊，一发不可收拾，把这个渤海铁路也冲毁了。然后呢？向这个豫东南奔涌而去。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做黄泛区。就是从这儿来的，就是因为这个炸开了这个花园口之后，然后又遇上了这些自然的这些条件恶劣的这种气候啊。结果这种所谓以水带兵的这个方法也好，这个策略也好啊，战略也好，
1: 也没成功，
0: 反而就不受控制了。
1: 这就其实不是天灾，是人祸。
0: 伤敌不知道多少，反正先是自损了800。这个就是很惨了。当时就直接啊导致淹死饿死的民众啊，多达89万。这还没有算这个间接受到影响，这无数百姓这流离失所，特别悲惨。
1: 从这些比较严重的历史事件能够看到，黄河历史上如果一旦发生大决口，或者是发生大规模的改道，

0: 对于老百姓的国计民生有非常大的影响和冲击。
1: 对，但是灾难性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叫做"水火无情"。
0: 是。
1: 你一旦触发了某个点啊，那产生的这种后果确实是不可预料
0: 对，面对水和火的时候，所有的决定都要更加的谨慎和
1: 的。
0: 慎
1: 没
0: 重。
1: 错，没错，一定要敬畏。
0: 是，那就这能反映出来黄河在历史上为什么会被称为害河啊，
1: 对，
0: 或
1: 就
0: 者是
1: 是。
0: 为什么大家会那么的害怕黄河
1: 是啊，
0: 出现
1: 是
0: 问
1: 啊，
0: 题？
1: 是啊，一旦出现问题，真的是不堪设想。所以这种记忆啊，或者说这种经验、这种体验、这种教训，是深入到我们的骨髓、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基因里边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一说到这个，发大水啊，我们整个就会立刻就紧张起来。所以讲到黄河这样的大河，
0: 对，
1: 那一定首先想到是不是它的利是它的害
0: 是，
1: 啊？
0: 咱说了害了，有没有那些比较典型的说黄河也能带来很多利好的例子或者是故事呢？
1: 所以说，有利它必有害，有害必有利啊，这个
0: 利害相生啊。
1: 对，利害相生，所有的事物其实它都是有正反面的。所以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黄河百害，为富一
0: 哎，那是咱今天的俗语了。
1: 套"。那今天的俗语了，就是说，即使它有种种不适啊，但是在某一个区域还是非常好的啊。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所谓的"一套"这个"套"。
0: 这是啥意思？
1: 哎，这指
0: 一
1: 的
0: 套
1: 是，
0: 是综合频道。
1: 对对对对，
0: 那欢迎大家关注17套农业农村
1: 就
0: 频
1: 知
0: 道。
1: 道你要用这个梗啊。对，它这个"套"啊，指的是这个河套地区。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衢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3: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哎，河套地区，黄河的河套地区，这个套呢，顾名思义，它就像结成了一个弯曲的一个像套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0: 套马的汉子。
1: 对，一说到这个，我们可能就想到套马索、套马圈。我们看黄河的它的这个流向从西向东啊，然后呢，在中游的时候啊，向北弯曲的这样的一个几字形的这样的一个弯，
0: 啊，对，
1: 蜿蜒的这样的一个形状，非常有意思，
0: 有点像长城那个垛口似的。
1: 对，所以这一块呢，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套。这个套呢，指的就是黄河这个几字湾。跟它周边的这个区域啊，叫河套地区啊。其实呢，河套地区也好，区域也好，它就是指的是这个黄河和它流经区域的这个山之间的关系。河跟山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山河大地啊。
0: 对，
1: 有山有河，它就塑造了这个基本的地形地貌。这个山呢，有时候它也对河产生了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水往低处流，它不可能往山上跑，
0: 对
1: 啊，所以一旦面前出现了山，它就要改道，
0: 所以就变成了几字形的这样一个方向。
1: 对，今天我们当然非常容易啊，从地图上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很有特点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0: 是的，
1: 有一种上帝视角的这样的感觉啊。
0: 都不止了，卫星视角。
1: 对对对，所以古人也很厉害。我有时候也想，古人是怎么知道啊？
0: 他是把谁当风筝放上去看出来？
1: 对，他怎么就看出来？怎么就了解到这个几字这个大湾了啊？这个河套这个区域了，也是很有意思。这个区域啊，我们如果细说的话，它也是跟黄河和流经区域的几个山、几个高原之间的关系。

0: 关系有关。
1: 嗯
0: 啊，首先他从这个甘肃流出来的时候，往东流啊，最先就撞到了一个硬茬儿，六盘山。
1: 哎呦，
0: 很有名吧？
1: 大硬茬了。
0: 哎，六盘山上高峰，
1: 对，
0: 红旗漫卷西风，这是毛主席诗词里面的名句，
1: 嗯，
0: 是吧？撞到怎么办呢？往北流，啊，往北
1: 边过了。
0: 哎，往北走，咱走走很久很久啊。为什么能够一直往北流？因为西边有贺兰山，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啊，
1: 也挡着呢。
0: 对，挡着呢。那么它的东边呢是鄂尔多斯高原，
1: 嗯，
0: 一个高山一个高原给它夹住了。
1: 哦，对，刚才
0: 只能往北流。
1: 哎，说到这个贺兰山，还真是就像《满江红》里写的，
0: 嗯，
1: 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0: 没错，没错，
1: 也就是说
0: 非常有名的这个地名哈。
1: 对，对于古人来说，可能感觉这贺兰山有多硬啊。啊！我要是能踏破这个山口，
0: 对对对，
1: 那
0: 黄河都要改道了。
1: 对对对对对，是。
0: 哎呀，对，所以他继续往北，往北流，然后又撞到什么？又撞到了阴山。阴山因为它是这个东西走向
1: 草原边，
0: 所以他就顺着这个阴山和鄂尔多斯高原它夹出来的这个缝隙啊，往东流。
1: 嗯，
0: 往东流，继续走，继续走，又到你们山西了。
1: 嗯，
0: 吕梁山，
1: 呀，
0: 遇到了吕梁英雄了。
1: 又改道了，
0: 又改道了，继续变成了南下。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晋陕大峡谷里边一路南下，怎么办？又遇见硬茬了。这个硬茬是谁呢？是我们讲的这个南北，中国南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界线，秦岭。
1: 秦岭，
0: 对，遇到了秦岭啊，那么再次改道，这样的话就折成了一个，哎呀，我也数不清多少弯了，反正就是一个几字形。
1: 咱说黄河九曲十八弯，
0: 就是数不清啊。反正总的来看，大的这个形状它是一个几字弯啊。那么在这个几字弯里面，就是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那么这一块呢，这个黄河两岸它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灌溉区，而且流速呢也比较缓慢，你不用担心它决口，它不像那个从晋陕大峡谷一路往南流得非常湍急，
1: 嗯
0: 啊。那么在这一块区域里边，水质也还是清澈的，流速也
1: 没那么快，
0: 也没那么快。
1: 那这个看起来，这个黄河就眉清目秀的，
0: 就是感觉好像被人类驯服了一样。实际它还是地理条件决定的，
1: 是
0: 感觉啊，很温柔，很秀丽啊。所以说，在这一个区域当中，啊，就是黄河特别能够造福人类的地方，河套平原。那么这个应该说它各方面的条件都是适可而止，恰到好处的。黄河的浇灌也是，而且它的纬度位置也决定了它这个太阳的这个照射呀，
1: 哎，是，
0: 哎，也是非常适当的。
1: 那这样的话，不光是人的生活，比如说植物的生长，庄稼的生长，还有这些牛羊牲畜的
0: 牛马，不光有人还有牛马，养的也好啊，膘肥体健。所以说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牧场
1: 啊，对，
0: 畜牧也
1: 容易发生自然灾害。
0: 对对对对
1: 对，就是河流流的比较缓。
0: 哎，我们经常说天时地利人和啊，这个地方可能啊，基本都
1: 天时是光照，
0: 对，
1: 地利是黄河周边的环境，
0: 没错没错，
1: 人和就是大家开始养开始种，
0: 对，特别好。所以说有塞上江南之称，
1: 哎，这个还真是听说过。
0: 哎，
1: 就我们总说江南是鱼米之乡啊，
0: 没错。
1: 那你看江南不就什么流水潺潺，
0: 没错没错，
1: 是吧？然后大家生活富足，种植东西也没有太多，也没有台风天啊，
0: 是，
1: 或者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大家一边种地一边桑蚕，
0: 对，
1: 说江南是鱼米之乡，
0: 对。
1: 那在这个地方也能实现这样的图景，
0: 而且它很早就形成了这个人口聚集的这样的大的都也好，邑也好，我们今天讲城市也好，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秦建国时候立的36个郡，
1: 哎，对，
0: 哎，
1: 河东郡，
0: 河东郡，
1: 我老家，
0: 哎，记得很清楚，这个因为跟你息息相关的，还有2个郡呢，就是跟这个河套地区有关，一个叫做云中郡。一个叫做九原郡，
1: 哎，这是云中郡，
0: 没错，
1: 它在什么位置呢？
0: 云中郡呢，就在这个河套地区偏东部的，也就是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附近。
1: 这名儿可是挺梦幻的，
0: 哎，特别好，云中郡
1: 啊。
0: 那么九原郡呢，跟今天的包头啊、巴彦淖尔比较接近，
1: 哎，哦，就走西口去的地儿。
0: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如果再往前倒，
1: 嗯
0: 啊，往先秦那时候倒，那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其实就有了，
1: 就在这儿。
0: 对，这个云中九原，这都是很古老的。地名很古老的称呼，
1: 我们去看很多历史事件都
0: 没错。我们看这个，《资治通鉴》，看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史料啊，包括后面的东周列国，嗯，啊，都会看到这些地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自古以来就适合人类居住，适合发展生产。
2: 蜀语小贴士。胡服骑射是指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强大推行胡服教练骑射的故事，表现出赵武灵王注重实用、勇于改革的形象。当时所谓的胡服是指类似于西北戎狄衣短袖窄的服装，同中原华夏族人的宽衣薄带长袖大不相同，所以俗称胡服。骑射是指周边游牧部族的马射，也就是骑在马上射箭，有别于中原地区传统的步射，也就是徒步射箭。从此使军队中宽袖长衣的正规军装逐渐改进为后来的衣短袖窄的装备，从而顺应了战争方式由步战向骑战发展的趋势，为国家的稳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 河套地区你看好处这么多，天时地利人和都在了。
0: 对，
1: 那要这么想啊，按照历史上不管是农耕社会还是这个游牧民族的趋利避害的特性来说，都得抢这片吧。
0: 没错，我们看中国古代的这些战争啊，绝大多数都跟两个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有关，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因为他们的这种地理条件，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他们的这种文化基础
1: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文明的碰撞就会带来这种战争。那么河套地区其实就是这两个文明碰撞的一个前锋，所以它的这个争夺呀也相当激烈。
1: 就像刚才你说到的胡服骑射，
0: 没错，
1: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儿打得太狠了，
0: 打得太狠了怎么办呢？咱们也跟人学吧，
1: 师夷长技以制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骑兵不行，那就大力发展这个放牧和骑射啊，大力发展这方面的这个优势。衣服影响了我们的
1: 汉袍大袖不行，
0: 影响了我们的这个军事作战能力，也改革啊，所以说这一下子就导致了这个两个文明的互相之间的融合借鉴。
1: 哎，还真是，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变化，包括在现代也有。你像很长一段时间，慢慢大家开始又喜欢上了汉服。
0: 对对，
1: 比如说我们去曹县，菏泽的曹县这个地方，它其实很多汉服在这儿生产。
0: 是的，是的。
1: 他们也有些年轻人回去以后去改良。
0: 对，
1: 改良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有点像当年胡服骑射的那个意思，就把汉服的这个宽袍大袖，
0: 对，
1: 改成束口的袖子。
0: 哦，
1: 很长的裙子，大家不讨论吗？说汉服你下雨天怎么办呀？它改成这个七分裙，
0: 对，
1: 或者是这个九分裤。用这样的方式去改良服饰，就这个服饰的改良好像跟在那个时候，只不过这个时候大家的改良是为了更适应现代的生活习惯。
0: 对，
1: 那个时候的改良是为了更适应当时的战争需求，
0: 没错，
1: 或者是保家卫国的需求。
0: 没错没错，因为像赵武灵王他们直接就面对的是游牧民族的这样的一个骑兵啊，
1: 最前线，
0: 最前线，那么他必须是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第一时间做出调整，要是没做好调整，没做好反应，那就没有他了。
1: 对，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家的文学作品中看到的燕云十六州，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那个时候的前锋，包括现在的北京，在那个为什么有长城，也是因为这是要抵御少数民族入侵的，对吧。
0: 是的是的，所以历史也有时候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像长城啊，它本身可能是用来界分游牧和农耕，但是呢，围绕着长城它的这个内外，却形成了这样两种文明交融最深入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本身是为了区隔，但是却造成了更深层次的交融。
3: 妈妈，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4: 啊， 妈妈妈妈、嗯、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

0: 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1: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所以有时候碰撞也好，摩擦也好，它也不是绝对的啊，它很可能带来的是另一种的融合。
6: 有点像黄河啊，
5: 嗯，
6: 你看那么多害，它也会有这么有利的地方。
5: 是的，历史非常巧妙。
6: 对，这种碰撞的过程当中，反而会产生大量的融合。
5: 没错，
6: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那就可以基本上能够知道，河套地区会是兵家必争之地了。
5: 对对对，我们看秦汉时期啊，为了扩展版图，那么秦始皇也好，汉武帝也好。这个秦汉时期的中央王朝啊，特别在意边境边疆的管理啊，因为最不稳定的因素和最不稳定的区域啊，都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当时秦始皇啊，就派大将蒙恬率军到达了这个云中啊、朔方啊、五原这些地方，把匈奴就赶出了河套区域。把这些大片的肥沃的资源集中的土地拿到自己的手上。那么这个地方啊，你打下来容易，你怎么进行这个管理，怎么进行有效的这个治理呢？于是就进行了一个叫做屯垦戍边
6: 这
5: 样的一个
6: 非
5: 常古老的这个方法哈。那么把这些军事啊，一部分农民啊，都迁移到这个地方自行垦荒，自行在这里生活，那么这个地方人口就越来越稠密。
6: 哦，这样的例子还是挺多的，而且在古代因为人口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它屯垦戍边这种形式是经常会出现的。
5: 是的，
6: 我记得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延庆，也有这样的历史。长城之下，我最早去问当地的一个老先生，我说我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延庆人他在北京啊，你们说话口音跟晋北口音很像，我说这就很神奇了。你说比如说像包头那边的口音，是因为当年有走西口，对吧？
5: 对，
6: 这样有这样的文化交流。然后呢，这个老爷子给我的回话是，当然这个不做考证啊，我不知道具体的历史史实是不是如此，但老爷子当时给我讲的故事就是，他说因为长城上有人要驻军，但他驻军你不能光让他在那儿待着，
5: 没错，
6: 你得有人生产，
5: 他得有吃食。
6: 对，他就从山西迁了一部分人到这儿来，种地，来这个生活，这样的话就保证在长城边上的这些驻军，他们有了生活的方式，
5: 没错，
6: 甚至有一个小城，里面有生活的人，然后能够让这些戍边的官兵还能有个休息的地方，
5: 而且那个地方还有一个酒坊，
6: 哎，对，
5: 这大冬天的在那儿戍守边关。不喝点酒是不行的，
6: 那会儿也没法泡温泉。
5: 对，所以那个地方还有个烧酒坊。
6: 对对对，
5: 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遗址。
6: 所以，这就是让大家会觉得，在古时候很多我们去为什么叫做打天下容易守天下难？这儿可能河套地区未必能称为天下， 但是它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5: 没错，
6: 也是一个王朝在延续和统治过程中很重要的后方基地或者是粮食基地。
5: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大批的这个农民迁到这边来之后开荒，农垦一下子就把这个农耕文明的曙光带到了这片土地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再次发生了这个交融，
6: 或者是共享了一些人类发展的成就。
5: 不错不错不错
6: 啊，我们如果说到阴山这一块的话，会想到特别熟悉的一个儿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5: 对对对，
6: 你看在这样的这个儿歌当中，也会看到，即使是需要每天游牧迁徙的这些放牧人，他们在这样的儿歌当中也会觉得这片很美。
5: 是啊，有一种跟南方不一样的这种美感。
6: 是的
5: 啊，我们把美感也分成很多种，比如说秀美啊，但是在这边它可能就是一种壮美，
6: 没错，
5: 给人一种特别向上的这样一种感觉。
6: 这个感触还真是，就像我们说南方一旦到了春天，说山朗润起来了，这是南方的绿，
5: 这个词就没法用在北边。
6: 对对对，是的，
5: 是以前前人有一副对联啊，就是就用几个字就一下子写出了这个南北方的这个美感的差异啊，就用几个词儿啊，骏马秋风塞北下联这个杏花春雨江南，
6: 哎呀
5: 特别有意境，
6: 对，
5: 而且特别有代表性。
6: 自从认识了我的南方和北方对吧，
5: 是的是的，
6: 对，那这一点我们能看到啊，在河套地区，经过大家的生产生活，一方面本身它有很美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因为有了大家的耕种劳作，
5: 对，
6: 所以它变得更加的富庶，
5: 它不断的持续的开发，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历代王朝他们就是非常非常这个自觉自主的去做这件事。
6: 是不是除了秦朝以后的王朝也都会很重视这个地区？
5: 对，像秦汉之后有北魏、西魏、北齐，还有北周、隋唐时期，对河套地区都是进行了这种有效的这种开发，那么不断的把这样的一个非常富丽的资源丰富、资源非常集中的这一块的区域啊，把它的这个地力发挥到了极致。
6: 我们也看到，其实在黄河流经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段落上游、中游、下游不同的地方，是会看到不一样的黄河的。我们会说，有时候面对一个庞然大物的时候叫盲人摸象，只能感悟到它的一段。
5: 对，
6: 但那个时候的人们也是如此。
5: 嗯，
6: 但是如果具有一定的主观视角或者是漫长视角的人，才会说出这句俗语，说黄河百害，唯利一套。那他是真的看到了黄河中上下游这三个上中下游这三个部分的变迁之后，才总结出了这样一句俗语。
5: 没错没错，如果你单独跟一辈子都只生活在河套区域的人交流他们可能无法理解黄河的灾害，
6: 对，
5: 是吧？
6: 是的，
5: 我们过得很好呀，黄河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利好。
6: 他会问你，你说的黄河跟我说的是
5: 是一回事吗？我这黄河也不黄呀。所以真是很有意思。
6: 没错。那对于黄河沿岸的文明或者是生活的人来说，黄河它其实不论黄河带来过多少的深重灾难，对我们来说都还是一条母亲河，它哺育着这个文明的发展到直到现在。
5: 对
6: 引黄北上，
5: 对对对，
6: 大家平常还喝的是黄河水，当然在独特的河套地区有了塞上江南的独特景观或者有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那这就回到我们从一开始会提到的，对于黄河来说一样，给了我们一个智慧，利害相生。
5: 没错，我们要趋利避害。
6: 是，就是那趋利避害到当代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赋予的意义，就是以前人们能够改变一些自然环境或者是改变人们的不良习惯的能力稍弱，对吧，那个时候真的是水土流失就只能是那样了，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当然不能做的事也越来越多，大家因为清楚了有些事情不能做，但是更多的我们可以去，比如说去植树，比如说造林，慢慢的去改变黄河，就是尽可能的放大黄河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尽可能的减少黄河带来的害处。
5: 是，所以这个趋和避非常重要。我们首先认识到利和害，然后才能去通过我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去把这个利 放大到最大，把这个害规避到最小。
6: 嗯，就是把咱们的开发保护和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完全结合在一起，
5: 是的，
6: 综合考量才有可能让黄河越来越美。
5: 没错，
6: 才能继续让我们在黄河沿岸的人生存发展下去。
5: 相信今后大家听到黄河百害这样的词之后，希望大家都会有一种无法理解的心情，怎么会有害呢？嗯，
6: 我们期待那一天的到
5: 来。期待那一天。
7: 河套地区分为前套和后套，前套牧草青青，是一个很好的天然大牧场，后套盛产小麦、水稻、谷物、大豆、高粱、玉米、甜菜等农作物，所以啊，古人有说，天下黄河富河套，富了前套，富后套。不仅如此，河套地区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防御作用。正因为河套地区的重要性，明朝史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河套南望关中，控天下之头项，得河套者行天下，失河套者失天下，河套安天下安，河套乱天下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有一部非常精彩的纪录片《河套长烟》，就讲述了从远古到近代以来发生在河套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与考古故事。咱们一起来听其中对于阴山岩画的描述。

0: 见的幸福生活。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前三世纪，生于战国时代的著名哲学家韩非子，曾经在他的作品中记述了比他那个时代更为遥远的先民利用岩石凿刻足印的故事。赵国的君王命令工匠在一个叫波吴的山梁打凿石梯，把自己巡游的形象凿刻在岩壁上。这个凿刻在岩壁上的形象宽三尺，长五尺，而且还在上面刻了一句话：赵王到此一游。遗憾的是，韩非子的描述过于简约，何况当时他正忙着创立法家学说，岩画并不在他的思考范畴之内。又过了700年，进入北魏时期的中国出现了一个生性喜欢旅游的地理学家郦道元。他在《水经注》中精准地记录了穿越西北山脉时见到的图画。黄河今临河县一带时，经过阴山南侧，折向东流，在阴山山脉上刻有许多鹿和马的图画。旅行家郦道元所说的临河县，是汉代朔方郡管辖的一个县级地区，在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境内。但在郦道元以后的1500多年里，阴山岩画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再也无人问津。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阴山岩画才被人重新发现。1929年，中瑞西北考察团在内蒙古中北部一带进行考察，当他们来到巴彦淖尔乌拉特后旗一个叫大坝口的时候，发现岩石上有奇异的太阳神和人面像。1950年，瑞典学者把这一成果公布在斯德哥尔摩出版的《蒙古的史前成就》一书中。但是这个在阴山腹地发现的太阳神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阴山山脉中的岩画依旧在岁月中沉寂着，等待或许总有一天被后人唤醒。又过了10年，1960年，一个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人对于这久远的谜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决心找到那些隐藏在崇山峻岭中的图画。他的名字叫葛山林。

0: 学家闻讯赶来，最终认定这就是他们长期以来苦苦寻找的岩画，书写在石头上的史书。
1: 说石英邦老师挺出名的一个教授，他这个对欧洲岩画非常熟悉，所以讲起来绘声绘色的。
0: 石兴邦给学生们描述了阿尔塔米拉洞窟的窟顶大壁画，那上面有驯鹿、长毛象、野牛等动物30多个，有两只凶猛的野牛负伤后身躯缩成一团，还讲到法国拉斯科洞窟中黑色的野牛、行进中的马群、两只牧牛、跳跃的牛鹿群。葛山林兴奋之余，总觉得心里不是滋味。
1: 当然参观以后我又得了知识了，但是有点遗憾。我说为什么这个既然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叫岩国时候就文明起来了，为什么这些岩画偏偏都跑在这法国西班牙那一带，中国为什么没有呢？就感到非常遗憾。
0: 在欧洲的其他地区相继发现的岩画区域，不仅引发了欧洲的岩画研究，也引出了世界岩画中心在欧洲的论断。
1: 我从西北大学毕业以后分到宁夏博物馆，当时我也是一个脑子是一张空白，但是在我的脑子里头最向往的还是发现岩画。因为石兴邦老师在西北大学讲课的时候，这些岩画着实使我着了迷。我说一代中国也应该发现，应该有这个东西，没有的话说是非常遗憾的事吧。
0: 在接下来的那一年冬天，葛山林和他的妻子在阅读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河水条》中看到，黄河自甘肃北流到宁夏，经过宁夏陶乐县至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一段500里黄河沿岸的阴山中，有被刻画的山岩，图画的形象似虎似马，所以被人称之为岩画山。
1: 看了以后我眼睛为之一亮，心里一震动，我说中国这不是有岩画吗？而且按他记载来说，我数了一下大概一共有20多处，这就使我非常的兴奋。
0: 按照郦道元所做的记载，这些岩画应该就在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地区的阴山之中。葛山林兴奋异常，然而条条阴山沟壑纵横，究竟到哪里去寻找岩画呢？阴山山脉横亘于内蒙古中部，西起杭锦后旗狼牙山，中段为乌拉山、大青山、辉腾梁山，东段为坝上高原的大马群山，东段进入河北省西北部，延绵1200多公里，是黄河流域的北部界限。机缘巧合的是，1962年，葛山林从银川调往呼和浩特的内蒙古文物工作队，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他认为，这是冥冥之中的机遇在向他招手。但10多年过去了，苦苦寻找的葛山林依旧没有任何发现。难道是郦道元记错了？就在这时候，命运恰好给了葛山林一个难得的机会。1976年夏秋之交，单位指派他到巴彦淖尔北部乌拉克后旗去考察汉武帝时修的长城。就在他前往乌拉克后旗的途中，刚巧搭乘的汽车遇到故障抛锚了，他只好住在附近一家乡村招待所里。安顿下来之后，

0: 葛山林走出招待所散步，就在这时他遇到一个蒙古族青年叫吉仁吉如嘎，
1: 他的名字叫杰克杰拉嘎，翻译成汉语就是刘十六，大概是他爷爷刘十六时候生给他。
0: 他们俩就在路边聊天。六十六是当地人，常年在阴山一带放牧。葛山林问他，在山里放牧见没见过石头上有鹿马牛羊之类的图画？六十六说，有啊，在去他家不远的一条河沟之畔有一块伫立的巨石，上面刻着几个龇牙咧嘴的鬼脸像，每逢放羊经过那里时，鬼脸总是睁大眼睛注视着他。为了不被这群魔鬼吞噬掉或招来祸殃，每当太阳落山之前便匆匆忙忙地把羊群早早赶回家。
2: 2008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申报的爬山调被列入传统音乐保护项目。核桃爬山调是随着历史上的走西口，由山西、陕西一带的音乐曲调和巴彦淖尔当地的少数民族音乐彼此渗透融合而产生的，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艺术风格，当地人管它叫山曲儿。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专题来感受爬山调民歌。
3: 在中国，说起走西口，就像人们熟悉的闯关东一样，是一个充满历史记忆的独特词汇。那一曲哥哥你要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更是家喻户晓，脍炙人口。

0: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文联副主席刘先普。
1: 自治府就是这个从山西啊陕西啊过了个沙湖口到河套地区来谋生的，从清朝的时候就开始了。实际上这个河大河套是个移民地区，这个移民啊从汉朝的时候就开始了，不过从清朝呢这个正大批的一些人要到河套来谋生，因为这里的水利条件相当好，是个养穷人的地方，所以这个就产生了走西口这种艺术形式，非常漂亮。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4: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6: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不少人常感到浑身乏力，不妨想一想，是不是经常熬夜，压力过大。下面咱们来聊聊这种熬出来的疲惫。
10: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是熬出来、累出来、气出来的乏力症。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常常感觉到很累，而且这种累无论怎么休息都恢复不过来，总觉得没有精力，全身不舒服，平时去医院检查也查不出什么病，只是这儿疼那儿疼的，但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整个人提不起精神，胃口也不好。他们大多在30到40岁之间

但是近两年来，越来越多的20多岁的年轻人也患上了这种病。上次有个25岁的小伙子，脸色很差，无精打采的，十分低落地问我，大夫，我是不是提前衰老了？我怎么感觉是20岁的年龄，80岁的身体呢？的确，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比正常的年轻人差了很多。他这种全身不舒服的感觉已经持续了半年。他是某银行的业务经理，半年前和同事发生口角后一直闷闷不乐，后来感觉四肢经常酸痛，爱发热出汗，还爱拉稀，吃不下东西，晚上睡不好觉，白天烦躁，第二天上班特别疲惫，总感觉睡不醒。很多朋友看到这里可能会暗自叫道，我也是这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头就疼了，总感觉软绵绵的。大家其实不用恐慌，这并不是提前衰老，也不是什么大病，这只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它很疲劳了。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可是我们却一直在慢性的伤害它。上班族日夜不分的熬夜，孩子每天过度用脑，中年人不停的应酬，这一切的过度消耗，身体都在替我们承担，但有时它实在承担不住了，就会给你发出一个信号，像疲劳、失眠、没精神等，都是身体给你的信号。你如果不注意身体发出的这些信号，身体的小毛病就会慢慢发展成大病。就说疲劳这个信号，在近年来提出个名词叫疲劳综合症。为什么是近年来的？以前那么多病人都没有疲劳综合症这一说，因为以前社会不如现在那么发达，那时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都相对简单，作息时间都比较有规律，还有工间操，重视体育锻炼。而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平时精神紧张，而在生活中娱乐项目众多，经常熬夜上网，对身体造成了负荷，又不知道休息调养，这些负荷你自己感觉不到，但时间长了，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疲劳综合症了。像这位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就是部门经理了，工作压力可想而知，经常加班熬夜，生活上饮食没有规律，加上之前与同事有点矛盾没能化解，郁闷烦恼通通的积压在心里。中医有个词叫肝气郁结，这个词在病症中出现的次数很多，经常说一个人肝气郁结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说一个人的情志障碍，就是情绪上发生了问题。中医倡导把身心结合来治疗，为什么不良的情绪会有这么大的危害？因为肝主调达，性喜开朗疏泄是人体的正常生理本性。如果你不能以宽广的胸怀与人和谐共事，老是因为一些小事跟自己过不去，你的身体能受得了吗？所以中医说，肝者脾疾之本，这里的脾疾脾之意，就是说肝是造成疲劳的根本，再加上平时过劳，体力消耗过大，又不能很好的恢复，生活没有规律，久而久之，当劳累和郁结结合在一起时，就会爆发出疲劳综合症。疲劳综合症的基本病机可以概括为虚和郁。我们来看这位小伙子，舌体较胖，舌质紫暗，舌边有齿痕，看得出他脾胃很虚弱，因为长期的压力和精神紧张抑郁影响脾胃，很容易耗伤元气。气虚的人特别容易累，气虚则清阳之气不能充实周身，濡养头目，所以头晕，同时还会乏力，语声细微，食欲下降，再加上不良情绪伤肝，容易腹泻，和同事吵架生气则郁闷之气全郁结在肝，肝气不顺畅，这就是郁。所以他经常烦躁多梦，精神抑郁，记忆力下降，肝气横逆而脾胃失和，水湿不化。中医认为脾主管肌肉四肢，脾气虚了，其主管的四肢肌肉紧张下降，就会感觉虚弱无力了。我建议小伙子使用了生

和胶囊，以针对他的疲劳综合症。方中以人参、白芍为君，补脾益气，滋阴养血。白芍味苦酸，主养血柔肝，敛收阴精。人参甘苦平，主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白芍守而不走，人参走而不守，两者相配，一收敛，一益气，令气中生血，血中养气，气帅血液灌溉周身，以濡养四肢百骸，使气血旺盛，精力充沛，肌肉强健有力。又肝藏血，主疏泄，喜调达，体阴而用阳，为脾疾之本。长期工作紧张，则肝阴内伤，肝郁气滞，横犯脾胃，使中焦升降失常，则出现脘腹不适、心烦易怒、经脉挛急、周身酸楚等不适，故以白芍阴柔之品柔肝缓急，可收养血柔筋、缓急止惊之效。人参有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的功效，但单用则功效甚微，配以白芍则大张其功。手无藤，黄精营阳藿，佛手为臣。黄精甘平，归脾肾肺经，善补气养阴，健脾益肾。银阳藿心甘温，归肝肾经，有补肾阳、强筋骨之功。手乌藤为蓼科植物何首乌的藤茎，其性微温，味微苦而甘涩，入心肝肾经，具有养心安神的作用。三药合用，既可助君药补肝肾、益精血，又可续筋骨、安心神，更能加强补肝体、滋肝用、缓肝郁之功。佛手疏肝理脾，调畅中焦气机，行气消痞，补而不滞，葛根肝心凉，归脾胃二经，善解肌退热，生津止渴以为佐使。群药合用，共凑补气血，滋化元，调气机，解肝郁，合五脏，容经脉，利关节，缓挛急，从而达到解除疲劳、恢复精力的目的。人参大补元气，固脱生津安神，治劳伤虚损、食少、倦怠、反胃吐食、大便滑泻、虚咳喘促、自汗暴脱、惊悸、健忘、眩晕、头痛、阳痿、尿频、消渴、妇女崩漏、小儿慢经及久虚不复、一切气血津液不足之症。白芍养血柔肝，缓中止痛，敛阴收汗，治胸腹胁肋疼痛、泄力腹痛、自汗盗汗、阴虚发热、月经不调、崩漏、带下。手无藤养心安神，通络祛风，治失眠、劳伤、多汗、血虚身痛、风疥疥癣。佛手理气化痰，治胃痛、胁胀、呕吐、噎嗝、痰饮喘渴，并能解酒。营养藿补肾壮阳，祛风除湿，治阳痿不举、小便淋漓、筋骨挛急、半身不遂、腰膝无力、风湿痹痛、四肢不仁。黄精补中益气、润心肺、强筋骨，治虚损寒热、肺痨咳血，病后体虚食少、筋骨软弱、风湿疼痛、风赖显疾。葛根生阳解肌、透疹止泻、除烦止渴，治伤寒、温热头痛、强项、烦热消渴、泄泻、高血压、心绞痛、耳聋。我们平时所说的疲劳综合症，其实是我们五大脏腑的功能不能平衡。中医讲究的正是各大系统之间的平衡，一旦这些平衡关系被打破，我们的身体就出现了各种问题。而升格胶囊就是兼顾各种身体脏腑系统不平衡的问题，以坚实脾胃为主体思想，帮助我们对抗疲劳综合症。还有一个茶饮方，西洋参6克，玫瑰花5克，厚朴花5克，扁豆花5克，炒杏仁9克，炒防风4克，生姜1片，
十四季水煎服，方中西洋参补气养阴，防风疏发肝郁。多数的疲劳综合症都是郁引发的，肝属木，性主生发，如果长期工作紧张，思虑多，压力大，劳心过度，致使情怀不畅，就像一棵生长在春天里的树被压住了枝丫，树木就失去了生发之性，无法往上继续生长。人一旦失去生发之机门，就会精神萎靡，抑郁，甚至对生活失去乐趣，并会引发其四脏的功能失调。这时就要疏肝理气，让体内气机顺畅，振奋阳气，使其恢复盎然生机。推荐给这类病人饮用的洋参玫瑰花茶，其中包含的西洋参是益气养阴常用的食材药物，可在汤料中使用，玫瑰花香气走散，疏肝调气。

0: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有一个食材可补先天之精，益后天之气，被称作神仙之食，具体来了解一下。
3: 第15期，山药，益气养阴，补脾益肾。山药别名山菇、淮山，产地为河南、河北、山西、陕西，采摘季节为夏秋季节，性平，味甘，入心、肺、脾、肾经，养生剂量10到20克。适应症，食少浮肿，少气乏力，肺虚咳喘，尿频，久泻不止，虚热劳嗽，常用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胃炎、糖尿病、白带异常、肺炎、慢性肾炎及诸多心血管疾病等。应用，山药羊肉汤。原料，羊肉、淮山药各200克，葱白30克，姜15克，黄酒220克，胡椒粉、精盐各适量。用法，将羊肉去筋洗净，山药去皮切片，将羊肉

淮山药同制砂锅内，加适量的清水，以大火烧沸，去除浮沫，放入调料，以小火炖至羊肉酥烂，关火放凉即可食用。功效：补益心气，滋阴养血，尤其适用于动脉硬化及心血管疾病。山药茯苓包子。原料：面粉200克，山药粉、茯苓粉各100克，白糖300克，猪油、红丝、青丝各适量。用法：山药粉、茯苓粉置于大碗中，加适量水浸糊，置于火上蒸约30分钟后取出，加面粉和好，发酵调碱成软面，以白糖、猪油、青红丝做馅儿，捏成包子，蒸熟即可。每日一餐，带早点。功效：补心益脾，适用于心脾气虚所致消渴、食少纳呆及遗尿、遗精、早泄。糯米莲子粥。原料：山药25克，莲子肉20克，糯米50克，大枣10枚，白糖适量。用法：将山药切细，大枣去核，与莲肉、粳米加水煮粥，临熟前加白糖调匀即可，每日早晚两次分服。功效：益气、养心、健脾、止泻，适用于心气亏虚所致食少便溏、血虚萎黄、体倦无力、心神不宁、夜寐梦多、崩漏带下、遗精淋浊。山药黄芪牛肉粥。原料：山药15克，生黄芪、腐小麦各30克，大枣10枚，粳米、牛肉各100克，姜、盐各适量。用法：牛肉切片，黄芪、腐小麦、山药、大枣洗净后同入砂锅内，加适量的水煮约30分钟后取渣，入粳米煮熟成稀粥，入牛肉片和姜、盐，煮至肉烂熟即可，每日分两次温食。功效：益气固表，调和营卫，适用于心气不摄所致的体虚、自汗等。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风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如今不少人习惯熬夜，熬夜很容易长出眼袋，有了眼袋该怎样调理改善呢？
9: 现在很多人呢都有眼袋的问题，只是有的人轻重不同而已。大多数人都认为呢，有眼袋是没有睡好的原因，那没睡好啊，只是引起我们眼袋的其中一个原因而已。如果说我们的眼袋长期的存在，可能就是我们身体内部的原因了。从中医角度出发呢，脾虚是导致我们大眼袋的第一元凶，所以要想消除眼袋，我们呢还要先找对病根才行。而这个病根呢，就是我们的脾胃。脾胃不但会对我们身体的健康以及各种疾病的康复都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且呢还会对我们的容颜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啊，树的营养靠根吸收，而我们人的营养呢就靠脾胃的运化，所以脾胃是我们身体健康的根。如果说我们身体的这个根出现了问题，这时我们吃再多的滋补品、保健品、药品，那这些呢都是饮鸩止渴，起不了啊太大的作用。你像有些脾胃内伤的人，我们从其外表上啊就可以观察到。像我在每天的工作中遇到许许多多这样的病人，有些人呢一见面就能够看到啊，他面色苍白，没有光泽，嘴唇呢也没有血色。还有些人呢身体消瘦，看上去呢一副弱不禁风、病殃殃的样子。那还有一部分人呢是虚胖，看着呀身宽体胖的，却是一身的虚肉。另外有一些人呢精神萎靡，说话呢也是有气无力的，年纪轻轻的呀已经是未老先衰的状态。而出现这些症状的根本原因就是啊，由于他们的脾胃功能虚损所导致的。像古代很多著名的美人，就是因为他们眼睛下面呢有一个很漂亮的卧蚕。可是现在很多人呢长的不是卧蚕，而是眼袋。那卧蚕和眼袋有什么区别呢？卧蚕呢是有弹性的肌肉，而眼袋呢不是肌肉。眼袋是皮肤松弛以及萎缩的接地组织，里面呢还会有些脂肪。用中医的话说啊，就是水湿过重。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和体质的下降，那脾虚导致运化代谢功能下降以后，我们的眼袋啊就会越来越明显了。那个人看上去呢也会显得啊憔悴苍老了很多。所以现在很多爱美的女士呢，为了美丽选择做手术，把这些多出的脂肪呢和接地组织给它去掉。但是手术呢也是有风险的，而且呢还容易留下疤痕。最主要的是啊，这也只是治标不是治本的方法。因为过几年以后啊，眼袋还会再出现。因为呢你手术并没有解决掉啊导致你眼袋出现的根本原因。比如在去年中秋节的时候，我和几个朋友啊一起吃饭。那在吃饭的时候呢，我几个朋友啊也都带着爱人一起。那在吃饭的过程中，有一个朋友的爱人呢就问我说，说你是从事医疗健康方面的，你认识的有没有整形的医院或者整形的大夫？我说你一定很漂亮了还要整形。他就开玩笑的说啊，我现在呢已经是人老珠黄了，今年呢刚40岁，我的脸上呢你看长了很多黄褐斑不说，而且呢我这两年的眼袋也是越来越明显了。他说啊，我也用了很多化妆品，但是呢都不行。听说现在整形医院可以做去眼袋的手术，所以呢我自己啊就想做一个。他不说呢我还没有注意到，那仔细一看呢，确实他的眼袋啊很明显。那我当时仔细的观察了他的眼袋，发现呢他虽然化了妆，但是仔细一看就能够看出啊他那松塌塌的眼袋 耷拉着，而且呢还有明显的皱纹。那仔细看完以后啊，那我就明白了他的眼袋出现的根本原因了。他的原因呢，其实就因为他脾胃虚弱、运化无力导致的，并不是说他年龄大了、人老了的原因。那讲到这里呢，给大家普及一下，当一个人饮食不节制、生活习惯不规律，比如说经常喝酒、吃肉太多，以及啊长期的熬夜，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都会导致我们眼袋的出现。但是这些原因导致的眼袋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这些原因导致出现的眼袋会表现出呢鼓胀饱满的状态。这种情况呢也很容易调理，只要我们规律的饮食、按时睡觉、不要再熬夜，那我们的眼袋啊慢慢的也就会消失了。而我朋友他爱人的眼袋呢是那种松弛下垂的状态，另外眼袋上面呢还有皱纹。那我们眼睛下面为什么会有眼袋呢？这就是因为啊我们脾虚运化无力以后，导致我们身体的代谢能力以及脂肪的代谢能力下降的原因。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有眼袋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上的肌肉啊也开始变得不紧致，甚至呢是松垮的状态。那这就说明啊你整个身体的代谢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上不仅多了脂肪，还多了水，其次呢就是你眼周的肌肉啊会变得无力，收不住脂肪，那眼袋呢才开始啊显得下垂。无论是我们身体的水湿和脂肪的代谢，还是肌肉的无力，这些呢都和我们的脾有关。简单的说啊，一个长有卧蚕的美女和一个有苍老眼袋的人，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你是否有一个健康的脾。这个脾呢可不是西医上说的那个脾脏，而是中医上的脾。中医的脾呢是主肌肉、主运化的，它类似于我们身体中的水渠和管道。那管道和水流出现问题了，血液当中的垃圾呢就会停在体内，水湿或者这些该代谢的脂肪呢都是垃圾，而眼袋啊就是这些垃圾停滞的后果之一。所以呢去除眼袋的根本办法呀就是健脾祛湿。当你的脾胃调理健康之后，脾胃运化有力了，那我们身体中多余的水湿就能够啊给它运化代谢掉了，这时啊眼袋呢也就会自然而然的呀消失了。所以呢我当时啊就给我朋友他爱人说，我说呢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就可以啊既不让你做手术，又可以呢帮你解决掉眼袋的问题，我说你想不想试一试啊？当时呢他就非常高兴的说，他说如果说有这么好的方法，我当然愿意试一试了。不过他又说啊，不用做手术就可以去眼袋，真的可以吗？我当时呢就跟他说，我说你放心吧，没有这个把握呢我是不会和你说的。我当时呢就给他开了健脾益气、化湿利水的方子。这个方子呢用的是薏米、山药、茯苓、莲子肉、白术，还有其他的呀几味药材。我让他呢先喝上七副，每天一副。那用完七天之后呢，他的眼袋啊就消失了很多。他当时呢也是非常的开心，他就问我说啊，他说我现在只吃了一个礼拜的药，这我眼袋呢就消失了一半，是不是我再吃几天我的眼袋就差不多没有了？而且他还说啊，那你给我开的这个方子不但便宜，最主要的是啊还让我少挨了一刀，真的是太好了。后来啊我也跟他说，我说你做手术去眼袋的办法呢，那也是只是治标不治本，像你的眼袋啊调理脾胃才是从根本上解决。而且呢你后面呢也不用再抓药了。他问我为什么呀，我跟他讲啊，调理脾胃既可以用药，也可以啊通过食物来调理，药用这么多呢也就够了，后面呢你就要以食疗为主，这样长期调理呢既没有副作用，而且呢又能够彻底啊持久的解决你脾虚导致的眼袋问题。于是呢我就告诉了他一个食疗方，这个食疗方呢是一个养生食疗粥，方子里面呢有五样食材，有山药、莲子、薏米、茯苓、芡实。最后呢他连续喝了三四个月的时间，他最后的效果呢是不仅眼袋消失了，而且整个人呢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气色呢也好了很多，人呢也更精神了。你像我朋友他爱人这种情况的人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只是有些时候呢大家不知道自己身体上的这些问题的发病原因，以及呢一些看似不好解决的问题，其实啊都是由于我们脾虚所导致的。下面呢我再和大家说一说，我们脾胃虚弱以后身体上呢

会发出哪些信号，大家呢可以对照我说的判断一下自己的情况。首先呢，我们看嘴唇，像脾胃健康的人呢，他的嘴唇是红润的，干湿呢也正好，而且呢有光泽，基本上呢不用涂什么口红就很好看。而脾胃虚弱的人，嘴唇呢要么唇色发白，缺少血色，要么嘴唇啊特别干燥，容易破皮皴裂。那有些严重的人呢还会出血，这些呢很多都是脾虚的原因导致的，只不过是通过嘴唇表现出来的症状。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睡觉。如果说我们晚上睡觉或者是午休的时候呢爱流口水，这也是脾气不足的呀一种表现。可能有些人会说，这是我睡得太香了，这是不对的。还有呢就是脾胃的经络和我们的鼻子呢也是相通的，可能有些人会发现自己的鼻子呢总是很干，也闻不见味儿，有时碰一下呢还容易流鼻血，平时呢清鼻涕又比较多，这些呢大多都是由于脾胃虚弱所导致的。还有人鼻翼的两侧会发红，这大多都是啊胃热的原因。如果说是鼻头发青，而且呢还有腹痛，这更加说明啊你的脾胃问题很严重。那脾胃不好的人呢还会气血不足，那气血不足严重的话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肝。像了解点中医的朋友啊可能都知道，我们的肝呢开窍于目，影响到肝以后，我们的眼睛呢就容易出现疲劳，看东西模糊的症状。另外脾和我们身体的水湿代谢关系呢也非常的密切，像我前面讲到的我朋友他爱人的情况，他呢就是因为脾虚以后导致呢身体水湿代谢失常所引起的。像特别是在我们早晨醒来的时候啊，如果说出现眼睛浮肿甚至是脸上浮肿，这些呢都和我们脾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脾胃虚弱的人呢还容易出现肾气虚的问题，就会经常呢有耳鸣，听力下降，如果说听力下降严重的话呢甚至啊什么都听不到。此外呢脾胃虚弱的人到了春天呢还容易肝火旺盛，容易生气，爱发脾气，又会感觉到呢身上乏力，手脚冰凉，甚至会时不时的呀有腹泻拉肚子的情况。所以啊一旦我们的脾胃出现问题，就会累积到我们的五脏。中医经常讲到这样的一句话，养脾胃就是养元气，那养元气呢就是养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呢一定要养好我们的脾胃，要像呵护孩子一样啊去呵护它。而且脾在中医上来说呢是一个娇脏，是很娇嫩的。像很多懂得养生的朋友啊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养生口诀，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而脾呢是要一年四季都要养的。前面的节目啊我也讲过，胃呢就像一个喇叭，如果说我们吃的稍微不注意不健康了，或者你生气多了，那我们的胃呢就会马上不舒服了，甚至呢会让你疼痛难忍。养护脾胃啊在日常饮食中呢有怕生、怕冷、怕撑这三怕。那生冷的食物像各种冰饮料、冰水果，以及呢各种放在冰箱里面的食物，那这些食物啊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呢都带着寒气，这些带有寒气的食物我们一旦吃下去啊就会特别容易伤害到我们的脾胃。另外脾胃呢还最害怕撑，你像现在很多朋友呢遇到好吃的食物或者是啊去吃自助餐，就会吃的呢又饱又撑，或者遇到不想吃的饭菜呢就一口都不想吃，那这样呢饥一顿饱一顿，对于我们脾胃的伤害呢也是非常大的。前面呢我给大家说到的这些损伤脾胃的食物和习惯，现在朋友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日常的饮食生活中如何来养护好自己的脾胃了？同时我们生活中啊要保持愉悦的心情，因为愉悦的心情啊对于我们脾胃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的心情呢长期处于一种压抑、愤怒、焦虑的状态下呢，这时候的胃啊就会像我们的面部一样，胃呢就会充血发红。当人的情绪处于悲伤、忧郁的时候，我们的胃呢就会变得苍白，这个时候啊就会导致胃液分泌不足，那胃的活动呢也会减少。因此啊中医上也特别强调，人的情志在影响到肝脏的调节功能以后，那肝脏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脾胃。所以说啊我们保持愉悦的心情就相当于呢给脾胃最好的礼物。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白蛇传大家都熟悉，还记得白娘子为救人求取千年灵芝的桥段吗？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灵芝的功效。
2: 第16集，灵芝，补气养血养心安神，别名木灵芝、君灵芝、仙草，产地广泛分布于中国东部、中部、南部诸省，尤以广西最多。秋季采收，性平，味甘，入心、肺、肝、肾经，养生剂量为6到12克。适应症：虚劳、咳嗽、气喘、失眠、消化不良、神经衰弱、早衰，常用于冠心病、糖尿病、高血压、慢性肾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病毒性肝炎等。应用：灵芝枸杞子牛肉汤。原料：灵芝6克，枸杞子20克，牛肉150克，葱、蒜、油、盐各适量。用法：将灵芝、枸杞子洗干净，将牛肉洗干净，切块，将全部的用料一起放入锅内，加水煮沸，继之以文火煮2小时，调味即可。功效：补益肝肾，适宜肝肾阴虚所致的饮食不振、气喘、咳嗽、早衰，无病则可强身。灵芝银耳羹。原料：灵芝9克，银耳6克，冰糖15克。用法：将上述各味放入砂锅内，加水适量，以文火炖2到3小时，至银耳成稠汁，取出灵芝的残渣即可服用，分3次服。功效：滋阴补肾，可治咳嗽、心神不安、失眠多梦、健忘诸症。灵芝木耳猪肉汤。原料：灵芝、黑木耳、银耳各6克，蜜枣6克，瘦猪肉200克。以上各味要洗干净，入砂锅内，加清水浸泡半小时，猪肉洗净入锅，以无火煮沸，改用文火继续煎煮约1小时即成，取汁饮用，日服2次。功效：滋肺补肾，活血润燥，强心补脑，适宜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患者服用。灵芝3七瘦肉汤。原料：灵芝10克，龙眼肉15克，三七、生姜各6克，猪瘦肉50克。用法：以上各味药分别洗净，猪瘦肉、灵芝、生姜切片，与龙眼肉、三七共入炖盅内，加开水适量，以文火隔水炖3。

0: 30分钟，调味后饮汤。功效：益气养心，去瘀止痛，适用于肝肾阴虚所致的胸前闷痛、心悸气短、神疲力乏、失眠多梦等。灵芝大枣蜜，原料：灵芝20克，大枣50克，蜂蜜50克。用法：灵芝、大枣洗净入锅，加水共煎两次，取主叶合并，加入蜂蜜再煮沸即成。功效：滋补强壮，益肾健脑，对肿瘤细胞有抑制作用，长期饮用可防治癌症。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
1: 哎，有行人，停一下。
2: 妈妈，车停了。
1: 那快谢谢阿姨吧。
2: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3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义，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朱元璋演义，讲述草根帝王的奋斗史诗。朱元璋招揽贤才，平定各路诸侯，最终奠定大明山河。元军重兵围困陆家庄，危急关头，胡大海能保全陆家庄吗？精彩内容请听朱元璋演义第15集。
7: 从凤阳放牛娃到亳州义军领袖，从黄觉寺的和尚到鄱阳湖的战神，明代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出生布衣，乱世江山，有德有能者居之。请听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2: 第15集。
13: 上文书说道，刘伯温主盟，朱元璋等弟兄7人结拜，住在陆家庄，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准备明年2月2龙抬头扯旗造反。主帅郭斗南，副帅朱元璋，军士刘伯温，并且研究好了明年先取亳州。为什么打亳州啊？亳州的小河阳王已经失败了，朱元璋啊走了之后，班旗宋康被害死了，吕丰范江出走，忠良寒心了。小河阳王越来越不像话，元军发了人马，一下子就把小河阳王杀了，亳州城落在元人手里。 这个地方太好，地处淮河流域，水旱码头，物产丰富啊。这个地方呢，又是通往江南江北咽喉要路，所以先占濠州，然后往江北发展。又怕陆家庄不能够养兵，刘伯温带着四个人到藏龙山观察地势，他走了。朱元璋为找李善长也走了，长清、常遇春回家探母，该找有事啊，说书的拦不住。家里留下饭桶胡大海，胡大海认为自己可有本事啊，一天舔着大肚子，干爹干啥活啊？去训练军卒。哎，好了，来到了马市场子，一看来练武的好几十，诸位来来来，练武练武，今天我教你们啊。哎，好嘞，这好了好。哎，金鸡独立，跨虎登山，对，练吧，我睡觉去了。他走了，这人觉得没意思，几天都不来了。不来呀，胡大海更高兴，干爹弟兄们都走了，叫这些人歇几天吧。郭斌说好吧，歇就歇吧。这个胡大海可清静了，天天不是喝酒就睡觉，呼呼呼，醉了不醒，醒了不睡，这可误事了。素日朱元璋在这，在庄外派出远探、近探、流星探，一天到晚那是准有人在这守着，现在他不管了。当兵的就是啊，当官的要是不看着，那就松散了，也没人管了。朝廷发兵了呢，怎么来的？濠州的知州啊，此人姓杨，叫杨铁道，他和金乡萨顿是儿女亲戚。骆家庄的一切杨铁道知道清清楚楚，把他吓坏了。他连夜修书，派人骑快马送到了元朝的国都大都，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离北京啊差不多少，有个原址大都就在那个地方。告诉萨顿，郭斗南退归林下之后，不但不在家里乐守田园，反而聚众闹事，扯旗造反，如果现在不征剿消灭在萌芽之中，将来要成气候。萨顿得信之后，立刻派石蛮王带一万人到陆家庄去抓郭斗南。就这样，石蛮王带着几员大都督星夜兼程，很快来到陆家庄，兵到四十里了。胡大海一点不知道，一天舔大肚子还在这晃，呵，走二十里了还不知道，十里了他有节奏了，有元朝兵来干嘛来了？哦，没咱事儿。只见石蛮王立刻叫军卒啊安下帐篷，干嘛？晚上偷偷进军。到了半夜，四周围的军卒啊，道远的二更启程，道近的三更启程，兵困陆家庄。再说郭斗南清晨起来，正在书房喝茶，庄丁风似风火火跑到里边报：启禀庄主，大事不好，援军上万人马围困陆家庄。郭斗南脑袋嗡一下，真好比头顶三江水，脚踏五冰啊。哎，糟了，怎么这么巧，怎么那么寸呢？我那几个蒙直出去了，敌军困庄，庄里有谁呀？这个刀，快把我的贤侄胡大海叫进来。时间不大，胡大海进来了。干爹，啥事儿？哎呀，贤侄啊，现在援军困庄了。困庄了？是吗？是啊，怎么办？怕什么呢？有我呢，我把他们打跑就得了呗。郭斗南心的话，你那本事我还不知道，你也就是痛快痛快嘴吧。完了，我瞧去。老人赶紧的离开了自己宅院，来到了庄边，登高往远处眺望，兵到一万，无边无厌。远处，哎呀，摇旗呐喊， 紧跟着大炮声一响，对面就在西门这冲出一哨人马，离着护庄河不远，带住思江，有人高喊：“哎，卢家庄人听着，快交出郭斗南，交出反叛朱元璋，交出武殿章来，要不然要把你们刀刀斩尽，人人诛绝啊！”老头着急了，我死没什么，我早就对元朝不满，上次他没杀我，我捡的命，这次我造反杀我应该，可是我陆家庄好几百户啊，好几千口人要这么死了太冤了，军令守住庄口，带我出马临敌。老头回来了，赶紧换上了短衣襟小大半，头上高挽牛心发髻，连盔甲都没穿，那么大岁数顶盔挂甲也够沉的，老人喝出去了，今天要死我先死，把胡大海叫过来了，贤侄啊，这么办，我出去打一战，但愿的能取胜，你呢带着庄丁啊往外冲，能走多少走多少，逃一个是一个呀。
3: 哦，爷爷干爹啊，
13: 你那么大岁数叫你出战，我心里不忍呢，还是我出去。哎，贤侄，我不是瞧不起你，你不行啊。庄丁们呼啦过，老庄主啊，咋能叫你出去呢，我不去，你们白白送死，还是我卖卖老婆。来呀，备马抬鞭。郭斗南手使一对亮银鞭，年轻的时候那只是勇冠三军的，那是兵部大司马，按说有的兵部大司马武艺一般，他还真行。乡亲们，你呀都掂量掂量自己能耐怎么样，如果有胆子要行，随老夫走一趟，要是胆小害怕就不用去了啊。给我站脚助威，我去我去。有一百多人跟在身后，胡大海说：“跟你没事，你打头阵，我打二阵。哼，你要不行啊，看我的。”你说他不知道害怕。霎时来到庄口，这吱呀呀呀呀，庄门开放，有护庄河呱嗒吊桥一落，老人家一马趟翻是直奔疆场。胡大海摇着大斧子冲啊，这一百多人唰啦裂开了队伍。老人家在队前带丝缰，往对面一看就知道坏了，怎么对面元将他认识，身高有丈二，好像凶神恶煞一样，仔细看认识，石门王叫撒木野汉，撒木野汉身旁还有几员将，有撒拉奇，那边是哈纳，那个叫哈巴，还有老布花，一个就够我呛的了。再看偏将副将牙将都督平山这一排，哎，乡亲们给我压住阵脚。老人两脚踹蹬，小肚碰铁，我俩马往前撞，到了疆场根扣住马镫。再说石茫茫撒厉害往对面这么一瞧，出老头高挽牛心发髻，白面皮皱纹堆垒，花白胡须，白的多黑的少，挺精神啊、哦、认识。兵部大司马郭斌郭斗南，哎呦老成这样了，嘿嘿，他还出战了。哎，诸位都督平章认识他吗？他就是郭斗南。我告诉年轻的时候还挺厉害，你们谁打这一战？末将冤枉。扭头一看，不是别人，此人大都督叫哈纳，这哈纳曾经包围过五合城，哈纳手使一对大锤呀，摇动大锤，拍马舞锤就上去。石麻王撒木野汉嘱咐他：“小心了，嗨，没事了，打个老棺材瓤子还能怕他吗？”来刀切记，嗨，老二同名受死。俺乃郭斗南是也，你 哈啦，老东西，放着胡不祥，无故反抗朝廷，巨人闹事，想造反，势力皆锤呀！马望千重，摇动双锤，呜，奔老人的领梁砸下来，砸上好得了。再看郭斗南呢，手分双兵，哎，一瞪眼睛，二目炯炯放光，真像翻脚的苍龙，掉牙的猛虎一样，把哈娜吓一跳，哟呵，还有点神儿哎，锤就下。老人手中双鞭，拍，立起来，往哪分呢？去磕锤柄，磕锤头崩不出去，拍，啪，这一下，这就分开，呀呵，有点力气呀、啊，还再次进刀。老人想，你别进招了，该我进招了。八一分，嚯，双兵打，哈拉旺旁一闪身，双兵走空，二马错蹬，一南一北，刚一错身，说时那时快，老人马上来个犀牛望月，还打单边奔着哈娜的后脑海砸去了，而轮中就听着哈娜被砸得脑浆迸裂，双锤掉地，战马拖着死尸落荒而走啊！就这一边呢，庄丁们齐喊：“好，好厉害！”撒野汉、石蛮王这么一看，他也喊上了：“好！”你说他哪头的呢？哎呀，好好觉得不对。哎呀，你还别说，人老雄心在，要这么快就一招，我这将官就打死了，那再出去一个不还是死吗？他心里琢磨，说出去了，拿个国去受死。在一旁惊动一个人，谁呀？哈纳的兄弟叫哈巴。那么句话呀，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哈巴一看哥哥死了，一着急，他把话接上了，这边说拿个受死，哈巴说了末将受死，他上去了，手轻大铁匠，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来都前进，好啊，老儿啊，我替哥哥报仇啊，还呜，看枪，便仗。老人一看，今天呢，我喝出去，砸死一个够本，砸死两个，我剩一个，双鞭，还蛟龙出水，啪，一颗鞭，哎，枪往旁边一闪。还没等他往回抽呢，老人抽右手往边里砸，嘿，打，啪啦啦啦啦啦啦，啪的一下，兵器相震呐、啊！当时哈巴的虎口被震裂，就这兵器杆啊，烫手啊，啊，一松手，枪掉地下。见势不好，血马刚想跑，老人想，别跑了，你呀，也留在这儿吧。老人家双臂一晃，打，双臂落下，直上直下，从脑瓜顶，哎，往下砸，连人带马，哭嚓一下砸趴，夸。石蛮王一看呢、啊，机灵打个冷战呢、啊，哎呀，虽然我们保着皇上，可是我们心里都明白。现在狼烟四起，到处是反王。郭斗南本来是保元朝的，皇上也把他得罪了。为啥呢？听信奸相萨敦的残害朝中忠良，郭斗南走了，跟我没仇。嘿嘿，死俩怎么办？旁边有一位过来了，谁呀？老布花，我去擒他。妈，看我的！再看郭斗南连胜两阵，高兴，战马围着疆场，哪个受死？就在这阵，石蛮王撒野汉摘下弯弓，斗兽虎抽出凋零剑，敏敏朱红搭上口阵扣天弦，剪弓嘎吱拉开。一松弓弦，这支箭 射出去，正好老人呢一仰脸，啊，日箭射得太准了，把老人的梗子连头砰就进去了。狼牙箭在倒虚钩的，老人家当时身子往回一仰，大叫一声，扔双鞭滚鞍落马。庄丁一看吓死了，老庄主啊，胡大海一看，哎呀，干爹呀，干爹呀，他扑过去干嘛？怕元朝军兵把老人尸体抢走，他赶紧过去护着。庄兵过来把老人拽到一边，老人气息奄奄，已经说不出话来了，看了看胡大海，把眼睛闭上，干爹你可别死啊，干爹我给你报仇。哎，当兵的，这不行了，这

0: 送过去，把老人快点安葬，还有告诉小霞一声，快准备准备草，我上去了。
1: 我告诉他，我上去咱可讲明白，能赢则赢，赢不了我可就跑，我要一跑你们爹死妈嫁人，个人顾个人啊，站不好我可就走。哎呀，当兵心想，这是什么将官呢，没等那些尿不逃走。哎，能走得了吗？你去吧。好了，胡大海急了，一抬腿摘下了大斧子。这把斧子你别说，就像那小蒲扇一样，像车轮一样大轱辘。呵，力大斧沉，手举大斧子上来了。哎呀，元贼呀，你们是小人，为什么暗送干爹？我为干爹报仇啊！冲过去！就在这阵，石娃王身旁窜出一骑战马，很快来到了胡大海近前。哎，什么人？要问俺，你家大都督老不花，你是什么人？要问我呀，哈哈，我乃赛道王。水龙神神符将是你的胡二祖宗。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3: 朱元璋胸怀大志，聚义豪杰，征战南北，在金戈铁马中缔造崭新的大明王朝。稍后请继续收听朱元璋演义。
4: 升起一位丽的彩霞，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哎，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

0: 送给谁？
1: 解放军。
0: 要谢。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朱元璋演义。元军杀入陆家庄，大肆屠戮，汤晓霞为保全清白悬梁自尽，在此危局之下，谁能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呢？请听朱元璋演义第16集。
5: 从凤阳放牛娃到亳州义军领袖，从黄觉寺的和尚到鄱阳湖的战神，明代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出生布衣，乱世江山，有德有能者居之。请听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8: 第16集。
9: 二爷胡大海催马上阵，他一心要给干爹郭斗南报仇。他一上阵呢，真就把石蛮王撒马野汉吓一跳。一看对面这位将官身高过丈，高挽牛心法髻，穿着背心就上阵了，黑胖黑胖，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黑的多白的少，嚯，吓人呢！尤其这把斧子太大。是啊，胡大海呀，是蛤蟆蹦在脚面上，咬不咬人吓一跳。怎么坨好，有把力气，这把斧子100多斤，斧子一举就像半拉小车轱辘一样，拿过来呀！元朝将老不花过来了，二人通大名姓，老不花双手轻刀上去，就是一刀。胡大海呀，没有真招，谁教他他也记不住，自己弄把斧子瞎划了，到现在也没有个整路数。一看刀来了，他只可拼命。嗨，张家伙，不去磕敌将的刀，而是往前进招。老不花一想，我命值钱呢，我不可能跟你玩命。嗨，一收招，二次刚想要拦腰锁玉带进招，还没等进，胡大海把斧头立起来，嗨，劈脑袋。好，这劈脑袋，啪！二马的距离是越来越近，就在这阵儿，离的人挨马扣之际，胡大海

斧头往回一搬，后把便前把小子塞弯眼镜哦，说是弯眼镜，三愣透甲锥一尺多长的斧子短呢，奔着老不花的下巴呀，这地包就招去了，从这块下去半，把前脸给弄下去了。老不花死尸张落马下，哎呀胡大海呀、啊、乐了，怎么他第一次用自己研究的招胜了敌将，哎呀他乐的斧子摇的，哈哈，开始大吉呀、啊、买卖兴隆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十八王撒么眼还吓一跳，哎呀陆家庄有这么员将，对萨敦丞相说了，说是在陆家庄还有七个贼呢，嗯，这其中一个哪个善，萨拉奇手擎双锤上来，哎反贼，好大的胆子，你敢杀伤将官，是你看锤还打，双锤一举往下进招，胡大海手擎大斧子一瞧，耶和耶耶和，嘿嘿，小子回来见吧，他倒了，为什么呢，胡大海呀、啊、他的招数专门对付长杆兵器，他就怕短兵器双手家伙，他没辙，嘿，合着俩手俩兵器，我一把斧子我怎么使呢，那要是输了，与其输了不如我就跑了，萨拉奇不知道啊，你想刚才这打得这么利索，把前脸给弄下来了，怎么走了，哎呀反贼不许走，他催马就过去，旁边过来一员将官，这员将手轻大枪，一看胡大海过来，嗨扎说，一枪过去奔胡大海的软肋头来，胡大海见势不好，哎干什么，他一闪身斧子一磕，人躲过去，这枪啊就在胡大海的战马后丘旁，这划了这么长的血槽啊，半寸深呢、啊、把这马皮划破了，血出来了，这马疼的心声暴叫，尾巴一卷呐、啊，落荒而走，胡大海急得吁，一想啊，得了，我别回去了，回去了死，干脆爱哪哪跑吧。手中大斧子上劈下砍，杀出了血路，他落荒跑了。萨拉奇还想追，十八王说不用追，跑了和尚跑不得四，搜庄。就这样，这官军们往庄子里冲，庄丁还挡得住啊。官军和老百姓打仗，老百姓好得了啊，被杀的四散逃奔，哭爹喊娘啊，最后啊一个没跑了，全死在了庄子外，他们守在庄口又喊了一阵，一看里边没有出战，胆子大了起来，拥进庄内，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啊，可怜呐、啊、男女老少都死在援军的屠刀之下，那不说年轻貌美的女子就被他们抓到兵营任其蹂躏，要不说不得民心呢、啊。萨摩耶汗一看啊，庄子里没有大将了，搜庄吧，他认为啊，郭斗南当了多年的兵部大司马肯定有钱，我再搂点东西，有美女带走几个，就这样来到了郭斗南家，喊了半天里面没人，光撞开大门呼就进去了，家人们吓得哆嗦成一团啊，全都被杀，我不再重虚，转来转去抬头看有绣楼，皇冠小姐住的地方，行了我进去看看，三门野汉腾腾腾上楼了，到了门口问谁，有人没有，里边有没有，我进去啊，推门往里一探身，帮嗯吓一跳，抬头看，哎呦，萨摩耶汗没吓死，怎么一看在门口这块吊死一个人，谁呀，汤小霞。

0: 也就是汤和的妹妹邓玉的未婚妻，小霞怎么悬梁自尽了？是啊，她没活路啊。听说援军包围陆家庄，自己是寄居在老郭家。尤其是郭斗南一死，尸体抬回来，小霞都吓傻了。能征惯战者全走了，扔下这些人老妈婆子家奴怨工，这不等死吗？怎么办呢？小霞做主，叫家人把老人尸体装在大柜里，刨个坑把他埋起来。这阵官军已经杀进庄子，小霞无奈，自己解下白绫，冲着远处点点手，哎，夫君呐，邓玉哥哥，为了保住我清白身子，对得起邓汤两家，我走了，望你们给我报仇，多多保重。就这样悬梁自尽。再看院里这些老妈婆子家奴院工啊，尽数被杀，院内是血流成河呀。撒马野汉转了半天也没找什么玩意儿。你这郭斗南当回官呢没钱，清官挣不多少钱，那不说这几年招来这么多人大伙吃喝，什么买马匹造兵器，钱都花光了。撒马野汉扫兴的离开了陆家庄，他可没走，就地安营下寨。干什么？因为听说陆家庄还有七个反贼，一个也没抓住啊，怎么能走呢？等着吧。天色已晚，就在这阵后营门内一阵喧哗，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哪来这么黑老虎啊，太厉害呀，快跑啊。兄弟，外边何事喧哗？报，启禀王爷得知，在后门来个黑大汉，手使冰铁大棍，已经杀进来，打死我们无数军兵，请令定夺。哦，来呀，拜一马，开枪！撒米汉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收拾锦衬利落，来到外边，抓枪在手，认凳上马，响炮。到到到！炮声一响，营内立刻不乱了。为什么？军兵都懂的，主将出来了，闪条人胡同了，都躲开了。紧跟着撒马野汉带人裂开队伍，闪目往对面这么一瞧，呀，只见对面来黑大汉，这家伙像半截铁塔一样，身高丈二。肩宽背后胸高过斗啊，头上戴着六愣软罗帽，迎门高拉三叉四五叶并肩带，碗口大速绒球，屁儿靠腮突突之颤，身穿青色短靠，腰扎大带，胸雷十叉，碎头一扔，左右一掖，下边大叉兜裆滚裤，足蹬抓土快靴，往脸上看，面似乌金，扫帚眉，钢脸，吃贼大嘴叉，手中一条冰铁齐眉棍。好、啊、是王信的话。这谁呀、啊、谁？书中暗表不是别人，怀远黑太岁打虎将常玉春。常玉春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他怎么那么巧就这阵来了呢？书中暗表常玉春呐、啊、听说母亲病了，急急忙忙赶回了家里安宁村。到家一看呢，他妈乐乐呵呵啊，在那跟人说闲话呢。一看哟，孩子你怎么回来了？
1: 娘，不说你病了吗？
0: 哟，谁这么赌咒我呀？这不挺好，怎么病了呢？
1: 嗯、哎、那说你病了。
0: 嗨，没有啊，就在这阵儿外边进个小孩。嗯，哥。常玉春回头一看，认识这个孩子叫玉哥，今年13岁，愣头愣脑的。常玉春在村子的时候上山砍柴干活练武，经常带他。
1: 玉哥干什么？
0: 哥你别生气啊。嗯，是我撒谎把你骗回来的。
1: 为什么？
0: 哼，哥给我报仇去。原来玉哥上山打柴，抓到一只鹦鹉，这鹦鹉啊，嘿， 也不知道谁养活的，飞出去了，会说话。哎呀，玉哥乐坏了，就挂在了院那块儿，在说话，招来周围的大人孩子都看这个鹦鹉，看来看去惹事了。东边保局王二胖子看好了。王二胖子晃着扇子一瞧，鹦鹉好啊，玉哥卖我不卖，多给钱，给多钱也不卖。嗯，王二胖子想，不卖不卖不行，该着有事儿。有一天呢，王二胖子的儿子小胖也来看鹦鹉，玉哥呢一摘着鸟笼子，就把小胖的脑袋给碰了一下。这也不算什么，哪知小胖跟他爹一样，讹人扑通就躺下来，打我喽，打我喽，给我治病。王二胖立刻就跑了，告诉玉哥，你给孩子治病。玉哥的妈明白呀，这成心讹这只鸟啊。得了，你别哭了，这只鸟给你就得了。呵，这小胖立刻就不哭了，提了鸟笼子回家了。玉哥越喝越生气，我抓的鸟凭什么叫你弄去？不行，我得报仇。就这么，他求人呢、送信，往哪送信？就往陆家庄，就说常玉春的娘病了，他把常玉春骗回来。到这玉哥一说，常玉春是哭笑不得。玉哥呀、这我忙得要命，你这是干什么？哥，给我报仇。好，走，我找他去。就这样，常玉春拎着大棍子来到东边的保局，站在门口喊：“啊，王二胖子，出来！”把那只鹦鹉交出来，要不然你家黑爷爷把那宝局给你砸了。王二胖一瞧，哟的妈呀，黑太岁回来了，常爷爷，哎呀，我别找不自在，我惹不起他。哎呦，哈哈哈哈，这不是常爷吗？你喊你喊你喊你好，你是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你怎么讹人呢？把玉哥那只鸟还了。哎呀，这点事儿算啥？是那孩子借来玩两天，我早就给送去。你看，这不你来了吗？快，把这鹦鹉送出来。我告诉你，再有讹人，小心你的脑袋。甭拿铁棍，拿手指头就行。常玉春这手指头，你这么说吧，能有这么粗吧？跟小钢棍一下，捅一下骨断筋折呀。玉哥高兴了，拿着鸟笼回家了，谢谢你哥，嘿嘿，下回找你。
1: 别找，我可忙啊。
0: 常玉春回家，老太太明白，孩子续着人马正忙，快回去吃顿饭，马上就走。他也想那些弟兄，你想个大小伙子待在家里能待住吗？他拿大棍子撒腿入非，咚咚咚咚咚咚咚，跑着快，离着庄子近了，发现路上断起行人，怎么回事？每天这地方人络绎不绝。哎，一看旁边有个打水的，哎，这位哥哥，打点事儿，这道怎么没人啊？你说往前走。哦，奔陆家庄的道啊。官军围困陆家庄，听说抓人呢。啊，有这事儿？哎呀，谢谢你啊，撒腿就跑。就这样来到了陆家庄外，远看一带连营，一眼望高边，当时就火了。好小子，杀！大棍一摆，就这一下，小伙对墨打倒八个，一反腕子啪揍倒九个，往前一杵，穿窗户一样，谁敢惹，像是猛虎下山一样，劈着扑着，爱吃不吃啊，往里就冲啊！这边一打，石蛮王已经得信儿，快打到中营了。石蛮王说：“迎战。”他这一拦路，常玉春过不去，大棍往地下一拄，耶，好啊，哈哈哈哈，把石蛮王吓一跳，心想黑大个子喊什么好呢？什么好啊？他一看石蛮王跟自己个儿一般高，这俩人啊就岁数啊有点差别，不然像哥俩，跳下马摘盔卸甲，也身高一丈二，智生的金盔背后肚大腰憨，往脸上看，面似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煞，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翻鼻孔，大嘴叉，海峡微微不点的胡 胡子茬

0: 头上戴五金麒麟盔，黄金墨萼二龙斗宝，搂海带密密麻麻钉着金钉卡的紧绷绷，头上云罗伞盖花冠鱼肠，后边是十三节朱缨倒洒，身挂麒麟紫金铠，护心镜亮如秋水，盼甲丝绦九五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虎头战靴牢闸在蹬，左回弯弓右带剑，掌中一条丈八枪，枪杆有鸭卵粗细呀，一丈零八寸。再看胯下这匹马太好了，蹄之背高有八尺半，头至尾长有丈二，大蹄管细蹄穗灯笼脖猪签小耳朵水桶的脑袋瓜，鬃尾乱炸。最出奇的是马背身上啊一根杂毛也没有，像黑缎子一样锃亮锃亮的，唯独是膝盖下那半截腿毛是白的，好像这匹马站在雪里一样。好，马好，人的兵器也好，盔铠甲胄也好，哈哈，那杆枪比我的兵器强多了，没别的，盔铠甲胄马匹兵刃，嘿嘿，归我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2: 《朱元璋演义》讲述朱元璋聚义群雄，征战四方，历经万般艰险，铸就大明开国霸业。节目暂告一段，17:1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蓝天。

0: 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哈。比如说晚上。

0: 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两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儿就是赶不过来。
1: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十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0: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1: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0: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1: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0: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1: 哎呦，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20%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啊。
0: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1: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呢，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799-9689。400-799-9689。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0: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八反九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1: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0: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

0: 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1: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1: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
0: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1: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反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0: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反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

0: 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 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施圣杰、冯永志精心呈现的相声《莫入歧途》。老话说，久赌无胜家，这小伙平时老实顾家，就因为过年玩扑克，头一回上手就白赢20多块，就以为找到了发财捷径，从此天天泡在牌桌上。原本图一乐的小事儿，不到半年就掏空了多年积蓄。他越输越红眼，一门心思想要捞回本钱，可脚下的路已经走偏，他还能刹住车吗？
6: 我就愿意到北京来，向首都的观众来进行汇报演出，
7: 为您表演。
6: 这次来呀，为了向各位观众表示感谢，我做了一点简单的准备。
7: 您做什么准备了？
6: 给来的各位客人带来一点礼品。
7: 哎，啊，这您可没跟我说，
6: 事先没有来得及跟你商量。
7: 嗯，
6: 给大家带来一点哈尔滨的特产。
7: 什么呀？
6: 哈尔滨秋林公司的奶油酒糖、果脯面包，
7: 都是不错的东西。
6: 啊，东西不算太多，
7: 啊，
6: 略表寸心，不成敬意，望大家笑纳。
7: 多客气啊。
6: 可是很遗憾。
7: 怎么了？
6: 后来一考虑，不知道各位在哪儿住
7: 啊，
6: 一着急都吃了。
7: 好嘛，跑这儿送空人情来了。
6: 剩俩面包在朱市口让我卖了。
7: 对，嗨，怎么还卖了？
6: 不卖不行了。
7: 怎么呢？
6: 兜里没钱了。
7: 哎，那你的钱呢？
6: 都还账了。
7: 你干嘛欠那么多账啊？
6: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打扑克都输了。
7: 呸。
6: 怎么回事？
7: 同着这么些观众的面，说你打扑克来钱的，不怕人笑话你啊？
6: 那笑话什么呀？打扑克有什么不好啊？
7: 嗯，
6: 过年了，谁不坐下打几把扑克，娱乐吗？
7: 娱乐可以呀，可是不能动钱呐。
6: 不动钱怎么办？干磨手指头。
7: 可以想点别的办法呀。
6: 什么办法？
7: 您比方说，钻个桌子，顶个枕头，画个花脸，弹个脑弹都行啊。
6: 你这些办法我都用过。
7: 嗯，
6: 我告诉你们，都不如那个来钱那过瘾。
7: 圣杰
6: 啊，
7: 我跟你讲，
6: 嗯，
7: 打扑克一来钱，这性质可就变了。
6: 是吗？
7: 那就不是娱乐，
6: 那就是
7: 赌博。
6: 哦，
7: 长期下去，
6: 嗯，
7: 你们就会家破人亡，嗯，妻离子散，步入歧途，走向犯罪。
6: 对，说的太对了。
7: 怎么样？
6: 在这方面我有过深刻的教训。
7: 什么教训呢？
6: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
7: 啊，
6: 我到一个朋友家里去串门，
7: 啊，
6: 正看见有那么三位坐那要玩扑克。
7: 是啊，
6: 三缺一不够手，
7: 玩不了啊。
6: 玩不了，我那朋友非让我跟他们在一起玩。
7: 那就玩吧。
6: 不行，跟别人玩

0: 是娱乐
1: 啊，
0: 跟这三个人玩那就不是娱乐了。
1: 怎么着？
0: 这三位打扑克那都动真格的，
1: 是吗？
0: 我一摸我兜这俩钱哪够跟他们玩的呀？
1: 那怎么办？
0: 我那朋友说你玩吧，玩去吧，没关系。我一想碰碰运气吧，
1: 对呀、
0: 啊，玩吧，
1: 啊，
0: 坐那就玩。没想到
1: 怎么着？
0: 没超过俩小时，我愣赢了20多块。
1: 赢20多块，
0: 呵，我心里这高兴
1: 啊！
0: 我一想，这玩意儿来钱太容易了。
1: 是啊，
0: 这么会儿20多块，
1: 嗯，
0: 10元一张，20张
1: 啊？
0: 不对，10元一张怎么20张？
1: 就是1元一张，这高兴了，这是
0: 1元一张，20张，
1: 嗯、
0: 啊，一天就是20，10天200，1个月600，1年12，7200啊！
1: 7200呢？
0: 我仔细一计算，何止7200啊？
1: 怎么？
0: 我今年我多大？
1: 你啊，
0: 我33呢。
1: 就是啊，
0: 如果我身体没有什么毛病的话，我最起码还能赌30年呢。
1: 还能赌30年
0: 啊？那个时候大家恐怕就不会认得施胜杰了。
1: 怎么？
0: 那就不是我现在的施胜杰了。
1: 嗯，
0: 都是钱啊。
1: 有的是啊。
0: 你像什么彩电，
1: 嗯，
0: 往家搬吧。
1: 那算什么呀？
0: 冰箱，
1: 嗯，
0: 往家扛吧。
1: 有钱吗？
0: 汽车，
1: 嗯，
0: 往家开吧。
1: 您听听，
0: 飞机往家拽吧。
1: 啊，
0: 火箭往家推吧。炸弹往家扔吧。
1: 嚯，
0: 多
1: 好嘛，
0: 多热闹。
1: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
0: 啊，
1: 您先醒醒。
0: 我也不困呢。
1: 还不困呢？
0: 啊，
1: 常言说得好
0: 啊，
1: 这酒赌可无胜家呀。
0: 对，太对了。
1: 你看，
0: 自从那次我赢了20多块以后，我是经常跟他们玩。
1: 是吗？
0: 没想到，
1: 嗯，
0: 不用半年，我把自个儿存的1000多块都输进去了。
1: 就都输了？
0: 都输了。
1: 那就别玩了。
0: 不玩？
1: 嗯，
0: 1000多块白输了。
1: 那
0: 我得想办法往回捞啊。
1: 那你没钱怎么捞啊？
0: 我借。
1: 跟谁借呀？
0: 跟你。
1: 跟我？
0: 嗯，
1: 我不借。
0: 你看，我是没跟你借，我跟你借，你非借给我不可。
1: 我就是不借。
0: 你不信，咱俩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0: 哎，这不是那个谁，小冯吧？
1: 哎，是我。
0: 冯永志是吧？哎呀，胖多了。
1: 怎么这么瘦啊？
0: 挺好的吗？
1: 挺好。
0: 家里都挺好的。
1: 都挺好。
0: 老爷子好，
1: 谢谢你。
0: 老太太好，
1: 好啊。
0: 孩子好，
1: 好。
0: 你爱人好，
1: 好。
0: 我老惦记他。
1: 就是嘛，有感情。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0: 不是，这句话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清楚，就是我跟他借过钱，
1: 啊、
0: 我总惦记还他钱。
1: 哦，那还差不多。
0: 是还他钱。
1: 这么说您是来还钱来了？
0: 对，还钱。
1: 那好，
0: 我本来想还他钱，
1: 嗯，
0: 没想到，
1: 怎么了？
0: 昨天晚上我爱人突然的病了。
1: 哟，什么病啊？
0: 什么病也说不出来啊。
1: 嗯，
0: 上吐下泻的，疼得在床上直打滚。那么年轻的人，
1: 啊，
0: 我们俩人结婚这么多年了，感情非常好，
1: 啊，
0: 你说他要真有个3长2短的，剩下我跟狗，
1: 狗，
0: 我儿子，
1: 嗨，您听起这名，
0: 剩下我跟狗，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
1: 那就赶紧上医院吧。
0: 去了，送医院了，大夫说得住院，
1: 那就住吧。
0: 住院行，得花钱呢，把钱还给你们。住院没钱了，
1: 不是，那就先甭还钱了。
0: 不，
1: 治病要紧。
0: 不，你别这样，过年谁家都需要钱，我还你。
1: 我跟您讲，我们家真有钱。
0: 你没钱就说没钱。
1: 真有。
0: 你真有钱吗？
1: 真有啊。
0: 再借我200。
1: 哎，嘿，我还真得借给他。
0: 你看人们哪有见死不救的？
1: 他把我都给骗了。
0: 我就利用这种心理啊，
1: 嗯，
0: 满哪儿的借钱。
1: 是啊。
0: 原来我这个人比较诚实。
1: 对呀、啊，
0: 自从打扑克赌钱以后，我就开始了口头创作。
1: 好嘛，那叫口头创作呀、
0: 啊！啊，
1: 那是撒谎编瞎话
0: 啊！一开始还行，撒个谎啊，还有人借我钱。
1: 嗯，
0: 时间一长不灵了。
1: 怎么？
0: 亲戚朋友一看见我离老远，挡着脸就躲开了，
1: 都怕你借钱吗？
0: 我一看没钱了，没钱我这扑克玩不成，我那1000多块我怎么往回赢啊？
1: 就是啊。
0: 怎么办呢？后来我一想，得了，
1: 嗯，
0: 跟我爱人要。
1: 那你爱人能给你吗？
0: 当然了，
1: 啊，
0: 两口子一家人呢。
1: 嚯！
0: 再说我们俩从小青梅竹马，
1: 嗯，
0: 他对我非常的好，百依百顺。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
1: 什么事？
0: 我要是在外边打扑克输钱了，回来晚了，我爱人都是对我微微一笑。
1: 怎么说的？
0: 呀，才回来，
1: 多温柔啊！
0: 怎么没让车压死你？
1: 跟着这就变了，
0: 这不都赌博赌的吗？
1: 看来这个赌博呀，这两口子非打架不可。
0: 哎，不能，
1: 嗯，
0: 你说错了。
1: 怎么？
0: 越到这个关键时刻越不能打。
1: 是啊，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哄。
1: 怎么哄啊？
0: 你得这样，我跟你学学。
1: 你来来来，
0: 一哄就好
1: 啊。咱再看看。
0: 哎，
1: 嗯，
0: 你早下班了？
1: 您瞧这样啊，准。

0: 又喝醉了。
1: 对了，请喝了点酒。
0: 你看，
1: 醉了，醉了好啊。
0: 怎么呢？
1: 一醉解千愁啊。
0: 好嘛，您甭问，这准是又输钱了。
1: 真了解我，
0: 你看怎么样？
1: 真了解我，你看了解莫过如夫妻吗？
0: 对对对，
1: 输了，
0: 输了吧？
1: 输不多，
0: 多少钱？
1: 一槽子，
0: 一槽子。
1: 嗯，
0: 你们几个人呢？
1: 四个人，
0: 四个人一槽子，你们够吃吗？
1: 不够，后来不抢喂驴呢。
0: 那您这一槽子是？
1: 你不懂，你不懂，这是打扑克赌钱的技术用语。一槽子就是一千块，
0: 怎么着？一千块，
1: 喊什么喊什么？别喊！
0: 怎么？
1: 让街坊邻居听见多笑话！
0: 哈，就你这样还怕人笑话呢？
1: 家丑还不可外扬呢。你不管怎么说，咱不还两狗子吗？
0: 哎，两狗子？
1: 不还两口子？
0: 怎么搞？
1: 嗯，喝点酒，这舌头老出错牌，
0: 好吗？还垫着赌呢，
1: 谁？
0: 嗯，
1: 你放心，我输了没关系，我有把握。
0: 什么把握？
1: 我能捞回来。
0: 还捞回来？
1: 你给我点钱，我把它捞回来。
0: 我没钱，没钱。
1: 你，国库券？
0: 哎，好嘛，国库券也要啊？
1: 全国粮票？
0: 没有，没有，没有，算了，甭找了，没有。
1: 你有钱？
0: 嗯。
1: 你撒谎！你有钱，我看见过，你有存折。
0: 嗯，
1: 死期的那上面有钱，
0: 多少钱呢？
1: 一块两毛五，
0: 一块两毛五也垫着呢。
1: 那也能玩个一把两把的。
0: 我跟你讲啊，
1: 啊，
0: 别说是没钱，就是有钱，也不能支持你。
1: 你看你不支持你得支持咱两狗子，
0: 嗯，
1: 两口子嘛。我这样跟你，我说话，我说话，
0: 怎么？
1: 你给我点钱。
0: 嗯，
1: 我今天我出去，我把它捞回来，我坚决我不玩了。
0: 嗯，
1: 我起誓，
0: 怎么样？
1: 我要再玩，你让我出门坐汽车上，
0: 坐汽车上啊？
1: 那应该呢？
0: 应该你撞汽车上啊？
1: 那你去。
0: 对，我干嘛呀？
1: 我就这么哄嘛。
0: 嗯，
1: 虽然仗没打起来，
0: 嗯，
1: 可是不给我钱。
0: 是啊，
1: 他不理我了。
0: 哦，
1: 一扭脸上床了，
0: 休息了，
1: 他睡了。
0: 嗯嗯，
1: 我一看他睡了就好办了。
0: 你怎么办？
1: 就我说了算了。
0: 是啊，
1: 我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哗了哗了，用大包袱一背，我就扛出去了。嗯、
0: 接着赌啊！
1: 你别说，真不错，就这一宿啊，
0: 全赢了，
1: 都输了。
0: 该怎么连你一块都输进去？就这样，第二天回来，你爱人不跟你吵吗？
1: 哎，没吵
0: 啊！
1: 不但没吵，他还没起床呢。
0: 是啊，
1: 我一看他没起床，当时我这火腾就上来了。
0: 他还生气了。
1: 我一看你这是消极抵抗啊！
0: 嗯，
1: 你说我这一宿我容易吗？
0: 怎么没累死你啊？
1: 都几点了你不起床？
0: 啊，
1: 起来！我爱人一看我回来了，噌就坐起来了。
0: 嗯，
1: 俩眼直勾勾看着我，他不下床。
0: 他怎么不下床呢？
1: 我说你怎么不下床
0: 啊？啊！
1: 不下不下吧。
0: 怎么不下了？
1: 我把他皮鞋卖了。
0: 好嘛，都到这份上了，
1: 我是越陷越深，输的越来越多呀。
0: 那就别玩了。
1: 你哪理解我的心情啊？
0: 啊，
1: 我怎么办呢？我这钱白输了，急得我在屋里直撞笼子。
0: 哟，那我离您远点吧。
1: 怎么？
0: 我怕你咬住我。
1: 我咬你干嘛？
0: 这人有撞笼子的吗？
1: 着急呀、啊
0: 嗯！
1: 我没钱，我怎么办呢？我白输那么多钱了。后来我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撒了油。
0: 这都一套一套的。
1: 盼到天黑，我戴上大口罩，围上大围脖，来到胡同口电线杆子后边，往后边一藏，就看从对面过来一个女同志，
0: 哦，
1: 戴大皮帽子。我一想，得了，今天晚上就是她了。
0: 嗯、
1: 三步两步窜过去，把她手表撸下来，我扭头就跑。
0: 你劫道啊？
1: 就这一回，
0: 半回也犯法呀。
1: 跑了没两步，就听后边喊，
0: 喊什么？
1: 告诉他爹，你拿我表干什么？
0: 嘿，好嘛。爱人，
1: 坏喽坏喽，怎么抢他爱这儿来了？
0: 就是啊，
1: 回到家一进屋，爱人跟我就火了，
0: 生气呀、啊！
1: 你不像话了，你，
0: 哼！
1: 你看你像什么样子了，你？
0: 啊！
1: 一开始你打扑克，我没拦着你，
0: 嗯、
1: 啊，我想你累了一天了，玩几次扑克也是个消遣。
0: 对呀、啊。
1: 没想到你又玩烟卷发展到一分二分一毛两毛一块两块，后来论槽子了。你说你们是人呢？你们是牲口啊？
0: 就是啊。
1: 今天你又发展到抢劫的，抢到我头上来了
0: 啊！
1: 你这是犯罪啊。
0: 对呀、啊，
1: 自从你打

0: 扑克耍钱以后，你学会了撒谎，学会了骗钱
1: 啊！
0: 你愣骗到我娘家妈妈那儿去了。
1: 是啊，
0: 你跟我娘家妈妈说，说我病了需要钱住院
1: 啊，
0: 说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1: 哦，
0: 我妈妈问你我得了什么病，你愣说我得鸡瘟了你。
1: 嗨，这人有得鸡瘟的吗？
0: 你多缺德呀你！
1: 嗯，
0: 你上街上看看，现在哪个女同志不比我穿得漂亮啊？
1: 对
0: 啊，你看看我这一身
1: 怎么样？
0: 单不单，棉不棉，一身衣服四季我都穿着，
1: 这万能的这是。
0: 我自个儿把奖金偷着攒了200块钱，我想买一件裘皮大衣
1: 啊。
0: 你来了积极性了，非要替我买。
1: 哦，
0: 我想你买就你买吧。
1: 对，
0: 结果你又给输了。
1: 你看，
0: 你怕回来我说你，你为了对付我，给我买了一件狗毛大长。
1: 哈。
0: 你还告诉我毛宠外反穿着跟裘皮大衣一样，
1: 那能一样吗？
0: 我真听你的话，毛宠外反穿着我就出去了。
1: 嗯，
0: 没走到胡同口，小孩都吓哭了。
1: 怎么都哭了？
0: 人家说狼来了。
1: 拿他当狼外婆了。
0: 你说你信我吗你？
1: 嗯，
0: 我跟你说实话。
1: 怎么了？
0: 这日子我跟你没法过了。
1: 哦，
0: 我坚决我跟你离婚。
1: 离婚？
0: 你说你现在把我给我跟你我以为是什么意思？怎么就会答应的好？
1: 就别哭了，
2: 你住口
1: 呀、啊、
2: 收起你这副嘴脸吧。
1: 他还来劲儿了，
2: 用离婚来威胁我。
1: 嗯，
2: 用眼泪来吓唬我。
1: 嗯，
2: 办不到。
1: 怎么？
2: 我告诉你
1: 啊、
2: 嗯、男子汉大丈夫，天不怕地不怕。如果你敢再哭，
1: 怎么样，
2: 我给你跪下。
1: 跪下了？
2: 跪下都不行了。
1: 是啊，
2: 非跟我离婚不可呀。
1: 您瞧瞧，
2: 领着孩子就走了，
1: 回娘家了。
2: 我一看这么好的爱人走了，这么好的家庭散了，
1: 嗯，
2: 这不都是我赌博赌的吗？
1: 看来这赌博呀可太害人了。
2: 我当时往屋里一坐，
1: 嗯，
2: 一看四壁皆空，空荡荡的房子、
1: 啊、
2: 我是百感交集，今后生活就剩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我可怎么过呀？
1: 要唱是怎么着？
2: 只剩下独坐二楼，眼泪汪汪啊啊啊！
1: 东北二人转，还带着弦儿来的。

0: 米格尔龙
1: 耍钱可是耍的我家破钱光，掐也破我的钱也光啊，越思越想我心越慌啊，到如今也只好啊，
0: 不能玩了，
1: 再赌一场啊，
0: 还赌啊，
1: 那可不应当啊。
2: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侯耀文、石富宽为您呈现相声三五句话。侯耀文请石富宽一起学说几句话，别看就是简单的三五句话，里头处处是陷阱，老实憨厚的石富宽能否不上当？请听相声三五句话。
5: 做个相声演员呢，首先啊，这个口齿要清楚。
6: 对
5: 啊，
6: 这一条它是非常的关键，
5: 语言艺术。
6: 您看没有，我这人说话口齿就特别清楚，口齿不清楚不行。
5: 对，
6: 我的清楚。
5: 不是
6: 啊，
5: 是
6: 啊，
5: 嗯，这个第二条呢，做个相声演员，这个脑子记忆力要特别好。
6: 啊，
5: 太对了！
6: 有的时候一旦相声，
5: 看没有，
6: 我这人脑袋
5: 我们
6: 记忆力就特别好，
5: 背下来，
6: 记性不好不行。我这人记忆力特别强，
5: 对，呵呵，是是是的。啊，您继续讲，
6: 您讲，
5: 好好好好。这个做个相声演员呢，这个脑子反应要特别快。
6: 对
5: 啊，因为有的时候呢
6: 必须要机敏。
5: 你看我这个脑子反应特别快，
6: 您说对了，呵
5: 呵，对，我快，
6: 真快，
5: 这个做个相声演员呢，第四点，这个脑袋呢一定要大。
6: 对，我这人就大头。
5: 哎，对了，
6: 他
5: 你大头吧？
6: 有大头什么事儿？这里头哪有这条件呢？
5: 我没见过你这路人。
6: 怎么了？
5: 啊，你让大家看一看
6: 啊！
5: 我这刚一说做个相声演员啊，说话口齿要清楚。
6: 嗯，
5: 你看他这往这一站，
6: 我口齿要清楚。
5: 我刚才是这模样吗？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连什么叫谦虚谨慎都不懂吗？
6: 怎么了？
5: 你有很多优点我知道。
6: 嗯，
5: 那么你自己不要讲。
6: 哦，
5: 我要在这儿一讲就好了。
6: 啊，
5: 大家我给介绍一下啊。
6: 您介绍。
5: 死人呢叫石富宽。
6: 对。
5: 哎，
6: 活人。
5: 啊，你这人口齿就不清楚。此人。
6: 哦，对对对，
5: 死人呢叫石富宽。
6: 还是死人。
5: 嗯，
6: 死。
5: 哎，死人叫石富宽，
6: 还是没说清楚，
5: 不是怎么回事呢？
6: 你就说我吧，
5: 就他吧，
6: 啊，
5: 他叫石富宽，
6: 哎，
5: 啊，口齿特别伶俐，
6: 嗯，
5: 脑子记忆力也非常好，
6: 是，
5: 反应也特别快，
6: 嗯，
5: 我给你介绍，大伙儿一听，好啊，这人鼓掌多好，
6: 啊，
5: 你非得站着自个儿说吗？啊，这么大年纪了，就不知道什么叫谦虚？你要不说，好像别人就不知道吗？常言说得好啊，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啊。
6: 是，
5: 金砖何厚，玉瓦何薄啊。
6: 嗯，
5: 常言说得好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患己之，求为可知。
6: 您都快把我知识糊涂了。
5: 嗯。非得自己站这儿说，让人一看这个人，哎呀，一点修养都没有，你这不是给我丢人吗？嗯，我批评你多少次了，就是不改嘛，啊，下次要注意了啊。
6: 跟谁学的这身毛病啊？
5: 不是，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个人。
6: 脑子确实好。
5: 好，你不能自己说吗？
6: 啊，
5: 我脑子这么好，我自个儿说过吗？
6: 对
5: 不对？
6: 你现在干嘛呢？
5: 我给介绍介绍。
6: 你这叫介绍啊？
5: 不是，你脑子真好。
6: 确实好，
5: 确实好啊！不许吹牛，
6: 哪能啊？
5: 啊，也不许蒙大家，
6: 实事求是。
5: 既然把话说到这儿了，
6: 嗯
5: 啊、那这样行吗？
6: 哪呀？
5: 咱们出个小题目，
6: 哎，
5: 你也谦虚一回，
6: 哎，
5: 你跟我学说几句话可以吗？
6: 可以，
5: 可以吗？
6: 啊，
5: 那就。
6: 中国话外国话，
5: 中国话呀、啊、
6: 中国话，
5: 我不能跟孝林似的满是拿那假外国话蒙人家。
6: 哦，
5: 不会。
6: 跟您学多少句？
5: 三句中国话，三句中国话，
6: 甭说三句
5: 啊，
6: 三十句三百句我都敢跟您学，
5: 都敢学。
6: 哎，
5: 那好，拜托各位、
6: 哎、
5: 啊，各位同学们啊，给我做一个裁判。
6: 哎，
5: 如果在他跟我学的过程当中啊，您发现哪有学错了，你给他鼓几下掌。
6: 干什么呀？
5: 让这种人知道什么叫害臊就可以了，好不好？
6: 绝对错不了。
5: 好，
6: 嗯，
5: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6: 好
5: 啊，注意听啊。
6: 哎，
5: 我先说第一句，
6: 您讲第一句，
5: 注意听啊。
6: 哎，
5: 第一句啊，
6: 第一句，
5: 说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6: 您继续讲。
5: 说完了。
6: 就这个，
5: 就这个，
6: 太简单了。
5: 说吧，
6: 说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5: 说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6: 说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5: 错了不是？
6: 没有啊。
5: 错了？
6: 没有、啊。
5: 错了？
6: 哎，您别鼓掌，什么叫错？
5: 你看，真有明白人。
6: 我没错、啊，
5: 一下就听出他的毛病来了。错了？
6: 没有、啊。我没说那喝，我是说的吃啥，
5: 自己没学出来。
6: 没，我这注意。
5: 再来，再来，再来，注意听啊！
6: 你来吧，
5: 再重新来啊！一定要全神贯注。
6: 您说，
5: 说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6: 说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5: 说我喝茶，我。

0: 请你吃茶，
1: 说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2: 错了不是？
0: 哎呀，
2: 错了，
1: 没错，
0: 错了，错了，
1: 怎么回事？
0: 错了，
1: 没错呀、啊！
2: 你看你这人，
0: 怎么错了？
2: 我让你学几句，
0: 三句
2: 还是的吗？我让你学三句
0: 啊！
2: 那前两句都学了，第三句为什么不学呢？
0: 第三句您还没说呢。
2: 我说了，
0: 你说什么了？
2: 我说错了不是？
0: 啊，
2: 你也应该说错了不是？我说错了不是？你站那儿没错呀、啊？
0: 那还不错吗？这句也算呐
2: 啊，就这句重要啊，
0: 就这句我没留神呢、
2: 哎、所以说这个人呢脑子反应快慢就在这儿、
0: 哎、不能算数。
2: 嗯、
0: 啊，您这叫突然袭击，
2: 突然袭击还不行，
0: 不能算数。
2: 那这回就不算突然袭击了吧？
0: 再来一遍，
2: 再来一遍
0: 啊，
2: 这样好不好？
0: 嗯，
2: 我也觉得三句话对你来讲是太难了。
0: 嗯，
2: 咱们宽松一点，
0: 哎，
2: 五句，
0: 增加两句，
2: 增加两句，
0: 好，
2: 千万别再出错了，
0: 错不了。
2: 注意听啊，
0: 哎，
2: 说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0: 说我吃饭我也请你吃饭，
2: 说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0: 说我喝茶我也请你吃茶，
2: 错了不是？
0: 错了不是？
2: 几句了？
0: 三句了。
2: 错了不是？
0: 嗨，
3: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姜昆、李文华为您表演相声《爱的挫折》。职业本无高低贵贱，在爱情里却被挑花了眼。这位建筑工人真诚寻觅良缘，前几次相亲的姑娘一见面就百般挑剔，让他心凉半截。好不容易碰上一位姑娘，彼此看着顺眼，还不嫌弃她的工作，让他格外珍惜这段缘。对姑娘的家人是有求必应，随叫随到。没成姑娘家三天两头找他搭把手，今天拆棚，明天盖屋，累到腰杆发酸，周末全被占满。这到底是真心实意谈情说爱，还是把他当成免费的劳力使唤？请听相声《爱的挫折》。
7: 有件事儿我得问问您呐。
8: 什么事儿啊？
7: 您几岁了？
8: 我6岁了。
7: 哎呀，那您可够贪长的呀。
8: 没听说过。
7: 怎么了？
8: 怎么了？有你这么问的吗？
7: 那应该
8: 问年纪大的人，得问多大年纪
7: 了。哦，那您多大年纪了？
8: 我今年54。
7: 结婚了吗？
8: 哎，合着我打一辈子光棍儿，我都抱孙子了。
7: 您是干什么工作的？
8: 我是演员。
7: 哦，怪不得您抱了孙子了，您是演员呐。您的工作多美呀！啊，干着也舒服，听起来也带劲儿。你像干我们这行工作的，像我这么大的好几十个，没有一个抱孙子的，我这心里都可别扭了。不信您调查。我
8: 是你等等吧，我甭调查，甭调查。你今年多大了？
7: 28了。
8: 孩子多大了？
7: 哼，还孩子呢，连对象都没找着。
8: 那还想抱孙子呢？你先把对象找着。
7: 您倒那么容易呢、
8: 啊、
7: 人家看不起我们这行工作。
8: 是啊。
7: 啊，
8: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7: 我呀，
8: 啊，
7: 建筑工人。
8: 你瞧，建筑工人好啊。
7: 那当然了。
8: 嗯，
7: 在我们的眼前，那总是一片片的平原。

0: 园，身后是一座座的高楼，新房大厦从我们脚下升起，工厂车间从我们手中出现，塔吊脚手架伴我们度过了一个个冬夏春秋，画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图，人们称我们是光荣的建筑师。
1: 建筑工人就是光荣吗？
0: 可是这姑娘们找对象看不起我们这行工作，说什么也不找建筑工人。您想，我连对象都找不着，所以把孙子这事儿也给耽误了。
1: 还惦记这茬呢？
0: 你说有那工人，他挑小伙子呀，他一不看你的思想品质，二不看你的爱好志向，三不看你对丝滑贡献的大小，那姑娘挑你那地方，他都邪了门了。我跟你说，
1: 你说的这么热闹，谁看不起你们？
0: 他
1: 是谁呀？
0: 我二婶给我介绍的一个对象。
1: 哦，你们谈的怎么样啊？
0: 还谈的怎么样呢？刚一见面就崩了，不
1: 是？因为什么呢？
0: 您说俩人谈恋爱一见面应该怎么办呢？
1: 握握手，介绍介绍。
0: 倒霉就倒在这握手上头了。
1: 是吗？
0: 你看这姑娘一握我这手，哎呀呀呀呀呀呀，
1: 什么毛病啊？这是
0: 温暖是友谊的象征，我一握你的手应该从你手心那儿感到温暖，经过我的手心手背小背大膀直接传入我的心田。
1: 他这过电呢。
0: 我握你这个手不但没有温暖，而且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1: 什么感觉呀？
0: 拉手。
1: 拉手啊？
0: 你这是手吗？
1: 那是什么呢？
0: 你这是目错。
1: 哎呦，感情嫌你手粗。
0: 您听这话多损，管我这手叫目错，有五个叉的目错吗？
1: 这种思想是不对头。
0: 不错，咱是一手捡两手力，那是咱们干活干的，那磨的，
1: 对，劳动的象征啊。
0: 我这手没温暖，我们盖起了高楼大厦千万间，天下寒士皆温暖，
1: 人民温暖你们自豪啊。
0: 你那手有温暖吗？一握手，呀呀呀呀呀，我听了这起鸡皮疙瘩。
1: 谁听了都冷。
0: 这人太客气了。
1: 你下，别生气
0: 啊，
1: 这是个别的。
0: 对对对，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不起我，还看不起你，才那样呢。俗话说，好姑娘有的是，这个不成找别人。
1: 小伙子还真生气了。
0: 我没往心里去。
1: 是啊，
0: 这是小事儿。咱还得把心放在工作上。
1: 这倒对，
0: 白天黑夜咱在工地上滚。
1: 好，
0: 几个小伙子一起搞革新，
1: 多好、
0: 一天一天那过的。俗话说嘛，别看小伙是光棍，一天一天挺带劲儿。
1: 这个劳动中啊，就是有快乐和幸福。
0: 可是啊，我这二婶觉得挺过意不去的。没过多久又给我介绍了一个。
1: 这回怎么样啊？
0: 这个
1: 啊，
0: 我得考验考验他。
1: 哦，
0: 他看不起我们的建筑行业，他就看不起建筑工人。
1: 这对，
0: 一见面，我先把我这五个叉的木错递过去了。
1: 没嫌你手粗吗？
0: 没有。
1: 哦，
0: 人家说了，手粗怎么了？手粗证明你灵巧能干活啊，手粗那是你劳动的象征。告诉你吧，我根本不嫌你手粗。
1: 这回行了。
0: 我嫌你这脸太黑了。
1: 这也够麻烦的。
0: 四个现代化的明天马上就要到来了，那美丽的城市、幽静的花园、迷人的林荫道、一对对幸福的情侣漫步在清洁的街头，就您这黑灿灿的脸，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您不觉着有碍市容吗？
1: 这姑娘这话可够损的。
0: 我一听这我也急了，我说什么？我有碍市容？我看你还妨碍交通呢。
1: 怎么会妨碍交通啊？
0: 你穿得太花哨，你晃着司机眼睛。
1: 这小伙子这嘴也够厉害的。
0: 叫他赶紧解释。你别说我好不好？我跟你讲，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你们那就是脸黑吗？你知道人们都管你们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呢？
0: 黑蹦筋儿。
1: 西瓜呀，
0: 我都归了水果类了，他还觉得挺委屈。
1: 这姑娘的恋爱观是有问题。
0: 说我们脸黑，说我们的友爱四个现代化市容。
1: 这种认识是错误。
0: 我们脸黑的

0: 毛晒的呀。
1: 对，
0: 我们脸黑证明我们流下了汗水，对不对？脸黑证明我们做出了贡献啊，脸黑的证明我们生的，您说是不是？
1: 什么叫是不是啊？
0: 它说明问题嘛。
1: 你啊也别生气，我看你这黑红的脸庞还更美呢。
0: 就是，可惜您不是女的，这是吧？我跟您说吧，这人太可气了。
1: 嗯
0: 啊，我跟你说，没有我们建筑工人的先行，就没有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1: 哎，这话有道理。
0: 樱桃好吃树难栽，
1: 四个现代化等不来。
0: 你拿咱们建那个钢铁的工业基地，
1: 那需要建筑工人。
0: 现代化的城市
1: 需要建筑工人。
0: 科学家的实验室
1: 需要建筑工人。
0: 卫星飞船上天
1: 需要建这。飞船上天有你们什么事儿啊？
0: 人家试验员人家不住那屋子呀，
1: 不
0: 裹一被子刨坑在里窝着。
1: 对了，也得盖宿舍盖食堂。
0: 就是嘛。再说我们就是头顶烈日脚踏荒原。
1: 就是嘛。
0: 我们也不能打汗伞上班去啊。
1: 打着伞干活，
0: 这手拿汗伞，
1: 嗯，
0: 这手拿着瓦刀。知道我们干活呢？
1: 不知道的呢？
0: 我们这演杂耍呢，这不是？
1: 是不像话。
0: 我们也不能跑人屋里去盖房啊。
1: 没听说过。
0: 把人都轰出去。
1: 嗯。
0: 李师傅，
1: 哎，
0: 行李卷搬上，出去出去。
1: 干嘛呀？
0: 在您屋里来座楼。
1: 有这事儿吗？
0: 最可气的，他叫我黑蹦筋，我招你惹你了我。
1: 这小伙子真生气了。我告诉你
0: 啊，
1: 这两个姑娘啊，她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跟这样的吹了也没什么可惜的。
0: 您这话太对了。
1: 你瞧，
0: 姑娘哪儿都能像这样呢？
1: 对
0: 啊，
1: 嗯，
0: 真是。俗话说，
1: 嗯，
0: 吹了一个不要紧，以后咱们找好的。
1: 嗯，他哪儿听来的这俗话？
0: 就冲你看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1: 嗯，
0: 我就得更爱我自己的工作。
1: 应该这样。
0: 白天黑夜，我们跟几个小伙子都在一起，
1: 呵，
0: 一起设计，一起施工，
1: 嗯，
0: 盖出了美丽的楼房，让他们看看，我们青年人应该怎么在四化当中做出贡献，
1: 应该有这种志气。
0: 可是啊，二婶还觉着过意不去，
1: 嗯，
0: 没多久又给我介绍一个。
1: 这二婶认识人还真多，
0: 这人还真不错。
1: 是啊，
0: 一见面话不多，挺有感情的。
1: 怎么说来着？
0: 这么说的，
1: 嗯，
0: 我最讨厌那种一见面就下结论的人了。我知道在相互的了解中我们会啊互相熟悉起来的啊。那个你听我的信儿吧。
1: 呀，这还真有门儿。这个
0: 我一想，你看这人和人就是不一样。俗话说，别看全是一样人，很可能就不一样。
1: 别提你的俗话了。
0: 前面那俩姑娘吹了一点可惜的都没有。
1: 这倒是
0: 啊。
1: 嗯，
0: 暂时的借和孕育了巨大的挫折。
1: 对，
0: 那俩姑娘前面的道不好走。
1: 嗯，
0: 全是障碍。
1: 哦，
0: 有钉子。
1: 嗯，
0: 地雷定时炸弹，踩着准响，棒。
1: 这个谈的怎么样？
0: 第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1: 啊，
0: 他的弟弟来了。
1: 哦，
0: 哥哥，我姐姐想你了，让你去一趟。
1: 你瞧，这还真有感情了。
0: 我这还真有门啊，这个。
1: 去吧，
0: 我也甭穿什么新衣服，
1: 啊，
0: 干干净净就行了。
1: 哎，朴素大方嘛，
0: 对不对？
1: 好，
0: 高兴。到了人家姑娘家，姑娘真热情
1: 哦，
0: 又沏茶又倒水，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1: 这你得主动开口，
0: 人家先开口了。
1: 是啊，
0: 听说你是建筑工人，我们全家都挺高兴的。
1: 哦，
0: 有人说建筑工人没出息，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觉得建筑工人都特别能干活。
1: 多好啊！
0: 今天你来的太巧了，我们家有个地震棚没拆，帮着给拆了得了。
1: 让你拆地震棚来了。
0: 您瞧，您这人怎么这么以为？将来我们就是两口子了，他们家事儿不就是我们家事儿吗？
1: 这我倒多心了，
0: 对不对？你说咱们拆这个，咱们也是内行啊。
1: 对，
0: 对，咱们说小菜一碟儿，对不对？
1: 对，
0: 三下五除二，
1: 嗯，
0: 早上八点半钟干的，
1: 嗯，
0: 干完了，一看表，
1: 九点半，
0: 下午四点了，
1: 整干一天呢。
0: 你嚷嚷什么呀？
1: 不是嚷嚷，我说你们还谈不谈了？
0: 还谈什么呀？
1: 怎么了？
0: 我这腰累的都直不起来了。
1: 这一天是够呛的。
0: 我一想啊，
1: 嗯，
0: 人家姑娘有感情的话，过两天还得找我来。
1: 哎，倒是这样。
0: 行，
1: 嗯，
0: 哎呀，回来
1: 早了。
0: 嗯，第二个星期天早晨，哎，他弟弟又来了。
1: 嘿，
0: 哥哥，我姐姐想你了，让你去一趟。
1: 赶紧去吧。
0: 我一想，这今天啊，天也不错，穿点新衣裳。
1: 干嘛换新衣裳？
0: 上回没谈成
1: 啊，
0: 这次被窝出去溜溜呢。咱们讲究点精神面貌，
1: 对，年轻人吧，
0: 我高高兴兴又去了。
1: 嗯，
0: 这回比上回还热情。
1: 是啊。
0: 哎呀，你来的太好了。嗯，小盆拆的真好，街坊四邻都夸。哎呀，木料一点都没糟践。今天咱们也没有别的事儿，
1: 那就谈谈吧。
0: 帮着我们把小厨房干什么？
1: 又盖厨房了。
0: 您又嚷嚷什么呀？
1: 不是你。

0: 新衣服再脏了，
1: 脏不了。
0: 怎么？
1: 早把他姥姥那花围裙给我预备出来了，
0: 就等着他呢。
1: 我要整整干了一天，
0: 嗯，
1: 哎，干点活咱倒不怕。
0: 对，俗话说，只要姑娘没意见，小伙累点就累点。
1: 对第三个星期天早上，
0: 啊，
1: 他弟弟又来了。
0: 哦，
1: 我一看怎么下雨天你都来了，哥哥，我弟弟想你了，让你去一趟。
0: 又想你了。
1: 我说孩子，你走吧你啊。你小，你不懂事，不是你姐姐想我了，
0: 是什么呢？
1: 大概是你们家那西屋有漏了。
2: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郭达、杨磊与吴刚带来小品《大米红高粱》。吴刚在歌舞团练美声，正练得入迷，门口换大米的吆喝声却飘来飘去，把他搅得直闹心。刚要发火，女团长突然过来通知今晚得改唱红高粱，还说他的美声太端着了，得改一改。可他改了好几次，女团长听了都直摇头。直到吆喝声又传过来，女团长突然拍板让换大米的过来试唱。您说吴刚看着商贩站上舞台，心里该多不是滋味啊，苦练的美声咋就比不过一句吆喝呢？
5: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哎呦，浪哥，换蜜啊！
1: 干什么呢你？
0: 那换大蜜呢？
1: 这是歌舞团。
0: 歌舞团？
2: 对对，
0: 歌舞团咋了？歌舞团的人也不能一天光啊啊的喝西北风，也得吃粮食，怪事情。欢
1: 妈妈咪
0: 妈大咪
1: 妈妈妈
2: 大
1: 咪，好在你了，你换大米你可别影响我练声。
0: 你练你的声，我换我的米吗？就光行你在那儿咪咪咪，就不行我换大米。
3: 好好好，
0: 坏事情，
1: 你换大米，
0: 换大米。
4: 什么什么？哎呀，快快快快快！
1: 团长，
4: 今晚演出你的节目要改。
1: 改节目？
4: 改唱《红高粱》。
1: 团长，你不是不知道，咱是正经的美声啊。
4: 我知道，可是剧场反映很多观众要求听《红高粱》。
1: 观众喜欢听红高粱，咱又满足不了啊！
4: 观众就是上帝。再说，这可是组织上的决定。
1: 那好，既然组织决定，那咱就试试。
4: 太好了，来。预备，走。

0: 小王，你刚才唱那个太音乐化了，通俗一点儿。
1: 哦。
0: 预备，走。
2: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0: 你这个感觉有根本就不对。这样吧，你去找一个破脸盆过来。
1: 破脸盆？
0: 快去快去！
3: 大姐，大姐，你不认识我了？你忘了去年你换过我的米，还是我给你扛到楼上去？想起来了，
0: 没怎么回事啊。
3: 哎，大姐，大姐，你看，哎，你要米不要？
0: 这米怎么样啊？
3: 哎呀，美得很。
0: 有没有掺沙子？
3: 耶，你看你这话说的。咱打算做那缺德的事情吗？
0: 怎么换？
3: 大姐，咱都是熟人了，不说了。你给我两袋面粉，我给你51斤2两大米。
0: 什么？啊，我100斤标准粉换你51斤2两大米？
3: 啊，
0: 你这不是坑人吗？简直是乱涨价。
3: 老鼠药不涨价，你可不吃。
0: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
4: 团长。
0: 哦，小王，
4: 哎，
0: 我不是让你找感觉吗？
4: 哎，
0: 注意听。
4: 嗯。哦，团长，我明白了。
0: 感觉到了。
4: 你这是让我往破了唱。
0: 太好了，来。
4: 你再敲一下。

0: 还可以，后头又回去了。嗯，再来。
1: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
0: 小姐，
1: 往前走，我会呀。
0: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你
2: 团长，你要再让我唱，我可真莫回头跳楼自杀去。
3: 还大米，还大米，还大米。
2: 卖啊！
0: 我不换也不买
2: 啊！
0: 把你刚才吆喝的换大米的，再给我吆喝一遍。
2: 哎呀，那咱有个啥吆喝的嘛？啊，俺农村人上门打你可不要害怕。
3: 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嘞！换大米，换大呀米！
2: 高粱米，我就带的大米，没有带高粱米。
0: 我说他刚才唱的那个红高粱，会不会唱？
2: 哎呀，那倒有个啥唱的嘛？那就像我们陕西秦腔里边的黑啥一样。
4: 哎哎哎
2: 啊！
4: 什么叫黑啥？
2: 说的文明一点，就是戏曲里边的黑头。
0: 那你给来一段。
2: 哎呀，再把男俺开玩笑了，俺连刀来米都没有学过吗？
0: 要的就是这个味儿。
2: 啊，
0: 你呀，现在就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
2: 舞台上，
0: 不要紧张。
2: 我没有上过舞台。
0: 放松，放松，再放松。哎，我是让你精神放松。
2: 哦，咋唱的？
0: 嗦嗦咪来嗦咪来来啦哆啦嗦。
3: 嗦嗦嗦咪咪咪来来西哆西哆，
0: 是妹妹你大胆的。

0: 力要拿上麦克风。
1: 麦克风？啥是麦克风？
2: 班长，你等一下。
0: 快快快快快快！
2: 哎，班长，这个。
0: 哦，对，这就是麦克风。
1: 这是调出吗？
0: 比如，这就是麦克风。
1: 哦，对。
0: 注意我的腿。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来一下，来，预备，走。
3: 对，从前的大路9999啊！
1: 大姐，你不要拦着，咱们好好的过一下瘾，妹妹。
0: 我给你首场演出费30块。
1: 30块
0: 再加50。
1: 80。
0: 怎么样？
1: 行行
0: 行行。
1: 哎呀，这么一接钱很好挣啊。哎，对了，你把那大米给我换了去。
0: 太好了。哦，好好好。
2: 哎，团长，团长，
4: 我呢？
0: 哦，哎呀，小王，我差点把你给忘了。嘿，这样吧，你去帮他把这大米给换
1: 了。哎，对了，我这可是要换2袋面粉呢。
3: 换大米呀，大家都来换大米。
5: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徐千雅《彩云之南》。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Hey Siri,
1: 小一小易在吗？
3: 小度小度。
4: 天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6: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7: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8: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9: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0: AI 是翅膀
11: ，AI
10: 思考才
5: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13: 105幸福时刻，
1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6: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7: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

0: 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马季、赵岩为您呈现相声《吹牛》。生活里有很多爱说大话的人，方的能说成圆的，没影的事儿也能说得有鼻子有眼，吹的那是天花乱坠，可细究下来全是在用大话撑面子。今天这二位就开启了一场吹牛大赛，互相比着说大话，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比资历比能耐，从日常琐事一路吹到自己的离奇超能力，越聊越不着边际。但大话吹得再响亮也终究当不了真，反而会丢了诚信，失了人心。要我说，做人做事还是实实在在、脚踏实地更招人待见。
5: 我们这是第一次
6: 来，
5: 头一回，但是跟大家也是老朋友了。
6: 怎么呢？
5: 因为在电视里啊，经常见到过我们，
6: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5: 就是没有面对面瞧见过，
6: 没有这样的机会，
5: 所以大家很有兴趣
6: 啊，
5: 想弄张票看一看，这马季长什么模样？
6: 都挺关心的嘛。
5: 今天借这机会公开在这儿展览一下。
6: 啊，展览呢？
5: 欢迎大家参观
6: 啊！
5: 欢迎参观，请勿拿走。
6: 哎，谁抱得动啊？
5: 咱们俩人呢？咱们来回别开生面的节目。
6: 什么节目呢？
5: 咱们在这儿啊，进行一次体育比赛。
6: 在哪儿呢？
5: 就在这舞台上。
6: 这舞台上能运动得开吗？
5: 咱不搞大型的运动项目，
6: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5: 咱们
6: 下棋。
5: 下棋不行。
6: 嗯，
5: 下棋大家看不清楚。
6: 那咱俩拔河。
5: 拔河是集体项目。
6: 那咱俩拳击。
5: 拳击咱俩谁打谁都不合适。
6: 那咱们比赛什么呀？
5: 咱俩比赛吹牛吧。
6: 哎，吹牛
5: 啊。啊，怎么了？
6: 说大话呀。
5: 哎，这是新兴的运动项目
6: 哦，
5: 因为古今中外吹牛的人大有所在啊。
6: 是吗？
5: 吹牛的方式还多种多样。
6: 都有怎么吹的？
5: 直截了当吹的
6: 啊，
5: 拐弯抹角吹的，互相对着吹的，捧着吹的
6: 啊，
5: 海阔天空吹的。
6: 哎呦嚯
5: 啊，
6: 花样还不少。
5: 咱们今天通过这场友谊比赛，把一个个吹牛的嘴脸勾画出来
6: 哦，
5: 推荐给大家
6: 啊！
5: 您爱学哪样学哪样。
6: 嗨、
5: 啊，
6: 有学这个的吗？
5: 咱们就是让大家看一看。
6: 可以
5: 啊。
6: 不过我这吹上可没什么经验呢。
5: 不要紧呢、一回熟两回熟啊。
6: 啊，
5: 熟中生巧啊。
6: 对对对，
5: 只要你不断的吹，你经常的吹，你刻苦的吹，吹不了多久，你能吹出亚洲，走向世界
6: 啊。我吹出亚洲啊。
5: 你应该有信心
6: 啊。
5: 你呀、条件确实不错。
6: 我什么条件好啊？
5: 脸皮比较厚实。
6: 哎，谁呀？
5: 啊，
6: 行行行，
5: 怎么样？
6: 既然这样，我就吹吹试试。
5: 那好，咱们吹牛比赛开始了啊！
6: 好好好，
5: 请大家都坐好了啊！
6: 嗯嗯。
5: 在座的哪位如果对吹牛有兴趣，我们欢迎您上来，咱们一块儿吹啊！
6: 不不不，啊，这队伍就别扩大了。
5: 行，就咱俩人吹。
6: 好，
5: 现在吹牛比赛开始。
6: 好，
5: 双方运动员入场。
6: 还有入场式呢？
5: 嘣嘣嘣，嘣嘣嘣。
6: 这什么乐队？
5: 这是吹管乐伴奏。
6: 好，全吹一块儿去了。
5: 首先由种子队员赵岩开吹。
6: 我呀，
5: 啊，
6: 我还真没吹过这玩意儿。
5: 我说要吹，咱们就卯足了劲儿吹啊。
6: 那当然了，
5: 哎，对，来，
6: 咱还想破纪录呢。
5: 对对对，
6: 要讲吹牛啊，
5: 啊，
6: 您在座的谁也不如我。
5: 这属于直截了当的那么种吹，哎，啊。
6: 我吹了有十几年历史了，
5: 不简单呐，啊，吹了十几年了。
6: 对对对，
5: 我吹20多年喽。哎
6: 他比我还厉害，我这吹牛上可有绝招啊！
5: 我在吹牛上那有祖传秘方啊！
6: 我能把方的吹成圆的，
5: 我能把短的吹成长的，
6: 我能把丑的吹成美的，
5: 我能把死的吹成活的。
6: 你可太厉害了，
5: 吹呀，啊！
6: 我告诉你
5: 啊，
6: 我们家是吹牛世家。
5: 我告诉你
6: 啊，
5: 我们家是吹牛门里出身呢，啊。
6: 嗯，我们家是吹牛作坊，
5: 我们家是吹牛工厂，
6: 我们家是吹牛股份有限公司，
5: 我们家是吹牛大托拉斯，
6: 我们家是世界吹牛中心。
5: 你们这中心是我们家吹出来的，
6: 比不了你。你可太能吹了，你
5: 吹啊！
6: 哎呀，比不了，比
5: 不
6: 了。
5: 不行了
6: 啊！
5: 开局您就失利了，
6: 好吧？
5: 不行不行啊！
6: 再来再来，
5: 还来吗？
6: 来
5: 来，咱们换样了。
6: 换什么样？
5: 咱们绕着吹了。
6: 什么叫绕着吹啊？
5: 你吹我，我吹你，吹来吹去，目的还是为了抬高自己。
6: 哇
5: 啊，
6: 这吹牛的名堂还不少，哎，
5: 吹牛人全是这样嘛。
6: 开始吧，
5: 来吹吧。
6: 哎呀，马季同志啊，您的相声说得太好了。
5: 哎呦，哪里哪里，赵岩同志
6: 啊，
5: 您的相声说得比我好多了
6: 啊。不行不行
5: 啊，
6: 您可以称得上是名家高手、权威大师，啊。
5: 哎呦，不能这么说
6: 啊，
5: 您可以说是新兴新秀、新的潮流的代表。
6: 哪里哪里。您的相声是高雅而不粗俗啊，
5: 您的相声说的幽默而又含蓄啊，
6: 您的相声是脍炙人口啊，
5: 您的相声可以说是当代的佼佼者。
6: 嗯，您的相声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5: 哎呦，您的相声是世界幽默宝库里面的精品呐，
6: 啊。嗯，您的相声
5: 啊，
6: 让人是前仰后合呀。
5: 您的相声那真是山崩地裂啦。
6: 啊，要地震呐。
5: 早啊，
6: 您的相声作用太大了，
5: 您这个相声社会效果极佳呀。
6: 上回
5: 啊，
6: 东郊一个工厂着火了，
5: 嗯，
6: 全城的消防队都去了，没救灭呀，没办法把您请去了，
5: 哦，
6: 您站在那儿嘚啵嘚啵来一段相声，眼看着那火苗子出溜出溜吧唧就灭了。您这作用太大了。
5: 我这相声还管救火呢。
6: 好啊，
5: 要说您这相声作用更大了。
6: 怎么呢？
5: 西郊奶牛场那个牛啊下不了奶呀，
6: 啊，
5: 后来把您找去了
6: 啊，
5: 您是风尘仆仆不顾疲劳
6: 啊，
5: 对着奶牛您就吹上了
6: 啊。吹呀，
5: 不你就说上了。
6: 哎，
5: 说了一段相声啊，
6: 啊，
5: 感动的那牛这哭哦，
6: 哎呦，
5: 流的那眼泪全是牛奶呀，
6: 你瞧瞧，
5: 哇，
6: 这开闸了，
5: 作用太大了。
6: 您不光相声说得好啊，
5: 啊，
6: 您那笔头子也厉害呀、啊。
5: 您这笔头子比我厉害多了。
6: 昨天我听说您一晚上写了四篇文章呢。
5: 我听说昨晚上您写仨电影剧本啊。
6: 哎呀，啊、您那国画也好啊。
5: 哎，您那书法那是一绝呀、啊。
6: 您那。

0: 荣宝斋都不敢公开出售啊。
1: 那您那个书法海关都不让出口啊。
0: 那为什么呀？
1: 怕丢人哦。
0: 您不光文学上有所成就啊，您还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呢。
1: 哎呀，您我还运动员了。
0: 您瞧您这体型，没怎么运动就先圆了。运动员。
1: 我什么运动员呢？
0: 您是体操运动员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要不是体操运动员，我能有这线条吗？
0: 他还承认了。哎呦，前些日子您编了一套高难度的动作，什么同飞李宁那根本做不了啊。
1: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0: 那个体育界这点事儿，那能瞒得了我吗？
1: 啊，对对，你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0: 来说一说。
1: 哎，
0: 您那套高难度动作呀，那是鞍马上的托马斯全旋，然后窜到高低杠上，来个加尼腾跃，在单杠上来个单臂大回环，最后掉地毯上来个旋720度，然后从怀里头变个大火盆出来。
2: 哎呀，为了让大家以饱眼福，咱们欢迎他表演表演啊！
0: 欢迎欢迎欢迎！
2: 哎呀，
0: 来来来
2: 来来，
0: 表演表演，欢迎欢迎，
2: 十位鼓掌！
0: 哎，
2: 来来来，哎，别别客气别客气。
1: 你看我虽然这么好
0: 啊，
1: 这今儿没有那体育器械，咱练过练过练过练过，
0: 没关系，
1: 不，
0: 哎，简单的翻几个跟头，
1: 翻啊，翻不了，
0: 别客气，
1: 也没有钢琴伴奏，我怎么翻呢？
0: 哎，
1: 不是啊，
0: 我用嘴给你伴奏，
1: 嘴行吗？
0: 我这嘴你还不放心吗？
1: 倒霉就倒你这嘴上了，
0: 来吧，
1: 非得翻呢？
0: 来来来，咱们看看啊，
1: 翻
0: 翻，
1: 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0: 豁出去了，
1: 翻翻跟头啊！
0: 翻翻翻，
1: 音乐起。

0: 翻跟头吗？
1: 向遗体告别。
0: 你告什么别呀、
1: 你给我用什么音乐呀、
0: 追悼会上用的。
1: 是啊，
0: 一会儿翻不起来就开追悼会了，
1: 像话吗？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就是借此机会表现表现你这点音乐的才能吗？
0: 你掌握了，
1: 对不对？我们赵岩同志在音乐上有两下子。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中央音乐学院于教授跟我提到你。
0: 他说什么来着？
1: 哎呀，说你呀、是天才的歌唱家。
0: 你瞧是不是
1: 音色非常美、音韵也特别宽。
0: 对对对，
1: 高音唱到黑 C、低音唱到 low D。
0: 是
1: 好。为了使大家一饱耳福、咱们欢迎他唱一个美国歌曲《草帽之歌》。欢迎欢迎欢迎。来
0: 他要给我送回来了。
2: 来来来，
0: 咱有机会咱改天再说。
1: 我唱，
0: 这儿没钢琴呢，
1: 没钢琴不要紧，我给你借一个。哪位同志兜里带着钢琴呢？
0: 像话吗？
1: 我按两下，
0: 这兜里放得下钢琴吗？
1: 没带着，我用嘴给你伴奏。
0: 你这嘴行吗？
1: 我这嘴，反正咱俩这嘴都够可以的。
0: 伴奏，
1: 来来来，开始啊！
0: 草帽之歌，
1: 草帽歌。
3: 妈妈 ，Do you remember？
2: 是这个味儿。
3: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
1: 哭什么你呀？
0: 你这曲子我能不哭吗？
1: 你怎么跟我用这曲子来着？
0: 行行行啊！哎呀，你可太能吹了。
1: 我还能吹呢，我吹不过你。
0: 怎么？
1: 你不愧是吹坛上的新秀。
0: 哦，哪里哪里啊！那我也比不了您这吹坛老将。
1: 您是青出于吹胜于吹了。
0: 您是老将吹马一个吹俩呀。
1: 不能这么说啊！您是长江后吹，吹前吹呀。
0: 您是这个，
1: 我都没词儿了，我这个要完了吧，要完了吧，再来再来，
0: 还来啊？
1: 来，又换样了，
0: 又换什么样了？
1: 借吹了。

0: 什么叫借吹？
1: 借别人的嘴吹嘘自己。
0: 好嘛，这名堂还真不少。
1: 来吧，
0: 来吹吧。这讲借吹呀、啊！啊，哎，你马季可就不行了。
1: 等会儿，
0: 你马季呀、啊？
1: 马季，啊，马季来了吗？
0: 嗯，
1: 马季在哪儿呢？
0: 哎，
1: 找找。马季，马季也来了。
0: 嘿，好嘛、啊，这位吹牛吹的连自己都找不着了。你不就是马季吗？
1: 嗯，
0: 啊，
1: 我不是马季，
0: 你是谁呀、啊？
1: 我不值一提。
0: 你是哪位？
1: 我是小小的赵岩。赵岩，
0: 这赵岩就小小的。那你是赵岩，我哪儿去了？
1: 我哪知道啊？
0: 我是谁呀、啊？
1: 你，哎呦
0: 啊，
1: 你就是德高望重的马老先生。
0: 好的，我们俩换个了。
1: 哎呀，马老先生真是了不起呀、啊！
0: 哎呀，
1: 听说您是博学多才
0: 啊，
1: 您称为《活百科全书》马老先生，
0: 好啊！这位吹出花样了，借别人嘴吹自己呀、啊！
1: 哎呀，不行不行啊！
0: 啊，我马季比你赵岩差远了，
1: 难！
0: 你赵岩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呢，
1: 不能这么说。啊，我小小的赵岩见着您小巫见大巫了。
0: 哪里哪里
1: 啊！
0: 我小小马季见着您那得退避三舍、啊
1: 哎、我赵岩不行、哎、
0: 我马季不行，
1: 我赵岩不是个东西。
0: 哎，我马季不是个好鸟。
1: 我赵岩是吹牛撒谎，
0: 我马季装疯卖傻，
1: 我赵岩不是好人，
0: 我马季，
1: 我赵岩
0: 里
1: 不得好死，我赵岩死了都得喂狗，
0: 你这笑话，怎么骂上了你这个？我吹牛
1: 完了吧？又完了吧？
0: 怎么完了？
1: 又不行了吧？
0: 你甭斗气儿
1: 啊！再来，再来，再来！咱们海阔天空吹，
0: 什么叫
1: 啊？
0: 海阔天空，
1: 想吹什么吹什么，
0: 散着吹了，
1: 怎么样？
0: 来吧，
1: 你来吧，
0: 告诉你啊。我这人能耐太大了。
1: 有什么能耐？
0: 我能用耳朵看书。
1: 能耐大，你没问问我有什么能耐吧？
0: 你有什么能耐啊？
1: 我经常用鼻子吃饭。
0: 那我能用嘎吱窝找矿。
1: 我能用嗓子眼发电。
0: 我隔着墙能看见人。
1: 我隔着你衣服能看见你钱。
0: 我留神了。
1: 嗯，
0: 告诉你呀、
1: 啊，啊，
0: 昨天晚上我发高烧了。
1: 昨天晚上我也发高烧了，
0: 我烧到67度啊，
1: 我烧94度了。
0: 你不怕烧死啊？
1: 烧吧，
0: 烧得这厉害呀！
1: 怎么了？
0: 我手里头攥个玉米粒儿，一张手成玉米花了。
1: 我烧的也太厉害了。
0: 怎么呢？
1: 今天早晨出被窝一睁眼呐、
0: 啊，
1: 一瞧那被窝烧了4个大窟窿啊！
0: 你可太能烧了，
1: 你也够能烧的。
0: 昨天晚上我请人吃饭了，
1: 我昨天晚上也请人吃饭了。
0: 我怎么吹，他怎么吹呀、啊？
1: 来吧，
0: 吃着吃着坏了
1: 啊！
0: 我把筷子咽下去了，
1: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
0: 怎么？
1: 我把钢种勺咬下一块来。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1: 嗯，
0: 我把盘子咬下一块来，
1: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0: 怎么？
1: 我把那大碗咬下去了，
0: 我吃着吃着又坏了
1: 啊！
0: 我把半拉桌面咬下来了，
1: 我吃着吃着我又咬，
0: 咬什么了？
1: 我把我自己鼻子咬下来了
0: 啊！你够得着吗？
1: 我欠着点咬的，你管着吗？
0: 像话吗？我告诉你
1: 啊，
0: 我这人少年老成。
1: 我告诉你，我这人成熟的过早。
0: 我10岁就上大学了，
1: 我9岁就大学毕业了，
0: 我8岁就结婚了，
1: 我7岁我们的孩子13了。
0: 走吧你们，
1: 像话吗？反正吹牛也不上税嘛。来吧，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我6岁就长老人斑了，
1: 我5岁就有抬头纹了，
0: 我4岁就驼背了，
1: 我3岁就留胡子了，
0: 我2岁就谢顶了，
1: 我刚生出来我退休了，
0: 没边儿了。
1: 来吧，吹吹呀、啊，攒着吹嘛。
0: 跟你说呀，
1: 说吧，
0: 我这人个儿可高啊。
1: 跟你说，我比你高得多，
0: 我2.78米，
1: 我3.69米，
0: 你有那么高吗？
1: 你有那么高吗？
0: 我热胀冷缩抽抽了。

0: 我热胀冷缩，我胀出来了。
1: 那你也没我高，
0: 你也没我高，
1: 我跟北京白塔一边高，
0: 我比白塔还高一头，
1: 还是我高，
0: 还是我高。
1: 飞机打我腰这儿飞，
0: 卫星打我脚下的过。
1: 我高，
0: 我高，
1: 我头顶蓝天脚踩大地，没法再高了。
0: 我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着地啊。
1: 天下嘴唇挨着地。
0: 对
1: 了，那你这脸哪儿去了？
0: 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4: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高英培、孟凡贵全新奉献相声夸老师。谁见过这么损的徒弟？徒弟见到观众唱祝福，句句都贴心，可一唱到师傅，张口就是我的老师真是美，矮矮的个子，罗圈腿，三角眼，扫帚眉。师傅正要动怒，他话锋一转，夸赞人缘好，观众都喜爱。这先抑后扬的错位夸奖，哪里是没大没小的调侃，分明是把师徒间的熟络情谊全融在玩笑里了。难怪人们说相声行当的师徒情都在日常的插科打诨里。
6: 我给您介绍一下。
7: 介绍什么？
6: 这是我最近收的一个徒弟。
7: 高老师是我师父。
6: 我们这个行业呀，有师父徒弟，
7: 这是我们的美德。
6: 您别瞧我这徒弟，长得这个相貌
7: 怎么了？
6: 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7: 分龄够。
6: 他有个特点。
7: 什么特点？
6: 嗓子好，
7: 喜欢唱歌，
6: 有一个好喉咙，好声带。今天这样好不好？
7: 怎么着？
6: 咱们给我们亲爱的观众汇报一下
7: 啊，
6: 叫观众鉴定鉴定你这个嗓子合格不合格，你在这给大家唱一段怎么样？
7: 唱一个，
6: 唱一首歌，大家喜欢听吗？
7: 朋友们，行啊，这掌声不太热烈，是不是？这回还差不多。
6: 好，我这徒弟不错，这脸皮做得这么厚。
7: 这是启发大家伙儿，
6: 你唱一唱。
7: 再说您介绍的也不太完全。
6: 哦，
7: 我跟朋友们补充一下。
6: 补充什么呀？
7: 我呀，
6: 啊，
7: 姓孟，
6: 啊，
7: 叫孟凡贵，
6: 这是他的名字。
7: 哎，
6: 希望通过他的演出给您留下美好的印象。
7: 这个我唱歌啊，
6: 嗯，
7: 跟他们那些歌唱家不一样。
6: 哦，你有什么区别？
7: 您看人那些歌唱家
6: 啊，
7: 唱歌的时候都看那个，
6: 看哪个？
7: 就看那张纸。
6: 什么？
7: 就看那张纸。
6: 那叫纸啊？
7: 那是纸啊。
6: 啊？
7: 纸。
6: 要不怎么我不乐意带你出来呢？这个
7: 怎么了？
6: 你这不给我现世吗？这个
7: 这怎么现世了？
6: 你叫人家亲爱观众多笑话，那怎么叫这？我说你什么好？傻帽啊，傻帽啊。
7: 您怎么说我这话？那是纸。
6: 记住了，那叫谱。
7: 谱？
6: 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都离不开那谱。
7: 我跟他们不一样。
6: 你？
7: 我唱歌没谱。
6: 没？没谱
7: 啊？
6: 胡唱？
7: 什么叫胡唱？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6: 是啊，
7: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就唱一个。我看见那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又唱一个。
6: 你这

0: 冲着鸭子了似的。
1: 哄鸭子干什么呀？
2: 什么叫
1: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不用谱。
0: 那也有名词，
1: 那叫
0: 即兴表演
1: 啊。对对，即兴表演，
0: 你有这本事？
1: 当然了。
0: 那好了，
1: 怎么着，
0: 今天你看了没有，我们今天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1: 是啊，
0: 你见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你看见观众了，你能唱首歌吗？
1: 张嘴就来，

0: 您听见了吗？看见什么唱什么，
1: 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哎，你看见我的能唱吗？
0: 看见您，
1: 嗯，
0: 那更好唱了。
1: 唱吧。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我歇了。还紧添毛病，
0: 怎么了？
1: 怎么把我唱那儿去了？
0: 我唱那怎么了？
1: 怎么我跟猪羊在一块儿这个？
0: 您领会错了啊！
1: 怎么？
0: 您别让我问住了您。
1: 你问什么呀？
0: 朋友们不了解您，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大家对我的鼓励。
0: 只有我最知道您呢。
1: 嗯。
0: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说？
1: 哟，看这意思还怨我呀？
0: 您误会了，
1: 我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1: 爱吃猪肉羊肉这生活习惯。
0: 嗯，
1: 那有什么意思？
0: 那唱什么？
1: 我也教你那么些日子了。
0: 嗯，
1: 你夸我两句。
0: 夸你
1: 啊？你有体会，你看我哪儿好，你唱这多好。
0: 哦，那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1: 哪首啊？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早就应该唱这首。
0: 我怕我唱这歌您不高兴。
1: 谁说的？这歌名我都爱听。
0: 嗯，
1: 我的老师特别美嘛，多好。
0: 唱这个，
1: 就唱这个。
0: 那您听着，
1: 嗯，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1: 这不在这明摆着呢吗？这
0: 矮矮的个子，罗圈腿，长了一双三角眼，

0: 相随不美、观众们见你笑微微，
1: 这叫人缘，
0: 大家伙全都喜欢你、
1: 喜欢我哪点？
0: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三角眼呐、扫帚眉呀，老师实在是美、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

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呀，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潘长江、杜宁林带来的小品《5001夜》。开客车的妻子兢兢业业上了15年早班，手握方向盘从来都是分秒不差。可谁也没料到今天的状况那么多，先是闹钟失灵，丈夫打算骑车送她，慌忙之间又穿错裤子，好不容易准备妥当，自行车轮胎又没气，更巧的是打气筒还被岳母借走了。眼看只剩最后10分钟，他准备打车上班，结果手头的零钱又不够，一桩桩麻烦接踵而至，这位守时的司机还能不能准时到岗？
9: 哎呀啥玩意儿叮当？
10: 没啥叮当的。
9: 几点了
10: 啊？
9: 几点了？
10: 才2点，还来得及，再睡会儿吧。坏了，我这表都4点半了，这表怎么2点？坏了，闹表坏了，它不响啊，这玩意儿。我说老婆啊，快起来吧，来不及了，我这表4点半，这闹表不走了，也不响了。
9: 坏了，
10: 不响了，也不走了，4点半了。
9: 妈呀，都4点半了
10: 啊！
9: 那5点10分头班车就得发出去，这今儿上班得迟到了。哎呀，你这怎么回事啊你？
10: 你怎么能怨我？这不怨表吗？咱不想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9: 怎么办呢？快怎么办呢？
10: 亲爱的，越到了关键时刻，越得沉住气。我决定，你骑着自行车带着我，我送你上班。
9: 行，快去拿车。哎呀，你说你也是，昨晚分明把你上了弦了，你不走可以，怎么能就不想呢？哎呀，你现在想有什么用？不都晚了。哎，你怎么成了车骑人了？
10: 哎呀，净说风凉话，这不车锁了呢吗？
9: 拿钥匙开车。
10: 钥匙呢？
9: 在你裤腰带上拴着呢。
10: 我裤子脱哪了？
9: 你裤子脱哪儿了？
10: 啊，这不在这儿呢吗？
9: 哎，这怎么跑我裤腰带？
10: 同志，你穿错裤子了。
9: 哎呀，开车！
10: 哎，得回找着，这个找不着，你说不清楚啊。
9: 赶紧的。
10: 哎呀，
9: 我走了。
10: 等一会儿
9: 啊，
10: 亲爱的，告诉你一个非常非常不幸的消息。听完之后，你千万别上火，也别生气。
9: 说，
10: 车带没气儿了。
0: 对不起，气管子让你妈昨天借走了。
9: 哎呀，那昨晚不是还回来了吗？
0: 是吗？
9: 啊，
0: 这么大事怎么不通知我一声？
9: 快快快！
0: 哎，
9: 哎呀，你说你这挺大个老爷们儿，一点阳刚之气都没有，快快打去！
0: 行了，就你那脾气啊，多亏找我一个没阳刚的。你要找个有阳刚的，一天不打你八遍才怪呢。
9: 你呀、啊，好歹不济，你还是我们汽车公司的之前模范呢。
0: 可拉倒吧，你可别飘扬我了，还之前模范？他我就不明白，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你说你是个开个大客车的，手里赚个大客的本子，那就是存折，就是财富啊！你说你到哪儿整辆车开，那不大把大把往家赚钱呢？我就不明白，你偏要打啊？
9: 别打，我看这气儿差不多了，
0: 再打最后一下。
9: 白忙活了，
0: 这不能怪我，他自个儿想的。
9: 哎呀，你看就剩十分钟了，怎么办呢？
0: 这样，干脆我决定打的。
9: 那得花多少钱呢？
0: 平常啊，你净开车送别人，这回啊，你也过过那坐车的瘾。咱要不打次的，要打就打最好最好的的呢。
9: 行，拿钱。就5块呀、啊？这
0: 我不告诉你，要打就打。

0: 好最好最好的面的吗？
1: 那也不够啊，
0: 死心眼儿，不会打一半自己下来跑一轱辘？
1: 抠门的，我走了啊，我走了。
0: 这当领导的啊，在家安排工作，哪方面没安排明白，都得出纰漏。哎呀，真难呐！谢谢我给你的爱，天还没亮我就起来。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你走我就去抱枕头。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这么快就下班了？我说你这跑的也太快了点吧，这不可迟到了？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是不是迟到了？领导开不？你这有一步，亲爱的，说，是不是有坏人劫你？别害怕，有老公呢，我去揍他。
1: 站住！你揍他？今儿个。我先揍你！
0: 哎，你凭什么揍我呀？你干什么？你干啥呀？你我给你放这儿啊！你干啥你？你干啥？你干啥玩意儿？你
1: 你说你今儿个都干了什么缺德的事儿了？
0: 我什么缺德事儿也没干。
1: 你还敢顶嘴？
0: 那你干啥？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
1: 你出来！
0: 不出去！
1: 你出来不出来？
0: 说不出去就不出去，你能把我咋地？
1: 你大个老爷们儿，你钻到床底下，你算什么本事？
0: 有钱难买我乐意，床底下凉快。他我就不明白，今儿我也没招你，也没惹你。你凭什么冲我发这么大的脾气？
1: 我问你，你说今儿个是礼拜几？
0: 礼拜六。
1: 礼拜六？你明明知道我今儿个第一回接大礼拜，你就这么折腾我？
0: 什么？忙迷糊了吗？这不是？
1: 你成心不想让我睡这个早觉。
0: 行了，那你没睡一个早觉就值得你这样哭天抹泪的？同志，你想一想，咱俩结婚15年了，加在一块是5001个夜晚，我天天为你值早班，我睡过一个早觉吗？
1: 底下多凉啊！对不起，你知道，15年了，我上班从来就没有迟到过一次，我连一分钟都没有迟到过。多不容易啊，听我说话的吗？
0: 听呢，多不容易呀。
1: 我不是说我不容易，我是说你。15年了，你为了我起早贪黑担惊受怕，15年你就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囫囵的觉。别人都说我是个好司机，可我不是个好妻子。我撒娇任性得理不让人，可这么多年你都忍了忍了。我知道你那是让着我，你是怕我分心，怕我开车在路上出事儿。我晚回来一会儿，你在家里都坐立不安的。我在车上 的每一分钟都牵着你的心。其实说句心里话，看着别人大把大把的挣钱，我也想也眼热，可是当我握着方向盘拉着那些为了工作忙忙碌碌上下班的人们，我就觉得我活得特踏实。我想这就是缘分吧，你说呢？你太累了，就是大礼拜你想吃什么我去做。
0: 想睡觉。
1: 行，那就去睡觉。
0: 别想了，今儿大礼拜没班。
2: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马三立带来单口相声联播考试和病从口入。马三立台风亲切，语言朴实自然，他的相声看着结构简单，笑点却耐人琢磨，韵味悠长，就好比打太极，不急于亮出包袱，可一出手就能力拔千军，直击人心，让人不能忘怀。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两段精彩作品吧。
5: 学生必须要考试，甭管大中小学，学生期末考试、期中考试、暑假考试、寒假考试，干嘛老考试呢？反复让他学习，让他加强记忆力，念过的书再让他复习一遍。为什么要留作业呢？就要让他记得清楚，必须要考。那么一年级小孩刚上学，刚打托儿所出来，够岁数了，报考小学一年级去也得考。你考的什么呢？让作文做了吗？造句也不会，打算盘也不行。你考的什么呢？哎，也得考。上一年级了，小孩都得来考。考什么？智力测验，看记忆力怎么样，脑筋怎么样，怕有呆傻病。有呆傻病的、愚傻，这学校就不收了。你看，一年级一开学了，50多学生，仨傻子，你怎么办？这老师受得了吗？怎么得奖？怎么能提及呀？所以需要考。有傻笨，这孩子就不要了。考也不考别的，也不让写字，就问问天安门在哪儿？在北京。国旗什么色？红的。这就行了。再随便问他哪儿住地方，你是哪国人？中国人。就反正指不定问什么，这小孩送去也得家长送去。平常这孩子多淘气多尿，哪儿都不怕，哪儿都不含糊，只要上学去老实，没有单去的。没有说这6、7岁小孩明儿报名上学甭管了自己去吧，别的孩子不敢，怎么也害怕，提心吊胆，不知道，没进过学校，不知道怎么回事，必须家长妈妈陪着，妈妈带着去，到时候还得嘱咐别害怕啊，老师问什么说什么啊，给老师先鞠躬啊，别说叫小虎啊，问叫嘛，李文林啊，他有学名字李文林，别说叫小虎，过去等着，都挨个等着吧。考吗？一个一个叫，反正都是6、7岁的了。叫谁叫李文林？快去吧，妈妈催过去，过去啊！给老师鞠躬，先鞠躬。孩子蔫蔫的过去了，不敢抬头，不敢看老师，不敢跟老师对眼，低着头先鞠个躬。叫什么名字？李文林。几岁？7岁。去年几岁？今年6岁。上3年级的时候几岁？9岁。行啊，你爸爸会计？不是，卖鱼的。我、哦、做买卖。哦，你妈说是学校老师？不，也是卖鱼的。哦，

0: 吗？一男一女，俩人骑着，俩人紧挨着搂着，那最容易出交通事故啊！走街上挎着，这早先咱们没有，咱们没有，咱们那时候这个夫妻两口子都得离开，不能肩靠肩手拉手走，怕人笑话。哎，女的在前边抱着孩子走，男的离他两丈多远，后头跟着。那女的还回头老看，你快点啊，你走走，怕人看着，或者男的在头里走，女的后头抱着孩子，后头跟着，男的迈大步，咵咵往前走，这女的抱着，等会儿啊，你走得快干嘛呀？等会儿，那年头现在不是，挎着，搂着，有的还没结婚，刚搞对象，刚交朋友，搂着。搂着这女的，那肩膀恨不能躺在这个男的身上，贴着这个男的心口，男的呢搂着，搂着他这臀部，你搂着干嘛？准归你了，你怕就跑了？真是热天，我上海河那河边那遛弯去，你真有这个坐的椅子，还没黑呢。热天七八点钟，太阳还挺高的，也没黑呢，这树底下大椅子那儿坐，一男一女，反正绝对是没结婚的，是吧？结结婚了不上那儿坐着去了，结完婚俩往俩人坐一椅子，搂着，不但搂着，嘴对嘴的亲嘴儿。这不动，就好像没人不在乎，好像没人如入无人之境，跟没有人似的。大白天的太阳没落呢，反正咱一看，反正咱看着是不舒服啊。咱不说不爱看吧，反正看不惯。有的小青年呢，在那花园那河边上过来过去，看着他看着根儿，他爱看几个小伙子根儿啊，啊，这谁？不知道，不知道谁，哎，走过去还回来又看，再走过去还回，那俩也不在乎，还这样，连动换都不动换，俩人就这样，那个这谁，我不知道，你说你弄不谁，我不知道，你唱上了。我一瞧，打那边过了一文绉绉的，穿着制服，戴眼镜，五十来岁，长得挺年轻，像四十来岁，一男的，看着像一个知识分子，不是个教授啊，也得是工程师，稳稳当当，迈步打那过来。哎，我说先生，您瞧，您看这椅子，那椅子上那俩，得戴着眼镜，讨厌，这不像话，这不像话，讨厌自己。低着头走了，我一瞧河边站着一个老大夫，我们街坊，60多岁老头，老中医，退休了，在家里经常给人看病，不要钱。我一瞧老大夫这儿站着呢，哎，我老大夫，你在这儿站着呢？啊，这里倒凉快。我说您看见，您看见了吗？啊，看见嘛了？我瞧那树底下，树底下那大椅子那儿，你瞧那俩。你瞧那俩人那坐着呢，那俩人还是抱得紧急了，还搂着呢。老大夫一看，这可不好啊，他们不懂啊，病从口入啊。
1: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钱曼华，啊，故乡。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1: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

0: 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等到明年这一天，朱明英。1984年，改革开放的浪潮正席卷全国，在这个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时代背景下，这首歌应运而生。它既表达了人们在欢聚后不得不面临离别的惆怅，又传递出对未来再次相聚的坚定期许。整首歌充满了生命力，给听众带来无与伦比的听觉享受，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李玉刚的美妙歌声《万江》。

李玉刚，万江。李玉刚一直把国风古韵、传统文化融入歌声之中，独特的唱腔一刚一柔，大气典雅，既有男子的沉稳磅礴，又有古典意境的温婉空灵。深厚的国风底蕴让他驾驭这类家国主题作品格外有分量，深情不张扬，磅礴不嘶吼，一字一句庄重走心。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沈小岑《清晨》。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奚秀兰《八仙过海》，作为1985年播出的电视剧《八仙过海》主题曲，这首歌成为了奚秀兰众多经典作品中的一首，也是一代人童年的记忆，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亚东卓玛

亚东出生于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从小在草原与雪山间长大，骨子里浸着藏地的辽阔与质朴。你听他声音里自然流露出来的清颤尾音，藏着对故土的满满赤诚。亚东，卓玛，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美丽的阳朔，可爱的漓江，忍雁。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刘欢从头再来。1998年，在国企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大量职工面临下岗转型的困境。为传递希望，鼓舞士气，央视邀请陈涛作词，王晓峰作曲，创作了这首励志金曲《从头再来》。歌曲以细腻笔触描绘普通人遭遇挫折时的心境，通过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等质朴有力的歌词，展现出不屈不挠、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成为时代奋进的音乐符号。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俄罗斯军队红旗歌舞团，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俄罗斯军队红旗歌舞团。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诞生于1956年，歌曲以莫斯科郊外的夜色为背景，通过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等意象，勾勒出恋人在静谧夜色中相依的画面。当时苏联正处于战后重建期，这首歌以舒缓的旋律和温暖的情感成为人们疲惫生活中的慰藉。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观牧村，黄昏的等待。

金色沙滩浸在银白月光之中，主人公独自徘徊，追寻朦胧的往事踪影，旧日回忆恍若幻梦，心中惦念的姑娘已然远去。他翻身上马，骏马像箭一般飞驰，一心朝着他离去的方向奔赴。旋律舒缓悠远，没有激烈直白的悲叹，只把少年纯粹的爱慕、求而不得的怅惘静静融进如水月色里。岁月流转，这份情绪依旧动人，仿佛在诉说人生本就是不断失去，但心底对美好与爱意的向往永远不会停下。温可铮在银色的月光下，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假如我是真的，邓丽君。

邓丽君《假如我是真的》这首歌传唱度极高，影响力深远。它不仅是邓丽君众多经典作品之一，更成为华语乐坛情歌的典范，多年来不断被翻唱，承载着人们对美好情感的永恒追求。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香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百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美国公开发表对华关系白皮书，国民党方面只能做出温和外交回应。毛泽东接连撰写多篇评论文章，揭露美国的侵略本质，唤醒广大民众，为新中国的诞生筑牢思想根基。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36集。
2: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36集。
1: 1949年8月15日，美国公开发表的对华关系白皮书公开暴露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其失败是咎由自取，确实让国民党和蒋介石下不来台。蒋介石在日记当中这样写道：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随其心，而且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界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的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蒋介石也这样写道，说得难听一点，这无疑是宣布我国政府的死亡证明书，同时暗示如何办理后事。但是国民党政府还要靠美国援助度日，所以他们的公开反应还是很温和的。国民党政府最早的表态是顾维钧8月7日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大意是白皮书发表是不寻常举动，内容系美国一面之词，中国政府正在研究中，以后可能提供补充文献，过去犯错误不仅中国一家，愿吸取经验教训，但不能因噎废食，仍要求美国继续援助。8月14日晚，蒋介石在台北草山召集会议，商讨对策。他说，美国白皮书把我和政府的名声弄得极坏，其恶劣影响超过了共产党对我的丑化宣传。这一个多星期以来，我一直被此事困扰，今晚把你们召集来，就是商量如何回应白皮书。8月15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蒋介石主持拟定的声明稿。16日，共330字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对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声明发表。声明中说，中国政府必须郑重声明，无人对于中美关系白皮书内容所涉及之其他许多重要问题，在意见方面或论据方面是有不能不持严重异议之处，无人也不愿使两国关于过去问题之辩论而影响两国之传统友谊。从声明当中可以看出，这还是仅仅做了外交辞令的表态，没有敢得罪美国这个大金主。但是白皮书歪曲近百年美国侵华史，宣传美国对中国的所谓友谊，恶毒攻击共产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攻击即将诞生的新的共和国，还有就是幻想通过中国的所谓民主力量推翻未来的新中国。所以表面上看是恶心了国民党，但是极其错误的历史观如果不加以批判，还是会误导很多中国人的。因此正本清源，认清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树立民族自信心，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成为当时舆论界的一个大热点。

中国共产党方面最早的表态见于人民日报8月13日。这一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版面是精心安排的，很有视觉冲击力和战斗力。先是发布消息，美帝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白皮书，供认援匪政策可耻失败，阴谋继续破坏中国人民革命，公布了这一重大的外交事件。接着又转发了苏联真理报、波兰华沙报、英国工人报的三篇评论，最后就是新华社六评白皮书的第一篇，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白皮书。当中评论说，从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声明中，中国人民应该得到什么教训呢？应该得到的第一个和最基本的教训，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对于中国民族利益和中国人民民主力量的根深蒂固的敌视。美国白皮书毫不掩饰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侵略立场，美国政府公然厚颜地宣称干涉中国内政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与支持中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发生了冲突。换句话说，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干涉中国内政，必须把中国看作美国的保护国，然后中国才能有所谓统一与领土完整。中国人民应该从美国白皮书得到的第二个教训，那就是中国人民必须继续抵抗和防备敌人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干涉和挑战，必须不堕入敌人美国帝国主义所设的任何陷阱。美国侵略者号召某些中国人组织反共派别，借以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每一个爱国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美国侵略者妄想挑拨中国人民与苏联的兄弟友谊，借以分化远东和世界的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同盟，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总之，从根本上说来，美国白皮书确是一部颠倒黑白的杰作。这种颠倒黑白如果加以再颠倒，人们是可以从中获得种种有益的教训的。中国人民由美国白皮书进一步认识了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面貌，进一步认识了应该如何向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最后还可以由此进一步认识这一斗争的前途。我们既然战胜了为1054页的白皮书所见证的过去的困难，我们也必须战胜任何新的白皮书所将要恫吓的困难。美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任何白皮书将只能无可奈何地判决自己的失败，并且无可奈何地证实中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胜利。这第一篇新华社评论是胡乔木写的，接下来毛泽东亲自动笔，接连写了5篇新华社评论，和上一篇共同构成了著名的六评白皮书系列文章。毛泽东的5篇评论篇篇主题鲜明，文笔老辣，名句频出，后来都称为

新闻评论写作的范文。毛泽东写的第一篇评论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发表在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评论开篇就说，美国的白皮书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它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他们自己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毛泽东最后说，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着的人们，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发表的第二篇评论是《别了，斯图雷登》，发表在8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斯图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做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里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的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所以拨开斯图雷登的真面目，就可以揭露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杀中国人，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战争的侵略真相。这篇评论里的名句是这样写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10年8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斯图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新华社的四平白皮书发表在8月29日《人民日报》上，在毛泽东选集上的题目是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前三篇评论也已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的注意和讨论，并发表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声明、谈话或评论。各种讨论白皮书的座谈会正在开，整个的讨论还在发展，讨论的范围涉及中美关系、中苏关系、100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互相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对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这种现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毛泽东敏锐地捕捉到这个教育群众的良机，他说，现在全世界都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互相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须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多少年来，在许多问题上，主要的是在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本性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在若干中国人看来，总是将信将疑的，怕未必吧。这种情况在1949年8月5日以后起了一个变化，艾奇逊上课了，艾奇逊以美国国务卿的资格说话了，他所说的和我们共产党人或其他先进人们所说的，就某些材料和结论来说如出一辙。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开了眼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毛泽东在这篇评论中再一次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和作用。他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他对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的、听话的，同时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五评白皮书发表在8月31日《人民日报》上，在毛泽东选集里的题目是《友谊还是侵略》，重点揭露美国侵华史。毛泽东写道，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打鸦片战争开始，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为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1844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之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毛泽东在文章中还列举了很多美国侵略中国的事实予以揭露，教育人民。六评白皮书发表在9月17日《人民日报》上，在毛泽东选集上的标题是《维新历史观的破产》。这篇评论说，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的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维新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白皮书主要从人口理论讲了近代中国为什么革命频发，讲了美国对中国援助的意义。毛泽东则主要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反驳。毛泽东这样说，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各个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难道还有如同艾奇逊所说那样的吃饭问题存在吗？美国在中国的侦探或所谓的观察家是不少的，为什么连这件事也没有探出来呢？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毛泽东追溯了中国人民寻找真理的过程，最后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列主义及科学的社会革命论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继续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0: 整个的大讨论是以中国人民的觉醒结束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场讨论来得非常及时，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再现一段破局新生的峥嵘历史，动荡时局之下，革命先辈迎难而上，勇毅攻坚，决胜千里战场，稳固新生局势，筹备建国大业，在风雨淬炼中铺就建国之路。全篇以宏大叙事结合鲜活细节，还原新中国诞生的完整脉络。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诞生》，感悟百年征程的初心力量。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邓颖超专程前往上海，邀请宋庆龄北上。宋庆龄抵达北平，毛泽东等领导人到车站迎接。与此同时，解放军采取大迂回战术，打赢恒宝战役，重创白崇禧部队，顺利解放广州。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37集。
4: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37集。
1: 1949年8月，北平终于盼来了宋庆龄，毛泽东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国民党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曾经试图请有崇高威望的宋庆龄出山，担任名义上的政府首脑，还是在。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宋庆龄就公开发表声明，与背叛孙中山先生理想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决裂。面对国民党的这一阴谋，1949年1月10日，宋庆龄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名义发表声明，并将其刊登在第二天出版的《上海自林西报》上。声明说，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关于他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毛泽东、周恩来十分担心宋庆龄在上海的安全，听到了这些社会传闻之后，1月19日也致电宋庆龄，请他尽早北上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电报说，庆龄先生，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致所细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知其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以告孟醒与汉年中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祝盼回音。这封电报稿上还留有周恩来的一段字迹，方潘并刘晓自发去毛州至宋店，望由孟醒译成英文并复信，派孙夫人最信任和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你们及孟醒、仲华意见如何，望告。这封电报是给中央香港工委书记方方、潘汉年和刘晓的，刘晓是当时上海党的负责人。电报发出之后还没有送到宋庆龄的手里，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傅作义接受改编，北平回到人民手中；二是撑不下去的蒋介石宣布隐退，回到溪口老家；三是李宗仁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代总统，而且李宗仁上任的第二天就电请宋庆龄即日命驾励京，出为领导。宋庆龄当然没有理睬。这封电报周转了将近一个月才到宋庆龄的手中，他2月20日给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复函，表达了喜悦的心情。复函写道，亲爱的朋友们，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高血压，正在治疗中，不克及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地完成。宋庆龄所讲到的23年前，就是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大革命是同一张历史，就是向全中国人民确认自己的态度。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即将到来的胜利将是孙中山先生理想的伟大胜利。宋庆龄的这一表态是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至关重要的

0: 疯狂轰炸上海，制造混乱。孙夫人的安全是个问题。她是我党在危难中最忠诚的朋友啊。新政协召开在即，没有她的到来，欠缺一角啊。
1: 我们这几个大男人啊，说来说去也没个头绪，还是派一名女同志啊去迎接孙夫人吧。
0: 兰兰啊，还是请影超辛苦一趟吧。
2: 嗯，好主意，请周夫人去请孙夫人。
0: 好，事不宜迟，我去通知他。
3: 1949年6月19日，政协筹备会闭幕那天，毛泽东在百忙之中又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态度诚恳，感情真挚。信中写道：“庆龄先生，重庆为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城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至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惜命驾力平，以便就近请教，知其勿却为盼，专此敬送大安。”同时，周恩来也写了一封信给宋庆龄，信中说：“庆龄先生，护兵告别，顺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则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成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感借颖超专程迎牙之便，谨臣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惜早日命驾，实为至幸。”邓颖超到上海之后，和廖梦醒一起前往宋庆龄处，呈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后，又向宋庆龄当面表达了大家盼望他到北平参加新政协的迫切心情。
4: 组建民主联合政府，没有您的参与，不只是我党，举国上下也不会答应。我来只是打个前站，我说不服您，恩来就会来，他也说不服您，毛主席亲自来。毛主席说，如果我们大家都说不服您，就在政协会上提个议案，做个决议，派个代表团来。
5: 你们共产党人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啊。
3: 宋庆龄很高兴，但是也很犹豫。他说，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吧。北平确实是他的伤心之地，第一次去是1924年年底，陪孙中山先生北上。当时孙中山先生已经病情严重，加上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的愤恨，还有北京恶劣的政治环境，以至于一病不起，并于第二年3月12日病逝在北京。宋庆龄料理了孙中山的后事，将灵柩运送至香山碧云寺安放，然后就离开了北京。那一年他只有32岁。第二次是1929年，为孙中山先生移棺，他到碧云寺亲自为孙中山先生换装并更换棺木，然后一路护送灵柩到南京中山陵安葬。两次北京之行全都是伤心之旅，甚至是绝望之旅，再去北京确实要进行很久的心理疗愈。但是宋庆龄又是一位革命者，他深知建立新中国是一件大事。

0: 也是自己与同志们数十年殊死奋斗的结果，他还是要去的。为了平复心理创伤，也为了治疗身体上的疾病，邓颖超和廖梦醒一直在上海陪着宋庆龄，一直陪了两个月。
1: 夫人觉得这栋房子怎么样？
2: 很不错，宽敞明亮。
1: 陈毅市长说了，这座房子就转交给先生了，您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少年宫就永久设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天天到这来玩。
2: 那太好了。

终于，宋庆龄决定来北平了。8月28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50余位中共中央和民主党派的最高领导人来到了北平前门火车站，而且是提前近1个小时，全部恭候在站台，甚至没有人去坐下休息。站台上还有许多宋庆龄最喜欢的孩子们。下午4时，列车缓缓驶入车站，毛泽东登上车厢，亲自迎接宋庆龄下车。

0: 主席，请您谦让。
1: 任之，今非昔比，这可使不得呀！哎，旁人使不得，尊夫人使得。
0: 谢谢你的邀请，谢谢邓长的恩德。
1: 如今我党能够跟社会各界贤达在此共商建国大业，要感谢夫人的支持和帮助。夫人是国家和民族的功臣，也是我党的恩人。

新中国排名第三的国家副主席来北平了，建国大业就剩临门一脚了。

0: 1949年9月1日，天安门城楼已经搭起了脚手架，开始维修和粉刷。在天安门广场，北平市青年团筹委会组织了数千名团员青年进行义务劳动，清理广场的垃圾和杂草。广场北面树立的醒目标语是建设人民首都。进入九月份，国民党的主力只剩下白崇禧部和胡宗南部了。九月一日，为了围歼白崇禧部，毛泽东给四野发电，进行了详细的部署。部署说，你们歼灭宋希濂的计划是很好的，程子华兵团主力在常德以西地区歼灭宋希濂以后，请考虑该部取道沅陵向芷江前进，歼灭该地区之黄杰部，然后沿湘黔桂三省交界向柳州前进，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而不使他退入贵州，以利我军在广西境内歼灭他。因贵州太穷，运输不便，广西叫贵州为富，又可取得广东接济，又有我们的游击区及游击队以为协助，较利于我军作战。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等九月上旬可在赣州会合，中旬可会商完毕，下旬即可开始向广东进军。若萧劲光、程子华各部亦能于九月下旬或十月上旬进至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则可与我之入粤部队互相配合。我们希望能于十一月占领广州及粤汉全路，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全路通车，则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毛泽东这个时候的军事部署已经不是解放城市了，而是考虑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九月十二日，毛泽东最后形成了一个大迂回、大包围、最后围歼白崇禧部，并切断重庆之敌退路的大战略构想，要求四野和二野配合完成。当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赴邓小平、张继春、李达，并告林彪、邓子恢、谭政电。电文说，同一二野在华中地区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四野首长指挥，如果白崇禧占领贵州省城，无论二野四野均暂时不要去打他，二野的两个兵团以主力一直进至重庆以西叙府泸州地区，然后向东打，占领重庆，以一个军留在乌江以北，二野之陈赓兵团在配合四野五个军完成广西作战以后，即进占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然后四野以一部由广西向北，二野以适当力量分由云南、黔北向东、向南包围贵阳之敌而歼灭之。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回打之方针。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部署，第四野战军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并参与和平解放长沙之后，于九月开始出动，分三路大军压向白崇禧部。毛泽东还具体要求，以上三路我军在进入广西之后，第一步不是急于寻找白匪主力作战，而是立稳脚跟，查明情况，联系群众和结合我在广西境内的游击队。第二步，在各个歼灭白匪主力。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从九月十三日起，在林彪、邓子恢的指挥下，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采取大迂回方针，分三路南进，并于十月六日至十六日在衡阳、宝庆地区歼灭了白崇禧第七军、第六十八军等部四万七千余人，解放了衡阳、宝庆、芷江、大庸等城，为而后进军广西和第二野战军入川创造了有利条件。几十年后， 萧劲光大将谈起横堡战役歼灭白崇禧主力，将其评价为我军进军中南以来的首次重大战役。他说，这一仗由于客观和主观上的各种因素，虽然没有形成一次大的决战，不少敌人仓皇溃逃了，但是消灭了白崇禧主力中的主力，大大的震撼了各线敌军，把白崇禧想在湖南和广西同我决战的企图打破，避免了以后在广西境内再打一次大的战役，为后来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集团和解放华南地区创造了胜利的条件。10月14日，四野的东路大军解放了华南最大城市广州，把国民党流亡政府赶到了重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建国史诗画卷。

0: 全家上下都在喊妈。
1: 杨老妈，小儿昨天是减多少啊？
2: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3: 豆子妈，豆子吐了，
4: 又全吐出来了。
5: 孩子妈，
6: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7: 妈妈，
0: 大家都在讲妈妈。妈妈应该找谁呢？
8: 你不是找剪刀吗？
9: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10: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11: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2: 105健康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4: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事扰》。江初涵凭借清晰的逻辑与人脉，帮他梳理维权思路，默默地陪着你好处理繁琐的事物。用实际行动守护了你好的事业与底气。请听《耳无尘事扰》第26到第27集。
9: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15: 第26集。新时代女性就是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好被侯丽丽说得蠢蠢欲动，
16: 可是我还是有点，哎呀，你要对自己有信心，你人美又有才，是不是？再说了，那么多家长视你为偶像。

0: 儿新教育的指路灯，正面管教孩子的小仙女，怎么到了自己头上，对喜欢的人怂成这样啊？多说不过去啊！你就直接发微信，你就问他，哎，你有他微信吧？倒是有。那你约他出来吃饭呀，你直接就问，你喜欢我吗？我们可以交往吗？我很喜欢你，要不要咱们俩在一起试试？啊，这样啊，也太傻，太愣了吧。
1: 你好，想象了下那个场景，江楚涵八成会以为他是个神经病。
0: 我不敢，你是不知道，他会骂我的。骂你倒是不会吧，他平时脾气再暴躁，面对喜欢自己的女孩子总是会心软的，即便是拒绝也会拒绝的礼貌一些吧。我马上就要做第二次手术了，万一被拒那多尴尬呀。这倒是个问题，但是人家一年做多少台手术，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啊？实在不行你等术后再表白也行，之前呢就先多约他几次，充分了解嘛，反正人家对你也是有恩，对不对？
1: 这话在理，上次复查误会已经解释清楚，约他吃饭表示下感激之情，总不至于还拒绝吧？说约就约。
0: 你好，给自己做了半个小时的心理建设，在侯丽丽的催促加怂恿下发了微信。江医生您好，请问您最近两天有时间吗？想请您吃个饭。十分钟后江楚涵回复了，比起之前两个字两个字的往外蹦，相当的客气。
1: 不了，谢谢你。
0: 江医生您好，我是您的患者，倪，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夸父逐日好，请问您这周有时间吗？想请您吃饭。下周，您喜欢什么口味？我可以去医院附近，不耽误您时间。要不然下下周。手机安静了几分钟之后，江楚涵回复道，
1: 下周你要做手术，我不认为你可以出去。
0: 你好沉默了。江楚涵不知道的是，也许他拒绝的只是一顿饭，但是对你好来说，是拒绝了你好对他所有的主动和热情，所有关于他也许会喜欢自己的期待和幻想。主动追求人真的是太难了，家长们总是抱怨辅导作业太难了，照顾孩子太难了，教育孩子太难了。在你好看来，再难只要找到并认真学习适合孩子的管教方式，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可追求人有着太多不可控制的变数，你好宁可去辅导难缠的熊孩子写作业，比如江抗军什么的。江抗军，你好怎么把他给忘记了呢？这个重情重义，对自己无比信任，沟通起来没有任何障碍的小家伙。
1: 五分钟后，你好以想感谢身为我主刀大夫的你爸爸，求问他老人家的喜好，千万替我保密为由，顺利要到了江楚涵的个人资料。看着小家伙发来的好长一段文字，你好忍不住啧舌，有血型，有身高，有梦想。你好震惊之余不由地问道，
0: 你这都是你自己观察得来的？没想到你心这么细啊。没有，我谎称是老师留的作业，刚才一个个问出来的，又新鲜又热乎。机智。
1: 这份资料估计是小家伙打开了自己的同学录，按照上面的问题一个个问的。姓名江楚涵，绰号勾勾，星座狮子座，生日8月16日，身高1米82，血型 O 型，属相猴，梦想成为手术第一刀，特长唱歌，最喜欢的食物猪蹄焖饭，最喜欢的动物猪，最喜欢的颜色蓝色，最喜欢的电影或者电视剧豪斯医生，最喜欢的运动书店闲逛，最喜欢的书乌合之众。你好默默地看着，怀疑这内容会

0: 不会是江初寒糊弄小孩的？转念一想，家长对小孩的作业还是会认真对待的，问题应该不大。只是最喜欢的运动是书店闲逛，这也算运动？在自己的领域王般的存在，狮子座肯定是的，看着就像。你好之前就猜他要么就是摩羯座，要么就是狮子座。喜欢豪斯医生，别说就那暴脾气，跟豪斯医生倒是有点像。他居然喜欢唱歌，真是没想到，绰号是勾勾，这是什么来历？你好，虚心请教，小康君简直不要太靠谱。五分钟后回复。
1: 我爸说，他读大学的时候，班里只有他一个姓江的，不是有句歇后语叫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吗？就给他起了一个勾勾的昵称。
0: 勾勾这个名字好，一下子拉近了距离。你好，对收集到的情报非常满意。
1: 皮小翔自上次闹事之后又来过几次，门都没能进来。尤云找人给木工房装上了防盗报警系统，他又叮嘱小爱和店旁边银行的几个保安搞好了人际关系，隔三差五的给人送点水果奶茶什么的，叮嘱对方万一这边有什么情况帮忙照应着点。再加上小爱嘴甜，人家自然满口答应。事情已经过去一周了，坐在木工房大厅的前台旁，看着会员们坐着圆凳、火车、镇纸、手机架、水果托盘，一个个专注的样子，游云的思绪又飘到了那一天。他被皮小翔抓着衣领使劲推开，是不知何时赶来的陶依然轻轻地将他扶着站好。也是陶依然对着皮小翔怒目而视。
0: 我没听错吧？你要青春损失费？
1: 皮小翔见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十分不满，朝地上吐了口痰，嚷道：
0: 你是哪根葱啊？看到别人像什么，是因为自己本身就是什么。你这身材和智商确实像根葱。
1: 皮小翔皱眉了好半天没听懂，他又说：
0: 先给你普下法，在我国法律里是没有青春损失费这个概念的，即便分手后去法院起诉，主张要青春损失费也是不可能得到支持。甚至如果你未经过尤女士的同意擅自拿走她的东西，她可以依据法律要求你还回来。
1: 陶依然叫尤云，尤女士。尤云一怔，皮小翔结结巴巴的：
0: 主张？什么是主张？什么是效力？
1: 陶依然十分意外地看了看皮小翔，呵斥道：
0: 你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直接报警了。你这追究起来，涉嫌寻衅滋事、非法入侵民宅讹诈，加起来差不多能判个五年八年的。
1: 见皮小翔一脸懵，陶依然直接吼道：
0: 滚！
1: 游云的心紧张地提到了嗓子眼儿，他怕皮小翔是个魂不吝，真的动起手来，不论谁受伤都不是自己的本意。没想到游云多虑了，人家用手恶狠狠地指了指两个人，说了一句：我记住你们了，转头就跑。皮小翔没有认出陶依然。游云认识皮小翔那么久，那天才发现自己从未了解过皮小翔。他和皮小翔说的话，陶依然都听到了吗？游云慢慢地坐在太妃椅上，总算有了些力气。只当陶依然什么都没有听到，游云颤声说：谢谢你啊。陶依然看着游云的脸，眼睛眨了眨，转向了游云的木工房，颓然道：
0: 谁能想到，当年打败我的情敌是那样的货色。
1: 游云紧张的十指交叉，越发觉得没脸说什么。
0: 我无意间看到这里有座木工房，于是进来随便逛逛，没想到会偷听到你们的谈话。我曾经无数次不甘心的，想要通过各种渠道打探你的消息，只想问个为什么。 虽然这世上所有的事儿解释起来不过六个字，算了吧，何必呢？
1: 今天很冷，又降温了。陶依然的鼻孔、嘴巴里不断地呼出白白的一团哈气，他搓搓手，黯然道：
0: 这么些年，我再不敢主动追求任何人。
1: 游云掩住脸，不敢发出一点声响。
0: 同你一样，我也退出了大学辩论队，甚至再听不得任何关于辩论的消息。直到一年前，有个女孩很喜欢我，大方、热情、主动，不像其他追求我的女生。她几乎用了她所有的力气来追求我，一如当年追求你时的我。主动追求一个人，得是多么的不要自尊，多么勇敢才能做到的事情。于是我就决定试一试。
1: 陶依然盯着地面，像是在自说自话，也像是专门讲给游云听。
0: 我告诉自己要尽量全身心的投入。
1: 夕阳西下，院子里光线渐暗，啪的一声，不知道是谁开了院子里的灯，白晃晃的灯光照得游云睁不开眼。
0: 一个月前，他提出终止爱情关系，虽然有着各种不解，虽然我试图做出各种解释和承诺，他还是选择了分手。吃分手饭的那一天，他流着泪说，他还是很喜欢我，但更希望我找到那个能够点燃我爱情的人。当时的我很困惑，但现在刚才见到你的那一刻，我突然有点醒悟，也许是你把它浇灭的。除了浇灭我的爱情，你还浇灭了我的信念、我的自尊，还有骄傲。
1: 陶依然在游云的身边蹲下。
0: 游云，刚才那个人说你是喜欢我的，他问你，既然那么喜欢我，为什么不敢去找我？大家都是成年人，我想不明白，看在我被你折磨这么多年的份上，今天请你给我，不，给几年前那个曾经百思不得其解的我一个答案。为什么呢？
1: 游云的双肩在抖，双目通红。
0: 你。
1: 陶依然叹了口气，还是动了恻隐之心，不想继续逼问他。
0: 没事，你慢慢想，我过两天再找你。
1: 陶依然从游云的手中抢过手机，问道：
0: 密码。
1: 游云说了一组数字，他拨了自己的号，又扫了游云微信的二维码，通过好友之后，这才把手机还给游云。加上了游云的微信之后，游云的手机似乎就成了一个定时炸弹，任何时候来电或者是信息提醒声，游云都疑心是陶依然，像是一只受惊的小猫一样，突然听到巨响，身上的毛全都耸起来。可是陶依然没有发来任何信息，电话也没打上一个，这搞得游云非常的烦躁，说不清楚是失望还是被陶依然遗忘了之后的如愿。直到这天晚上，陶依然终于发了消息过来：
0: 要不要吃宵夜？
1: 游云忙了一整天，腰酸腿疼的，哪儿都不想去。不了吧，谢谢。
0: 鸡脆骨，牛肉串、羊肉串，鱼肉丸、牛板筋、猪脆骨、烤土豆片，行不行？
1: 后院的门铃一直在响，微信也弹出条消息：
0: 开门。
1: 开了门，没想到陶依然竟然直接打包了烧烤过来，他默默地跟在他后面，看着陶依然把带来的报纸摊开在桌上铺平，将烧烤一盘盘地摆好。陶依然还拎了一打精酿啤酒， 两个人围着桌子相对而坐。

0: 游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可以不用躲，甚至可以和他在同一个房间里用餐。灯光下的陶依然早已不是当年倔强的抿着嘴角凝视他的少年，时光如水，冲去了陶依然身上所有的稚嫩与青涩，而游云也不再是当年满腹心事的少女。
1: 我记得那时在辩论队啊。
0: 陶依然开了两瓶精酿递给了游云一瓶。
1: 大家呀，见你就怕，别说辩论了，连喝酒都没人能赢得过你。队友们就开玩笑说你是孙悟空的筋斗云，不论是知识储备量、反应速度，还是辩论的角度和深度，直接秒杀任何人。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渴望见到你。我看了你之前所有的辩论赛的视频，越是了解你，越渴望与你交锋。但是我没想到。
0: 没想到我会输得一败涂地是吧？游云喝了一大口精酿，又猛灌几口，忍不住夸道。这啤酒不错，沁人心脾，清爽得很。
1: 那天那场辩论，我终生难忘。他们说，你要么是喜欢上我了，所以才故意相让，让我拿了最佳辩手。要么就是你喜欢上我了，把其他人杀得片甲不留，唯独面对我方寸大乱，丢盔卸甲。
0: 一瓶精酿很快就见了底，陶依然又开了一瓶递给他。
1: 也许真的是酒壮怂人胆，游云觉得自己似乎并没有那么害怕见到他。他甩了甩头发问道，
0: 原因对你真的那么重要？
1: 是，
0: 当年确实是我处理的不对，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拒绝你，都应该客气而礼貌，而我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我……
1: 他拿着酒瓶跟陶依然碰了下，故作潇洒。
0: 我向你道歉。
1: 陶依然不作声。
0: 至于原因，我觉得不知道说出来你会不会信。你太好了，我配不上。
1: 陶依然果然没有领会游云的意思。你居然还打算继续敷衍我？游云配不上，这个借口着实蹩脚。
0: 你不信啊？
1: 你至少编个真实点的理由吧。就算是对我的尊重。
0: 如此近的距离，游云甚至能看清他头顶有三根白发。游云相信陶依然亦能数清他脸上的雀斑，但是两个人却隔着千山万水。陶依然真的因为他的拒绝就丢掉了关于爱情的所有信念和骄傲吗？可是陶依然丢掉的那些，游云也并未曾捡到啊。游云过得也同样不开心，一次次欺骗自己，以为自己真的可以。精酿的酒精度不过是十几度，除了喝下去的几分钟有点上头，后面几乎没有任何的感觉。只不过游云的脸颊还是微微发红，他大方而肆意地任凭自己看着陶依然的脸，那目光仿佛长了手一般，抚过陶依然面上的每一处毛孔。命运弄人，说不清楚谁会成为你的命运节点，你又会成为谁的命运节点。浑浑噩噩里摸爬滚打，谁不是默默受伤独自成长？如果实在避不过，不如在那个命运的节点来临之前勇敢面对真实的自己，至少不留遗憾，也不影响误导他人。
1: 一瓶瓶啤酒下肚，他的话渐渐多了起来。
0: 今天啊，都是说给几年前的我们听的，

0: 记住啊，不是现在。
1: 好，不是现在。窗外寒风呼啸，吹得光秃秃的树枝东摇西摆。游云看了一会儿，终于可以与陶依然剖心吸肝。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3: 生活里，我们常常被外表蒙骗双眼。小说男主江初寒在外是言辞犀利、不苟言笑的顶尖医生，看似冷漠难以亲近，私下却是细心尽责、温柔顾家的单亲父亲。这份巨大的反差再次印证，男人的责任与品行从不看外在态度，而是藏在日常的担当与细碎的陪伴里。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4: 还有青山隐在树中的倒影啊，妈妈，如果你听到远方飘来的山歌，那就是我。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2: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3: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2: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4: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5: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4: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1: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6: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7: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8: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而无尘是扰正在播出。日常的相处里，江初寒嘴上依旧毒舌，行动上却处处迁就照顾你好，这种别扭又细致的反差，让两人之间的氛围愈发的暧昧甜蜜。而无尘是扰，精彩继续。
14: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15: 第27集。窗外寒风呼啸，吹得光秃秃的树枝东摇西摆。姚云看了一会儿，终于可以与陶依然剖心吸肝。
16: 我好像越是喜欢就越想要后退和拒绝，离自己喜欢的事物越远，就觉得自己越安全。即便成年后的我看到妈妈站得离我近一些，都会莫名的紧张。童年的噩梦时刻上演，我害怕他撸起袖子，突然就看到他身上一道青一道紫的伤。为什么爸爸回到家就会冲妈妈发火？那些拳打脚踢，妈妈承受的有多痛，我就记得有多深，每一分每一毫，全都刻在我的骨头里。我能怎么做呢？跪下求他，求求你爸爸不要打了，然后我也跟着被打得遍体鳞伤。我躲起来会好一点吗？会。他是故意的。如果我不替我妈妈求饶，不跪下磕头，不抓着他的胳膊哭喊着阻拦他，他就不会连我一起打。是选择站在妈妈这边陪他一起挨打，还是选择自保躲在柜子里，好让那些拳头不会落在我身上？他的拳头和脚，一个壮年男人的力量。当时我也只不过是5岁。妈妈怕我一被揍，每一次爸爸一回来就找个理由把我骂走。她怕我忍不住为她求饶，会跟她一起受苦。我后来发现越求饶爸爸打得越狠越久。后来我终于想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好办法，如果每次都被他打，

0: 也许真的会被打死。我还小，我要好好的活下来，挣好多好多钱给妈妈花，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小本本记下来。这次陪妈妈挨打，下次我就跑出去或者躲到柜子里，等伤口好一些了，下次再陪着妈妈一起。一晃这么多年过去，我也慢慢长大了。真的会有人喜欢我吗？我凭什么配得上那么美好的东西呢？一定是我痴心妄想。如果我接受了，后面是不会有好结果的。那就不如在得到之前先远离他，这样就永远不会受伤了，是不是？就好像我永远不配考100分，偶尔考上一次会迎接太多的怀疑和关注，这让我恐慌。接下来的考试果不其然不负众望的一落千丈，考个60分才让人心中踏实。如果有一个听话又蠢、好操控且不会对你家庭暴力的男人做男朋友就好了，就像60来分的考卷，刚刚及格，又不会过于惹人注目。我当然知道你有多好，你那么光芒万丈，肯定有好多人喜欢你的。我虽然也有一点点微光，可我也只是勉强让自己苟活而已，不想拿走、借用你的光。你最好继续你的光辉灿烂，我也继续我独自矛盾的惊天极地。我讨厌你，你离我远点儿，我不想再见到你。
1: 他的声音低低的，低到陶依然要屏息凝神才勉强听得到。
0: 不要走，我喜欢你。
1: 那个始终无法克服卑微、敏感、内向、紧闭心门的少女，当时如果能够排除万难，她说出口的会不会是
0: 我喜欢你，也许我可以。
1: 夜凉如水，如此悲伤的一个夜晚，如果多年前她做的是另一个决定，眼前又该是怎样一幅场景？他们二人又该是怎样一幅幸福、快乐、亲密的模样？刘云含着眼泪。
0: 以上，说给在那些年蹉跎放纵自己、不断下沉的时光中，那个怎么也藏不住眼中光亮的男生听。也说给，自卑又自负，只想把自己锁在一个无人找到的柜子里的女生听。
1: 当然不是现在的我们，你我都知道，大家的人生之旅早已各有各的方向。
2: 翟娜最近身体不是很好，不知道是年纪大的问题，还是平时锻炼比较少，有天半夜睡着觉突然被晕醒，天旋地转的晕，还不是一直晕，倪大俊扶他坐了一会儿就好了，可一旦躺下或者翻身就又开始晕，似乎身体什么部位悄悄长了个什么东西，随着体位的变换触动了这眩晕的按钮。奇怪的地方还在于，眩晕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甚至不会超过1分钟，可那滋味着实叫人难受，整个身体失去平衡，像趴在一个疯狂旋转的转盘上，上吐下泻的，更有一种濒临死亡的窒息感。每每发作，翟娜鬼哭狼嚎地连呼救命，吓得倪大俊和倪好也乱了阵脚，连夜赶忙带她去医院。
1: 最开始去的是附近的一家二甲医院，做了个全身检查，抽血、彩超、CT 核磁，折腾的翟娜又是一阵狂吐。等结果出来，医生说是颈椎问题，建议做手术，叫什么低温等离子射频热凝术。这位医生的态度极好，怕他们一家听不懂，还特意画了个图进行详细解释，说是什么压迫神经导致的。做这个微创手术，出了手术室就不需要。

0: 生说他们医院暂时没有病房，但他刚好在某医院出诊，他可以帮助他们在那里申请做手术，设备都是一样的，那边刚好有床位，费用也不贵，大概在3万块钱。翟娜一听便同意了，既然医生能这么当机立断地做出诊断，说明医术高明，又如此为患者考虑周全，着实是医者仁心。只要不让自己再眩晕，让他干什么都行。再说，这病能治，总比是什么发病原因不明的疑难杂症强。从发病到来医院的路上，他的心忽上忽下的，都开始琢磨医嘱怎么写了。倪大俊觉得哪里不太对，去缴费的路上给一个医生朋友打电话，对方当即介绍他去市第一医院的神经内科看看，头疼头晕，很有可能是脑血管出了什么问题。市第一医院是三甲综合性医院，既然需要手术，多问问总是没错，千万别有差池。你好的耳朵就是天大的教训。
1: 于是一家三口隔天就去了市第一医院的神经内科，倪大俊的朋友跟那位主任医生打了招呼，顺利叫到号。只是看完前面的病人已经中午12点半，好不容易熬到见医生，对方看了好半天的核磁，说是什么缺血性脑血管病，保守治疗效果不好，建议做什么颅内颅外动脉吻合术，需要在颅骨上钻个孔，用极细的尼龙线将颅内颅外的血管缝合，接通血管。翟娜一听要在脑袋上钻孔，腿彻底就软了。两个医生完全不同的说法，越发让人六神无主。偏偏第二天就是倪好做第二次手术办理住院手续的日子，一家三口两个人要做手术，怎么运气这么背啊？翟娜甚至开始慌里慌张地四处打电话，非要找人请个大仙来家里看看风水。最后还是倪好看到人民医院微信公众号上骨科还有号，直接挂了一个专门看颈椎病的骨科专家特需。只是那个时间段倪好需要去办理住院手续，不能陪同了。倪大俊很欣慰，女儿关键时刻沉得住气，不急不乱，不论什么病赶上了不要怕，当代医学昌明，找到擅长这类疾病的医生就好。
0: 于是第二天下午，一家人分兵两路，倪好去办理住院手续，倪大俊和翟娜直奔骨科特需门诊，三人约好有什么问题电话联系。人民医院办理住院手续的窗口人满为患，好不容易排到倪好，他习以为常地掏出钱包，身份证、住院通知单都在，唯独不见了医保卡。在工作人员不耐烦地把手敲了又敲，排在后面的人不断地催促声中，他把钱包和手提包翻了个底儿朝天，才想起来上次复查的时候落在了江楚涵的门诊。打电话给他说明来意之后，江楚涵似乎一点也不意外，只说刚查完病房，让倪好在大厅等着。没几分钟便看到江楚涵从自动扶梯上缓缓下来，他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只露出那双狭长的眼睛。倪好默默地站着，没有挥手或喊江楚涵的名字，想知道江楚涵多久可以从人群中找到自己。似乎江楚涵找得越快，便隐隐觉得自己在江楚涵的心中有了些位置似的。暗恋中的女生玩的无聊游戏罢了。江楚涵没有让他失望，只是微微转了转头便发现了他，继而大步流星地朝着倪好的方向走来。江楚涵看上去有些疲惫，可是脚步轻快，嘴角带笑，走向他的时候带着某种坚定亦或嘲讽的眼神，或许更多，但倪好并没有解读出来。
1: 江楚涵将医保卡递给倪好，四下打量了一圈，目光又落在倪好的身上。
0: 哟， 今天倒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怎么一个人来的？
1: 你好知道江楚涵在嘲讽自己的公主病，自己的那些事儿江楚涵有什么不知道的？你好装作没有听出来啊，我爸妈有点事儿。
0: 原来如此。
1: 江楚涵不说走，你好也不好意思先离开，毕竟麻烦人家亲自送一趟。接着江楚涵站到了办理住院手续的队伍中，你好一愣，赶紧站到江楚涵的后面。江楚涵一面跟着队伍慢慢移动，一面跟你好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你好想，江楚涵这是要陪着自己办理住院手续？
0: 最近所有做手术的病人家属都不能进病房了。
1: 哦，你好低着头露出白皙的脖梗。江楚涵呆了几秒，慢慢转过头，声音有点不太自然。
0: 你手术的时候他们也只能送到病房门口。
1: 哦，这样啊。原来是交代住院信息的。你好有些失望。很快轮到你好，江楚涵侧身让出去。你好把所有的证件给了工作人员，对方麻利地办完，交代了一堆注意事项。你好早就轻车熟路，装好押金条和其他证件，发现江楚涵仍然没走。要不然约个下午茶？但时机不太对，你好需要赶紧回到病房报到，然后还要去看看翟娜的情况。嗯，您是有别的什么事吗？
0: 啊，确实有个问题想问，啊，想请教你。
1: 啊，您说。
0: 江抗军这孩子是不是一直拉着你聊天啊？
1: 啊，还好啊。
0: 你好想，这孩子该不会是又惹什么麻烦了吧？你觉得你觉得单亲家庭是不是不利于他的成长？能让江楚涵放下他的骄傲和暴躁的坏脾气，当然只有江抗军。你好轻轻地问。
1: 是最近小抗军有什么异常的举动让你担心了吗？
0: 也没有，就是有时候觉得他太难琢磨了，有时候气得我几乎吐血，有时候吧又特别的懂事。江楚涵第一次就孩子的教育问题和别人推心置腹，看着他稚嫩的脸，我就会想，一切都是我的错，让他不得不在单亲家庭长大。
1: 比起让孩子整日在父母争吵不断、担惊受怕的环境里成长，他更愿意在安定祥和的气氛里生活。只要和他在一起生活的爸爸或者妈妈尊重他、信任他、包容他，能够给他提供完整的爱，给他高质量的陪伴，他同样会健康快乐成长。
0: 江楚涵好半天没说话，但困惑的神情在那一刻似乎有所缓解。不知道是不是回忆起父子相处时的时光，有些动情。他好像对你还挺信任的。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如果可以的话，你能多和他聊聊天吗？
1: 行啊，没问题，我本来就很喜欢他，这孩子很可爱的。
0: 你好满口答应，这么说着却迅速给江抗军发了条信息。
1: 你这两天怎么气你爸了？
0: 小家伙很快做了回复。
1: 也没啥，我就给他做了顿粥，要不就是用了一回苦肉计。哎呀，前几天我想多玩五分钟的游戏他不肯，于是我就跑到儿童房抱着妈妈的照片假装哭了一会儿。啊，不会导致他想多了吧？
0: 你好满脸黑线。江楚涵并没有留意到你好憋笑的表情，歪头想了一会儿说，那就谢谢你了。
1: 哦，我还要去住院部办手续，要不然。
0: 机会难得， 你好决定抓住这个机会，直接发出邀请。
1: 晚上我请您吃个饭。
0: 你好的话音刚落，倪大俊打来电话。江初寒做了个请的手势，示意倪好接听。电话里传来倪大俊的声音：浩浩，你怎么样？我刚带你妈看完医生，人家说颈椎一点问题都没有，不需要做任何手术。
1: 啊，真这么说啊？
0: 就是啊，我还反复问了，问的人家都烦了。医生说开什么国际玩笑，健康的很，反正不是骨科的问题。
1: 那这我们到底听谁的？
0: 唉，医生说他初步判断也不是脑血管的问题，倒是建议我们去耳科看看。
1: 耳科？
0: 你好意外地看了看江初寒。
1: 这跟耳科有什么关系啊？
0: 我也这么问了，人家说很有可能是什么叫什么耳石症的，说归耳科管。江初寒默默地听着，直接从你好手中抢过手机。啊，叔叔您好，我是你好的主刀大夫江初寒。啊，对对对，是我。阿姨是个什么情况啊？啊，还有别的症状吗？好，那这样，我和你好在住院部大厅等您二位。啊，对，我给阿姨做个检查。啊，没事没事，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1: 江初寒把手机还给你好，他竟然愿意陪自己一起等自己的爸妈过来，甚至主动帮妈妈亲自做检查。你好有些受宠若惊，医院有人的感觉真好。不不不，这不是重点，关键是江初寒和自己的关系已经到了不用通过陶依然这个所谓的熟人介绍就可以直接找他看病的程度了吗？也许江初寒对自己也是有一些情意的吧。暗恋中的女生卑微地四处寻找着她也爱我的证据。在等待倪大俊和翟娜过来的时间里，倪好的手心全都是汗，心中说不出的喜悦。
0: 很快，倪大俊带着翟娜到了住院部，江初寒带着三人直奔耳鼻喉病房的检查室。翟娜刚坐下来，江初寒问：只有体位发生改变的时候才晕是不是？走路晕不晕？
1: 不晕，我睡觉往床上一躺，或者从床上一翻身，就一会儿晕一会儿晕的，有的时候晕个几秒钟，有的时候十几秒几十秒的样子，然后就好了，走路也不晕。
0: 哦，恶心吗？呕吐吗？
1: 哎，是是是，有啊，都有。
0: 那耳鸣呢？听力有没有下降？
1: 这个倒是没有。
0: 江初寒站起身，指着角落里铺着一次性检查单的治疗床说：坐这儿。
1: 啊？
0: 翟娜看了看你好，不敢动。你好会意，轻轻扶着翟娜坐了过去。江初寒扶着翟娜的头转向右侧，然后迅速扶她仰卧，整个头垂在床边。大约持续了几十秒之后，又突然将他的头转向左侧，同样停留了几十秒，继而将他左翻至左侧位，扶他坐起来。江初寒弯下腰看着翟娜的眼睛，等了几秒后满意地说：好了好了。这几个动作做得太快，翟娜哎呦哎呦地叫着，把自己吓得够呛。此刻听江初寒这么一说，整个人都是懵的。
1: 什么好了？
0: 您的耳石症已经治好了。你好诧异地说。
1: 耳石症？什么是耳石症？
0: 耳石症又称为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是指头部迅速运动至某一特定头位时出现的短暂阵发性发作的眩晕和眼阵。啊，说白了就是前庭管平衡的耳石，这个耳石每个人都有。然后啊，您的耳石呢跑到其他地方去了。这病一般在中老年人比较常见，但年轻人如果劳累休息不好， 紧张啊，焦虑啊。

0: 还有个医生说是脑血管的问题，你这耳科医生可看不了我颈椎和脑血管的病啊。
1: 倪大俊也有些尴尬，女儿还得让人家做手术呢，不能得罪，急急找不到。哦，对对对，我爱人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他头晕，这怎么可能是耳朵的问题呢？您会不会是搞错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
3: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

0: 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描摹明末乱世风云，诉说滚滚时代洪流里的命运沉浮，道尽世间人情冷暖。黄宗羲出面劝解官差，却没能制止这场风波。争执之间，他视若珍宝的古籍竟不翼而飞，古籍到底去哪儿了？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23集。
6: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7: 第23集，
8: 这档街道上已经围起了一些看热闹的人，把黄宗羲的视线挡住了。他不由得站起来，伸长脖子从人们的头上望过去。他看见那些挑夫在公差的指挥下，正不停地从布店里把一匹一匹的绫罗绸缎搬出来，准备挑走。那个李老板失魂落魄地站在一旁，浑身上下不停地发抖。黄宗羲心中很是不忍，他想了想，回过头吩咐正在一旁看得发呆的书童说：
9: 还你去请那位头翁过来，就说本相公请他说话。黄安有点莫名其妙，头翁？哪位头翁啊？ 张宗熙一指那个公差。黄安眨巴了一下眼睛，显然有点不乐意。大爷，你又想管？他撅起嘴巴说，叫你去你就去。黄安没有办法，只好跨出门，分开围观的人，走前去同那位公差说了几句，然后就带着他走回书房来。那个公差是个黑脸汉子，长着一部络腮胡子和两道几乎连到一起的眉毛。黄宗熙迎上前拱一拱手，正要说话，随即发现门外那些看热闹的人已经纷纷转过身来，好奇地瞅着他们。于是啊，他便把手中的那套谦虚演绎往椅子上一放，做了个相让的手势，说，头翁，请借一步说话。那公差睁着眼睛把他打量了一下，疑疑惑惑地跟着，一直走到距门口最远的那排书架前，黄宗熙才回过头来，瞧着公差的眼睛，恳切地说，头翁，小生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我瞧着布店生意萧条，情形困窘，倒不像是故意拖延的。头翁何不与人方便，就宽限他几日呢？那公差见他是个秀才，起先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倒有几分恭谨之色。可是听他这么一说，顿时冷下脸来，摇一摇头，先生有所不知，非是在下不肯通融，皆因此事系府里大老爷亲责下来，要客期办妥，在下也是身不由己。这当行买办，朝廷不是明令裁革了吗？怎么如今又在实行啊？公差瞥了他一眼，满不在乎地说，裁革归裁革，但这些事儿也只能瞧着办罢了。譬如金帆经理周国舅派人来办货，一封书送到大老爷手里，那大老爷还能不用心打点吗？这笔钱公库里开销不了，大老爷又不能自己掏腰包，也只有分摊给各行铺户了呀。黄宗熙厌恶地皱紧了眉头，可是这些铺户已是患难余生，朝不保夕，还要如此摊派，岂不是要他们的命吗？先生也太老实些了，别瞧这些铺户专会装穷叫苦，其实哪一个五角床底下不埋着一万两万的啊？你不下狠劲儿挤，就别指望他拿出来。这事我经历多了，放心，他们完不了，哼，远着呢。黄宗熙被公差昧着良心的胡说激怒了。非也，眼下分明是寇虏交煎，天灾频仍，民生忧悴，百业不振，铺户行商破产者不知凡几，性能保存者亦是苦苦支撑，辗转挣扎，须知商贾之业亦是民生所系，不可或缺，为政者应当爱惜之，振拔之，方是正理。像这等鞭扑敲拨，锱铢不移，试问百姓尚有何生理，国家尚有何生理？
8: 他越说越激昂，用力做着手势，可是那公差显然有大半听不懂，而且不明白黄宗熙为什么会突然如此激动。他大约只觉得这个秀才呆气十足，根本不值得同他纠缠下去，便转过身做出要离开的样子。然而没等他迈开腿，就见挤在门外瞧热闹的那些人骚动了一下，一个十一二岁的小男孩跌跌撞撞地奔了进来，一把揪住公差的衣裳，用带哭的声音喊，
10: 这是我家的东西，你为什么抢我家的东西？你还我，还我，听见没有？
8: 他一边嚷一边使劲儿往公差身上撞。那公差猝不及防，倒闹了个手足无措，当弄清是怎么一回事之后，他就暴怒起来，一巴掌把那孩子扇到一边去，骂道，

0: 脚砸中，连泥来寻老子开心。他还想举脚踢去，临时瞥见黄宗羲愤然的目光，才勉强把已经抬起的一只脚收了回来，朝地上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大踏步地向外走去。黄宗羲扶住了被推倒在自己身上的孩子，睁圆了眼睛，打算大声地喝住公差同他评理。可是就在这时，黄安惊慌的声音蓦地响了起来：
1: 哎呀，段元，你的书呢？
0: 黄宗羲心中一跳，回过头去：什么
1: 书？那部书？
0: 黄宗羲啊了一声，连忙奔到他原来坐的那张椅子的跟前儿，顿时他像吃了一记闷棍似的呆住了。椅子上空空如也，刚才被他随手放在上面的那套前虚演绎已经不翼而飞了。
2: 正是黄宗羲在书房失窃的第二天上午，钱谦益说：
0: 超宗兄，不知养仙可曾向你言及啊？学生此次不自量力，意欲替阮元海向江南诸君子还家疏通，实在是欲借此事为契机，了结我朝二十余年的一场公案，消解乡愁不已的门户之争。为是人情陷溺已久，一旦更变，实非容易，稍有差池便会反招其乱，所谓至思欲焚，不可不慎呐。故学生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这也是为天下安危着想。倘若有人因此不谅学生，学生亦唯有甘心受之而已。
2: 钱谦益坐在徐氏东园楠木厅当中的一张紫檀木扶手椅上，用两根指头不慌不忙地转动着腕上的一串念珠，时不时朝坐在对面的客人瞟上一眼。由于陈在竹和钱养仙终于在昨天同时回到了苏州，大半个月来混沌难测的局面顿时明朗起来。钱谦益现在了解到，两位心腹族人这一次分头执行使命，总的来说是意外的顺利。钱养仙方面已经通过扬州的郑元勋联系了一二十位在社内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人物，他们都答应在虎丘大会上对于停止攻击和压制阮大铖的建议给予支持，并设法对他们的学生和好友做说服疏通的工作。至于陈在竹在松江一带散布流言蜚语的结果，也已经促使旧鸡舍那帮子人个个怒气冲天，摩拳擦掌，发誓要同吴应基、陈真慧等人大干一场。钱养仙还奉上阮大铖的一封亲笔密信，信中除了极力吹捧钱谦益，称他是宰辅长才，众望久归，入阁拜相是世所必然之外，还再一次表明自己决意洗心革面，投靠东林的耿耿孤忠。这一切都是钱谦益感到满意和收心，很大程度驱散了这些天来一直笼罩在他眼前的愁云疑雾，他又重新变得自信沉着，精力充沛了。
0: 按照原定计划，在整个行动中钱谦益都不直接出面，只在幕后指挥，以避免承担万一失败的后果。因此第二步就必须物色一个能够代替钱谦益在大会上支撑场面、操纵局势的人物。这个人物也已经初步确定，就是眼前这位客人，扬州大名士郑元勋。他是副社在扬州地区的社长，又是本次虎丘大会的两位主盟者之一。何况现在他实际上已经成了本计划的积极追随者，由他来充当这一角色正是再合适不过了。虽说在钱谦益看

0: 此人略显魄力不足，不过到时有陈在竹、钱养先等人从旁协助，估计啊问题不大。前一段，钱谦益出于谨慎的考虑，没让钱养先过早的向对方透露，而打算亲自来做这件工作。
1: 现在郑元勋正带着敬畏的神情，专心地在听钱谦益说话。他是一个开始发胖的中年人，有着亮晶晶的脑门和一张圆滑随和的脸，听得那么留神，以致整个肥大的身躯都紧张地向前倾着，大张着胡须稀少的嘴巴，再加上一双睁得滚圆的小眼睛，使他看上去很像一只受惊的鹅。这种姿态引得坐在旁边的陈在竹朝钱养先直递眼色，而坐在另一边的钱曾，一个面孔苍白、神情阴滞的青年儒生，他是钱谦益的族孙和晚年的得意弟子，却侧目而视，满脸瞧不起的样子。
0: 当钱谦益故意顿住话头，等待客人反应的时候，郑元勋立刻站起来，拱着手说：“老先生苦心孤诣，以谋社稷之安，耿耿丹中，天日可表。便是晚生，也一向以门户之争为忧，只苦于人微力薄，无济于事。今得老先生奋寐前导，晚生不胜欢便鼓舞，感佩无已呀。老先生以为晚生尚有可用之处，虽赴汤蹈火，亦不敢辞。”钱谦益微微一笑，腕上的念珠转得更轻快了。朝宗兄言重了，学生素文兄襟怀旷达，见识高远，料之不止必能谅我，而且呀必能慰我，食材之言足见肝胆。学生得到朝宗兄这么一位良朋，可真是喜欢得很呐、哎呦，老先生如此嘉奖，令晚生羞惭欲死啊。老先生泰山北斗，望重群伦，晚生无任亲养，唯是远处广陵，未得侍奉左右，时时亲至，常以为恨。受宠若惊的郑元勋赶紧又说，钱谦益点点头，捋了一阵胡子，忽然微微扬起脸，朗声吟道：月华占露拂仙掌，粉汗更衣染玉香，金鹰玉赞虚邪罪，任是疯狂总未知。他侧过脸斜瞅着郑元勋，学生记得两年前朝宗兄送来的那些黄牡丹诗中好像有这么几句吧。
2: 哎呀，老先生还记得？
0: 郑元勋脑门发亮了。
1: 提起两年前的黄牡丹诗，那可是郑元勋平生第一件得意的好举。当时在扬州他家的影园内开了一朵极为罕见的黄牡丹，一丛五朵，朵朵大如海碗，覆瓣繁蕊，奇丽异常，见者无不啧啧称赞。郑元勋一时动性，决定大摆筵席，招请四方名士饮宴赏花，拈韵赋诗，并事先宣布夺魁者以金杯一双为酬。到时果然宾客云集，着实热闹风光了一场。那批诗后来就送到常熟，请钱谦益评定，结果广东举人黎遂求所作的十首七律名列第一，这件事当时轰动远近，成为雅谈，而影园主人郑元勋的大名也因此不胫而走，传遍了大江南北。郑元勋感慨地说：
0: 哎呀，那一次全仗老先生浮云主持，遂使荒原雅集顿增光仪呀、啊，岂为李美洲因之身价十倍， 便是晚辈也刀光不浅呐、啊。钱谦益摆摆手，示意客人重新坐下。区区为老，何足挂齿？倒是今日之事，学生却要仰仗超宗兄的大力呀、
2: 啊！哟，岂敢？但请老先生主持大局，晚生愿公驱策。
0: 不不不，学生确实要仰仗吴兄。此次学生来姑苏，尚有其他要事。3月28是无法分身赴会了。不过，有兄为我主持一切，学生甚为放心。郑元轩仿佛没有听清，
2: 老先生是说，要晚生主？
0: 不错。钱谦益的口气很郑重，他停止了转动念珠。
3: 一刻不凡二主，此次大会，兄已执其牛耳，就请一并带学生主持此事，正是两全其美啊。
0: 郑元勋大吃一惊地噎住了，一种错愕、胆怯、怀疑的神情从他那滚圆的脸上显露出来。他嗫嚅地说，
2: 多谢老先生见爱，只怕晚生努顿下才，难以当此重任呐、啊。
0: 兄何必过谦呐、啊，学生既以此为大事，自不欲见其功败垂成。若非深知我兄足负此任，学生也不会贸然相托。况且在主养先，还有尊王。钱谦益指一指那位名叫钱曾的青年儒生，到时啊，都要上虎丘去，他们自会全力相助足下。
2: 只是晚生确实自问无能当此重托，还请前辈另为贤能，晚生愿竭尽绵薄促其成功啊。
0: 郑元勋极力推脱，由于惊惶也由于着急，额上冒出了星星的汗珠子。此时钱谦已沉下了脸，
3: 莫非朝宗兄竟如此贱气？老夫废之多年，昏庸老迈，自知不足以动兄台之心，难道兄台也不以社稷苍生为念吗？
0: 郑元勋的眉毛抖动了一下，飞快地瞥了一眼钱谦益。
2: 啊，不敢，不是的。
3: 那么，
2: 实在，晚生实在是自知无能，难当此重托呀。
0: 郑元勋掏出一条汗巾，擦着脑门上的汗，抱愧地低下头去。
1: 看见对方如此推脱，钱谦益很不高兴。他是这样看的，郑元勋之所以对开脱阮大铖一事表现得颇为热心，无非是想巴结讨好他钱谦益，指望钱谦益将来复职升迁时能够提携他一把。不错，对在这件事上出过力的人，钱谦益自然不会忘记。不过既然如此，那就得服从指派，舍得付出代价。这也如同合伙做生意一样，本钱下得愈多的，到头来分得的一份红利才会愈大。然而眼前这位正大名士却刁滑得很啊，既想图大利，又怕亏本钱。
0: 钱谦益是越想越恼火，他一声不响地站起来，沉着脸，哼，亏你开头说得好听，一见了真章就忙着往后躲，莫非指望我钱某人自个儿拿这把老骨头去拼，好让你们跟着捡现成的不成？他气呼呼地走进了平门后面去了。
1: 这一招显然大出郑元勋的意料，他吃惊地站起身，双手做出挽留的姿势，可是又不敢叫出声来，只是用黄极的眼光，求援似的

0: 是在座的三位前姓族人。但是这会儿，那三位族人却变得像泥胎木偶似的，全都脸色阴沉地坐着，一声不响。郑元勋不由得怔住了，渐渐的，他那张滚圆的脸孔由红转白，由白转青。他动了动嘴巴，想说句什么，到底没有说出来，只是呆呆地坐了下去。看见他这个样子，前世三位族人互相递着眼色，又故意拖延了一阵儿，钱养仙才站起来。
1: 钱养仙走过去拍着郑元勋的肩膀，哎，超宗兄，你这是怎么了？在扬州我们不是谈得好好的吗？这次大会你是主盟，由你出面主持，正是顺理成章，谁也替代不了的呀。陈在竹依旧是那副乐呵呵的样子。莫急莫急，我算准超宗兄必定应允，只是啊，他还得想想，这么件大事儿，难怪他要慎重，换了是我也一样的。他一边说一边朝钱曾使着眼色，尊王兄，你说是吗？啊？后者却鄙夷的哼了一声，算作回答。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3: 长篇历史小说《白门柳》回望明末乱世，刻画柳如是、钱谦益等一众人物与家国巨变之中挣扎求索。稍后请继续收听《白门柳》。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9: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黄宗羲又会怎样筹措钱财呢？另一边，商户与牙行的冲突又将掀起怎样的波澜？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24集。
10: 请听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11: 第24集，听着这三位族人一唱一和，郑元勋的眉头皱的是越来越紧。他虽然明白要是坚持不肯应承的话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是呢，如果应承，钱养先催问了：赵宗兄，你到底意下如何呀？郑元勋蓦地抬起头，意外地发现钱谦益不知什么时候又走了出来，正站在平门边上，一声不响地朝外注视。他刚刚进去时那种凌厉的愤怒的神气已经看不见了，带着以焦急、担忧和期待的神情，甚至整个人也一下子显出了老态，微弓着腰，吃力地向前轻侧着右耳朵。这个，陈在竹悲天悯人的声音响起来。哎呀，莫非真的就是这等为难吗？啊！一直阴沉着脸的钱曾突然开口了：“哼，我平生最恨的，就是那种忘恩负义之辈。这种人，有求于人时，就急巴巴地找上门来。”反过来让他帮点忙，就半天也放不出一个屁。郑元勋拿着汗巾的手抖了一下，停住了。他抬头望了望，希望钱谦益对于手下人这种粗暴无礼的言辞有所干预。然而，令他失望的是，此刻的钱谦益啊，不知是受到钱曾那句话的挑动，还是别有想法，他仍然保持着刚才的站立姿势。但是眼睛里却分明地闪烁着刻毒和冰冷的光芒。郑元勋心头一震，惶恐地低下头去。半晌，他终于咬咬牙：
12: 好吧，启蒙老先生见外，晚生从命就是。
13: 钱薛演绎的失窃，是黄宗羲懊恼的要死。要不是想

0: 到自己多少也有一点责任，他简直就会把黄安捆起来狠狠揍上一顿。如今他已经落得蔬菜两空，走投无路，不过他仍然不打算转而向朋友们求助，也不肯放弃给钱谦益送一份礼物的计划。无论如何，我绝不改变，绝不，他这样想。昨天夜里，他倒背着手在屋子里走过来走过去，苦苦思索了大半晚，终于又想出了一个办法。今天一早起来，他先把黄安反锁在屋子里，声明中午不给饭吃，要书童萧富思过，然后就独自出门，打算到萧门外的浙东会馆去碰碰运气。
1: 雨住了小半天，可是堆积着的云朵阴沉沉的，总不肯散。黄宗羲加把油纸伞，穿过行人不多的大街，出了昌门，走到了一座石砌的拱桥上。这座横跨在护城河上的石桥有着巨大的拱形环洞，哪怕是载重一二千担的粮船都可以在它下面畅通无阻的来往。桥的右侧不远是一个大码头，从那里有水路可以直通大运河。要是在以往，这一带总是泊满了大大小小的商船，熙攘繁忙的景象赛过庙会，可是如今却零落得很了。黄宗羲在桥上停了停，随即记起这桥上本来躺着一个面目黄肿的女孩，约莫有四五岁，身上一丝不挂，蓬头垢面，肮脏不堪，也不知是谁家丢弃的。前两天黄宗羲经过这里时曾经看见过她，如今却不在了，大概总算碰上好心人给收留去了吧。他打算继续走路，可是忽然他又看见了那女孩。原来呀，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人移到了桥头树下的垃圾堆里。那个小女孩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也不知是死是活，肚子胀得发亮，四肢却似乎开始腐烂，正在往外淌着脓水，一大群金头苍蝇嗡嗡嘤嘤地绕着他打转。黄宗羲心头一震，感到喉头作呕，他连忙别转脸，三步并作两步地走下桥头，径直向左走去。他愤愤地想，唉，苍生涂炭，至于此计？可是鸡舍那伙人却不思同命共济，救民于水火之中，反而想方设法地去替软胡子翻案，真是可恶可恨。而丁生他们先放着近在咫尺的钱木斋不去请，却宁可绕到金坛去求周仲玉，也是毫无道理。黄宗羲要办成眼前这桩事儿的决心更大了。
0: 浙东会馆坐落在南濠，离桥头并不远。当黄宗羲来到那三扇装饰着砖雕的门前，向门工说明有事来访的时候，大门里忽然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奔出来三个怒气冲天的汉子，为首一个头戴瓦楞帽，身穿绛色绒衫的，一出门就站住了。他回过头指着里面破口大骂说，
2: 什么狗屁会馆，才钻出裤裆几天，你识得大爷，大爷还不识得你呢。告诉你，大爷这里可是有苏州府发下的牙帖，你胆敢违抗，自有官府同你驱逐。
0: 他接着又骂了一些粗鄙难听的话。看见会馆内始终静悄悄的，没有人出来招架，才气昂昂的领着手下人走了。黄宗羲暗暗纳闷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估计不外是生意上的争执，

0: 不再理会。等会馆的掌事人迎出来，他就堆起笑容上前相见。会馆的掌事人姓毕，名石湖，是位谦和中透着精明的中年商人。他见黄宗羲既是位在学的相公，又是浙东同乡，便分外殷勤恭敬。他把客人迎到堂上，重新行礼，等黄宗羲在上手的交椅坐定之后，他不敢也坐椅子，扯了张四开光坐堆儿，在下面相陪。黄宗羲虽然心里有事，但同对方毕竟素不相识，不好意思马上开口，只得一边品着茶，一边先同他天南地北的闲聊，无非是商货行情啦，家乡近况之类。谈了一阵儿，毕石湖忽然问：“
1: 先生是余姚世家，不知已故的皇太仆公会尊宿的，同先生怎生称呼啊？”黄宗羲拱着手回答：“不敢，便是家父。”毕石湖啊了一声，连忙站起来：“哎呀，原来先生便是黄公子啊！小老竟然不知，失敬高贤了。”说着他就要跪拜下去，黄宗羲慌忙地起身扶住：“老弟且坐，何须如此？”可是毕石湖执意要行礼，双方就争执了一会儿，黄宗羲到底拗不过，只得受了他半礼。等重新坐定之后，毕石湖才解释说：“公子非是小老定要多礼，小老虽是一介行商，也颇知忠义之礼。当年魏燕当国，矿监税吏横行州县，我工商之民饱受敲剥，残酷难言，奄奄气尽呐、是东林诸公不忍做事，仗义直言，触怒魏燕奸贼，不幸竟以身殉呐、此等大恩大德，凡我商人之有心甘者，又岂敢一日忘怀？又如公子当年扶皮负荆送冤，于公堂上为父报仇，手出铁锥，当场击毙阉党爪牙二人，重伤二人，此等大孝大勇，谁人不知，谁个不赞呢？今日得仰台言，实是小老三生之幸。”黄宗羲连忙拱着手谦逊地说：“啊，老弟言重了，小生愧不敢当。”虽然如此，看到父辈们的业绩至今仍受到人们的由衷敬仰，这毕竟是值得欣慰和骄傲的。黄宗羲不由得兴奋起来，下了一口茶，把杯子往方机上一放，说：“老爹，说到工商之民，小生却有一私见。历来为政者俱视工商为末业，而视农为本，时至今日，此说仍牢不可破，遂至尽治之，催议之，视为正理。其实世上若无工匠，这一应民生日用之物从何而来？世上若无商贾，这一应货物又安能转运流通？可知农是本，工商又何尝不是本？”毕石湖似乎有点意外：“先生是说工商皆本？”看见黄宗羲肯定的点点头，他就变得沉默起来，捋着胡子半晌，才感叹地说：“哎呀，不瞒先生，此疑窦存于小老心中已多年，唯是无此自信呐、今日得先生一语道破，真乃茅塞顿开，心目一惑。”他抬起头，感激而又恳切地说：“公子高才卓识，他日定能飞腾宦海，出禀大政，如此便是我辈之福了。今日难得公子屈尊下顾，小老无以表敬，意欲略备匪拙，敬奉三杯，祝公子福寿无量。”由于忽然想起此来的目的，黄宗羲 连忙摆着手说：“哎，不必了，小生尚有要务在身，即刻便要去了。”
0: 昨天夜里，黄宗羲苦苦想到的那个办法，就是打算到这儿来，凭借同乡的关系，设法向商人们通融一笔钱，同时修一封书，说明情况，让对方带回余姚，由家里代为偿还。这么一个变通之策，看来是理应行得通的。他停了一下，正打算提出来，偶一回头，忽然瞥见屏风旁边有一双浑浊而又呆滞的眼睛，正直勾勾地望着自己。那双眼睛嵌在一张青灰色的油晃晃的脸上，这没有戴帽子、光着一头蓬蓬乱发的人仿佛在等待机会，看见黄宗羲发现了他，就兴奋起来，扭动着脸孔，先做出一个讨好的笑容，然后弯着腰、缩着肩膀，很快地走出来。
2: 哎，大人，你来了，小人请大人的安。
1: 他莫名其妙地称呼说，然后跪下去，咚咚地叩了几个头，然后低着头，急急地又问：
2: 大人，昌门内牙行的汪大元，不知您老可认得？大人若是认得呀，求大人去说说他，叫他将小人那批海货早早的消发了，求求你了，大人，小人求求你了。
1: 说完，他又趴在地上咚咚地叩起头来，他叩得那么使劲儿，很快额上就碰出了一块紫色的淤血，他却仿佛一点也不觉得痛，仍旧不停地叩下去。大约看见客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纠缠弄得愕然失色，毕石虎连忙解释：
2: 黄相公，不必理他，他是个疯子。
1: 又回头呵斥道：
2: 马小社，你怎么又糊涂了啊？谁让你跑出来的？回去，快回去。
1: 但是马小社却不肯走，仍然一个劲儿地苦苦哀求，说他是借了高利贷来经商的，家里的老母妻儿都在盼着他早早卖了货物回去，求大人无论如何一定要帮他的忙。毕石虎几次喝他不住，还是会馆里的两个小厮闻声出来，才把他半劝半拖的弄进去了。黄宗羲沉思地目送着，毕石虎显然颇为不安，一再道歉。黄宗羲摇摇头，表示不介意。他转过脸来瞅着主人问：方才听这位 马兄的口气，像也是一位客商，不知怎的弄得如此模样。毕石虎摇摇头，叹了口气：
2: 哎，这事说来也是我们行商的一大苦处，别瞧我们无非载货扬帆，降本图利，自在得很，其实一买一卖啊，俱受制于牙行，不经牙行便不能购货，亦不得发卖。那牙行主人仗着有官府牙帖，坐收厚利不算，还自意欺侮我们外来的行商。大凡商货出道，他也照例宰鸡开宴，召鸡演戏，殷勤招待，及至商货入了他仓里，他便任意把持，私行取用，自不必说，还每每压住商货，不与你密主批卖。哎呀，弄得我们客商常有坐守数月一年，货物仍未能脱手的。相公试想，我们做行商的哪一个不把性命全压在这行情涨落上呀？被他这样一压，好端端的热货变成了冷货，这不是要了命吗？
1: 哦，商货跌价，牙行又有何好处啊？
2: 自然也无好处，只是他一味的招揽，自己做不来，又不许我们自行批卖，到了货件时，他便愈加压住不发，却照旧向我们收取仓租牙用。我们这些客商财雄势大的也有，总是小本经济为多，哪里受得起他这等拨弄啊？刚才这个马小社便是被他压了九个月，
1: 期间催问了无数次，反遭他奚落抢白，一时想不开，便发起疯癫来。如今一见生人，就以为是官府衙门来的。哎，瞧他那样子，也着实可怜。
0: 黄宗羲平日对于牙行凭借官府势力欺压客商的劣迹，时有所闻。不过像这样把客商逼疯的，却是头一遭听说。他沉默了一阵儿，皱着眉毛问：
1: 这位马兄既遭此不幸，何以不早日将他送回家乡江西料理啊，也免得他家人悬望。
2: 黄相公所言甚是，便是小老也意欲尽早送他回去，只是眼下尚有用得着他处，所以呀，才留下再住数日。
1: 啊，一个疯癫之人尚有何用处啊？
0: 毕师傅没有立即回答，他那谦恭随和的脸变得有点阴沉，一双眼睛却异常的亮起来。他瞧了瞧黄宗羲，从紧抿着的嘴唇里吐出三个字：
1: 大官司。啊，
2: 马小舍被他们逼成疯癫这事儿啊，我们浙东客商都气愤不过。据说如今不比往日，既已立了馆，就不能再受他欺压，决意联起手来同他斗一斗，定要牙行为这事儿向我会馆赔礼认错。马小舍一应伤火损失汤药使费得由牙行赔偿，今后我浙东商货道行均需及时批卖，不得任意积延，否则今后一应货物会馆去自行密嘱发卖，再不经他牙行。
1: 这固然甚好，只是那牙行他未必便肯吧？
2: 他自然不肯，刚才啊还来了三个人上门吵闹。不过我们已经算计定了，拼着花他一笔银子，把本地几个有力的乡绅请出来主持公道。何况官府庇护牙行，也不外得了他的使费，只要肯花银子，不难买他一个秉公而断。
1: 黄宗羲想了一下，点点头说：
2: 牙行欺人太甚，不妨与他斗一斗。小生不才，意愿为乡里略尽绵薄，在下如今便要到常熟去谒见钱木斋老先生。钱老先生德高望重，在此间极有力量，若得他一纸关照，不愁官府不秉公审处。这一封书小生自问还求得来。
1: 毕石虎一听喜出望外，连忙站起来深深坐下揖去：
2: 若得黄相公援手，正是小人们之大幸，只是劳动不当。黄相公所言的这位钱老先生，不知可是曾任礼部右堂的钱大人吗？
1: 正是。
2: 好，那么好叫相公得知，钱大人眼下呀不在常熟，他已来姑苏了。昨日小人已央人引荐前往叩拜，只是钱大人事忙。
1: 你说什么？
2: 黄宗羲的眼睛顿时睁大了。
1: 穆老已来姑苏？他现在何处？
2: 就下他在离此不远的徐氏东园。黄宗羲啊了一声，顿时笑逐颜开。他站起来向主人深深一揖：
1: 既然如此，小生这便告辞，不过尚有一事相求。
2: 他正想把借钱的事儿提出来，然而就在这时，只听大门外蓦地响起一阵呼喊，接着两个仆人跌跌撞撞地奔了进来，一见毕石虎就惊慌地说：
1: 老弟，不好了，他打进来了。
2: 黄宗羲和毕石虎都吓了一跳，同时问：
1: 谁打来了？牙行的人。
2: 话音刚落，就听外面乒乒乓乓的乱打乱砸起来，几个声音在狂叫：
3: 踏平了他，叫他神气，砸，狠砸。
4: 您 刚才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

0: 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全真传人不惧艰险，拨开层层迷雾，探寻传世至宝。当年泄露机密的人究竟是谁？消失的兰亭序真迹又藏在何处？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45集。
5: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2: 第45集。
6: 知道是谁写的吗？看着滔滔的江水，张国忠冲着张义成微微一笑。
7: 李白呀。哎，爸，你怎么了？
6: 哦，我再教你一首，听好了。张国忠并没有理会儿子的问题，而是自己吟起了诗。青山难阻洪荒涌，唯以血肉筑长堤。三尊坐下难复命，苍生得度为我屈。
7: 哎，爸，这谁写的呀？这也是描写长江的诗吗？
6: 此时鹞子又飞回来了，落在了张义成的手里。义成啊，你知道什么叫英雄吗？
7: 英雄就是不怕死呗。
6: 错，坏人抢银行也不怕死，那也是英雄啊。张国忠摸了摸张义成的脑袋，为了自己继续活着而不怕死，那不是英雄；为了别人继续活着而不怕死，那才是英雄。
7: 爸，这话什么意思啊？
6: 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张国忠看了看脚下的滚滚江水，拉起张义成向汉口方向走去。这就是中国，也许可以占领，但却永远不可能被征服。回到了天津，秦哥与孙婷已经等了好几天了。老刘头正夜以继日地翻译这本冯昆仑的所谓日记，但由于是失明后的作品，不但字写得奇小无比，而且好多地方更是写得窜行窜位，甚至有的舔文连笔画都写窜了。
7: 辨认起来很困难，加上老刘头多少有点老花眼，看起来实在是费劲，翻译的进程很慢，就等着张国忠回来帮忙呢。老刘头拿着放大镜头也不抬地问，哎，国忠，去湖北有啥新发现呢？哦，一言难尽呐。张国忠把到武汉所有的经历讲了一遍，把在场所有的人听了个目瞪口呆。马老爷子是清白的，我终于知道师父为什么不提他了。他本人不想让后人知道自己破戒，之所以他在仪式上用了本名，那很可能他已经决定自逐于师门了。张国忠心想，这一趟湖北着实是不白跑。秦哥听了好像有点不太相信，张掌教，你是说呼风唤雨这种法术在现实里是真实存在的？应该是的，或者是纯粹巧合。张国忠皱着眉，听那位考古队长描述，当时日军运输队碰上的暴风雨是长江上百年不遇的，怎么偏偏赶在日本运输船增援宜昌的时候出现？就算是巧合，也只能说明天佑中国呀。哎，老刘头放下了放大镜，国忠啊，有些人不信就算了，你知道啥叫对牛弹琴不？牛懂不？张长教，我也有一些重要的线索。孙婷插话，我去了趟日本和马来西亚，在秦教授一位朋友的帮助下，发现日本与马来之间的出入境记录有偏差。什么意思？难道他没有离开日本？张国忠疑惑着。不，日本的出境记录显示，原田幸九郎确实离开了日本，但马来的入境记录上却查不到这个人。是啊，你开始也是这么说的呀。张国忠不明白，问题就出在这儿。根据日本的记录，原田出境乘坐的游轮叫考文垂瞭望号，是一艘英联邦级的豪华游轮。在秦先生那位朋友的帮助下，我调出了考文垂瞭望号离开日本时所有登船乘客的名单，与其在马来靠岸时的离船乘客名单，并且仔细核对了一下，发现马来的离船名单上虽然没有原田幸九郎这个名字，却比登船名单上多了一个名叫李九鼎的日籍华人，而日本的登船名单上却没有这个人。你是说少了个原田幸九郎，多了个李九鼎？原田很可能就是李九鼎。那他为什么要换个身份还起个中国名呢？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此人现在是马来的拿督。我认为他既然能持假证件来到马来，还能顺利的成为拿督，里面很可能有政府方面的介入。孙婷皱了皱眉，或者说两套证件都是真的，他贿赂过相关的人员。老刘头说，哎，对了，马路边能买着北大的文凭，现在连公安局的工作证都能造假，印个假拿督证算个屁呀。哎，对了，拿督是什么工作呀？哦，拿督在马国是一种头衔，就好像是英国的公爵一样，不是职业。孙婷也不好意思地笑，秦哥在一旁倒是呵呵地乐上了。嘿，我跟你说，你这个特务头子，你乐个屁呀！你就没有不知道的东西？你知道全真第31代掌教他二舅叫啥不？老刘头也挂不住，说实在的，他问这个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张国忠看了一眼老刘头，那么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蓝屏序有可能就在他的手上。下一步，你先把秦特务他们老领导这本日记本给我翻出来。老刘头咣的一下把冯昆仑的日记扔了过来，看了3天，翻译了1.5天，可要了我这把老骨头的命喽。
6: 兰亭序到底在不在他的手上，我已经

委托六处的朋友再查了。马来西亚是英联邦国家，查起来应该不难，相信月底前就很可能有结果。酬金是10万英镑，由我个人来负担。秦哥点着烟斗微微一笑，张长江，我希望你能够尽快翻译这本日记，我对你们这一次的行动是很感兴趣啊。嘿，秦特务，老刘头在一旁伸手猛地一指，我跟你说，你少跟这儿表功，敢打兰亭序的主意，今儿个我老刘头就跟你拼命，你可想好了，没枪你可是打不过我。哦，我对预期以外的东西没兴趣。秦哥不以为然，我只是对这件事情有兴趣而已。六处是干嘛的？张国忠不明白。10万英镑可是100多万人民币，查个事儿就要这么多钱，什么机构啊这是？秦哥一皱眉，哦，英国军情六处，张长江，你没看过007？你看，你看，我说他是特务出身吧？老刘头来劲了，因为眼睛好，所以张国忠翻译起这本日记比老刘头可快多了。短短2周的时间便已经翻译完成了，不译不知道，一译吓一跳。张国忠真是难以想象，像加里森敢死队这样的秘密行动队伍，中国不只是一支，而且所执行的任务难度与危险程度都要比电视剧里拍的更复杂更危险。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些成员不是犯人而已，而且他们做这些事不会向政府要求任何报酬或条件。冯昆仑这本所谓的日记便是这些秘密行动队伍的任务记录与人员名录，组织这些秘密队伍的就是冯昆仑所领导的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按照张国忠翻译所得，这本日记名曰《中华抗战机要行动详录》。按详录的记载，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成立于1938年，至1945年6月，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前夕正式解散。在这六年之中，共执行机要任务94次，参与者涉及民间、宗教、政治、海外侨胞等各界人士，共计480人次。委员会常任理事共六人，分别是冯昆仑任秘书长、左道一、张百灵、王广四、张明、宋时良。除冯昆仑负责任务统筹外，其余五人分别负责华东、华南、华北、东北、西北的任务部署与人员联络。所有任务所需人员都要由除冯昆仑外的五个人自行选拔安排，然后将名单交给冯昆仑确认。让张国忠吃惊的是，自己耳闻过的诸多道门中人名字都在这本详录上出现了，除了师叔马思甲真人和意料之中的沈方卓真人外，还有龙虎山的袁绍一真人、崂山的祖向成真人、白云观的张兴广真人以及弟子徒孙若干，甚至连师父马纯一的名字也有。除了这些人以外，老刘头的父亲刘子威、哥哥刘广成也在名录之列。此外还有江南大盗江小游、香港富商廖可周、戏曲名家蔡小蝶等等近100名社会人士。据详录记载，有些任务的可执行性简直是匪夷所思，例如盗取日军密码机，要先进入日军情报机构将其偷出来，再将密码机解体，画出每个零部件的详细图纸后组装起来放回去，一切要在5个小时内完成，还要不被日军发现。这种任务放在电影《碟中谍》里恐怕都很难实现，但在详录中的记载却显示顺利完成了。此任务的参与者便是江南大盗江小游、崂山祖向成真人、江南机器公司工程师王友山、宋克光、赵伟、著名演员吴珊珊、周旋，仅此几人而已。可惜详录上只记录了任务执行人的名单、任务目标与完成与否，并没有记录任务详细的过程，否则如果写成了剧本，够拍一部电影。
反正

张国忠的脑袋是想象不出来他们到底是怎么干的。然而最让张国忠和老刘头大吃一惊的还有三件事。第一，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成立之初，各界人士很难动员，尤其是宗教界的人士，出于对师祖教条的信守，并不愿意去参与那些必须施法伤人的任务。1937年末到1938年初，是马思甲真人第一个站出来全力支持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的行动，并以茅山掌教的身份四处游说。马真人国之将亡，道和存焉的态度很快传遍了社会各界，一时间国之将亡，商和存焉，国之将亡，义和存焉，国之将亡，武和存焉等等宣传口号铺天盖地。在马真人的影响下，最初决定破戒并开始与委员会接触的人物是龙虎山的袁绍一真人，并打出了护道的旗号，宁守家国一尘土，不忘贼寇百里江，身随万劫不复处，回眸中华满庭芳，宁武袁绍一绝书。看来这个袁道一真人从一开始就打定必死的决心了，此例一开，全国上下便一发不可收拾，各路能人纷纷蜂拥而至。原来宗教界人士宁冒维族叛教之名参与抗战，马思甲真人是开山之客。第二，按详录的记载，马思甲当时执行的任务被称为龙腾计划，事先得到了日军增援的情报后，由于国军在枣宜会战中损失惨重，江防力量几乎毁于一旦，来不及更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拦截，所以便求助于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计划的执行者只有两个人，其一是马思甲真人，其二就是傅真观的沈方卓真人。看来沈真人并非是在傅真观羽化的，之所以傅真观的弟子直至掌门羽化都没有见到人影，原因就在这里。其三便是详录中从头至尾都没有记录云灵子的事儿，只是写道茅山马思甲先生遣三徒赴陕西事宜，详问之不语。陕西，张国忠一皱眉，这么说之所以马思甲真人去宜昌，之所以只带了两个徒弟，另外的三个弟子是去中条山帮云灵子弄隐藏大阵了。看来云灵子在中条山设连环计的事冯昆仑并不知情。对啊，一到这里张国忠是恍然大悟，师兄，按你的分析，当时是马老爷子误会了云灵子前辈，但这个上面记录的时间，云灵子摆隐藏大阵的时候，老爷子应该已经羽化了呀，那三个徒弟应该已经死了才对，这消息本是绝密，连冯昆仑都不知道，云灵子的谣言会是谁放出去的呢？呼风唤雨，呼风唤雨。老刘头并没有理会张国忠的话，而是一个人叨咕起来没完没了。哎，国忠，你说茅山那三个弟子会不会这种法术呢？张国忠听老刘头话里有话，忙问师兄，你这话什么意思？国忠啊，我有种感觉，云灵子遭的那场雨根本就不是他娘的李嗣源墓里的机关。老刘头说，活人招风驾雨尚且把两教掌教的命都搭进去了，我就不信他娘的死人还能呼风唤雨。温涛到武则天的墓，那有可能也是活人闹出来的呀，就算真的是机关，也不可能跟人一样聪明啊，你挖我就下雨，你不挖我就晴天。国忠啊，咱都不是小孩崽子，你凭良心说，告诉你世界上有这样的机关，你信不信？

0: 老刘头一本正经，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这张国忠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个时候，老刘头把脸扭向了孙婷。哎，孙少爷，关于云灵子这件事你最清楚啊，这件事除了你阿公自己之外还有谁知道？哦，阿公的师父沈方卓真人，还有茅山掌教马真人，我父亲也知道，不过那是阿公死后的事了。
1: 你看这就对了。
0: 老刘头喝了一口茶，沈方卓和马思甲连死都不怕，是不可能出卖他的，这两个人的嫌疑可以排除。然后呢，就是你父亲，你父亲是不可能出卖自己养父的，这一点也可以排除。最后只剩下茅山这三个弟子了。老刘头一脸的诡异。哎，国忠，那三个人都叫啥名儿你知道不？哦，掌门大弟子李真鸾，二弟子王真江，三弟子张真月，都是真字辈的，真名资料文革的时候被烧了，不知道他们真名都是什么。这几个人张国忠可是记得的。国忠，你说这件事如果真是秘密的话，马老爷子最可能的是交给谁来办呢？
2: 茅山传人恪守道门传承，跨越山河，历尽艰险，踏上了惊心动魄的寻宝探秘之路。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呀？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

0: 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李真鸾真是叛徒吗？另一边密室之中究竟藏着什么秘密？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46集。
3: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4: 第46集。
5: 当然是大弟子了，张国栋恍然大悟。师兄，你是说李真鸾是叛徒？
6: 哎，我可没说啊。
5: 老刘头一摆手，俨然一副无辜状。国栋，我就是觉得奇怪啊。哎，你看，咱把所有的线索汇总一下。首先，日本人挖的那个山洞，处处都是防着茅山的招，为啥呀？处处的招用素土的阵法都能破，又是为啥呢？那个黄金网下面放了一大堆的石头，按你的说法应该是茅山的百尺崖。这个阵法除了掌教还有谁能知道？我告诉你，之所以那个阵处处防着茅山阵法而不顾及素土的阵法，那是因为他知道素土教跟那个什么委员会接触的只有沈老爷子一个人，而茅山则有师徒六个，掌教死了身边还有两个弟子，李真鸾、李九鼎。国忠，你不觉得怪吗？啊！张国忠恍然大悟，可是隐藏大法他们不是都死了吗？谁跟你说的都死了？老刘头特意突出了这个都字。国忠啊，咱们弄那个隐藏阵的时候，我只要稍微动动手脚，你可就……啊！听老刘头这么一说，张国忠恍然大悟，这个老妖精竟然害死同门。哎，先别这么说，先别这么说。老刘头一摆手，没见到他本人之前，啥都别下定论，万一他就是原田本人呢？三天后，张国忠正吃着早点，忽然接到了秦哥的电话。张掌教，军情六处的消息出来了，你来一下。凯悦饭店13层某高级套房，10几张12寸的透视照片平铺在桌子上。这就是六处朋友的杰作，大家分析一下，这都是什么？
6: 嘿，秦特务，你这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5: 老刘头拿着放大镜仔细的看。哦，在李九鼎的别墅里有一个特殊的密室，根据光谱分析，密室的大门后40厘米合金钢浇筑混凝土结构，四周的墙壁厚120公分，相当于银行金库的墙壁厚度，高强度混凝土结构，大门采用美国最先进的视网膜扫描技术，即使连六处的朋友都打不开。这些照片是用一种特殊的放射性成像设备拍摄的，只能看清轮廓，所以需要大家来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呀？张国忠第一眼就看到了一个块状的黑影，从照片上的比例来看似乎个头还不小。 秦哥说，哦，应该是个金属物体，张掌脚果然敏锐，我一开始也注意到了这个东西，在放射性成像中，碳元素与金属的成像是有色差的，从颜色的深度看，这个东西就应该是个金属盒子，很可能是一个保险柜。老刘头拿起了放大镜，仔细地看着照片。保险柜里的保险柜，你说兰亭序会不会就在这里边呢？一看老刘头说话，秦哥又开始有一搭无一搭了。兰亭序在不在他手里，那还不能确定，但是如果我有兰亭序的话，也会这么放。张国忠是一句没听懂，就记得这里挺先进。哎，我说这么先进，那咱们怎么进去啊？秦哥抽着烟斗，啊，办法只有两个，要么让他自己打开暗室的大门，要么就把他的眼睛挖出来。这句话一出，老刘头的放大镜当啷一声就掉在了桌子上。你是说杀人？张国忠的脑门子也见了汗了，那不是和入室抢劫杀人没区别了吗？孙婷说，这个人的身份是假的，如果他真是茅山大弟子的话，那么他犯的应该是叛国罪，所以在中国理应被判死刑。既然他冒充原田幸九郎去了日本，他的日本国籍应该是无效的，何况他又以假身份入籍马来，那么他的马来国籍也是无效的，实际上他不受任何一国的宪法保护，现在国民党政权并不被国际上承认，如果他在马来被杀，只要证据确凿，那么咱们杀他就会被判无罪呀。
6: 那叫反革命罪。
5: 老刘头没精打采的纠正，一屋子的人此刻全部陷入了沉思。
6: 嘿，我看这样，趁他出去的时候，我用炸药炸开他的金库，咱们拿完东西就跑，我雇一架直升机接应，直接飞到公海。
5: 半天没说话的艾尔逊忽然来了精神，还是老爱好爆破。老刘头也是郁闷呐，
6: 嘿，能把一米厚的墙都炸开，里面的宝贝还要不要了？哎，听你说的，刚才那个人挺坏的，就算不要宝贝，都给他毁了，也让他难受难受啊。
5: 艾尔逊不厌其烦地解释，老刘头脸都绿了。孙婷也是郁闷，但是毕竟是学法律的出身，干的是考古，对于这种现代化的装备一点都不了解。阿轩，你就少说两句，大家都不要说了，下周我们去马来，我联系六处的朋友，咱们一起研究一下，他是专家。秦哥也陷入了沉思，虽然对于探险有研究，但是对于这种先进的防盗设备，秦哥也是一窍不通。马来西亚吉隆坡道斯泰丽晶酒店，这就是张国忠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在张国忠的印象里，此人应该是个类似于肖恩·康纳利那样双目炯炯有神、具备电影明星气质的人，可是没想到此人非但不像007，却挺像那个反面角色大金牙，三角眼、塌鼻梁、满脸的麻子，咧嘴一笑简直比小鬼儿还吓人。刘先生吧，嘿，这位特工的中文还不错，我叫李约，我听秦先生说过你的事迹。这位特工并未注意张国忠，而是跟老刘头打起了招呼。
6: 你就是李先生吧？
5: 老刘头看了看。

这个特工笑着握了一下手。起初听秦哥说，此人曾经有过不少的传奇事迹，但是此时见到了真人，却无论如何也很难把那些事迹和他本人联系起来。哦，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约，秦先生已经给我打过电话，说出了你们所遇到的问题，所以我制定了详细的计划。李约看了看张国忠，哦，这位就是张先生吧？听说你能凭空弄出爆炸声。张国忠说，算是吧。哦，那样计划就简单了，大家来看。说着李约起身，刷拉一下从墙上拉下了一幅巨大的住宅平面图。大家看，这是李九鼎的住宅，保险库就设在这里。大门用的是一种简称为 SQI 的安全认证技术，一共有三种方式可以打开：一、视网膜扫描；二、长达15位的密码；三、两种全用。但是根据我装在李九鼎家院子周围的热传感器显示，在这半个月中，李九鼎一共进过2次保险库，都没有使用密码，所以我断定李九鼎只设定了视网膜扫描这一种方式。艾尔逊是越战出身，对这个话题没什么感觉。哎，那怎么办？真的把他眼珠子抠出来？哦不，那太残忍了，李约说着。视网膜扫描的过程比较缓慢，从启动系统到认定完成共需要2分半钟，所以这套系统还有一个应急开启功能。如果传感器检测到200分贝以上的瞬间音爆，系统便会认定有爆炸发生，在报警的同时将开启方式自动切换为密码式开启。张先生，如果你能够制造出爆炸声，那么我们就不用真的搞爆炸了。张国忠越听头越大，那主人发现怎么办？那警察来了怎么办？如果真按照李约说的这么麻烦，倒真不如让艾尔逊过把瘾炸一次得了。对了，200分贝那是多大的声音呢？哦，这个不用担心，李九鼎是拿督，平时需要参与很多的社交活动，经常不回家过夜，而他家周围最近的警察局开车也要20分钟，而且我相信爆炸声如果没有亮光的话是不会惊动警察的。我们可以事先将他家的通讯线路破坏掉，我破解15位密码锁只需要3分钟，他家有10个私人警卫，他外出的时候家里会留下6个，如果每15秒钟干掉一个的话，我们完全有时间在他家共进晚餐。李约瑟沉思了片刻，200分贝的声音大概相当于汽车炸弹爆炸的声音，不，还要再大一点，能炸穿1米厚的墙。就这样，老刘头叼着烟满脸的不屑，社交活动，他娘的活得还挺滋润。李约拿出了一份英文的材料，大家看，这是一份活动计划，不是我们的，是一个慈善组织的，上面的嘉宾名单上有李九鼎的名字，就在1周后，活动地点是吉隆坡市中心，活动时间是4个小时。如果李九鼎出席这个计划，我们便有充足的时间完成我们的计划。按照李约的计划，这次行动一共分了3个步骤。首先是由自己和艾尔逊用狙击步枪射杀警卫，然后老刘头与张国忠制造爆炸效果。与此同时，艾尔逊负责在警车来的必经之路上布置3角钉。之后，李约到保险库门口破解密码锁，
然后老刘头张国忠秦哥进屋拿东西，最后由孙婷负责驾车撤离。根据孙婷自己透露，他曾经连续三届参加达喀尔拉力赛，排名还算不错的。安排给孙婷的车是一辆道奇牌的货车，已经经过了专门的改造，配备有一台12气缸7升涡轮增压发动机，悬挂系统也是经过改造的，底盘比正常型号降低了40%，最高时速275公里。在行动前的几天，孙婷的唯一工作就是开着这辆车在周围熟悉街道。张国忠和老刘头则被李约带到了远郊的一片空地上，试验爆炸效果的分贝。哦，150分贝，还差30分贝，简直是奇迹呀！嘿，先生们，能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弄的吗？老刘头从1公里外对着对讲机喊：“嘿，我说李同志，多少了？150分贝，还差30。”告诉你，你也学不会。150，这他娘的还不够响啊！国忠，再退后200步。老刘头对着头戴式的微型对讲机大喊，只听得轰隆一声。李约虽然戴着机场指挥员专用的隔音耳罩，但是还是被震出了一脸的青筋。好的，先生。就是这个距离，195分贝，很完美。老刘头和张国忠脸都累白了，这种超大号的试艮阵连摆3次，光是跑腿也够人一枪。先生们，我很想学一下啊。李约开始和老刘头套近乎了，这种方式可以避免警察和消防队的注意，如果你们能教我，这一次行动的一切费用都由我负担。老刘头问：哎，你多大了？48，还有2年就退休了。有兴趣的话，退休以后到中国来，我来教你，悟性高的话，学个4-5年就差不多了。什么？5年？李约不大明白悟性的含义，那好吧，我放弃了。3天后，师兄，咱们这是做贼呀，我看还是算了吧。行动马上开始了，张国忠还是有点心虚，毕竟是良民出身，此刻要对付的也不是怨念。老刘头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骂：放屁，怎么师父把掌教传给你这个没志气的，咱们这不是偷，这叫完璧归赵，懂吗？完璧归赵，那本来就是咱中国的东西，它也不是好来的呀。可是现在咱们也不能肯定它100%就是李真鸾呢、啊、不是就更应该把东西拿回来了，不是李真鸾就是原田，就这俩人没个跑，日本人就更得治。可是咱们的目标不是治人呢、啊、是那根蓝。哎呀，我说国忠啊，我不是为了兰亭序，中国人的宝贝不在中国，我的正义感不允许啊。老刘头一脸的义正言辞，张国忠都听傻了。哎，我的天哪，他啥时候也有正义感了。吉隆坡近郊李宅，这是一个似乎开发失败的别墅社区，放在中国而言就是所谓的死盘。整个社区房子不少，但是有人住的却不超过3户。不知道那个李九鼎作为一个拿督，为什么选在了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住。大概在晚上7:15左右，一辆小轿车驶离李宅，直奔吉隆坡市区。10分钟后，李约放下了望远镜。哎，艾先生，咱们开始吧。啪啪啪几声响，屋里屋外的几个警卫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便倒下了。艾先生，好枪法，
张先生、刘先生，到你们了。”里约放下手中的狙击枪，

几百米外的张国忠和老刘头听到这信号，举起手中的家伙往杨怒镇的活符上一画，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李宅所有玻璃是应声而碎，

茅山传人身怀道门秘术，闯险境，破迷局，寻觅尘封千年的传世珍宝。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75年，一部由鲍方、许仙执导，鲍方编剧并主演，张征、朱红等亲情加盟的历史类影片《屈原》震撼上映。影片以战国时期为背景，讲述了

0: 屈原立主、联齐抗秦、变法图强的悲壮故事。影片中，屈原面对贵族的阻挠和谗言，依然坚守信念，他的坚韧与智慧令人敬佩。影片中的《橘颂》旋律悠扬，不仅展现了屈原的文学才华，也映衬出他高洁的品格。一起走进屈原，感受这位伟大诗人的爱国情怀和不朽诗篇的魅力。
1: 屈原是2000多年前中国的一位伟大诗人，同时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屈原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秦、楚、赵、魏、燕、韩、齐七大诸侯国各霸一方，不断地进行兼并战争。战国七雄中，地处西北一带的秦国最强，关东六国都受着他的威胁。屈原于公元前340年生于楚国，他靠着自己的才能，曾一度得到楚怀王的信任，做到了仅次于宰相的左徒的官职，参与国家政令的起草和外交工作。他极力主张对外联齐抗秦，对内变法图强，进而统一中国。但是屈原的政治主张却遭到了南后晋上大夫为代表的奴隶主集团的抵制破坏。他们包围楚怀王，挑拨离间，玩弄阴谋，致使楚怀王逐渐疏远了屈原，并且终于放逐了他。屈原在过了20多年的流亡生活之后，愤而投汨罗江自尽。但他的诗篇《离骚》《天问》等等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2: 常太息以掩辟偶，哀民生之多艰。这是屈原在《离骚》中写的两句诗，意思是：我长叹一声，而且流下了眼泪来哦，我可怜人民的生活这样多灾多难。这是当时人民生活的真实反应。你看，一群群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在武将和奸奴的驱赶下，像牛马一样进行开山运石的劳动。南后为了要营造城堡，奴隶们因此而更加遭殃。
3: 行宫的缺陷，统统要处死。
2: 忍无可忍，只好起来。

0: 纷逃亡。奴隶们大量逃亡的消息传到了楚怀王的耳朵里，这个浅薄无定见的君王突然觉得还是屈原的变法主张有些道理，他匆匆忙忙回到宫里，他的宠妃南后正在后宫欣赏音乐。今天楚怀王听起来也突然觉得难以入耳了。
1: 立刻停止，快退下，统统给我退下，快。
2: 哼，郡上大夫凌云子交，
3: 子交拜见南后。
2: 大王为何发怒啊？
3: 方才各地传来消息，奴隶又大量逃亡了
2: 啊！
3: 大王一急，又想听从屈原变法，然后这可非同小可啊！
1: 太猖狂了，简直太猖狂了！
4: 父王，请用餐吧，今天的菜美味极了。
1: 你休得多言，退下，快退下，退下！
4: 是，
1: 岂有此理！
2: 大王何必为这区区小事大发雷霆呢？
1: 啊，小事！奴隶纷纷不服管制，暴动逃亡，如果长此以往，岂不动摇国基吗？
2: 大王真想变法？
1: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好办法？
2: 于臣妾看来，如今强情压境，大王变法引起动乱，岂非开门一道吗？
3: 是啊，大王还是循规蹈矩，以礼治国吧。哎哎
1: 啊，以礼治国？难道要寡人墨守成规，坐视楚国平国弱病吗？
4: 臣昭居拜见大王。启禀大王，左突屈原出使齐国回京，现在宫外候见。
1: 啊，快传。
4: 是，召见左突屈原。
5: 有请屈原大夫。

0: 安去安，敬请大王安好，南后安好。
1: 徐庆，你辛苦了，大事如何？
0: 齐王愿意改善两国邦交，与楚国结为联盟，共抗秦军。
1: 啊，好得很呐、啊！
0: 这是拟定的两国军事联防条款，请大王阅览。
1: 嗯。
2: 大王，亲秦还是亲齐，事关楚国的生死存亡，大王可要三思啊。
1: 依老臣看，纵使和楚齐之兵以抗秦军，也不过是驱羊群而攻猛虎，其结果不问可知啊。大王，臣以为还不如顺从秦国，这样才能消灭战祸，永保楚国的太平啊。
0: 晋少大夫，难道顺从秦国，楚国就可以安枕吗？秦国自变法以来国势大强，他不仅出兵攻占韩国、魏国、赵国的土地，如今又想来攻打我们楚国和齐国了。他一面威胁齐国的国境，一面占领巴蜀，要想兼并楚国的疆土。秦国处心积虑要完成一统的霸业，征服六国，席卷天下，在这种时候还想用讨好秦国的办法来换取楚国的太平，岂不是异想天开，自欺欺人吗？
3: 大王，左突体察时事，动若观火，楚国绝不可卑躬屈膝，坐以待毙呀、啊！
1: 嗯，徐庆，你讲下去。
0: 臣以为，楚国只有和齐国联防，内修法治，弃旧图新，才能扫除积弊，富国强兵，抗秦国的兼并呢。
1: 好。昭举大夫，
3: 臣在。
1: 立刻召见齐国特使，共议联盟大计。
3: 是。
1: 徐庆，随我来。
0: 是。然后屈原告退了。
4: 昏庸无能的楚怀王因屈原出使齐国缔结了齐楚联盟而大喜过望，但屈原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的目的是想让楚国强大起来。

他常用诗句来表达他这一理想和抱负。他的学生婵娟正在菊园中弹唱他老师的新作《菊颂》。

0: 改革内政条程宋玉超写好了，请先生过目。
1: 嗯。
0: 婵娟，你真是弹得好，唱得好。
2: 不是先生的心腹做得好。
0: 菊颂，先生是赞美橘子。
1: 嗯，你们看这些橘树，它们生长在南方，也就爱这南方，根深蒂固，坚定不移。它们以果实奉人，气度开阔，一片大公无私。他们喜爱阳光，不怕风霜的侵袭。他们浑身有刺，抗拒外来的横逆。这种独立不已、泯灭难犯的精神，不是一种很好的榜样吗？
0: 经先生一指点，学生领受了深刻的教诲。
2: 先生的意思是说，树木尚且如此，难道我们人就不能做到吗？
1: 嗯，说下去。
2: 人也应该可以做到。
1: 对，人可以做到，凡事都在人为。在这大波大澜、轰轰烈烈的动荡年代，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并不容易。我们更要学橘树的精神，坚持正义，绝不与邪恶同流合污。生要生的光明，死要死的磊落。
0: 先生，这首橘颂可以赐给学生吗？
1: 可以。
0: 多谢先生，从今以后我每天清早起来必将它朗读一遍。
1: 那倒不必拘泥，只要我们彼此互勉，身体力行就好了。
3: 先生，大王派车来，请先生立刻进宫。
1: 哦。
4: 屈原应召进宫，他路过王宫广场的时候，忽然看见南后郑袖、公子子兰和一班贵戚武将围观两个斗奴在互相残杀，赌博取乐。屈原愤怒地瞥视了他们一眼，走了。就在这一天的夜里，街上狗吠人喊，突然一个身材魁梧、满身血迹的汉子神情慌张地来到屈原的府地。婵娟和宋玉一看不免大吃一惊。
2: 是谁？你是个奴隶
0: 啊？是个逃奴。
2: 你上哪儿去？
5: 搜捕一名逃奴，
2: 你们不知道这是左徒屈原的府地吗？
5: 管他呢，我坐。
6: 站住！
1: 你们来做什么？
5: 禀左徒，南后走失了一名奴隶，我们怕他逃进来惊扰左徒，所以
6: 退出去。退出去。
5: 是。走。
1: 刚才有人进来吗？
2: 没有，没有啊。
1: 好，夜深了，你去歇息吧。
2: 哦。
4: 婵娟闪烁其词，分明有什么事瞒着她。屈原正要跟过去了解，忽然从里面传出了宋玉和婵娟的说话声。
0: 见死不救呢？他是个逃奴，如果窝藏不报，那就犯罪呀。
2: 什么犯罪不犯罪？你要是怕，就不要管。
0: 哎，婵娟，我。
2: 先生。
0: 先生。
4: 他们俩都吓坏了，可陶奴在哪里呢？屈原在屏风后面发现了他。哦，原来就是他。
6: 站住！婵娟，站着干什么？还不快给他裹伤了？
2: 哦，
6: 拿水来。
0: 啊，
6: 拿水来。
4: 宋玉还在那里发呆，婵娟早已经明白过来，急忙给陶奴洗伤口包扎。

0: 喝吧。你去外面注意动静。
1: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吴海。
0: 哦，今天我经过王宫广场，看见你在南后面前和人搏斗了。
1: 是公子紫兰和一般贵妓拿我们的命来赌博。
2: 啊，用人命来赌博？
1: 嗯，我不忍心杀死我的同伴，公子紫兰就要杀我，我就冒死的逃了出来。
0: 你怎么会当上南后的奴隶呢？
1: 我家世代都是奴隶，在南后的封地里做苦工，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我父亲因为带头反抗，给他们乱箭射死，我也因为逃亡给抓回来，被公子判作了斗奴，要我们自相残杀，到死方休。
0: 功力何在呀、啊？快叫黄伯来。
2: 哦。
0: 印度不能留，快逃吧，我派人送你走。
1: 谢谢。

0: 有什么事情由我来应付，走吧。
1: 吴海正往前走，突然从前面草丛中忽地窜出几个卫士，手持弓箭挡住了他的去路。吴海一看不好，正转身要走，乱箭朝他飞来。
2: 大

0: 负重伤，但是他仍然挣扎着向害他的人扑过去，武将又向他补了一刀。
1: 你怎么可以滥杀无辜啊？
2: 李左徒，我们是奉命行事，走。
0: 目睹乌亥的惨死，更增强了屈原变法的决心。那般佞臣贵戚如丧考妣，他们聚集在南后的周围，对屈原进行了恶毒的诽谤。
3: 他竟敢这样！
4: 是啊，南后，屈原逢人便说，楚国之所以国贫兵弱，在于大臣太重，封君太重。因此，他变法的第一条便是废除贵戚的特权，严格推行法治啊。
2: 还有啊，他说要释放奴隶，给他们土地和房屋，不许再有井田之志啊。
3: 简直是大胆狂妄！
4: 他还主张举贤授能，要在庶民中选拔人才担任官职呢。
2: 又说裁免无用的官吏，削减百官的俸禄来练兵啊。
4: 哦，非但如此，屈原还说，凡封君子孙一传三代的，要收回爵禄，疏远的贵戚啊，一律除籍呀。
5: 啊，这么一来，岂不叫大家都沦为庶民百姓吗？
4: 南后，屈原如此猖獗，眼看我们就要大祸临头了，请南后做主，请南后做主啊！请南后做主！
3: 起来，起来！
2: 母后，屈原立天道，立人礼，与我们冰炭不同气，水火不相容，母后可要先发制人呐！
6: 启禀南后，禀南后，左徒屈原，宫外候见。
3: 是啊，传见。
6: 是。
2: 南后，你
3: 是我召见他的，令人死交。
6: 臣在。
3: 你带他们退下去。
2: 是，
7: 各位随我来。

0: 屈原拜见南后。
1: 屈原大夫，我可久等了。
0: 下臣因事延误，请恕迟来之罪。
1: 子兰，还不快拜见左徒。
0: 子兰公子好。
2: 屈原大夫好。
0: 南后召唤下臣，不知有何要事
1: 啊？哦，没什么，是我一时高兴，特地请你来叙谈叙谈。
0: 哦，
1: 屈原大夫近来还常作诗吗？
0: 政务繁忙，很少动笔。
1: 哎，可惜啊，可惜，我刚才拜读了你的大作《橘颂》，寓意深刻，文采飞扬，真是感人的很呐。
0: 下臣一时偶兴之作，怎敢冒读南后的亲神呢？
1: 屈原大夫不必客气，如今京城内外人人争说《橘颂》，简直是妇孺皆知啊。
0: 哪里，何至于此呢？
1: 屈原大夫不必谦虚，我们楚国出了像你这样一位博大的诗人，真是列祖列宗的功德。
0: 南后太谬见了。
1: 不，依我看，当今像屈原大夫这样文采出众的人，恐怕举世也

0: 不出第二人了。
1: 然后说哪里话，下沉不过。
0: 不，我想无论哪一国的君王都想请你传红教化，无论哪国的少年都想拜你为师吧。所以我想请求你一件事。
1: 什么事？
0: 子兰是我的独子，将来也许要肩负社稷的重任，可惜他一向得不到名师的指点，因此我想把他拜在你的门下，请你专心管教，做他的太傅。
1: 这然后去愿才疏学浅，这样的重任怎么担当得起呢？何况下臣朕有亡命在身。
0: 你尽管放心，我可以禀明大王，委派贤能的官员来分担你的政务。那时你既有充裕的时间来教育子兰，更可以从事你所喜爱的文学。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写出传颂千古的诗篇。
1: 这
0: 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我就在我的封地里为你营造豪华的住所，供奉你王侯一般的生活，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啊。
2: 然后收住了那蜜一般的话，朝里面递了个暗号，两个侍女拖着杯盘故作羞涩地来到屈原跟前。
1: 这
0: 屈原大夫请用酒。
2: 这是怎回事？屈原接过酒杯细细思量着。
0: 退下，你夫人不是早已去世，至今尚未再娶吗？
1: 是。
0: 只要你愿意，我就把他们赐给你，让他们日日夜夜地陪伴你，侍奉你。
1: 哈哈哈哈哈哈！南后的好意下臣此刻才明白。下臣以为教育公子以及文学之事固然不该忽视，但辅助大王变法图强之事更为重大。下臣身负王命，自当全力以赴，怎可半途而废呢？
3: 启禀南后，敬上大夫有急事求见。
1: 南后既然有事，下臣不便打搅，告辞了。

0: 进上拜见南寇，屈原他依从了没有？
1: 他根本不为所动。
2: 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嗯，
0: 南寇不必动怒，夏臣这回真的有了好主意了。
2: 又是什么主意？
0: 哎，张仪来了。
2: 张仪？
3: 张仪是秦国的丞相，是反对齐楚联盟的连横派首领。他来做什么？奇怪的是，南后没马上见他，却让他先去找了屈原。屈原和他的学生宋玉正在下围棋，善于巧言令色的张仪就从这里开始做文章了。
4: 先生正在下棋，雅兴不浅呐、哎呀，这黑子面临绝境，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
1: 不然，
4: 哦，
1: 死活之点，彼我相共。只要黑子连成一片，这攻守之势，不是顿然改观了吗？
4: 高见，高见。
1: 张仪丞相远道来楚，不知有何公干？
4: 不不，我已经不是秦国的丞相了。
1: 哦，
4: 不过对于秦国，尤其是对于楚国的前途，我仍然是十分关怀的。
1: 楚国的前途自由我们楚国人来决定，何劳先生越俎代庖呢？
4: 这先生真不愧是位顶天立地的人物啊。你却未免有负于楚国啊。
1: 怎么讲？
4: 你想，当今的秦国就好比这局中的白子，不但地半天下，兵敌四国，更有战车千乘，雄师百万，秦国的大军所向披靡，天下无敌。在这强弱悬殊的形势下，楚国听从了先生的主张，不但不与秦国亲近，反而联齐抗秦，这岂不是置楚国的威王于不顾吗？
1: 张仪先生太过虑了吧。
4: 怎么，
1: 假使秦国置楚齐联盟于不顾，不惜进攻两国，那么楚齐上下并非全羊，在这样的时候他们就会奋起抵抗的。虽然秦兵百余万，车骑千万乘，法令虽严明，仓廪虽充足，如果但凭国大兵强，肆意兴兵，这事不治；兼并楚齐，这事休想。国贫兵弱的楚国也可以变法图强，后来而居上，那时这统一天下的王霸之业，难道就非秦莫属吗？
4: 屈原先生的唇枪舌剑真是叫人难以抵挡啊。来人呐
1: 这是
4: 敝国寡君非常器重先生，这是他托我奉赠的白璧一对，请笑纳。
1: 屈原不能收，请带回去吧。
4: 收下，收下。只要先生能对秦楚两国和好之事多加考虑，敝国寡君就很感激了。
1: 请你转告贵国君王，楚国不会出尔反尔，楚齐联盟的主张绝不容改变。
4: 屈原先生，你也未免太过于自信了吧。告辞了。
1: 哎，慢，宋玉，快送回给他。
5: 先生不便拒人千里吧？
1: 快送去。
5: 哦。
3: 碰了壁的张仪只好找南后他们一伙去了。他令人作呕的吹捧了一番南后的美貌之后，随即献出一颗光彩夺目的大珍珠。 这是
4: 随侯之珠
6: 啊，这是举世罕见的无价之宝啊，
4: 敝国寡君尽请南后笑纳。
2: 贵国君王如此厚赠，不知所谓何事啊？
4: 寡君命客臣上达南后，秦齐两国势如水火，而秦国对于楚国却是至诚相待，如今贵国大王竟与齐国结成了旨在对付秦国的联盟，这与秦楚两国的友好实在是大为不利呀。
2: 哦，先生之所以辞去宰相之职来到郢都，就是要使楚国和齐国绝交，而与贵国亲善和好。
4: 客臣深知南后素来也是如此主张，可惜贵国大王不顾南后的英明主张，却听从屈原的一孔之见，不但缔结了楚齐联盟，而且还任用他来主持变法，压制贵戚，是可忍孰不可忍。
0: 屈原倒行逆施，恣意妄为，楚国贵戚恨之如骨。只是
4: 他深得贵国大王的信任。
0: 对呀，
4: 以张仪看来，摆脱困境，扭转乾坤，并非没有可乘之机呀。
2: 先生有何高见？
4: 客臣以为，屈原之所以深得贵国大王的宠幸，就在于他联齐抗秦的主张。如果有人小以利害，说服贵国大王绝其亲情，那么屈原的地位必定一落千丈，那时他变法无门，满朝的贵戚就不至忧心忡忡了。
0: 啊，先生言之有理，此事全要仰仗先生啊。
4: 不，仗义何德何能，此事还要仰仗南后。
2: 我
4: 客臣久仰南后的圣明，难道以君夫人的才智和地位都不能使贵国大王回心转意吗？
2: 这
4: 贵国大王如能改弦易辙，君夫人就不但能得到楚国贵戚的拥戴，更能得到秦国的友好和保障，就是将来公子子兰的王位继承也会得到敝国寡君的大力支持的。
3: 一笔肮脏的交易就这样做成了。接着就在京城出现了关于屈原的种种流言，支持屈原变法的昭居大夫到处找他。

0: 屈原兄，
1: 屈兄，昭屈大夫，
0: 方才到府拜访，才知屈兄进宫来了，
1: 有何见教啊？
0: 听说张仪已经来楚，正在暗中活动，看来必有不可告人之密谋啊！
1: 哼，我已经和他领教过了。
0: 哦，
1: 依我推测，张仪此来，在于破坏楚齐邦交，瓦解两国之盟。
0: 啊、哦，这可如何是好啊？
1: 我正在等候大王，提醒他加以提防。
0: 哎，屈兄，你的处境很是不妙啊！
1: 怎么？
0: 听说南后晋上和一般贵戚们在大王面前极尽谗言，要陷害屈兄啊！
1: 好，
2: 大王回宫喽！
1: 臣屈原拜见大王南后。
3: 你来干什么？
1: 臣已将楚国法令重加修订，请大王审核。
3: 晋上大夫，
4: 臣在。
3: 你先看看吧。
4: 是，
1: 大王。这，
5: 大王过已劳累，快到内宫歇息吧。
3: 嗯。
4: 屈原大夫，晋上奉命拜读，可以吗？请留步。今年大王欢宴张仪先生，请二位作陪。
1: 欢宴张仪？
6: 屈原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这样的事毕竟发生了。富丽堂皇的王宫里，楚怀王把张仪奉为上宾，让他和南后坐在他的左右。他们一边痛饮着美酒，一边观赏着楚国的舞蹈。

屈原和昭居大夫让坐在离大王远远的地方，亲水疏水，这不很清楚吗？

0: 干，
1: 请。
2: 列位公卿大夫，大王今天欢宴张仪先生，并且要向列位公布一项重大的决定啊。大王已经采纳了张仪先生的意见，决定与齐国绝交，接受秦王赠送的商於之地600里，楚国与秦国从此永系干戈，这真是大王的英明决断呐！哈哈哈哈哈
3: 哈！大王这种万世不朽的功德，应该刻在碑上，叫他与乾坤共存。臣等为楚国的国运昌隆，为大王的丰功伟绩，敬大王南后一杯。
4: 慢，臣有一事不明，敢请大王示意。
0: 讲吧。
4: 大王如今听信张仪之言，忽然要与齐国断绝邦交，请问今后将置楚齐联盟于何地呢？
0: 这个
5: 父王，楚齐联盟对楚国并无好处，臣儿从未见过齐国给父王送过礼物和土地，我们何必还要联盟呢？
1: 子兰公子言之有理呀、过去没有楚齐联盟，我们楚国也开国立业了，今后没有这个联盟，我们一样可以强大呀。列位公卿大夫，你们说对不对呀？
6: 对
7: 对
4: 呀，对呀，赠送土地假意亲善是秦国的计谋。列位请想，秦国之所以不敢进攻楚国，正是因为有楚齐两国的军事联防，如果楚国贪图小利与齐国绝交，就无意撕毁两国联盟，联盟一旦瓦解，楚国就孤立无援，秦国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付楚国了。
0: 屈原先生的高论未免近乎庸人自扰吧。敝国寡君尊重楚国独立，赠送土地要求亲善的诚意是有目共睹，岂容怀疑呀、
3: 张仪先生说得好极了，我们一定要和齐国断绝邦交，和秦国亲善和好。列位不可不知啊，如果拒绝了秦国的好意，就可能引起两国之间的战争，那时候不但楚国的旧庙震惊，百姓的生灵涂炭，就连我们的身家性命也会毁于一旦呐、
5: 上官大夫说的对极了，那赶快与秦国和好吧。
4: 晋上大夫，为大臣者国家成败所系，百姓祸福攸关，怎么可以危言耸听，置楚国的前途于不顾呢？
0: 屈原先生严重了吧。化敌为友，消弭战祸，这才是楚国前途之所系啊，除非是居心叵测的人才会加以反对。
4: 哼，居心叵测的正是你这张仪，你耍的计谋是瞒不过我们楚国人的，楚国不需要600里土地，而秦国也休想得到楚国的一寸土地。我要奉告先生，谁想以献地为饵瓦解联盟，那是妄想。张仪，你罢相来楚，游说大王分化楚齐，到底居性何在？你说，
7: 说，
4: 说呀！
5: 大王明鉴，张仪不远千里而来，一片苦心，还不都是为了消弭战祸和爱护楚国吗？
4: 张仪，你也配说爱护楚国？你身为魏国人，却怂恿秦国去攻打魏国。你连自己的乡土之邦都不爱护，你又何所爱于我们楚国呢？你是投机取巧的市侩，到处兴风作浪来进行你的阴谋诡计，你想推行联合事情的主张，凭着你的花言巧语挑拨离

0: 宴来猎取你个人的利禄功名荣华富贵。你这口蜜腹剑的政客，破获王族的纵横家。
1: 屈原，你胆敢如此无礼！大王仗义千里奔波，呕心沥血，一片至诚皇天可见呐、仗义的生死可以置之度外，但是大王的千秋大计绝不能容人破坏啊，恳请大王难后做主啊。
0: 大王，
2: 天，你太放肆了。
3: 美妙啊，美妙，楚国不愧为文物之邦啊。
1: 干，
4: 请。
5: 列位公卿大夫，大王今天欢宴张仪先生，并且要向列位公布一项重大的决定啊。大王已经采纳了张仪先生的意见，决定与齐国绝交，接受秦王赠送的商於之地600里，楚国与秦国从此永息干戈，这真是大王的英明决断呐！
6: 大王这种万世不朽的功德，应该刻在碑上，叫他与乾坤共存。臣等为楚国的国运昌隆，为大王的丰功伟绩，敬大王南后一杯。
0: 慢，臣有一事不明，敢请大王示意。
1: 讲吧。
0: 大王如今听信张仪之言，忽然要与齐国断绝邦交，请问今后将置楚齐联盟于何地呢？
1: 这个
7: 父王，楚齐联盟对楚国并无好处，臣儿从未见过齐国给父王送过礼物和土地，我们何必还要联盟呢？
5: 子兰公子言之有理呀、过去没有楚齐联盟，我们楚国也开国立业了，今后没有这个联盟，我们一样可以强大呀。列位公卿大夫，你们说对不对呀？
8: 对
0: 对呀，对呀。赠送土地假意亲善是秦国的计谋，列位请想，秦国之所以不敢进攻楚国，正是因为有楚齐两国的军事联防，如果楚国贪图小利与齐国绝交，就无意撕毁两国联盟，联盟一旦瓦解，楚国就孤立无援，秦国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付楚国了。
3: 屈原先生的高论未免近乎庸人自扰吧。敝国寡君尊重楚国独立，赠送土地要求亲善的诚意是有目共睹，岂容怀疑呀、
5: 张仪先生说得好极了，我们一定要和齐国断绝邦交，和秦国亲善和好。列位不可不知啊，如果拒绝了秦国的好意，就可能引起两国之间的战争，那时候不但楚国的旧庙震惊，百姓的生灵涂炭，就连我们的身家性命也会毁于一旦了。
7: 上官大夫说的对极了，那赶快与秦国和好吧。
0: 晋上大夫，为大臣者国家成败所系，百姓祸福攸关，怎么可以危言耸听，置楚国的前途于不顾呢？
3: 屈原先生严重了吧。化敌为友，消弭战祸，这才是楚国前途之所系呀、除非是居心叵测的人才会加以反对。
0: 哼，居心叵测的正是你这张仪，你耍的计谋是瞒不过我们楚国人的，楚国不需要600里土地，而秦国也休想得到楚国的一寸土地。我要奉告先生，谁想以献地为饵瓦解联盟，那是妄想。张仪，你罢相来楚，游说大王分化楚齐，到底居心何在？

0: 滚！大王明鉴，张仪不远千里而来，一片苦心还不都是为了消弭战祸和爱护楚国吗？
1: 张仪，也配说爱护楚国？你身为魏国人，却怂恿秦国去攻打魏国，你连自己的乡土之邦都不爱护，你又何所爱于我们楚国呢？你是投机取巧的市侩，到处兴风作浪，来进行你的阴谋诡计。你想推行连横事秦的主张，凭着你的花言巧语挑拨离间，来猎取你个人的利禄功名荣华富贵。你这口蜜腹剑的政客，破国王族的纵横家，
0: 屈原，你胆敢如此无礼！大王，张仪千里奔波，呕心沥血，一片至诚，皇天可见呐！张仪的生死可以置之度外，但是大王的千秋大计绝不能容人破坏啊！恳请大王难后做主啊！
1: 大王，
2: 天，你太放肆了！你竟然在大庭广众之间辱骂国宾，你这是成何体统？你利用大王对你的信任，以修改法令为名，窝藏奸怒，藐视贵气，明察暗访，蛊惑人心。我问你，你这是居心何在？
1: 南后，你
3: 居然，你到处夸耀楚国的国家大事全由你一个人承担，满朝的贵气都是酒囊饭袋，你这样狂妄自大，这是居心何在呀？屈原，你说大王虚荣浅薄，荒淫无道，你这样毁谤大王，居心何在？
1: 你们，
2: 屈原，你这样打击大王，抬高自己，莫非要篡夺朝政，取代大王吗？
0: 屈原，你定敢如此狂妄！寡人是怎样信任于你，想不到你要修改法令，联起抗秦，竟然包藏祸心，意图陷害寡人。
1: 大王，这是恶毒的忠上，这是无耻的蓝颜呐！
0: 哼，
1: 大王，张仪的谎言不可信，误国的计谋不可听呐！
0: 住口，我不再听信你的假话，先秦崛起就这样决定了。
1: 大王，屈指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大王如果不图变法，就会断送楚国，成为千古的罪人呐！
0: 你太放肆了。撤去他的左同官职，把他轰了出去，永远不许进宫。
4: 是。
5: 屈原取下了头上的冠顶，满腔悲愤地走出王宫。楚怀王这个妄自尊大的庸君，虽然他曾经重用过屈原，但是他没有采纳屈原的忠告，反而听信谗言，不但撤去了他的左徒的官职，并且又放逐了他。屈原离开郢都，流落到了汉北。他的学生婵娟，不管风霜雨雪，跟随着他。在流放期间，屈原进一步体察了人民的痛苦，不断地用诗歌创作反映他的崇高思想，写出了千古不朽的诗篇《离骚》。在这首诗里，诗人充满着磅礴的想象和晶莹的思想感情，表达了他激越的反抗精神和眷恋祖国、热爱人民的胸怀。

诗人热爱人民，人民也热爱他。在那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屈原病了，穷苦百姓送药送食，对他表示了无限尊敬和同情。

0: 先生醒了吗？
1: 还没有醒呢，刚才又在说梦话了。
0: 哦，
1: 哦，姑娘，你买了药了？
0: 哎，
1: 好，我去熬点粥，一会儿先生醒了也好喝点。
0: 老爹，我们在这儿住了那么久，先生又有病，真是太打搅您老人家了。
1: 你不要客气啊，你快去熬药吧。
0: 嗯
1: 啊。
2: 长娘姑娘，
3: 长娘姑娘。
0: 哎，大娘大伯，你们又送吃的来了。
2: 哎，一点心意嘛。
3: 收下吧。
0: 谢谢你们。
3: 先生的病情有起色吗？
0: 好些了，不过身体还是很虚弱。
4: 哎，让大家听到先生的事，心里都气急了。
3: 婵娟姑娘，麻烦你转告先生，叫他不要灰心，好好的保养身体，将来还要继续为我们楚国，为我们百姓做事啊。
0: 好，我一定转告他。
2: 辛苦你了啊。我们走了。别送了，回去吧。我们走了。

0: 韩军。
1: 啊，先生醒了。
0: 方才有人来过吗？
1: 大白大娘他们又送了食物来慰问先生。
0: 他们这样关怀，实在叫人惭愧呀。
1: 他们还说，请先生多多保重，等养好了病，再为楚国和百姓做事呢。
0: 嗯。哦，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1: 啊，没有啊，先生。
0: 京城一年多了，身在汉北，心在印度，日日夜夜思念着他。我真想骑一匹骏马赶回去。婵娟，你呢？
1: 我也是啊，先生。
0: 嗯，京城的近况不知道怎么样。方才我又做了个梦，梦见张仪率领着百万大军长驱直入，打进了楚国，占领了印度。
2: 婵娟手中的药罐掉落在地。
0: 婵娟，婵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婵娟，讲吧，你不能隐瞒。

0: 瞒先生啊。
1: 先生，大事不好了。
0: 怎么？
1: 听镇上的人讲，大王自从听了靖上和南虎的唆使，跟齐国绝了交，便派人跟张仪到秦国去接受土地。谁知道张仪故意拖延，只等到楚齐正式绝交了，才接见了楚国的使臣。他说，
0: 张仪怎么说？
2: 婵娟只好如实地把张仪的话都对屈原说了。张仪说什么商于之地600里，秦国的土地皆是百战所得，岂能寸土让人？他们给楚国的土地乃是张仪的奉地6里。
0: 这简直是骗局。大王怎么样？
1: 大王听了又气又恨，便想出兵报复。张仪知道没有了楚齐联盟，楚国就孤立无援了，便怂恿秦惠王派大军打进了楚国。楚军一挂敌众，先后在丹阳和蓝田两地和秦军展开了大战。
0: 打得怎么样？
1: 丹阳一战，大将军屈盖被俘，楚军80000被杀。先生，我们的楚国危险呐。
0: 走，赶回郢都去。
2: 屈原急不可待，带着婵娟往郢都赶去，没想到在途中遇见了他的好友昭居大夫。
3: 屈兄，我找得你好苦啊。
0: 昭居大夫，听说大王被张仪所骗，崛起之后丹阳战败，如今秦军攻占汉中，可是真的？
3: 果不出屈兄的所料啊。
0: 哎，大王时而利令智昏，欺信谎言，既有不自量力，心事发行，真是咎由自取啊。
3: 秦军虽战汉中，但楚军据险防守，局势尚可稳定，只是楚国贵戚们倒行逆施，变本加厉，百姓雪上加霜，怨声载道。大王忧虑得病，逼于形势，又想以屈兄之所意实行变法，枉狂滥于既道啊。
0: 当真？
3: 哎，这样的千斤重担，非君莫属啊。
1: 先生，这可好了，赶快回京吧。
0: 好，只要大王决心变法，大局还是有可为的。
2: 屈原满怀信心，星夜兼程赶回了京城，而且马上就去拜见大王。到了王宫，只见这里完全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一般宫女正在翩翩起舞，男后装腔作势陶醉其中。

0: 直等到舞蹈排练结束，南后才让他进来。
1: 屈原拜见南后。
2: 屈原大夫一路上辛苦了。
1: 南后，请问大王。

0: 夫，你看见我排演的《李魂》吗？经过你改编的歌词，真是优美明快，委婉动人呐。
1: 然后夸奖，屈原感当不起。请问，
0: 屈原大夫不必客气，谁不知道你是当今楚国首屈一指的大诗人呢？
1: 然后请勿戏言，屈原尚有一事不明，还请然后指教。
0: 什么事啊？
1: 屈原奉大王之命赴任左徒，要我立刻回京共商变法，为何然后不许我进宫面见大王呢？
0: 大王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取消变法之举，他不愿意再见你。
1: 然后方今内外交困，国事十分危急，唯有立即变法才能振兴楚国。大王如此的出尔反尔，必然要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到那时楚国就……
0: 屈原大夫，大王的决定不容改变，你这样气势汹汹，难道想违抗大王的命令不成？
1: 啊，然后
0: 屈原大夫，大王今日午时传下口谕，将你调任三闾大夫，刻日离京赴任，从此以后不许过问国事。
2: 屈原满腔希望顿时化作泡影，把他调任三闾大夫，这就是今后只让他管管祭祀方面的事。遭受打击的是屈原，可是他的学生宋玉却经受不住了，他背起包袱要另找出路。
3: 宋玉哥，你当真要走？你有没有想到先生？他是那样的爱护你，器重你，现在先生正在危难之中，你就忍心离他而去吗？
4: 我明白先生对我的好意，不过先生的教诲听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就难乎其难了。
3: 这就是你要离开先生的理由吗？
4: 哎，可是南侯和紫兰公子这样看重我，召我进宫，我怎么能拒绝他们的好意呢？
3: 那是什么好意？做南侯的小臣，听他的驱使，做他的爪牙。
4: 哎，我怎么会呢？残娟，请你谅解我，我已经等候先生一年多了，可是他越来越失意朝廷，如今居然被贬为三闾大夫，如果一味追随先生，试问我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残娟，你还是听我的话，跟我一起走吧。
3: 人各有志，我绝不会辜负先生的教导。
4: 好，告辞了。
3: 先生，先生，
5: 怎么样？
3: 他还是走了。
5: 疾风劲草，日久见人心呐。
3: 先生不必痛心，宋玉虽然离你而去，但愿意追随先生的还大有人在呢。就以婵娟来说，虽然能力微薄，尽不了什么大的力量，但我不会忘记先生的教导，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法治，献给楚国。
5: 婵娟，你真是我的好学生啊。不过目下晋上南后把持朝政，诸多阻挡，我多方奔走，想尽办法也见不到大王，这变法没有大王的支持，怎么能实现呢？
3: 先生的眼里不能只看见大王一个人呢。 楚国有千千万万的人愿意变法图强，只要先生和他们一起并肩奋斗，敬上南后他们怎么阻挡得了呢？
5: 对，对呀，
6: 元兄，
4: 有很多人在等着你的。
5: 谁呀？
4: 有京城的大小官员，有乡下的绅士耆老，他们都来听取七兄的变法主张，共商大事啊！
2: 婵娟的话和昭居大夫带来的消息，给了屈原信心和勇气。他开始在东皇太一庙，对京城大小官员和乡下绅士耆老宣传他的变法主张。
5: 如果要转弱为强，挽狂澜于既倒，就必须立即实行变法。
7: 对对
8: 对，
7: 屈原大夫说的对极了。就以楚国的土地制度而言，虽然私田遍地，方兴未艾，但法令却依然维护不合时宜的井田之制。在贵戚们强占的大量井田之中，他们驱使成千上万的奴隶去为他们耕种，还任意杀害，猪狗不如，以致农事不休，民生凋敝。这样的倒行逆施，岂不是荒谬绝伦吗？
9: 诸位，为了楚国的富强，百姓生计，我们一定要废除井田，释放奴隶。
10: 还有，楚国之所以国贫兵弱，遭受强秦的威胁，就在于我们内政不修，武备不强。为了维护楚国的安全，我们必须练兵强兵，巩固边防。
5: 对，
11: 有道理，一定
5: 振兴楚国，百废待举，但首在于扫清阻挡变法的道路。如今南后晋上之流把持朝政，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他们是危害楚国的蠹虫，应将他们押送边远地区开荒。
7: 对，请求大王立即实行变法条陈，屈原大夫已经拟好了，大家请过来签名吧。
12: 来，请过来。
13: 屈原大夫，屈原大夫，不好了，不好了，他们
14: 怎么样啊？
15: 怎么样？
14: 你怎么样？快说呀。
13: 公子，子兰公子
7: 啊，快给我冲进去，一个人不许放过。
2: 南后和子兰公子带领一班武将卫士冲进大庙，见人就砍，开始了一场蓄谋已久的血腥的屠杀。
14: 子兰公子，你们这是
7: 等一等，子兰公子领兵前来，所谓何事？
14: 你
16: 给我杀
7: 啊！
2: 就在这个时候，大庙外面，婵娟焦急地要往里走。
9: 站住！什么人胆敢乱闯神殿？
3: 我是来找屈原大夫的。
9: 什么大夫不大夫的？
5: 走！
9: 走！
5: 慢着！
9: 什么人在此喧哗？
5: 禀公子，这女子说我是来找屈原大夫的。
9: 你是他什么人？
3: 我是他的侍女婵娟。
9: 婵娟？
3: 请问公子有没有看见屈原大夫？
9: 他刚才
3: 掉进庙里的水塘，淹死了。啊！先生淹死了，你看，这就是他遗下的宝剑，还给他吧。

0: 你们为什么要害死先生？你们为什么要害死他？
1: 大胆，你胡说些什么？
0: 你们害死了先生，你们犯的罪是多么深重啊！
1: 住口！难道你也不想活了吗？
0: 你们真卑鄙啊！你们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就千方百计地陷害先生。你们为了向秦国讨好，就破坏与齐国的邦交，好让秦兵轻轻易易地打击了我们楚国。
1: 住口！看我不割掉你的舌头！
2: 母后息怒，母后息怒。这女子胆大包天，竟敢辱骂母后，想必背后另有指使之人，不如收监拷问，查出幕后奸人，一并问罪。
1: 带回去。
3: 是。
4: 南后和公子子南屠杀无辜，但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杀害屈原，而把他关押在大庙里，由南后的父亲太卜看管。
5: 这是下了战毒的毒酒。这是南后的密诏。
6: 上官大夫，此事有些不妥啊。
5: 怎么？
6: 那天南后盛怒之下已经大开杀戒，弄得很多人愤愤不平啊。不再毒死屈原，岂不引起更大的公愤？
5: 屈原鼓吹异端邪说，欺世盗民，犯上作乱，如不将他铲除，楚国的贵气焉有宁日啊？
6: 那又何至于要焚烧大庙呢？
5: 哎，今晚有大雷电，正好制造借口，就说大庙着火焚烧，屈原不幸惨遭焚毙，这样就可以瞒过百姓，一场大祸也就消灭于无形了。太傅，你虽然是南后的至亲，如不遵照他的意志办事，他可是不留情面的
6: 啊。
4: 太傅言听计从，伺机而动。

0: 全大夫才华盖世，气节超群，真不愧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人物，可惜壮志未酬落到如此下场，真叫人气愤呐、啊！全大夫不必忧愤，来喝口酒解解闷吧。
1: 屈原接过酒杯没喝，把它放下了。

0: 嫌酒不好吗？
1: 不，我现在不渴。
0: 哦，慢慢喝也好，慢慢喝也好啊。
1: 多谢关照，太仆请自便吧。
0: 哦，哈哈，老朽不奉陪了。屈原大夫，你要开怀畅饮，不要辜负这上好美酒啊。
2: 太仆回到后殿去了，屈原拖着沉重的脚镣走了几步，又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他感到累，也感到渴，正举起酒杯要喝的时候，猛然间一道刺眼的电光在他眼前闪过，雷电发怒了，要把大地劈开似的。屈原吃了一惊，他放下了酒杯。狂风吹开了庙门，大雨斜打着大殿。屈原往前走了几步，望着广阔的天空，心潮澎湃，万

太医，你是什么皇天上帝？滚滚诸神，你们空想人间奉祭，你们是非不分，黑白颠倒，你们纵容罪恶，把奸人包庇，你们不过是一句句土耳木梗，有什么德能主宰天地？

0: 们。
1: 先生，先生，
0: 婵娟。不要哭，起来，告诉我，你是怎么来的？
1: 我到处寻找先生，后来我在庙外见到南后，他们骗我说，先生已经投河自尽了。我责骂他们出卖楚国，陷害先生，他们一气就把我关进了监牢，他们鞭打我，还要杀死我。幸亏时好卫士把我救了出来，先生，我真高兴能再见到你呀！
0: 不要哭，不要哭。你在发抖，冻坏了吧？来，来，这是广药太傅送给我喝的甜酒，你把它喝了，暖暖身子。
1: 不，先生衣履单薄，还是先生喝吧。
0: 不，我不冷，你喝吧。
2: 娟伸出发抖的双手，接过酒杯，一口把它喝了下去。
0: 石豪卫士，
3: 屈原大夫安好，
0: 多谢你救了婵娟，
3: 这是石豪分内之事。屈原大夫，京城不可留，赶快走吧。
0: 走，走到哪里去？
3: 到汉北去。我们汉北的百姓都想实行变法，振兴楚国，他们一定会欢迎先生的。

0: 屈原大夫，你看。
1: 屈原回头一看，只见婵娟脸色发白，全身痉挛，痛苦难忍。
2: 你怎么样了？你
3: 先生，这酒
2: 怎么
3: 有毒啊？
2: 啊！婵娟，是先生害了你呀、啊！
3: 不，先生，我真高兴，我真高兴啊！我能够用我微弱的生命来代替先生可宝贵的存在，我是多么高兴啊！
2: 婵娟。
3: 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师长，我总想照你的话去做，把我的生命献给楚国，可是我做的太少了，我是多么的遗憾呢、啊、
2: 婵娟，我的女儿，你要活下去啊，你要活下去啊。
3: 先生，你要保重，你要努力啊。
2: 婵娟。

0: 逮捕。干得好事！
1: 卫士杀了太捕，碰翻了油灯，火苗迅速向四处蔓延。

职员抱起死去的婵娟，把她安放在神案上。一卷帛书从婵娟手里滑落下来，屈原把它捡了起来。

0: 卷，这首《橘颂》已是当之无愧的。
1: 屈原打开帛书，把它盖在婵娟的身上，作为哀词献给了她。

哀思化作熊熊火，婵娟菊颂相助融。漫漫长夜漫漫路，上下求索不停踵。愿笑翩跹火凤凰，飞舞背恋烈焰中。愿笑青山碎寒松，挺然屹立战逆风。婵娟死了，大殿焚毁了，屈原愤然离开郢都，又开始了他在汉北的流亡生活。

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惯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茅山道人周旋于正邪纷争之间，凭借传承道法破解重重悬疑迷局。茅山弟子王振江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何对师门积怨极深？深陷困境的张国忠又能否绝地翻盘？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47集。
4: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5: 第47集。
6: 李约和秦哥翻过院墙，直奔屋中。
7: 张先生、刘先生，希望你们在3分钟内赶到，爆炸声比预料的更大。

0: 可能已经惊动了周围的居民。3分钟，张国忠看了看表，把百米冲刺的速度都用上了，也不知道老刘头那把年纪能不能跑到。现在我们已经打开了保险库的大门，哦，上帝，比白金汉宫还要壮观。对讲机那边传来了李月的惊叹：李老弟，别让那姓秦的动保险箱，我免费教你那个爆破的方法，2个月速成。老刘头呼哧带喘的还没跑到。李宅外，张国忠和老刘头几乎跑了个碰头。张国忠真是没有想到，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可能是一点都不假。老刘头这把年纪竟然和自己一块跑到了，连头发都湿透。师兄，你没事吧？张国忠呼哧带喘地拍了一下老刘头的肩膀。李月先生，我们到了。对讲机中没有任何反应。李月先生，张国忠用手弹了弹嘴边的麦克。师兄，你能听到什么？
1: 能啊，李老弟。
0: 老刘头也喊了两句，
1: 不过又坏了吧？这外国处理品靠不住啊。
0: 刘先生，张张调。对讲机那边传来了孙婷的声音，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1: 孙少爷，你别动，我们进去看看。
0: 老刘头冲张国忠使了个脸色，两个人拔出了家伙，小心翼翼地进了李宅。按照住宅平面图上的位置，保险库应该在地下室住宅正中间的位置。此时屋中的灯都已经被刚才的一下给震碎了，整个住宅是一片漆黑。两个人拿出了手电，按平面图上的位置寻找地下室的入口。
2: 师兄，你看这儿尸体。
0: 张国忠发现地上有红红的一滩，此外还有一把手枪。
1: 别大惊小怪的，是警卫。
0: 老刘头翻过尸体，用手电照了一下，而后站起身，用手电往前一照，只见前面有一个黑漆漆的门，有楼梯直接通往楼下，这应该是地下室的入口了。两个人来到了地下室内，只见一扇厚厚的铁门敞开着，门中大概有7-8平米的空间，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瓶瓶罐罐，靠下面的一排物品架上则放了一个相当于大号旅行箱大小的箱子，看材质像是铝合金的，箱子并没有把手，在靠口的地方有9个蜂窝状的密码按键。老刘头一把搬起了旅行箱，
1: 可能就是这个，还不算太沉。
0: 张国忠一边往包里装东西一边问道：秦先生和李先生呢？
1: 我哪知道，可能先出去了。
0: 老刘头扛起了密码箱，对张国忠是一通的指挥：
1: 拿那个，对，那个带绿纹的。
2: 师兄，差不多完了吧？
0: 没一会儿，张国忠的包就被装满了。
1: 你懂个屁，不拿白不拿。
0: 老刘头自己也揣了2件。
2: 那李先生和秦先生怎么办？
0: 张国忠把包背在了背后，鬼鬼祟祟地出了地下室。
2: 咱们要不要先找找他们？
1: 咱们先把东西给孙少爷运过去，再回来找人。
0: 老刘头扛着密码箱也出了屋。院子中乌云密布，似乎有点要下雨的样子，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也没有什么外界的灯光，整个院子是一片漆黑。
2: 孙先生，快把车开过来呀！
1: 啊！
0: 张国忠刚到院子里，忽然对面照来一束强光，吓得张国忠差点尿在了当场。
2: 把手举起来，站在原地别动。
0: 只见院子门口站了3个人，有2挺枪正对着屋门。
1: 哎，孙先生，千万不要过来呀！
0: 张国忠把巨阙和手电放在了地上，举起了双手。
1: 国忠，咋了？
0: 老刘头一出门也傻了，只见一个西服革履的老者站在对面，用手电照着门口，旁边是2个端着冲锋枪的年轻人，年轻人旁边的地上躺着2个人，看衣着正是秦歌和李约。

0: 老者微笑着走到了张国忠的面前，哈哈哈哈，真是阴魂不散呐！说着，他捡起了地上的巨阙，家伙不错，给你用啊，真是暴殄天物。张国忠满脸是汗，你是谁？来偷东西，竟然没弄明白我是谁。老者笑得倒是挺和蔼的，伸手开始搜张国忠的身子。哎呀，张角玉佩，哈哈哈哈，老者是一阵狂笑。老刘头举着手说，
1: 李振銮，
0: 没想到啊，马四甲把位子传给了一个毛贼，哈哈哈哈。老者仰天大笑，你们杀了六个人，警察马上会赶到这里，你知不知道会判什么罪？老者并没有回答老刘头的问题。张国忠想往旁边靠一下，争取点机会，对面一个持枪的青年立即用枪口顶住了张国忠的胸口，别动。老刘头吓出了一身汗，
1: 国主别动，千万别动啊，
0: 这可是真材实料的冲锋枪，挨上一下可就见师傅了。这个时候老者说，我很好奇，掌教玉佩怎么会在你的手上，你这把剑是哪儿来的，马思甲传给你的？张国忠恶狠狠地看着这个看似和蔼的老大爷，鹤发童颜，满面慈祥，怎么看也不像是干坏事的，知人知面不知心啊，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哦，老者拿着巨阙的剑柄猛地一戳张国忠的小肚子，疼得张国忠差点吐出来，眼珠子都沁出血丝了。早就跟我没关系了，但是我很好奇呀。老者说罢，把剑的方向调了过来，剑刃搭在了张国忠的脖子上。给你一个让警察抓你的机会，告诉我你是谁，又是谁让你们来的？
2: 张先生，刘先生，千万不要动。
0: 张国忠和老刘头的耳机里忽然传来了艾尔逊的声音，与此同时，用枪顶着张国忠胸口的警卫的脑袋出现了一个小红点儿。
2: 张先生，我数一二三，你有没有把握躲开那老头的剑？如果有把握，你就咳嗽一声。
0: 说实话，张国忠并没有把握能够躲开这一剑，所以也没有咳嗽，而是用手慢慢地拨了开了剑刃。
2: 你把剑拿开，我告诉你。
0: 就在老者刚把剑往回撤的一刹那，只听砰的一枪，警卫的脑袋应声开花，脑浆溅了张国忠一身。另一个警卫本能地对着艾尔逊开枪的方向当当当就是一梭子，只听墙外扑通一声，也不知道艾尔逊是自己跳下墙的还是被子弹打下去。趁着这功夫，老刘头一把抽出了龙鳞，冲着老者分心就是一剑。张国忠下面则是一个扫堂腿，只见老者嗨了一下往后一窜，就是一丈多，把张国忠看得一愣，这一窜的功夫恐怕不在师傅之下。这个时候警卫是大吼一声，转身对准了张国忠和老刘头。面对黑压压的枪口，张国忠一闭眼心想完蛋。就在这个时候，只听门外忽然传来了一声枪响，扑通一声，张国忠感觉有人倒在了地上。我死了？张国忠摸了摸身上，好像没有受伤，睁开眼发现刚才的警卫倒在了地上，孙婷端着冲锋枪站在了门口，枪上的照明灯正照在老者的身上。李振銮先生，你最好别动，我不想杀人。老者缓缓地转过了身子，面向了孙婷。你已经杀过人了。说着，一只手假装把巨阙当啷一声扔在了地上，另一只手。

却偷偷地摸向了背后。不好，他要耍花招。张国忠一步上前，冲着老者的后背就是一脚，老刘头也窜了上来，刷啦一匕首直扫老者的脖子。这两招下的都是死手，一般人挨上哪招都够喝一壶的。张先生别过来。杀死警卫以后，孙婷本来就紧张，心想这回可是真的杀了人了，而且与自己无怨无仇的，手本来就有点发抖，张国忠和老刘头这一上前更不知道瞄哪儿好。只见这老者根本就没有回头往后看，身子往旁边一闪，便躲过了张国忠的脚，转而砰的一把抓住了老刘头的手腕，动作之快以至于老刘头一点反应都没有，只听嘎巴一声骨头脱臼的声音，老刘头随着一声惨叫，龙鳞匕首是应声落地。你真的跟马思甲学过？老者不慌不忙，抬脚一踹，老刘头瞬时便被踹出了一丈多远，扑通一下摔在了地上，连哼都没哼便晕了过去。师兄，张国忠从地上捡起了巨阙，刚要挥手砍，忽然感觉脖子上凉丝丝的，只见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正搭在自己的脖子上。老者的语气似乎总是不慌不忙的，把枪放下，真是一窝不如一窝呀。孙婷也慌了，满地的横尸遍野，一个考古学家哪儿见过这阵势啊，本能地往后退了两步，看了看张国忠，张了两下嘴却说不出话来。张国忠咬着牙说，孙先生快开枪。我说把枪放下。老者深呼了一口气，慢条斯理地说道，不想看你朋友脑袋搬家吧。老者说罢胳膊一抖，一股鲜血立即顺着张国忠的脖子流了下来。张国忠低头把枪放到了地上，好好好，你别乱来啊。乱来？杀了我的人，偷了我的东西，还怕我乱来？老者呵呵地笑了起来，过来。别听他的，张国忠怒道。这句话刚一出口，忽然感觉小肚子扑的又挨了一下，跟刚才用剑柄捅的是同一个位置。嘿呦，嘴上痛快了，皮肉就要受苦。老者把头转向了孙婷，你好像懂中文啊，我让你过来。孙婷小心翼翼地靠近了老者，你不要伤害他。刚到离老者一米左右远的时候，只见老者忽然抬起一脚，直踢中孙婷的胸口。撞墙晕厥前的一瞬间，孙婷甚至听到了自己肋骨断裂的声音，不知好歹。老者收回了剑，微笑着看着正蜷缩在地上挣扎的张国忠，我真的是不想杀人，这会有损我的声誉，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块玉佩哪儿来的？我师父给的。哦，你师父？老者好像有点不信。是谁呀？马春一。张国忠捂着肚子，连呼吸都有点困难了，估计这两下可能把肠子打坏了，尤其是第二下。哈哈哈哈。老者仰天长啸，脸上的慈祥终于不见了，吓死我了，我以为还有活口，你是现在的掌教。年轻人，这些人里你命最好。老者忽然又恢复了慈祥，因为我决定送你去见那个老不死的。说吧，老者举剑就要下手。慢！张国忠咬着牙喊道，在我死之前，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究竟是谁，当初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呀，老者举起的剑又放下了，不停地嘬着牙花子，可惜呀，我以为你要求饶呢。我不会求

你不杀我，但是我求你告诉我。张国忠挣扎着想爬起来，但是刚一动，小肚子又挨了一脚，遭了瘟的地方竟然还是刚才那个地方，这一次算是彻底起不来了。问别人问题，自己就要老实。老者忽然严厉了起来，就像私塾先生教育学生一样。掌教大人亲自过问，不敢不说呀、啊。也好，让你死得难受点也好。老者背过身，叹了一口气。哎，既然你们都认为我是李真鸾，我倒真有心让他替我背这个黑锅的。你不是李真鸾。张国忠边搭枪边伸出右手偷偷地去够拒绝。右手干嘛呢？故事还想不想听了？老者虽然背着身子，但是却知道张国忠的一举一动。我姓王，知道是谁了。张国忠喘着粗气说，王振江。嘿，马思甲这个有眼无珠的，竟然准备把掌教之位传给李真鸾这个又聋又瞎的废物。一说到这儿，王真江原有的和蔼可亲立即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说不出的狠毒与嫉恨。当年茅山五子最有名的是我，杀日本人最多的是我，论学论道论术，哪个有我强？不让我当掌教，让李真鸾当，我呸！王真江猛地把头转了过来，用手指着张国忠，难怪如今的掌教会是你这个废物。张国忠还真不知道李真鸾是有感官缺陷的。又聋又瞎？废话，王真江说，我救了他马思甲的命，他却要把掌教之位传给那个废物。按照王真江的说法，当时茅山的五个徒弟在道门号称茅山五子，也算是小有名气。本来大徒弟李真鸾铁定的是掌门继承人，这本也没有什么说法。可是有一次布阵吓唬日本军营的时候，忽然被日本人发现了动静，这李真鸾情急之下竟然把八卦图摆倒了，最后不但没有吓唬成日本人，反而真气倒流，引恶鬼上身，把自己弄了个又聋又瞎。王真江是二徒弟，见大师哥如此，不但没有一丝的悲伤，反而挺高兴，心想这么一来，掌教之位可算是十拿九稳了。等有朝一日日本人打跑了，坐在乾元观里发号施令的人就是自己了。每次一想到这儿，心情就是难以抑制的激动，还时不时的把李真鸾的掌门大弟子玉佩偷过来玩几下，正可谓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呀。可谁知后来事与愿违，马思甲竟然鬼使神差的把道观拱手送人了，甚至就连那些弟子徒孙们都划到别人的旗下，而且看马思甲的劲头，好像带着五个徒弟出去就没有打算活着回来。这还不算什么，更让王真江郁闷的是，既然事情都到这一步了，马思甲竟然还告诉这五个徒弟说，如果自己哪一天有个三长两短的大局，便由李真鸾主持。

茅山弟子辗转南北，踏危涉险，追寻传世珍宝。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

0: 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0: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王振江叛国投敌，勾结日寇，布下了致命凶阵。张国忠他们能否成功斩杀这个十恶不赦的叛徒？请听《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第48集。
11: 《茅山后裔之兰亭集序》，演播姚科。
12: 第48集。
13: 如果抗战结束后师徒平安的话，便要寻仙山见仙。

清冠广纳图，自退掌教之位，大局由掌门弟子承之。言外之意，掌教还是李真鸾。按王真江的话，当时真是伤透了心呐。随着抗日战争的日益白热化，把日本鬼子打跑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这王真江便已开始盘算起了后路来。张国忠听到这儿，捂着肚子说：所以你就投敌了？那都是他们逼的，我救了马思甲的命，没想到他竟恩将仇报，从此后让冯昆仑那个混蛋保管掌教玉佩。原来一直以来，马思甲并没有让这些徒弟参与做法，而是事事亲力亲为，门下茅山五子的工作只不过是负责与其他道友的联络，或者是为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传递口头情报。有一次在山东济南，马思甲也碰到了强手，甚至说直到口吐黑血都不知道对方用的是什么招数，最后还是王真江及时赶到，用铁网罩住了马思甲，才保住其一条命。在马思甲昏迷的时候，王真江无意中看到了马思甲挂于腰间的掌教玉佩，便忍不住拿在手里看了几眼，但没想到马思甲刚刚康复便将掌教玉佩交给了冯昆仑保管。正是这件事儿，让王真江彻底打定了投敌的决心。然而当叛徒可不是像王真江想象的那么简单，求职上门的叛徒谁要啊？万一是卧底怎么办呢？因为事事都是马思甲亲力亲为，所以王真江也没有什么机会。后来终于有一次，云灵子密见马思甲，希望他能够帮忙搞这个隐藏大阵，马思甲便派李真鸾、王真江和张真月前去协助。师父不在跟前儿，王真江便觉得这是一个向日本人表白的机会，于是就在隐藏大阵上动了点手脚，害死了云灵子和两个师兄弟，希望以此博得日本人的信任。张国忠听到这儿，恶狠狠地说：你怎么会用这种招数？那么说中条山的大雨是你弄的？哈哈哈哈，饭桶啊饭桶！王真江又是一阵阴笑，能把隐藏阵倒过来不就能招风招雨，这个都不知道还当掌教？看来马纯一这个老眼昏花的比马思甲还糊涂，竟然把掌教传给你这个饭桶，他们兄弟两个都是一丘之貉呀。这么说缅甸的白齿牙也是你弄的？是啊是我，那又怎么样啊？对了掌教大人，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原田幸九郎实际上是我的徒弟，我把绝活都交给他了，不过你放心，他已经给那个天皇尽忠去了。张国忠听到这儿，气的是咬牙切齿：你这个混蛋王八蛋！中国有句话叫拿人钱财为人消灾，我要什么日本人就给我什么，我想去哪儿他们就送我去哪儿。你看我现在，你再看看你，掌教到别人家里偷东西，哈哈哈哈，我真想把马思甲那个老糊涂的魂魄招来，看看你这个球相。王真江的语气里充满了蔑视：是啊，我是叛变了，怎么了？有人知道吗？他马思甲是捐躯了怎么样？别人一样不知道。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师从茅山是求道学艺去的，可不是陪他马思甲送死去的。当年在中条山，王真江秘密地见了一次原田幸九郎，把云灵子的连环计事先透露给了原田。起初这原田有点半信半疑，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还是事先给樱井醒三
甘破仲太郎以及其身边警卫都上了锁魂针。在云灵子前后施法的时候，原田幸九郎一直在细心的观察，发现其中的确有诈。后来王真将道部隐藏阵引来风雨，浇灭云灵子的引魂香后，原田才相信王真将所说的话，所以将事情的原委如实告诉了樱井醒三与甘破仲太郎。王真将也正是因为这件事而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后来为了感谢王真将对大日本皇军的帮助，樱井决定让王真将首先进墓挑选宝贝。进墓后，王真将首先挑选的就是王羲之的传世墨宝《兰亭集序》，不过后来被贪婪的樱井拒绝了，理由是此宝贝要献给大日本天皇陛下。王真将无奈又挑了一把七星剑，不过王真将此次也惦记上了《兰亭序》，并且知道了这宝贝就在樱井的手里。这件事是绝对秘密的，知道的人只有樱井醒三、甘破仲太郎和原田幸九郎，而王真将表面上的去向则是像传说的一样，因为云灵子的出卖而捐躯了。为了避免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的怀疑，原田便亲自安排了栽赃于云灵子的谣言，随后由一些汉奸散布到了民间。自此之后，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的多次秘密行动屡遭败果，其实也都是王真江和原田幸九郎在捣鬼。其实当时不止中国有一个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在执行一些秘密任务，同样的组织日本也有，叫和平共荣社，其性质与中华太平祈福委员会几乎完全一样，只不过活动范围遍及整个东南亚，除了日本本土的一些异类之外，还吸收了各国类似于王真江这样的叛徒为成员。到了二战末期，日本财政崩溃，兵源枯竭，已经是穷途末路，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这个和平共荣社，希望能够利用一些悬术逆天转运挽回败局。在各国巫师异类提出的数十种方案中，日本人选中了王真江提出的白齿牙方案，并任命王真江为工程总指挥，同时任命山下奉文全权负责工程后勤。王真江知道樱井醒三把兰亭序给了山下奉文，而并没有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献给什么天皇，所以见到山下奉文以后，第一件事便是以此要挟。当时山下奉文正被东南亚的战事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没有精力应付此事，便直接把兰亭序给了王真江。这个工程实际上从1943年便已经开始了，由于动作过大，为了避免消息泄露，所以日本捏造了一个所谓的金百合计划当幌子，表面上是藏宝，实际上是在造白齿牙。实际上王真江也是做贼心虚，因为自己始终没有听到自己的师父与其余两个师弟死的消息，如果马思甲知道自己还活着的话，那后果是很不堪设想，于是便总是想方设法给自己找个替身。后来原田幸九郎向王真江表露了想学茅山术的想法，王真江便将计就计，教了原田几招后，便让他去督建缅甸公明山上的白齿崖。最后原田还真按照王真江教的方法在缅甸自裁了，达到目的后，王真江的一颗心可算放下了，从此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原田幸九郎。除了山下奉文本人外，缅甸的日军将领并不知道原田与王真江究竟谁是谁。张国忠听到这儿，也不得不叹服这个王真江的心机。你这个老狐狸，你知不知道那个白齿牙建好后的后果？哈哈哈哈，当然不知道，所以我想试验一下。
如果那个没志气的天皇在咬牙尖

持半年，恐怕现在弑兄叛国，你就不怕遭天谴？天谴？王真江瞪大了眼珠子，人前我都不怕，我还怕天谴？实话告诉你，年轻人，老五曾经来日本找我算账，弄得我很是厌烦，所以我才来这儿。告诉你，我特意选了这么个没人的地方住，就是怕你们这帮阴魂不散的找我麻烦。你以为你们在外面布阵，我一点都不知道？今天看见你的掌教玉佩，我本以为是老四派你来的，没想到是你自己送货上门。张国忠瞪大了眼珠子，喘着粗气，连刘振宇也，他那叫不自量力。王真江淡淡地说，没人逼他来，他自己送上门来，难道要我束手就擒？张国忠用尽了吃奶的劲儿，伸手摸过了巨阙剑，挣扎着要爬起来，就是做鬼我也饶不了你。那我就成全你。王真江挥起宝剑，照着张国忠的脖子就是一剑，只听当的一声，巨阙七星两剑对刃，火光四射。原来你是装的。王真江不以为然，淡淡一笑，我不装，你能给我讲这么好听的故事吗？张国忠咬着牙，忍着剧痛，勉强的应付。你和老四一样不自量力。王真江说罢，猛然抽回了宝剑，拦腰又是一剑，当的一下，震得张国忠险些没有把巨阙撒手，心说这老不死的一大把年纪，哪来的这么大的劲儿啊？破绽百出，王真江冷不丁的又是一脚，又踹在了张国忠的小肚子上，不偏不倚，还是刚才那个位置。啊！张国忠扑通一下摔倒在地，疼得牙都倒了。你个老不死的！张国忠一个劲儿的骂。最后告诉你，我叫王四照，不叫王真江。王真江举起了宝剑，待我向马思甲问好。张国忠一闭眼，心想这回可真的是山穷水尽了，别说是小肚子已经挨了几下，即使不挨那几下，凭自己这两下子照样不是这老不死的对手。就在这个时候，只听砰的一声枪响，王真江举着剑呆在了原地。张国忠睁开了眼，只见对面有一束明亮的手电光照了过来，王真江正缓缓地转过身子。孙婷靠在墙边举着手电，另一只手上的手枪口正在冒烟。这一枪本该你挨的，现在替云灵子还给你。王真江喘着粗气说，你到底是谁？孙婷有气无力地说，云灵子的孙子，你意外吗？孽种！王真江低了一下头，猛然间一窜到了孙婷的面前，见你的爷爷去吧。说罢挥剑就砍，砰砰砰的几下，孙婷是连开四五枪，但是这个王真江却又如千魂啸一样，面对枪伤毫无反应，仍然是面目狰狞地扑了过来。嗨，孙婷一闭眼暗自绝望，没想到自己会死在父亲之前，但是闭了一会儿眼，并未感觉到有剑砍向自己，反而感觉到一股热乎乎的液体滴在了脸上。孙婷睁开了眼，只见王真江站在自己面前是一动不动，前胸有一把剑尖探出，鲜红的血液正从剑尖探出的方向。

0: 想往外流，王真江身后的黑影正是张国忠。这一件是替茅山五子和马老爷子还给你。张国忠强大的精神，你不配拿这个。张国忠掰开了王真江的手，拿回了掌教玉佩。几下针灸过后，老刘头醒了过来。
1: 哎呦，轻点，我的胳膊。
0: 师兄，你忍着点，我替你接上。张国忠压住老刘头的胸口，胳膊一较劲儿，只听嘎巴一下，疼得老刘头嗷嗷直叫。
1: 他娘的，你就不会先给我接上，再把我弄醒啊？
0: 师兄，咱们快走，警察快来了。张国忠转而去看秦哥和李约，只见美人七师学的穴位上插了根银针，这是什么意思？没魂儿了。老刘头抱起了密码箱，赶紧开车去，快。此时远方已经隐约的能够听到警笛的声音了，不过半天都没有过来，估计是艾尔逊扔在路上的三角钉起了作用。孙先生，车停在哪儿？就在门外，往左。孙婷捂着胸口。师兄，你照顾一下他们。张国忠跑出门口，一会儿一辆货车跌跌撞撞的被开了过来。师兄，你扶他们上车，我去找艾先生。墙外，张国忠看见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艾尔逊，胸口中了一枪，血流了一地。艾先生，艾先生。张国忠抱起了艾尔逊，一瘸一拐地来到了门口。此时老刘头已经把秦哥和李约抱上了车。警察马上就要到了，快点。孙婷捂着胸口已经坐在了驾驶位子上，此时警车的声音更近了。远处天边花花绿绿的警灯响成了一片。
1: 哎，这把剑还不错。
0: 老刘头把巨雀七星往车厢里一扔，自己也上了车，快走。公海私人游艇海洋制药号，一架直升机徐徐降落。刘先生，不是我乌鸦嘴，我怀疑那个箱子里装的根本就不是兰亭序。这个时候，秦哥端着一杯咖啡来到了老刘头的旁边。既然王真江知道咱们要去，我怀疑那是王真江吸引咱们的诱饵。听张国忠描述完整个事情的原委后，秦哥也是一阵的感慨。泱泱中华四万万同胞，倘若没有苟且富贵贪生怕死者，日寇铁蹄焉能踏我中华一步。老刘头听到这儿，伸出了一个手指，面带微笑。
1: 嘿嘿，你嫉妒？你老小子肯定是嫉妒。说着拍了拍自己脚下的密码箱，回家喽，跟我回家，乖。
0: 刘先生，我对预期之外的东西没有兴趣，我只是怕你受打击。
1: 什么都别说了，当初真不该救你，让你蹲局子去就对了。
0: 扑通一声，一个东西被张国忠远远地抛向了大海。
1: 哎，国忠，你扔的啥呀？
0: 老刘头奇怪，这船上没石头啊。没什么。张国忠靠在围栏上，微笑着看着远处的地平线。师兄，你觉得如果当初马老爷子把掌教的位子传给王真江，不，传给那个王思照，事情会是怎么样啊？
1: 你瞎说啥呀，国忠？我要是马老爷子，废了这个教不要了，也不能把位子传给那号人呢。
0: 师兄啊，其实我觉得掌教不一定要玉佩，有玉佩的也不一定就能够当掌教。
1: 哎，国忠，你咋了？胡说啥呢？
0: 哦，没事，我忽然想起来了。张国忠微微一笑，继续看海。屁股后面原来挂玉佩的地方，此刻只剩下了一截沾着鲜血的红绳。

茅山船人冲破层层阻碍，勘破诡异迷局，奔赴一场惊心动魄的寻宝探秘之旅。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0: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事扰》。你好的前男友忽然回头纠缠，装作深情的模样试图挽回，他打扰了你好当下的生活，刻意破坏了你好和江初寒刚刚升温的关系。请听《耳无尘事扰》第28到第29集。
8: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9: 第28集，翟娜怀疑自己的病不是耳科的问题，会不会是江初寒搞错了？江初寒好脾气地解释道：“
10: 我非常确认，您这个病我不知道看了多少例，还有很多外地的病人。当地按照脑血管病、颈椎病等治疗，花了大几万，来我们医院找我检查加复位，几百块钱就治愈了。您要是不信呢？”您重新躺下试试，翻个身，看还晕吗？
9: 如果江初寒说是这样，那就一定不会错。你好对江初寒100%的信任。他走到翟娜的身边，劝说道：“
11: 妈，您试试，如果不晕，那肯定好了，咱们欢天喜地回家。如果还晕的话，咱们就让江大夫帮我们找别的大夫帮忙看看，行吗？”你好冲翟娜使了个眼色。翟娜点点头，试探着一点点地躺下，脸上迅速露出了震惊。

0: 惊的表情，旋即慢慢翻了个身，接着坐起来又躺下，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翟娜难以置信地看着倪大俊，眼泪都流出来了。
1: 老倪，真的不晕了？
0: 倪大俊也看呆了，惊愕地盯着翟娜。
2: 这一点也不晕。
0: 翟娜从床上下来走了几步。
1: 还有一点点，但可以忽略不计，之前那种濒临死亡的眩晕肯定是没有了。
0: 江楚涵的表情平淡。
3: 这是正常现象，晚点会更好的。
0: 你好也张大嘴巴。
4: 妈，你确定？
1: 我确定，真的不晕了。
0: 母女俩当着江楚涵的面又搂又抱，在检查室中欢呼雀跃，好一会儿才想起来要感谢江楚涵。
1: 哎呀，真是神医啊，谢谢你啊江大夫。
3: 啊，也没有，一般耳科大夫都可以。
0: 江楚涵解释着，如此截然相反的态度他还有点不适应。
2: 哎呀，您别谦虚了，我可是亲眼所见，别人讲给我听我都不会信呢。
1: 是啊，不可思议啊，
2: 真是神医下凡，妙手回春。哎呦，我们真是开了眼了。
0: 两个人直夸到江楚涵红了脸，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你好崇拜地盯着江楚涵看，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地板上，也照在了江楚涵的身上，那么灿烂又那么美好，不愧是他你好喜欢的男人。我们家勾勾好棒。自从江抗君告诉你好江楚涵的外号以后，你好便喜欢在心里叫他勾勾，这多亲切呀。江楚涵这个名字难免叫人觉得有距离感。你好放任脸上的爱慕之情肆意流淌。翟娜在无意中看到了你好的表情，冲倪大俊努努嘴，两只老狐狸彼此对视，心领神会地笑着。
3: 你好察觉到爸妈暧昧的样子，吓得心惊肉跳，生怕他们说出什么过分的话来，转移话题说，
4: 妈，可以了，人家江大夫还得上班呢。
3: 两人这才千恩万谢地出了检查室，又叮嘱你好一通注意事项，欢天喜地地走了。检查室中只剩下江楚涵和你好二人。外面漂亮的女医生小护士们走来走去，身材纤细，气质超然。她想起江抗军说的话，耳科新来了漂亮的小护士，顿时感觉危机重重。终于你好攥了攥拳头，鼓起勇气说，
4: 江医生，晚上可以请您吃饭吗？实在是太感谢您了。
3: 江楚涵的语气依旧是淡淡的。不了，举手之劳。
4: 哎，请您给我一次表达感谢的机会吧，我们全家多亏了。
3: 啊，不客气啊，晚上有事儿，马上要手术，注意饮食清淡。
4: 那我术后请您吃饭总行了吧？
3: 真不用。江楚涵走到洗手池旁洗手，瞥见他可怜兮兮的表情，有些心软。行，做完手术了请我吃饭。
4: 真的？
3: 你好高兴的差点蹦起来。
4: 可不许食言啊。
3: 你好笑起来真好看，眼睛弯弯的，像个小孩子磨了家长很久之后才得到了心仪的礼物，整个人喜气洋洋的。这么高兴啊？
4: 嗯，
3: 好，不食言。江楚涵的声音又轻又温柔，像是敲在你好的心骨上一下又一下，你好的脸瞬间红透。江楚涵注视着他，叮嘱说，到护士站报到吧，我有事先走了。你好强装镇定。
4: 嗯，好。
3: 直到换好病号服躺在病床上，你好整个人都是飘乎乎的状态。今天搜寻到的他也喜欢自己的证据，足够你好甜蜜的回味整个晚上。

0: 早上6点钟，护士便来抽血。你好，简单吃了病房订的早餐，鸡蛋、粥、咸菜、包子，便在床上刷手机玩。这次依然是三人间，其中一个病友是6、7岁的小女孩，叫妞妞。小孩见着你好，就漂亮姐姐、漂亮姐姐的叫着，着实机灵可爱。只是左耳上有个针尖大小的洞，下面有一道浅浅的疤。根据小孩的妈妈讲，之前是个囊肿，肿得厉害，疼得睡不着觉，已经在门诊切开引流了。这次看消炎后，感染已经控制住，专门过来做耳前瘘管切除的。另外一位是个女大学生，慢性化脓性中耳炎，经常流脓发臭，鼓膜穿孔伴听小骨破坏，同样要做手术。因为父母在外地，干脆只让男朋友过来陪着。到了门口，除了小孩允许有一位大人陪床，其他一律不让进。男生提了很大一袋子零食，只得放在门口。小情侣恋恋不舍地说了好半天的话，看得你好羡慕不已。
1: 8点钟，医生们开始查房。小女孩和女大学生的主刀大夫陆续来过，热情和蔼，温暖如春。他们身后乌泱泱跟着好几个学生，一番问诊后又好一阵安抚。到了你好这里，果然还是只有陶依然。你好难免有些失望，江楚涵果然还是不进病房的。
0: 陶依然看着你好的表情安慰道，
1: 江老师只是很少进病房而已，但不代表不重视病人。怎么跟您说呢，您跟他多接触就知道了。除了身体行动不便或者危重级别的病人，他觉得没必要来到患者床边进行慰问。相比较来到床边进行口头问询，他更看重在检查时进行的检查。像您这种情况，他反复叮嘱我好几遍注意事项了。而且你没发现换药的时候，其他主任医生都是让值班医生换吗？只有他会在检查室亲自换，换药的时候更会详细的和病人交流。
0: 原来是这样，你好似有所悟，这么说是自己误会他了。陶依然将几张检查单递给你好，包括胸片、核磁、心电图，叮嘱你好晚点会有专门的医护人员带他去做统一的检查。
1: 等做完检查回来，你去医生办公室叫我一声，江医生会叫你进行术前谈话。
0: 手术的事情交代完毕，陶依然刚要走，你好突然想起来侯丽丽，多嘴问了一句，哎，我听说你和丽丽分手了。
1: 是他告诉你的。
0: 就觉得还挺惋惜的。
1: 还好吧，他不是已经又开始和他的一位新同事交往了吗？
0: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前几天吧。
0: 陶依然的表情不像是在开玩笑，你好又问道，啊，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1: 他打电话告诉我的，还问我介不介意。
0: 那你怎么说？
1: 不介意啊。分手的时候，我们已经谈得非常透彻了，确实是我们彼此不太合适。
0: 话是这么说了，既然分手肯定是各有各的原因嘛，但不论什么原因，这么快就跟其他人谈恋爱了，你心里真不觉得别扭？
1: 这个还真没有，大家都是普通人，又不是演偶像剧，和恋人分手之后悲痛欲绝活不下去，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去遗忘，去调整，是不是？
0: 两个人正聊着，有护士过来找陶依然签文件。等护士走了，陶依然回到你好的床边问道，
1: 你看没看最新一期的那个辩论赛节目？
0: 还没。
1: 这期那个经济学教授在里面说了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大家要谈简单的恋爱，做难做的工作，千万别倒过来，否则工作恋爱两耽误，真是振聋发聩。
0: 谈简单的恋爱，做难做的工作？
1: 啊。
0: 陶依然转了转脖子，他的颈椎不太好，脖子发出咔吧咔吧的响声。

0: 我也是最近才想明白的。简单来说，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好好的提升自我，完善自我，好好搞事业，同时也不排斥爱情，这样才配得上所有有可能遇见的适合我们的人。爱情呢，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了。
1: 你好，跟陶逸然居然聊起了这个，想想都觉得玄幻。
0: 至于分手之后多久开始新恋情，哎，丽丽其实完全没有必要问我介不介意，她问我是出于对我的尊重。事实上只要她愿意，只要她遇到合适的人，随时都可以。
1: 嗯，有道理。
0: 丽丽说了，谈恋爱就像是吃饭喝奶茶一样，这道菜不好吃就换下一道，这杯奶茶不好喝就喝下一杯，别想太复杂。遇到喜欢的、谈得来的人，尽管试一试，不合适就拉倒。我们每天遇到那么多人，总会遇到合适的下一个。
1: 陶依然和侯丽丽分手之后，两个人几乎没有说过对方任何一句坏话，真是很体面。你好问道，那你很快会开始下一个吗？
0: 以前可能不会，甚至会陷在死胡同里出不来。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儿，我决定大步朝前走，说不定很快我也会重新陷入新恋情。手机突然在你好床边闪个不停，是游云的电话。游云问你好。
1: 怎么样啊，一切顺利吗？嗯，挺顺利的，别担心。那什么时候允许探望啊？嗯，等我出院以后来我家里吧，估计到时候我听力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好吧，那什么，我有个事儿，你帮我出出主意呗。嗯，你说。
0: 陶依然看到游云的名字，往你好的跟前站了站，微微弯了弯腰。只听游云又说，
1: 皮小翔之前不是来店里闹过好几次吗？都没有占到便宜，然后这两天他刷了我的信用卡。
0: 几天前，游云把两人已经分手的事情告诉了你好，但没有过多透露关于陶依然的事情。此刻听到皮小翔的名字，你好气得冒火。
1: 他竟然敢，刷了多少？前前后后刷了好几笔，我才发现他拿走了我一张储蓄卡和一张信用卡，又取现又消费的，这好几笔加在一起差不多有8万了。8万，这个王八蛋。你好，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啊？
0: 你好的手机突然被陶依然抢走。游云，我是陶依然，我的建议是你直接报警。你和他之前虽然是恋爱关系，但这并不属于财务纠纷，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以秘密盗窃手段占有你的财产，触犯了刑法，形成盗窃
1: 罪。这动不动就抢别人手机的习惯，你好想，这倒是跟江初寒挺像的。听陶逸然说着，你好心中的疑惑越来越多。两个人这么熟吗？陶逸然怒气冲冲地说：“
0: 你不用觉得不忍心。”他拿你东西的时候，那天揪着你衣领差点把你推个跟头的时候，向你要100万青春损失费的时候，他可没有心软。
1: 皮小翔居然敢要100万的青春损失费，这什么时候的事情？游云可是一句都没有给你好透露。陶依然的语气不容置疑。
0: 晚上我去找你，这件事情我管定了。
1: 说完，陶依然把手机扔给你好，全然不顾你好在后面喊，你跟我说清楚，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0: 你自己问他去。
1: 陶依然头也不回地走了。病房里还有其他人，打电话并不方便，你好只得微信敲字。游云本不想说皮小翔的不是，是想多念他的好，留几分薄面。至于陶依然，是觉得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想等着你好出院，两个人见面之后再慢慢说他的事情。眼下游云被你好追着问个不停，只得彻底交代。两个人在微信里说了些男人的坏话，你好又说了自己最近的秘密，

0: 疫情迅速升温。
1: 10:30，你好被医护人员带着，陆续做完所有术前检查。刚回到住院部，就在楼道里撞到了陶依然，说是江医生找了他好几次，病房都没让回，直接给带到了检查室。推开门，你好便看到江初寒坐在凳子上，另有两名实习生张静、蔡大勇围着他坐。见他俩进来，江初寒一边招呼陶依然坐下，一边让大家看你好的病历。三人在分别用耳显微镜检查了他的耳朵。接着，江初寒突然发问说，患者一个多月前已经做了一次手术，现在我问你们，有没有可能不需要做第二次手术，耳朵就自愈了呢？江初寒的声音犀利，陶依然明显变得紧张。另外两个实习生更是拘谨，如临大敌，全身绷得紧紧的。你好忍不住插嘴，
2: 既然可以不做第二次手术，你为什么让我住院啊？
1: 江初寒白了他一眼，我在这里讨论学术问题，你插什么嘴？跟你有什么关系？大家想笑又不敢笑，憋得十分难受。你好摆出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样子说，
2: 我看你们讨论得很欢乐，我也想跟着学习学习。
1: 陶依然偷偷竖了个大拇指，心想，牛，真牛，谁敢跟江老师这么说话？你不要说话。江初寒瞪了你好一眼，又问，第二个问题，你们认为需要植皮吗？肚子或者大腿？江初寒转向你好，你是希望从大腿取还是从肚皮取？
2: 那您的建议是？
1: 我能有什么建议？你要喜欢穿露脐装就从腿上取，你要是喜欢穿超短裙就从肚皮上取。我又不是你，我又不知道你的习惯，能给出什么建议？
2: 你当着众人的面，你好被噎得说不出口。超短裙、露脐装，什么乱七八糟的？昨天还对自己那么温柔，今天这是怎么了？又开始呛人。你好憋着气没说话。江初寒看在眼里，暗笑，转头接着问：
1: 第三个问题，现在你们告诉我，患者需要换人工听骨吗？
2: 人工听骨？你好迫不及待地再次强行加入讨论。啊，要换听骨啊？人工的好用吗？多少钱？贵不贵？换上听力会好吗？换上的话稳不稳啊？我要是跳绳的话会掉出来吗？游泳呢？摇头什么的行不行？哎呀，要是掉了好安装吗？我自己能装还是必须来医院啊？有多大呀？万一掉地上了不见了怎么办啊？需要给我多备一个不？哦对了，这次手术结束了我多久来复查？江楚涵看出来你好是故意的，没好气地说，
1: 你要是愿意天天来都行。
2: 天天来啊？你好想，这倒是愿意。我要天天来能100%彻底恢复听力吗？你每天都出诊吗？
1: 看运气，有的人不做手术去庙里烧香就好了。
2: 真的？你好当真了，恨不得拿小本本记下来。哪个寺庙啊？陶依然、蔡大勇、张静三人无语。江楚涵本来想看你好能胡说八道多久，见你好没有停的意思，怒道，
1: 真没见过话这么多的人。
2: 然后他冲陶依然努努嘴，
1: 你们没什么要看的了吧？
2: 三个人鸡啄米似的点头。
1: 行了，陶依然，把他带出去。
2: 陶依然只得站起来对着你好说，
1: 走吧。
2: 你好不肯，掰着板凳挣扎着，我凭什么要走？不是术前谈话吗？你们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呀，是不是？你把话说清楚啊，我不走。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人到了一定年纪，最难得的是心境安宁，远离纷扰。
4: 故事里的男女主在经历感情挫折、生活压力与职场奔波后，慢慢沉淀自我。小说女主你好，温柔有力量。小说男主江楚涵，克制且深情。他们彼此相伴，远离尘世烦扰，活成了成年人最向往的松弛安稳模样。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1: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0: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1: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0: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2: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耳无尘事扰正在播出。面对前任的纠缠，你好态度坚定，清晰的划清界限。江楚涵稳稳地站在你好的身旁，帮他挡去多余的骚扰，给足了满满的安全感。耳无尘事扰，精彩继续。
3: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6: 第29集，直到你好被陶依然拉出去，大家还是从楼道里听到了你好的声音。
7: 哎呀，搞什么嘛，我哪知道他们是要考你们呀，病人一样有发言权啊。
6: 只听陶依然说，
8: 哎呀，求求你了祖宗，别说话了行吗？晚点我去找你，单独进行术前谈话。
6: 当着江楚涵的面，张静尽量保持着正常神色，找个机会拿着手机偷偷给蔡大勇发了条微信。
7: 你有没有觉得江老师有点奇怪啊？
8: 啊，哪里奇怪？
7: 你看他是不是表面上在生气，其实他挺高兴的，你看他的嘴角是不是在偷笑啊？
6: 蔡大勇偷偷看了江楚涵几眼。
8: 哇，简直像发现了新大陆，头一次见他这样。
7: 对呀，所以有情况，这两个人肯定有问题。
6: 两人拿着手机聊得正欢，江楚涵突然一摔病历本说，
9: 聊什么呢，这么热火，有功夫多看书，也不至于刚才我问的问题答不出来。
6: 俩人吓得一激灵，赶紧把手机扔到白大褂口袋里。偏偏江楚涵的微信提示音响个不停，他没好气地拿过手机，除了柯世群的消息，有好几条是你好刚发过来的。
7: 由于我跟你说，我们家勾勾今天估计被我气得够呛，我故意的，我就要当着他学生的面故意问他，哎，既然可以不做第二次手术，为什么让我住院啊？要换听骨啊？人工的好用吗？多少钱啊？贵不贵？

0: 换上听力会好吗？换上的话稳不稳？我要跳绳怎么办？会跳出来吗？游泳呢？摇头什么的行不行？你是没见到，他的脸都被我气白了。哎，不过你说，他该不会看出来我喜欢他了吧？我不想现在表白啊，至少要等到手术后嘛，是不是？我长得这么可爱又迷人，万一他被我迷得神魂颠倒，手术一分神，那我就惨了，我耳朵坐坏了，可就彻底聋了，是不是啊？哎，不说了，手机没电了，我先充电了啊！憋死我了，我先上个大号，回来再跟你聊。
1: 五分钟后，你好，从洗手间里出来，拿起桌上充电的手机，正要跟游云继续聊天，才发现信息发错了。本来发给游云的信息，全部发给了江楚涵。他吓个半死，慌里慌张地长按对话，发现早就超过了两分钟，哪还有撤回键？在房间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走了好几圈后，他终于想出来一个办法。江楚涵现在正在给实习生分析病历，肯定没有看手机上的微信消息。对，肯定没看，所以也不是没有机会补救。只要把江楚涵的手机偷过来，偷偷删掉他误发的消息就好了。
0: 时间紧，任务重，没有时间多想。你好一个箭步猛冲到检查室，推开门，江楚涵果然还在。他盯着江楚涵手中的手机，急中生智道：江医生，您手机真好看，可以给我看看吗？我也想买个同款。陶嫣然一惊，这是哪一出啊？什么鬼？江楚涵直接把手机塞到口袋里，似笑非笑地说：
1: 不了吧，即便你长得这么可爱又迷人，我也不想和你用情侣款手机啊。
0: 陶依然、蔡大勇、张静都呆愣住。可爱又迷人，这么说江楚涵他老人家已经看过了？众人齐刷刷地看着你好，你好恨不得假装晕过去，又担心这里是医院，万一再给他上抢救措施什么的，那就麻烦了。急中生智，你好干脆眼一闭心一横，打肿脸充胖子的。哪里啊，您谬赞了，我刚才想了想，您的手机也就那样，还是不买同款了。只听江楚涵含含糊糊地说：
1: 行了，不逗你玩了，刚才的微信我就当没收到。
0: 江楚涵不说这话则已，一说你好便一股无名之火腾地烧起来，直接问道：什么意思啊？难道自己被拒绝了？凭什么？你好不服气地走到江楚涵的面前，说不清楚谁给他的勇气，豁出去道：反正你看也看到了，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江楚涵一声：对，我经过这段时间与您。你好突然想说什么您啊，以后都是你，说您就太客气了。经过这段时间与你的接触，我对你的感情由之前简单的病人对医生的感激、尊重、崇敬，逐渐变成了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对，我深深的喜欢你，迷恋着你，爱着你，我过来就是问问你。你好抠着手指，看到江楚涵瞪大的眼睛，突然有点气短。对，我就是想问问你，问问你，明天我的手术你打算怎么做？包括江楚涵在内的所有人全都傻掉，被点了穴道般的动弹不得。啊，不不不，不是，不要乱，不要怕，好好说。你好一边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一边谨慎地留意江楚涵的表情。虽然江楚涵慌乱中带着惊愕，但至少脸上并没有流露出厌恶的神色。当下心中有底，鼓起勇气接着说道：我就是问问你，以后江抗军开家长会，如果你忙的话，我可不可以有资格作为你的家庭成员代表你去？
1: 陶依然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这是在表白？ 旁边的张静和蔡大勇就比较淡定了，由最初的惊讶迅速转为激动和兴奋，两人挤眉弄眼的，就差站起来拍手起哄高喊答应他答应他答应他。在陶依然的印象中，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江楚涵这么失态。江老师仿佛见到了世界上最不可能出现的医学奇迹，一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到了什么，眼睛看到了什么的惊世骇俗的表情。倒是你好，那个罪魁祸首此刻带着些窘迫和害羞，隐隐又非常骄傲的女生正期待地看着江楚涵。喜欢一个人是多么甜蜜美好的事情。
0: 你好，你要勇敢一些，再勇敢一些，要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做那个主动追求爱情的勇者。
1: 见江楚涵红着脸仍然是一副瞠目结舌的样子，你好挤挤眼睛说，
0: 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些突然，没关系没关系，你好好考虑一下，一个星期之内给我答复就行。明天的手术就拜托你了，江医生。你医术那么高明，千万别因为我今天的表白失了心神，一切顺利哦，加油。
1: 你好不由分说出了检查室的门，他算是明白了，这主动追求他人的真谛就是不要脸，狠下心张开口，不论什么羞于表达难以启齿的话都可以说出来。而且真的验证了那句网络流行语，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只要你不感到难为情，那么难为情的就是他江楚涵。他带着凯旋的气势回到病房。你好无从去想自己离开后江楚涵是什么反应，也不想知道被迫见证了这次告白事件的陶依然以及其他实习医生会怎样对外讲述这个八卦。
0: 趴在病房略微有些硬的棕垫床上，你好把脸埋在蓬松的枕头里。他想，如果将来有了小孩，在写给小孩的100条人生哲理中，一定要把这一条写在最前面。做事一定不要马虎大意，尤其不要发错微信，否则你会丢大脸。切记切记，祖祖辈辈都要把这个哲理传下去。第二条就是，如果你不可避免无法挽回的马虎了大意了，没关系，我的孩子，那就彻底敞开心扉，做真实的自己吧。真诚可以打败虚伪，打败套路，也可以打败你深藏在骨子里的懦弱。病房里，隔壁床的女大学生正在用平板电脑放着古诗词鉴赏课的音频。
1: 雨打梨花深闭门，忘了青春，误了青春，赏心乐事共谁论，花下销魂，月下销魂，愁聚眉峰近日贫，千点提痕，万点提痕，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0: 那声音明朗动人，道不尽少女对爱慕之人的思念之情，正是唐寅的一剪梅雨打梨花深闭门。你好默默地听着，刚才疯狂告白的那一股子傻劲儿慢慢退去，他边听边暗自感叹，果然还是生在现代好，爱上一个人没有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可以通过各种交通工具与心上人见面，更有各种通信工具可以随时随地保持联系，而自己需要做的不过是战胜担心他不喜欢自己，担心被拒绝而不敢告白的懦弱，冲破万一被拒绝面对他的难堪和尴尬，打消掉也许他喜欢自己却因为自己先表白而此后始终占自己上风的顾虑。刚才你好全都做到了，应该奖励自己一点好吃的， 麻辣烫、小龙虾、榴莲千层卷、大闸蟹。

0: 戒、慕斯蛋糕，通通买起来，享受美食在嘴巴里咀嚼的快感，就像是想象中江楚涵也热情地爱着自己一样，美好而幸福。
1: 关于你好表白江楚涵的八卦，像长了翅膀，飞遍人民医院耳科病房、诊室的各个角落。谁能想到，这些医务人员虽然一个个穿着神圣高洁的白大褂，让很多患者看一眼便心生敬畏，但八卦之心可一点也不比其他行业的人们少，或者更甚。
0: 哎，听说了吗？有病人跟江大夫表白了。
2: 啊？谁啊？江老师？谁这么多就会演啊？
0: 听说是明天手术，16床。
2: 呀，这位侠女真是好眼力啊。
0: 谁说不是呢？听说江老师当时都傻了。
2: 哎，啥时候的事儿？
0: 昨天上午，老刺激了。
2: 长啥样啊？一起看看去呗。
1: 耳科诊室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由医生、护士、实习生组成的人民医院耳科诊室八卦观光团，每天找各种理由往五号病房跑。以前类似的八卦，大家只能道听途说，不知道经过了几手的八卦信息，在意犹未尽的添油加醋中，通过想象完成传递。这次的八卦新鲜热乎，三名目击者，当事人是大家敬而远之的江楚涵大神，另外一名当事人又在病房即将手术，如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谁愿意错过？
0: 而彼时的你好正被临床的妞妞吵得烦不胜烦，护士来抽血，小家伙一看到针头就吓得吱哇乱叫，说什么都不肯。陪他住院的年轻女人是他的妈妈，姓牛，就叫他牛女士吧。据说家里还有一个不到一岁的弟弟，因为爸爸在外地工作赶不过来，他只得狠心把弟弟留在家里过来陪姐姐。那女人被两个孩子折腾得本就心力交瘁，偏偏妞妞尖叫着说什么也不肯抽血，满病房的转圈跑。在护士的帮助下，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抓住了妞妞，奈何小孩使出吃奶的劲头玩命的挣扎，别说抽血了，连橡胶止血带都没法固定。
1: 牛女士只好使劲地摁着她哄骗道，
0: 妞妞，一点都不疼的，真的，这看着吓人，根本不疼。
1: 护士也跟着帮腔，
3: 是啊，一点都不疼的，来，妞妞乖。
1: 大人骗小孩时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八九岁的孩子怎么可能相信抽静脉血会一点不疼？是以两人劝得满头大汗，妞妞的哭声惊天动地。你好实在看不下去了，问道，
0: 请问我可以帮忙吗？
1: 牛女士以为你好是过来帮忙按住小孩的身体，忙不迭地答应，
0: 哎，麻烦您了，您帮我使劲按住她那只手就行。
1: 小女孩极其恐慌。你好没动，看着牛女士语气真诚地说，
0: 啊，我的意思是可不可以你们先松开他，我尽量试试用温和的方式和他商量商量。
1: 牛女士困惑地看着他。
0: 温和商量？
1: 也许折腾了一身汗他有些累了，也许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选择了相信你好。总之牛女士松开了小孩，护士也赶紧松开手往后退了退。重获自由的妞妞流着眼泪鼻涕呆呆地看着你好。你好在她的面前蹲下来说，
0: 妞妞，我看到你不停地躲避着，身体被人控制住，一定害怕又愤怒吧。
1: 小孩委屈地啪嗒啪嗒地掉着眼泪。
0: 我看到你妈妈很心疼你，一边抹眼泪一边使劲按着你，她有些着急，想让医生赶紧治好你的病。
1: 其实小孩比大人还讲道理，妞妞哪里会不知道妈妈这么做的苦心，哇的一声扑到了妈妈的怀里。
3: 你是觉得那么粗的抽血针刺到血管里肯定很疼，对不对？他们说不疼，你觉得被欺骗了是吧？他们没说实话，是怕你不肯抽血，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也有权利了解真相。
1: 妞妞点着头，哭得更凶了。
3: 那你需要妈妈向你道歉吗？
1: 妞妞摇了摇头，你好又说。
3: 你看，我抽过血了，咱们俩一样的针，比蚊子叮的要疼一些，但是呢，又没有到那种疼得受不了的程度。
1: 妞妞从妈妈的怀里抬起头，看着你好。
3: 我知道对你来说抽血很可怕，它需要非常大的勇气才能够平静面对，是不是？而且你又这么小，我们等你攒够了足够的勇气再抽血，好不好？
1: 你好抓着妞妞的手，看向牛女士和护士，见二人点头，又说：
3: 如果你害怕的话，就大声地哭，你妈妈一定会陪着你的。
1: 妞妞质疑地看着自己的妈妈，牛女士赶紧说：
3: 啊，是是是。那妞妞，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需要多长时间吗？
1: 你好做出为难的样子说：
3: 护士姐姐还要忙别的工作，她需要知道是5分钟还是10分钟。不，10分钟。妞妞真棒。那这样，
1: 楼道外突然传来一个小孩凄厉的哭喊声：
4: 我不扎，我不扎，我不要扎。
1: 看来又是哪个小孩面临同样的难题。也许是这哭声影响到了妞妞，她突然从妈妈的怀里挣脱出来，重新躺回床上，把细长的胳膊伸向护士。
4: 姐姐，我现在就可以了。
1: 护士目瞪口呆，反应过来时急忙跑到床边，怕小女孩反悔似的，迅速给她绑上了止血带消毒，说：
3: 那你千万不要动哦，姐姐很快的。
1: 牛女士狐疑地问：
3: 那需要我按着你的胳膊吗？
1: 小孩咬着嘴唇说：
4: 不用，你能握着我的另外一只手吗？
1: 哪有不行的道理，当妈的赶紧照做。护士重新用碘伏消毒，一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胳膊，另一只手捏着针头迅速刺入。妞妞皱了下眉头，哎呀一声之后喃喃地说：
4: 有一点疼，可是又不是特别疼。
1: 看到妞妞咧着嘴笑，你好微笑说：
3: 是啊，有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放大困难，放大内心的恐惧嘛，大人也会这样的。我们妞妞今天克服了内心的恐惧，真为你骄傲。
1: 你好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床边躺下。
0: 在病房门口目睹了全部发生经过的孔成波频频点头，边往办公室走边笑道：
5: 般配，江楚涵这个家伙总算是碰到对手了。
0: 跟在后面的陶依然没有听清楚，问道：
5: 您说什么？你真撞见16床跟江楚涵表白了？
2: 瞧您说的，这事儿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胡编。
0: 陶依然将你好生病前后住院的经过大致讲了一遍，听得孔成波啧舌不已。
5: 哎呀，该着这俩人有缘分呐。
6: 得了，你去忙吧，我一会儿得去接江抗军，他爸今天有会，估计要在办公室陪他玩一阵了。
2: 哎，没事，孔老师，反正我下班也没事，您要是忙我可以带小抗军玩。
6: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年轻人该谈恋爱谈恋爱，该玩玩去。
0: 看得出来孔成波是真的高兴，那姑娘看着就好，听说是在教委工作，又那么懂孩子，倒真的是适合江楚涵。之前其他护士医生们都对你好赞不绝口，说这姑娘人美极有气质。孔成波听后觉得未免夸张，但刚才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这个小姑娘 还真有两把刷子。

0: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我离开江南很久很久了，可是故乡却像一颗明珠闪亮在我心中，那小桥流水。

0: 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1: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0: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5: 春雨惊春清母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7: 在今天，发达的交通缩小了天涯海角的距离，现在再说起旅行，有的人喜欢特种兵式的快速和打卡，也有人喜欢放慢脚步，选择悠闲的放松和享受。但无论用什么方式，我们现在的旅游目的地中有很多都是徐霞客首先写文案推广的。在那样一个出行不便的年代，徐霞客用24年的时间徒步行走了50000公里，他时常露宿山野之间，遭遇了4次断粮、3次强盗，还要经历挚友的死亡和仆人的背叛之痛。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之下，他一边行走一边写下了260多万字的游记。行走和远方是徐霞客所选择的信仰。中国近现代及当代的许多作家也追随着徐霞客的脚步，留下了许多传世名篇。接下来我们就边讲徐霞客的故事，边欣赏近现代名家笔下的壮美山河。首先送出贾平凹的散文《三游华山》。
8: 华山是天下名山，我在西安住了10多年了，却还没有去过一次。今年4月里筹备了好些天，终于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去了。一到华阴，远远就看见华山了，矗立群山之上，半截在云里裹着，似鹿非鹿，像罩了一层神光灵气。曲着那个方向走去，越走越不见了华山。铁兽似的无名群山直铺了几里远的梁印，树木一片一片的，偶尔从树林子里漫出一条河来，河里却全没有水，满是石头，大的如一间房的模样，小的也有瓮大的、盆大的、枕大的，颜色一律灰白，远远

看去，在绿树之下，白花花的耀眼，像天地之间忽然裸露了一条秘密，这便将我吸引过去。置身那里，先觉得一河石头高高低低，密密疏疏，似乎太杂乱了。慢慢的便看出它乱得有节奏，又表现得那么和谐。本是一片死寂的顽石，却充满了动力和生命，这使我惊奇不已。高兴地从这块石头上跳上那块石头，从那块石头上又看这块石头的阴阳明暗，不停地在石隙之间跑动出没，竟没有再往华山去，天到黄昏便返回了。五月，我又去了一趟华山，直接搭车在桃枝站下来，步行了七里，赶到华山入谷口。忽见谷外有一处院落，很是好看，便抬脚进去，才知道这是华山下名叫玉泉院的寺庙。院内空寂无人，数十棵几篓粗的大树全部遮了天日，树下的长地上有着深深浅浅的绿，如铺了一层绒绒的地毯。坐下去，仰头看见太阳在树梢碎纸片大的空隙激射，低眼儿看身下的绿，却并不是苔藓，是一种小的可怜的草，指甲盖般方圆，列五个七个半，伏地而生，中有数十个针尖大小的花蕊，嫩黄可爱。用手去抠，草不能抠起，手却染成浅绿。这小草一棵挨着一棵，延续到草场边的斜砖栏上，又几乎生长在树的根部，如汗毛一般。我太喜欢这种环境了，觉得到了最好的地方，盘脚坐起，静静地听着自己呼吸。忽见后边的朱红方格门推开了，出现几个游客。再看时，一条曲径直从那边花坛旁通去，不知那里又有什么幽静。只见那路碎石铺成，光影落下，款款如在浮动。我就这么坐着，神静身爽，竟不觉几个小时过去。起来看天色不早，就又搭车返回西安。两次为华山来，却未登山而归，有人笑我荒唐，我只笑而不语。到了六月初，又邀我的一个学生再次上华山，终于进了谷口，逆一条河水深入，走了三里，本应再走十里便可上山了，河水却惹得我放慢了脚步，后来干脆就在水中凸石上坐下。水很明净，河底石子清晰可见，脚伸进去，那汗毛就显出一层银亮亮的小珠，在脚下形成无数漩涡，悠悠而去。青石板很多，水从上流过，腻腻地软着身子，但遇着一块仄石了，就翻出一朵

纸浪花，或在下出现一个空心轴的漩涡。河里没见到鱼，令我很遗憾。到了拐弯处，水皱起小潭，有几丈深的依然能看到底。捡些小石丢下去，片石如柳叶一样先在水面上浮着飞，接着就没进水，左一飘右一飘，自自在在好长时间才落水底。这么又玩了半天，学生催我赶路，我说回吧。他有些疑惑了，你这是怎么了？三次上华山都半途而归。我说这就蛮够兴趣了。学生说好的还在山上嘞。我说是的，山下都这么好，山上不知更是有多好了。学生便怨我身懒，我说不，要是身懒我能年年想着来吗？能在今年接连三次来吗？之所以几年里一直不敢动身，是听别人说的多了，觉得越好越不敢去看。如今来了三次，还未上山，便得了这许多好处，若再去山上，如何能再享用得了？如今不去山上，山上的美妙永远对我产生吸引力。好东西不可一次饱享，慢慢消化才是。花愈是好，与人越亲近，狐皮愈美，对人越有诱惑力。但好花折在手了，香就没有了，狐皮补剥了，光泽就没有了。学生说，那么这是什么道理呢？我说，天地大自然是支支吾吾的，人的有限的知与大自然永远是无知，知之不知才要预知。比如人之所以有性格，在于人与人的差异。好朋友之间有了矛盾，往往不在大事上纠纷，而在小事上伤了和气。体育场上百米赛跑，赛的其实并不在于百米，而在一步的距离。屋内屋外也不是仅仅只是一门之隔嘛。可以说大自然的一切奥秘全在微妙二字。懂得这个道理，无事不可晓得，无时不产生乐趣和追求。学生点头称是，两人一路返回。学生很乐道此游，要我下次上华山一定再邀他同往，并要将我所说的道理写出送他。

0: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美的徐霞客倾尽一生，只为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其实说来，徐霞客纵情山水是祖传的。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没事就带上三五个家童乘舟坐轿四处游耍。在父亲的熏陶之下啊，徐霞客自然也和别的孩子不同。在别人埋头苦读四书五经的时候，他在桌下偷翻《山海经》等地理著作。等到了15岁的时候，徐霞客参加了一次童子试，结果没考上。父子俩一合计，没考上那干脆就不考了吧，反正徐父知道儿子和他一个样，不爱功名爱远行。徐霞客有一句名言，大丈夫当朝避海而暮苍梧，意思是人要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怀天下四海为家的豪迈气概。年少时立下的这个壮志，徐霞客一直铭记在心。19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因为不忍把年迈的母亲独自留在家中，他打算放弃自己的愿望。可徐母是个十分开明的人，他说，洪祖其人，如人诚之，要徐霞客大胆走出去看看。于是22岁的徐霞客头戴母亲做的远游冠，身负简单的行

0: 开始了翻越万水千山的旅程。此后的30年间，他一直游行四方，足迹遍布中国21个省市自治区，直到55岁，双腿都已无法行走，才被人抬回了老家。不知道那时的徐霞客有没有在秋天的时节到过香山？耳边送出杨朔的一篇散文《香山红叶》。
1: 早听说香山红叶是北京最浓最浓的秋色，能去看看自然乐意。我去的那日天也作美，明净高爽，好得不能再好了。人也凑巧，居然找到一位老向导。这位老向导就住在西山脚下，早年做过40年的向导，胡子都白了，还是腰板挺直，硬朗得很。我们先邀老向导到一家乡村小饭馆里吃饭，几盘野味，半杯麦酒，老人家的话来了，慢言慢语说，香山这地方也没别的好处，就是高，一进山门，门槛跟玉泉山顶一样高，地势一高，气也清爽，人才爱来，春天人来踏青，夏天来消夏，到秋天，一位同游的朋友急着问，不知山上的红叶红了没有？老向导说，还不是正时候，南面一带向阳也该先有红的了。于是用完酒饭，我们请老向导领我们顺着南坡上山。好清静的去处啊，沿着石砌的山路，两旁满是古松古柏，遮天蔽日的，听说三伏天走在树荫里也不见汗。老向导交叠着两手搭在肚皮上，不紧不慢走在前面，总是那么慢言慢语说，原先这地方什么也没有，后面是一片荒山，只有一家财主雇了个做活的给他种地养猪，猪食倒在一个破石槽里，可是倒进去一点食，猪怎么吃也吃不完。那做活的觉得奇怪，放进石槽里几个铜钱，钱也拿不完，就知道这是个聚宝盆了。到算公账的时候，做活的什么也不要，单要这个石槽。一个破石槽能值几个钱？财主乐得送个人情，就给了他。石槽太重，做活的扛到山里就扛不动了，便挖个坑埋好，怕忘了地点，又拿一棵松树和一棵柏树插在上面做记号，自己回家去找人帮着抬。谁知返回来一看，满山都是松柏树，数也数不清啊。谈到这儿，老人又慨叹说，这真是座活山呀，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麦，有麦就有苗，难怪人家说下面埋着聚宝盆。这当老向导早带我们走进一座挺优雅的院子，里边有两眼泉水，石壁上刻着双清两个字。老人围着泉水转了转说，我有10年不上山了，怎么有块碑不见了？我记得碑上刻的是孟感泉。接着又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说是元朝有个皇帝来游山，倦了睡在这儿，梦见身子坐在船上，脚下踏着波浪，醒来叫人一挖脚下，果然冒出股泉水，这就是孟感泉的来历。老向导又笑笑说，这都是些乡村野话，我怎么听来的怎么说，你们也不必信。听着这个白胡子老人絮絮叨叨谈些离奇的传说，你会觉得香山更富有迷人的神话色彩。我们不会那么煞风景，偏要说不信，只是一路上山，怎么连一片红叶也看不见？老人说，你先别急，一上半山亭什么都看见了。我们上了半山亭，朝东一望，真是一片好景，莽莽苍苍的河北大平原。

就摆在眼前，烟树深处正藏着我们的北京城。野庙本来也算有点气魄的昆明湖，看起来只像一盆清水。万寿山佛香阁不过是些点缀的盆景。我们都忘了看红叶，红叶就在高头山坡上，满眼都是，半黄半红的，倒还有意思。可惜叶子伤了水，红的又不透，要是红透了，太阳一照，那颜色该有多浓。我望着红叶问，这是什么树，怎么不大像枫树？老向导说，本来不是枫叶嘛，这叫红树，就指着路边的树说，你看看，就是那种树。路边的红树叶子还没红，所以我们都没注意。我走过去摘下一片，叶子是圆的，只有叶脉上微微透出点红意。我不觉叫，哎呀，还香呢。把叶子送到鼻子上闻了闻，那叶子发出一股轻微的药香。另一位同伴也嗅了嗅，叫，哎呀，是香，怪不得叫香山。老向导也慢慢说，真是香啊，我怎么做了40年向导，早先就没闻见过。我的老大爷，我不十分清楚你过去的身世，但是从你脸上密密的纹路里猜得出，你是个久经风霜的人。你的心过去是苦的，你怎么能闻到红叶的香味儿？我也不十分清楚你今天的生活，可是你看，这么大年纪的一个老人，爬起山来不急也不喘，好像不快，我们可总是落在后边跟不上。有这样轻松脚步的老年人，心情也该是轻松的，还能不闻见红叶香？老向导就在满山的红叶香里领着我们看了森玉户、西山秦雪、昭庙，还有别的香山风景。下山的时候将近黄昏，一仰脸望见东边天上现出半轮上弦的白月亮，一位同伴忽然记起来说，今天是不是重阳？一翻身边带的报纸，原来是重阳的第二日。我们这一次秋游倒映了重九登高的旧俗。也有人觉得没看见一片好红叶未免美中不足，我却摘到一片更可贵的红叶藏到我心里去。这不是一般的红叶，这是一片曾在人生中经过风吹雨打的红叶，越到老秋越红的可爱。不用说，我指的是那位老向导。

0: 每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党的
4: 歼十三 E 首次，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0: 徐霞客的旅行是一种达人所知未达、探人所知未知的冒险之旅。他去过位于家乡东南的洞庭、金陵，到过浙西的径山、天目，浙东的天台、燕岩、东海、珞珈等山。这些地方有的去过两三次，有的去过许多次，却没有一处仅到过一次的。他的旅行必须是极致的。有一次他游览雁荡山归来，去拜访朋友，朋友问他有没有到过雁荡山的最高峰啊，徐霞客思索了一下没有回答。结果第二天朋友发现他人不见了，直到10天后，徐霞客风尘仆仆出现在朋友的家中，说我从小道走了30里，发现了大雁住的地方，又从山路攀登了10里，看到了高僧的住所，最后上行20里，终于找到了最高峰。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徐霞客也登临了2次，留下了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名句。接下来送出的文章来自冯骥才，黄山绝壁松。
11: 黄山以石奇、云奇、松奇名天下，然而登上黄山给我以震动的是黄山松。黄山之松布满黄山，由深深的山谷到大大小小的山顶，无处无松。可是我说的松只是山上的松。山上有名气的松树颇多，如迎客松、望客松、黑虎松、连理松等等等等，都是游客们争相拍照的对象。但我说的不是这些名松，而是那些生在极顶的绝壁上不知名的所谓野松。黄山全是石峰，裸露在巨石侧立千仞，光秃秃没有土壤，尤其

些极高的地方，天寒风急，草木不生，苍鹰也不去那里，一棵棵松树却破石而出，伸展着优美而碧绿的长臂，展示其独具的气质。世人赞叹他们独绝的姿容，很少去想在中年的烈日下或在寒标中，他们是怎样存活和生长的。一位本地人告诉我，这些生长在石缝的松树根部能够分泌出一种酸性的物质，腐蚀石头的表面，使其化为养分被自己吸收。为了从石头里寻觅生机，也为了牢牢抓住绝壁，以抵抗不期而至的狂风的撕扯与摧折，它们的根日日夜夜与石头搏斗着，最终不可思议地穿入坚如钢铁的实体，细心便能看到，这些松根在生长和壮大时，常常把石头从中挣裂。还有什么树木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呢？我在迎客松后边的山崖上仰望一处绝壁，看到一条长长的石缝里生长着一株幼小的松树，它高不及一米，却旺盛而又有活力，显然曾有一颗松子飞落到这里。在这冰冷的石缝间，什么养料也没有，它却奇迹般生根发芽，生长起来。如此幼小的树也能这般顽强，这力量是来自物种本身，还是在一代代松树坎坷的命运中磨砺出来的？我想，一定是后者。我发现，山上之松与山下之松绝不一样。那些密密实实拥挤在温暖的山谷里的松树，干直枝肥，针叶纤臂，慵懒而富态；而这些山顶上绝壁松却是枝干瘦硬，树叶黑绿，矫健又强悍。这绝壁之松是被恶劣与凶险的环境强化出来的，它遒劲和富于弹力的树干是长期与风雨搏斗的结果，它远远地伸出的树枝是为了更多地吸取阳光。这一代代艰辛的生存记忆已经化成了一种个性的基因，潜入了绝壁松的骨头里，为此他们才有着如此非凡的人格和精神。他们站立在所有人迹罕至的地方，那些荒峰野岭的极顶，那些下临万丈的悬崖峭壁，那些凶险莫测的绝境，常常可以看到三两棵甚至只有一棵孤松十分夺目地立在那里。他们彼此姿态各异，也神情各异，或威武，或肃穆，或孤傲，或寂寞。远远望着他们会心生敬意，但他们只有站在这些高不可攀的地方，才能真正看到天地的浩荡与博大。于是，在大雪纷飞中，在夕阳残照里，在疯狂宇宙间，在云烟明灭时，这些绝壁松都像一个个活着的人，像立在船头镇定又从容地与激浪搏斗的艄公，战场上永不倒下的英雄，沉静的思想者，超逸又具风骨的文人。在一片光亮晴空的映衬下，他们的身影就如同用浓墨画上去的一样，但是别以为他们全像画中的松树那么漂亮，有的枝干被飓风吹折，暴露着断枝残干，但另外一些枝叶

界仍很苍硬，有的被酷热与冰寒打败，只剩下赤裸的枯骸，却依旧尊严地挺立在绝壁之上。于是一个强者应当具有的品质，刚强、坚韧、适应、忍耐、奋取与自信，他全都具备。现在可以说了，在黄山这些名绝天下的奇石、奇云、奇松中，石是山的体魄，云是山的情感，而松，绝壁之松，是黄山的灵魂。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刚刚送出的歌曲来自徐千雅《黄山之约》。徐霞客游览山川是越险越奇越得劲儿。游黄山时，山中积雪已经冻成了坚冰，无法行走。于是他一个人拿着竹杖凿冰，挖一个洞孔走一步，直到山顶。游雁荡山时，徐霞客和仆人深入到当地人也没去过的地方。面对如刀劈般陡峭的山脊，他和仆人解下四条绑腿的布带，拧成绳子，从悬崖上垂下，才脱离了险境。如此的执拗与艰辛，收获了自然的回馈。他欣赏到了寻常途中见不到的幽深古松、湍急怒瀑和万丈奇峰。这就是徐霞客的旅行，在偶然中追寻惊喜和灵光，生命也因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而丰盛。来听作家刘白羽的文章《祁连雪》。
1: 人们说祁连山顶上开放着雪莲，赋予这祁连山以无限诗意，就更引起我一览祁连山的渴望。登嘉峪关，却只见一派黄沙漫漫，天是黄的，地是黄的，未能一识祁连山面目。倒是我想起范仲淹诗句：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闭。谁料第二天倒是一派清明天气。当我乘车赴红柳沟，即昨日嘉峪关头，遥望中那片黑蒙蒙山域中的一条峡谷，祁连山千峰万岭突然展现在我的左方，一层云雾被朝阳照成玫瑰红色，再往上就是银白的雪峰。中午从红柳沟折回，此时云霄雾视，山似雪，雪似银，闪闪发光，像是明眸皓齿，嫣然微笑。祁连雪既已闪现，在酒泉这一日夜，我一直没离开祁连雪。下午五时，我乘车来到数十里外的戈壁滩上，这儿一片辽阔，视线无阻，可见祁连山全景。黑色的戈壁滩衬托着白色的雪峰，格外分明。此时日光从西方射来，正好使我领略了祁连山的另一侧面。在这柔和的光线下，雪却更加清晰，每一山峰上层层峦岭，道道峡谷，像雕刻出的缕缕冰纹，交相映错。而群山却是雪的峰，冰的剑，森然罗列，浩渺相连。我立在千古苍茫、万籁无声的戈壁滩上，极目迟思，仿佛听到了古代行旅的驼铃悠悠微响。这天正好是中秋节前夕，碧海青天，一轮明月，月光下祁连山会不会别有一番景色呢？我怕这个盼头也许落空，故而埋在心里没跟谁说。深夜二时披衣外出，夜是那样幽静，月是那样皎洁。我走到一片开阔之处，啊，祁连雪峰竟如此之美。山上冰雪褶皱十分清晰而又十分朦胧，夜色如同遮了一层细纱，祁连山静得像个睡美人。本来西北高原之夜就使人有伸手摸天之感，而这一片月夜冰封，真令人联想到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我深为看到平生难得一见的景象而心满意足，回到床上便酣然入睡，准备一早登城离去。哪里料到生活中竟有这样一封突起的事。清晨起来，我无意间向祁连山方向一瞥，祁连山显现的绝景实在是叹为观止。太阳刚从东面地平线上射出第一线光明，茫茫平畴还沉在灰暗之中， 而秃露高空的祁连雪峰却照得一片鲜红，特别是峰巅有如红玛瑙熠熠闪光，向下降是紫红色，再向下降则是深黑色的，这些色彩缤纷交错，构成一幅艳丽的图画。我屏息静气，目不旁顺。不久，东方天空浮出一片红霞，刚才所见的一切倏然消失，群山变得雪白，像是洁白晶莹的雪花石雕塑而成，从这白的峰岭上缓缓地轻轻地移过一种柔和的淡红色。这时我想起昨天人们指着祁连山告诉我的话，当年中国红军曾在这里鏖战，有一部分部队进入祁连山，忍饥受冻，流血牺牲，活下来的一批战斗者由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带着，历尽艰辛，穿过峡谷，突围而出。这样一想，我记起昨天下午从戈壁滩上捡到的一块石片，它赤红如血，它也许是那些先行者在又荒凉又美丽之地洒下的鲜血所凝成的吧。

0: 古人旅行要么如张骞一般肩负使命，要么如柳宗元一般寄情于天地，但徐霞客的旅行是理性而考究的，他不只是行者，更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当时历代都遵从战国著作《禹贡》的说法，相信长江的源头是在岷江。徐霞客对此产生了质疑，他北历三秦，南极五岭，最后查出金沙江发源于昆仑山南麓，比岷江长1000多里。他也是世界最早的石灰岩地貌学者，调查过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等100多个溶洞，仅凭目测不良得出的数据却同今天的科考结果基本一致。因为常年行走在外，导致徐霞客最后两足俱废，心力交瘁。即便如此，他却对家人说自己从未后悔。他觉得他以一个平民百姓走过河沙，去过昆仑，见过西域，也死而无憾了。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徐霞客的人生，大概是勇。勇于放弃世俗功名，勇于挑战体力极限，勇于游。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肝脏主情志，肝不好容易动怒，气郁则生病。养好肝脏，不仅面色红润，气色充足，身体也更健康。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肝能调气和藏血，肝好气血充足，调畅无大病。中医认为，气血不足，气机不畅，血瘀血凝是各种大病引发的重大因素。肝是调气的枢纽和血液的仓库，负责储藏一定量的血液和一身气机的疏通与调达工作。肝好则气血充足调畅，小病无门可入，大病发生的概率自然就小。2012年8月，湖南籍女演员李婷因为乳腺癌在北京去世的消息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也让更多的女性为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多了一分思虑。乳腺癌怎么又是乳腺癌？在我们的记忆中，乳腺癌就是一个无情的杀手，夺走了许多年轻美丽的生命。仅仅因此而陨落的女明星就很多，比如林妹妹陈小旭、歌手叶凡等。乳腺癌真的有这么可怕吗？当然，它和宫颈癌、卵巢癌都是女性发病率相当高的恶性肿瘤。把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用在不少乳腺癌患者身上还真是很贴切，因为从临床经验来看，性格情绪不但可以左右患者病情的发展，而且也是引发这种疾病的重大因素之一。哪种性格的女性患乳腺癌的概率会高呢？性格很内向又常处于很重的精神压力之下，情绪紧张的女人患此病的概率非常高。而且中医学还特别把性格内向、情绪紧张引发的乳腺癌，或者是伴有情志抑郁、胸胁和少腹胀满窜痛等症状的乳腺癌称为肝郁气滞性乳腺癌。另外，血瘀痰凝型乳腺癌也较多见。现代医学认为，乳腺癌的发病与人体内分泌有着尤为密切的关系，而紧张的情绪十分容易导致人体内分泌失调。如果换成中医学的理论来阐述，就是由肝气郁结、全身气机不畅、气滞血瘀造成的乳腺癌，古时就有，那时多称乳炎。历代医家也认为，其发病原因多为正气不足、七情内伤、肝脾郁结，以致冲任失调、脏腑、乳腺功能紊乱、气滞血瘀或是余毒蕴结而引发的病变。那么肝郁为什么容易引发这种疾病呢？因为肝具有藏血和疏泄的功能。藏血是说它就像人体血液的仓库一样，能储藏一定量的血液以供身体活动所需。但肝疏泄的又是什么呢？当然是人体的气。换句话说，肝就是身体中的一个调气枢纽，负责着一身气机的疏通和调达工作。气有余便是火，如果身体过多的气疏泄调达不出，滞留在体内就变成火。所谓肝郁化火，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肝气疏

出泄过度也不行，过度了人就会变得脾气暴躁，爱发火。而且中医有句老话说得好，百病皆生于气。正如清代医家刘一仁在《医学传心录》中所讲的那样，气者一身之主，内无七情所伤，外无寒暑所犯，则一气周流，百害舒畅。如有七情所干，寒暑所犯，则疾病生焉。也就是说，气主管着人体一身，如无七情所伤，寒热病邪所犯，则气在周身流通，四肢百骸也舒畅。但七情内伤于气，或是寒热病邪侵犯伤气，疾病就发生了。一般来说，乳腺癌多发于35岁以上的女性。从现实生活来看，这个年龄以上阶段的女性要承受来自多方面的压力，精神会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如果又由于性格内向，不善于自我调节而肝结郁结，自然会破坏肝调气和藏血的功能。而双乳为肝经循行的部位，所以容易引发各种疾病。除了恶性肿瘤、乳腺癌，还有常见的乳房肿痛、乳腺增生等病症。其实，把肝养好不仅对乳腺方面的疾病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对于肝炎、多种肝胆疾病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脾胃、胃肠等消化系统疾病，肝脏也脱不了干系。五行学说认为，肝属木，脾属土，肝木会克脾土，它们之间互相制约，尤其是脾主运化和胃受纳的功能，都离不开肝的正常疏泄来保证和促进。人之所以会气得吃不下饭，也就是这个原因。天长日久，肝郁化火，殃及脾胃，还会引起胃肠炎、胃溃疡，甚至是胃癌。总之，如果不注重养肝，肝藏血不足，疏泄调达失常，则身体气机不畅，气滞血凝，或者是气血不足，引来身体健康受损，甚至是百病缠身。如果把肝养好了，则气血充足调畅，小病无门可入，大病发生的概率自然也就小。至于如何养肝，可以从保持良好的心态，及时减压，消除不良情绪，调节饮食，有针对性的选择养肝补肝的药食，加强运动和相关经穴的刺激等方面入手。具体内容我们会在后面一一的详解。肝肾同养小妙招，按压太冲穴。太冲穴在两足背侧第一二指骨结合部之间的凹陷处，每天按压1到3次，每次1到2分钟即可。太冲穴是足厥阴肝经上的重要穴位，它可以调肝理气，养肝防病。

0: 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莲子药食同源，适合煮粥炖汤。分享几道莲子的食疗方。
3: 第十七集，莲子滋补元气，养心健脾，别名莲肉、莲米等，大部分地区都有出产，尤以江西、福建、湖南为最佳，一般在秋季采收，性平，味甘，涩，入心、脾、肾经，养生剂量10到20克。适应症：心悸气短，自汗盗汗，倦怠无力，精神萎靡，头昏耳鸣，脉象虚弱，常用于心绞痛、冠心病、心肌病、贫血、神经官能症、心律失常、高血压、失眠症等。应用：莲肉膏。原料：莲子、糯米各200克，茯苓100克，白糖适量。用法：将莲子、糯米炒香，茯苓去皮，共研为细末，加白糖拌匀后加水成泥状，放入锅中蒸熟，冷后压平切块，以供服用。功效：滋补心气，补脾益胃，适用于脾胃虚弱、饮食不化、大便稀溏。莲子桂圆粥。原料：无心莲子、桂圆各15克，粳米100克，大枣10枚。用法：将上各位加适量水煮粥，加适量白糖服下，每日10一次。功效：益心宁神，养心健脾，适用于心气亏虚、心血不足所致的心悸失眠、大便溏泻等症。鲜莲银耳羹。原料：鲜莲子30克，干银耳10克，鸡清汤1500毫升，料酒、精盐、白糖及味精适量。用法：将银耳发好，放入大碗内，加清汤150毫升，蒸煮1小时左右，待银耳完全蒸透后取出。鲜莲子剥皮去心，用水穿过后再用开水浸泡，烧开鸡清汤，加入调料，将银耳、莲子同盛在碗中，加入鸡清汤即可。功效：滋阴润肺，补益脾气，适用于心肺气阴两虚所致的心烦失眠、干咳痰少等症，无病也能消除疲劳，增进体质。莲子百合羹。原料：去心莲子、干百合各15克，鸡蛋1枚，白糖适量。用法：莲子与百合至文火上同煮，至莲子肉烂熟，加入鸡蛋、白糖，再煮至蛋熟即可食用。功效：养心气、安神志，适用于心肾不交所致的心悸、虚烦不眠、遗精等。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受环境与饮食影响，人体内或多或少会堆积毒素，毒素也是很多疾病的根源。那么该如何排毒呢？
5: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毒素是病源，肝肾二脏肩负着人体的排毒重任。我们都知道，毒素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而肝脏被医学界认为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毒器官，它们一起肩负着人体的排毒重任。因此，预防大病要补肾养肝，把保护和增强其排毒功能放在重要的位置之上。排毒是现代人养生防病的一大工程，许多商家把排毒当成噱头，为保健品做广告。一句“排除毒素一身轻”也成了人们的健康口号。大家都知道排毒的重要性，也在学习各种排毒的方法，如经常做运动，通过排汗来达到排毒的目的。有的是喝可以排毒的茶饮，有的则是选择苦瓜、绿豆、菠菜、猪血、海带等食物来排除滞留在身体内的毒素。但是如果要说我们的身体中有哪些毒素，这些毒素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排出体外的？五脏六腑中哪个脏腑在排毒的过程中肩负着主要的责任，大家就可能不太清楚了。现代医学认为，容易入侵和滞留在身体组织中的毒素有自由基、血脂、血糖、尿酸、废气、重金属等。不过中医学却认为，人体内的毒素多由风、火、痰瘀等多种邪气。病理产物酿生可分为风毒、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痰毒等，这些毒素在身体中滞留，同时积累到

一定的量时，机体含热水时平衡失调，将严重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引发各种不适之症，引来各种大大小小甚至是危害生命的疾病。这就是我们需要长期排毒的原因。当然，我们的身体也有一定的自主排毒功能，如五脏中的肝肾二脏就在排毒的过程中肩负着主要的责任。而且肝脏被医学界认为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因为它能产生一种酶物质，当血液流经时，酶物质就能将一些有害物质分解。一般来说，通过饮食和呼吸道进入身体的化学毒素，如酒精、废气、烟雾和化学品中的毒素，肝脏都具有一定的分解功能，并抵御一些病菌的入侵。在中医看来，肝的主要功能是藏血和疏泄，人体有一部分血液储藏于肝脏中，再由肝过滤后才会分配到身体各组织以便活动的使用。它的疏泄功能可能将血液中的热毒、火毒、淤毒等一一的清除。相比肝脏来说，肾脏则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毒器官，它就如同安装在人体中的一个精密过滤器，每天循环流经肾脏的血液约合170千克，它需要高效率工作来分辨和精选钠、钾、磷等有用物质，并将它们重新输回血液中。而一些有害物质或者是废弃物则要被它过滤掉，让它们和多余水分一起转化为尿液，经由膀胱、尿道排出体外。关于肾脏排毒这一点，中医学也有论述。肾有主水、司二阴和主二便的功能，大小便的排放由肾脏主导，而且二便正是人体排毒的主要方式。如果二便不利，毒素最容易滞留于体内。但肝肾二脏排毒的能力毕竟有限，如果毒素积累到一定的量，人体中毒太深的话，肝肾就会不堪重负，甚至会变成一个泥菩萨，别说帮助人体排毒，就连自身都会中毒。因此我们也十分需要他们的帮助，保护他们的安全和为他们不断的补充能量。人们之所以使用运动的方式和常吃苦瓜、绿豆、菠菜、猪血、木耳、海带等食物来除毒，都是因为它们对于肝肾功能有益。首先，运动可以补充和提升肾阳，肾阳是人体元阳，元阳一足，身体一身阳气及热量皆足。随着人体皮肤毛孔的张开，肾主水的功能和肺调水的功能一结合，身体中的湿毒、水毒及淤毒都会随着汗液排出体外。另外，苦瓜、绿豆、菠菜等都是绿色的，在五行养生理论中，青绿入肝可以养肝，所以它们能帮助人体排毒。猪血、木耳、海带，从它们的性味及颜色来分析，它们都有入肝肾、补益肝肾的作用。具体内容就不在这里一一给大家详解了，因为本书后面的章节会有它们详细的介绍。总之，毒素是一切疾病的根源，肝肾一起肩负着人体的排毒重任。因此，预防大病一定要补肾养肝，把保护和增强其排毒的功能放在重要的位置之上。肝肾同养小妙招，按压曲池穴。将手肘内弯，用拇指略微用力按在内侧弯曲的凹陷处，就是曲池穴。按时有微微的疼痛感，按压5秒后松开。两处穴位各进行3到5分钟，每天1到3次。曲池穴与人体的新陈代谢关系密切，经常刺激它可以帮助人体排毒减毒。

0: 生活。
1: 大枣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食物了，也是一种常见的中药食材，具有补气养血、益肾固精、健脾和胃的功效。
2: 第24集，大枣养血安神、益气和胃。大枣别名甘枣、凉枣，产地为山西、河北、四川、贵州，通常于秋季采收，性温，味甘，入心、脾、胃经，养生剂量为10到20克。适应症：内心烦躁、精神失常、抑郁、悲伤欲哭、失眠、神经衰弱、饮食不振等，常用于慢性肝炎、贫血、高血压、心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低血糖等。食少便溏、乏力无神、心悸症重、脉细无力等，常用于慢性肝炎、肝硬化、贫血、围绝经期综合征、高血压以及大出血后等。应用：大枣银耳羹。原料：大枣15克、银耳25克、莲子、枸杞子各10克、粳米100克、白糖10克。用法：将干银耳、莲子、枸杞、大枣去核洗净后泡软，将粳米洗净，以冷水浸泡半小时后沥干，将粳米、大枣、莲子、枸杞置入锅中，加入约1000毫升的清水，用旺火烧沸后转至小火煮至8分熟，加入银耳和白糖烧煮，冷却后即可服用。功效：健脾生血，适用于心血虚弱所致的贫血、肝炎、血小板减少、消化不良等。甘麦大枣汤。原料：大枣9枚，炙甘草12克，服小麦18克。用法：以水6升，将三味原料以小火煎煮，取3升，早晚温服。功效：益心安神，和中缓急，适用于心血不足所致的精神恍惚、心神不宁、神经衰弱、失眠健忘。小麦大枣粥。原料：大枣5枚，龙眼肉15克，小麦50克，粳米100克。用法：大枣洗净，龙眼肉切粒，小麦洗净后加水浸泡，粳米洗净，将四味放入砂锅中共煮，起锅时可加入白糖调味。功效：养心益肾，补血安神，适用于心血不足所致的症重不安、失眠烦热、自汗、盗汗。猪心大枣汤。原料：猪心一个，大枣15枚，味精、精盐各适量。用法：将猪心剖开，洗净切片，大枣洗净去核，二味入砂锅加适量的水同煮，先以大火烧沸，继之以小火慢炖至枣、猪心熟烂，加入精盐、味精即成。功效：养心安神、补血养血，适用于心血亏虚所致的心悸失眠、记忆衰退、面色不滑。益母草泡大枣。原料：益母草20克、鲜枣100克、红糖20克。用法：将益母草、大枣分放于两碗中，各加650克水，浸泡半小时，将泡过的益母草倒入砂锅中，大火煮沸，改小火煮半小时，用双层纱布过滤，约得200克药液为头煎，药渣加500克水，煎法同前，得200克药液为二煎，合并两次药液倒入煮锅中，加大枣煮沸倒入盆中，加入红糖融化，再泡半小时即成。此汤具有温经养血、去瘀止痛的功效， 适用于血虚寒凝型月经后期者。
1: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1: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0: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1: 孩子，尝尝这煎蛋，
0: 好香啊。
1: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0: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1: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0: 那第四个呢？
1: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0: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1: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

0: 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韵，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1: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精，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新星音乐会上，这首歌一夜成名。此后，他不仅在专业音乐表演中频繁亮相，更走进群众业余生活，大街小巷处处可闻其旋律。田明、张希珍的女声二重唱版本，这首歌不仅是时代青春的象征，更跨越岁月，成为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其传递的乐观精神与奋斗信念，持续激励着不同时代的年轻人追逐梦想，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祖海、孙楠的美妙歌声，唱支山歌给党听。

首歌的歌词最早出自矿工诗人焦平在1958年写下的诗作，后来作曲家朱建尔看到后深受触动，特意谱了曲。1963年这部作品被选进电影《雷锋》当插曲，随着电影里雷锋日记的画面，这段旋律一同传遍了大江南北。当年多少人看完电影都跟着学唱这首歌，后来不管是广播里舞台上，只要这旋律一出来，就像又回到了那个学习雷锋好榜样的年代。祖海、孙楠唱支山歌给党听，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恰似你的温柔，张行。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这首歌曲节奏明快而富有活力，旋律优美动听，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张强在歌曲中通过真挚感人的演唱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好评。张强，妈咪，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人间第一情，阎维文。

阎维文《人间第一情》。这首歌既藏着父母对儿女的叮咛牵挂，也带着儿女对双亲的体贴孝顺。就像歌词里那片满天的星辰，看似简单的意象，实则装着我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亲情底色。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李谷一《相恋》。

0: 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那英、王菲相约1998。1998年，王菲首次踏上春晚舞台，与那英共同演绎《相约1998》，成就了一番经典。

这首歌在1998年春晚舞台上一炮而红，王菲嗓音唯美纯净，那英歌喉高亢亮丽，伴着清新淡雅的曲风，让整首歌洋溢出温馨浪漫的气息。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 WAM 威猛乐队 Careless Whisper 无心快语。

WHAM 威猛乐队 Careless Whisper 无心快语，来自英国的 George Michael 俊朗的面容，个性的胡须，清亮的声线，创作的才情。

名舞台的活力都是当之无愧的明星。17岁那年，他就写下 Careless Whisper 的创作初稿。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彭丽媛在希望的田野上。

0: 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李双江。1972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歌曲集《战地新歌》，之后连续五年每年都推出一集。1973年《战地新歌》第二集面向全国征集作品，广东省报送了《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经过多轮评审，这首歌成功入选。词曲作者郑楠与刘长安当时都在广州工作，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两人甚至都没有踏上过海南岛。他们翻阅大量海南革命史料，从琼崖红军的斗争故事里汲取灵感，有感而发写下歌词，完成谱曲。作曲的时候借鉴了海南本地民歌的特色，让旋律既有南国曲调的优美，又透出军人的阳刚气概，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甜心光曼丽。

曼丽，甜星光。看歌名会觉得这是一首甜蜜情歌，但是歌词中许下了生死相随的诺言，这其实是一首献给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美丽姑娘的歌。岁月匆匆，青山不老，那个叫曼丽的姑娘，因为王洛宾老先生当年的采风记录，这份一生不变的深情永远留存了下来。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刘欢，人生第一次。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4: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6: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4: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

0: 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元末暴政天下大乱，朱元璋乱世起兵，一介草莽如何一统山河，开创300年大明江山》。每天下午4点，105田野听书，朱元璋演绎，刘兰芳带您一同探寻千古帝王的传奇一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郭兰英、南泥湾。1943年的陕北，南泥湾正经历着一场奇迹。八路军359旅用锄头和汗水把荒山野岭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词作家贺敬之、作曲家马可走进这片热土，看着遍地庄稼、牛羊成群的景象，听着战士们又战斗来又生产的号子，提笔写下了《南泥湾》。郭兰英的演唱让这首歌像一粒种子在无数人心里扎了根，成了那段艰苦岁月里最动人的回响。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首歌的旋律改编自爱尔兰 The Nolans 组合1980年的 disco 舞曲 Sexy Music， 节奏明快，动感十足，充满了活力与激情。1982年台湾歌手高凌风将其翻唱为冬天里的一把火，庄奴填上的中文歌词简单直白却又炽热深情，将爱情的美好与热烈描绘得淋漓尽致。1986年费翔在他的专辑《跨越四海的歌声》演绎了这首歌，并把他带到了1987年的春晚舞台上，让这首歌彻底绽放光芒。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余文华。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在一起金小凤。1957年音乐人家李景硕前往梁山体验生活，搜集民歌，他记录下民歌姐姐妹妹在一起，其中姐姐妹妹在一起，像庄稼和土地在一起，像披毡和裙子在一起的词句给了他灵感，灵感乍现的他一气呵成创作出在一起的歌词，表达了各民族紧密相连，人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拥护。后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家曹美韵对歌词进行删改并作曲，让歌曲得以更广泛的传唱，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金学峰的美妙歌声《老乡》。

0: 90年代，中国城市化浪潮席卷而来，无数人告别故土，奔赴城市寻梦。陈述作词，朱德荣作曲的《老乡》应运而生，以一句直击人心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精准捕捉到异乡游子偶遇同乡时的复杂情绪。歌曲用质朴直白的歌词，将漂泊的孤寂、对家乡的思念以及打拼的艰辛娓娓道来。一经推出，便引发全国范围内离乡群体的强烈共鸣。金学峰，老乡。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明天会更好，群星。
1: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2: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哼，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居然考这一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9: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9: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9: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3: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86年的春晚舞台上，一首《春光美》在神州大地唱响。来自香港的张德兰以清丽温婉的形象和百灵鸟般的歌声，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幅无比绚烂的春日美图。他的表演不仅展现了娴熟的演唱技巧，还通过丰富的肢体语言和情感表达，深深打动了观众。张德兰，春光美，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小小少年，小小烦恼，海音切。

海音切，小小少年，小小烦恼，简单的歌词道尽了时光的味道。谁没经历过从无忧无虑到藏着点小烦恼的年纪呢？旋律轻快的像风吹过草地，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让人心里暖暖的。它不光是电影里的插曲，更像一面镜子，照见每个人的少年时光。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些悄悄冒出来的小困惑，都被这歌声轻轻裹着，成了岁月里忘不掉的温柔。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毛阿敏永远是朋友。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3: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2: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4: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张国荣沉默是金，歌神许冠杰歌词创作十分有韵味，格式与韵脚无论放在哪个年代的华语乐坛都是上等之作，而张国荣的作曲也毫不逊色，将许冠杰的词中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或许两人都把在乐坛多年的感悟融入到了这首歌中，所以令这首《沉默是金》

的歌词充满了人生哲理，旋律尤为深情。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蔡琴《春风吻上我的脸》。

蔡琴《春风吻上我的脸》，从姚莉到刘文正到邓丽君、蔡琴、韩宝仪等等，陈蝶衣笔下的春风吻上了所有人的脸。美丽的春天，深深地呼吸一下，感受春风，不负春光。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男生合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

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0: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吴彤。退休生活作为人生的新起点，既是生命阶段的转换，更是精神世界的重构与价值实现的再次升华。退休后，我喜欢上了书法，笔墨不仅是记忆，更是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黑白相间的韵律中寻找生命的平衡。如果说退休是人生的顿笔，那么老年大学就是精彩的飞白。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让曾被搁置的人生选项重新渲染绽放。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